0: 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1: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0: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脂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1: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0: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金之王，真正的长寿金珠。
1: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0: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1: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0: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君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孙主任您看哈，不知不觉这个君王 APP 的活动也走入尾声了啊，太快了。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断货了。朋友们，现在所剩名额真的是寥寥无几。还想报名的听友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你来咨询一下自己所在地区是否还有名额，试一试。如果有的话，那只能说您真的是太幸运了啊。一定不要错过最后获得最新的君王 AKK 的机会，不要给自己和家人的这种健康啊、长寿留下任何一丝一毫的遗憾。
4: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哈。我们这次君王 AKK 啊，很多地区活动预定第一天就已经结束了。
2: 是的，是的，我统计了一下啊，比如说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真是开始即结束，特别快。特别像这个深圳、广州，包括珠海那边哈，咱工作人员说就是秒没的状态。
4: 这个首先呢，因为他们呢离香港地区啊很近，
2: 嗯，
4: 对那边的信息也很了解，
2: 对，
4: 有很多人呢都听过，甚至都用过最新的君王 AKK，
2: 已经感受过了，
4: 对，感受过在修复肠壁屏障的效果，所以说参与活动的热情就更高。
2: 对，我听工作人员反馈说，说这些地区订的量也多，都是20瓶、30瓶的在预订，都说说一定要给自己订足了，不给自己健康留遗憾。
4: 这个实力也就是我们值得我们的学习的地方。
2: 嗯，
4: 知道什么也是真正对身体好的产品。
2: 对，
4: 什么也是不能错过的产品。
2: 非常了解，君王 AKK 朋友们就是不能错过的对身体好的产品。
4: 是的，这次君王 AKK 啊，我跟大家讲，是我们首次，更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啊，修复肠道黏膜屏障的机会。
2: 嗯，
4: 我们要知道，修复肠道黏膜屏障和平时啊润肠通便、消炎杀菌等等这些方法呀，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2: 是的。
4: 哎， 因为呀，修复

0: 肠的屏障，大家记住，这是让我们肠道啊重获新生。
1: 对，重获新生啊。
0: 对，是可以让我们肠道啊年龄回归于啊20到40岁时候的水平。
1: 嗯，
0: 大家想一想，20到40岁的时候，肠道是什么样？
1: 嗯，
0: 我们身体是什么样？
1: 那不仅仅是吃麻麻香啊，而且正是咱这个身体真正的能吸收各种营养，免疫力强，身体强壮的好时候。
0: 对呀、啊，
1: 嗯，
0: 那举毛为黑呀，就可以让大家呀回到那个时候的状态。
1: 嗯嗯，
0: 我们想想，应不应该抢，要不要抢？
1: 一定要抢定。咱说出于健康啊，出于对自己身体负责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没有理由错过这次的军盲 AKK 活动啊，朋友们。
0: 对，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次活动啊，更是我们低价同步使用最高含量的军盲 AKK 的唯一的机会。
1: 嗯，很不容易的。
0: 这次啊，我们拿到的军盲 AKK， 我说了，是香港最新上市的产品。
1: 嗯，
0: 上个月才刚刚上市。
1: 对，新鲜出炉。
0: 就是咱说香港的老百姓，他才用过呀一个月而已。
1: 嗯，不像其他产品，可能说人家已经用了几十年，甚至都有上百年的年头了啊。
0: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啊，我们可以跟香港地区的老百姓同步恢复啊肠道屏障。
1: 嗯，
0: 同步啊健康长寿。
1: 嗯，如果大家伙能用上的话哈，咱也算是赶上这个收获健康的好时候了，
0: 对，
1: 享受到咱们港澳直通车节目的福利了。但是啊，朋友们，这样的机会不是说天天都有的，你要是错过了就真的太可惜太遗憾了。
0: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就是这样。
1: 嗯，
0: 而且这次举毛AKK的价格跟香港大房啊同步，都是世界最低价。
1: 对，
0: 我们自己去德国买，去保税仓拿货，
1: 嗯，
0: 那是要远远高于香港大房的。
1: 嗯，一方面你价格要贵不说啊，咱也不用说像这个香港市民排大长队，然后又限号买，咱们现在非常方便啊，你直接一通电话，在家你就能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新的军盲 AKK， 这样的机会如果说再错过的话，朋友们，那就太不应该了。
0: 今天呢，最后一天的时间，虽然军盲 AKK 啊数量不多了，但是我们没有报名的听众啊，
1: 嗯，
0: 也不要放弃，
1: 再试试。
0: 哎，打电话问问自己所在地区啊还有没有剩余了，
1: 碰碰运气呗。
0: 对，如果有的话一定不要错过。
1: 嗯，大家记好啊，咱们报名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 真的就是最后这一点巨毛 AKK 哈，不知道会花落谁家，但曾主任我觉得就不管是谁带走啊，都是幸运的，更是幸福的啊。
0: 哎，就是谁能啊最后把这点举毛也可以带回家的人，
1: 嗯，
0: 那真是啊，我说运气非常好，
1: 都得出去买个彩票了，是不是？
0: 啊，这次举毛也可以啊，我说了，哎，是最新型、最高含量的。
1: 对，
0: 这个最新款的举毛也可以，大家要知道，它有两个现如今任何产品呐、啊、都无法替代的地方。
1: 嗯。还是有一些新朋友在刚刚听咱节目啊，孙主任您给大家说说这两个无可替代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0: 首先讲啊，120天它就能把你肠道黏膜内的菌盲 AK 定质量提升 5%。
1: 嗯，
0: 彻底恢复啊肠道膜屏障的完整性和年轻态。
1: 嗯，
0: 这是迄今为止啊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菌株。
1: 对，唯一的最新的菌盲 AKK在120天就能够完全恢复我们肠道的正常功能，让大家身体呢可以吸收你该吸收的营养，然后不该吸收的不需要的就别想进到咱身体里了啊，全部拦截住，为大家伙这个健康长寿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坚实的基础。
0: 没错。
1: 嗯，
0: 那有可能啊听众朋友会说 5% 量不多呀、啊、
1: 嗯，
0: 5% 就能恢复肠壁黏膜屏障吗？
1: 其实孙主任我也想问问。
0: 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肠壁屏障永远保持 AKK 的数量在 5% 的话，
1: 嗯，
0: 那我们长命百岁也就不是问题。
1: 哦，
0: 因为德国也曾经对广西的巴马、日本的桐园村、巴基斯坦汉萨尔地区等等全世界60多个地区的百岁老人进行过肠黏膜屏障分析，
1: 嗯嗯，
0: 发现这些百岁老人的肠黏膜屏障内的菌盲 AK 的数量始终是处在一个4%-5%的状态。
1: 哦，明白了，这个百。

0: 5%就已经足够了啊。
1: 对，
0: 保证巨毛 AKK 的数量，咱就要向这个长寿地区的人来看齐。咱现在的老年人啊，绝大多数人体内巨毛 AKK 的数量可能说连 3% 都不到，那大家长寿的基础就打不好。所以巨毛 AKK 真的，我们50岁以上的老年人建议大家都要用一用。
1: 对，年龄越大越要用。
0: 嗯，
1: 肠道当中啊那么多菌，被称为长寿菌呢只有巨毛 AKK。
0: 对，
1: 首先只有它呀可以吞噬坏死的肠黏膜细胞，分泌啊肠黏膜蛋白。
0: 嗯，
1: 肠黏膜蛋白是构建肠黏膜屏障最重要的物质。
0: 嗯，
1: 有了它的肠道黏膜屏障就可以逐渐恢复正常了。
0: 嗯，肠道当中如果没有肠黏膜蛋白，那么就没有肠黏膜的屏障了。所以大家千万千万别把这个菌王 AKK 当成普通的益生菌来吃，不是一回事儿啊。
1: 对，
0: 嗯，
1: 没错。其次呢，最新的菌王 AKK 它是每粒都含有200亿活菌。
0: 嗯，
1: 并且唯一一个活菌率能高达 95% 以上的产品，
0: 非常厉害。
1: 每吃一粒都能保证啊有190亿活菌定植成功。
0: 嗯，这样的活菌数和活菌率才能够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内 AKK 的数量越来越多，最终达到 5%， 让我们肠道恢复年轻态，然后让我们得以长命百岁了。
1: 对，最新的菌王 AKK 啊定植在我们肠黏膜屏障内部以后，每秒钟啊都会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发生变化。
0: 嗯，
1: 15天呢就能更新肠黏膜细胞一次。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患者，如果你坚持使用15天的话，你就会感觉之前的反酸、烧心、腹胀、腹泻、口臭、吃不进饭等等这些症状啊都明显的好转。
0: 嗯，15天就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体验了啊。有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朋友一定得尝试一下，把菌毛 AKK 吃上，修复肠黏膜屏障，咱也不再被各种胃病的这些症状所困扰了啊。而且它还能

0: 咱也不再被各种胃病的这些症状所困扰了啊。而且它还能增强我们自身的体质。
1: 这个是60天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恢复 50% 以上。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你完全可以正常的消化吸收食物营养。
0: 嗯，没问题了。
1: 就像我说的，该吸收的吸收，
0: 嗯，
1: 不该吸收的一个也进不了我们的身体。
0: 对，
1: 这个时候不光是胃肠道疾病没有了，重要是你的血糖血脂指标都能啊逐渐稳定，抗病能力也增强了。
0: 嗯，咱说身体要是没有负担了，我们老年人也能轻松愉快的生活了啊。
1: 嗯，
0: 咱不用说今天我觉得这疼那疼难受，不用说愁眉苦脸的。所以这一次活动，我们老年人真的，你要是能参与上，一定要抓住机会参与一下，感受一下。
1: 对，没错哈。这个我们说的举盲 AKK 也定值120天的时候，定值量啊就能达到 5%。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肠道啊就已经趋于啊20到40岁的年龄段。
0: 嗯嗯，
1: 这个年龄段的人，你我们想一想，大家在20岁到40岁的时候，我们身体啊是一个什么状态？
0: 免疫力强，身强体壮啊。老年人要是说有这个状态，那咱不就是长寿的基础吗？对不对？
1: 没错啊。
0: 嗯，
1: 所以说长期吃举盲 AK 的人呢，血糖不高，血脂不高，抵抗力强，
0: 嗯，
1: 这些也都是长寿的基

0: 咱一点点去调理，把一些因素都规避掉，那么咱人就能走有长寿路了啊。最新的菌脑 AKK 就规避了比如说血脂血糖对于健康的影响，这样的好的菌脑 AKK 现在咱一通电话就有机会用上，那对于大家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一事儿。还没有报名的听友还是要提示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最后的报名机会。
1: 对，这次啊我们是最新的菌脑 AKK， 它是第一个无可替代性的，这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呢，它就是现如今唯一一个能长期使用的长寿菌。
0: 唯一的。
1: 哎，那除此之外呀，所有的益生菌不管呢你是哪儿买的，它都做不到这一点。
0: 是的。
1: 哎，我们听众朋友不信的话呀，你可以啊去医院问，益生菌呢最长能吃多久。临床当中啊标准的用药时间就是一个月。
0: 哦。
1: 所以说你看呢，你去医院大夫给你开哎，双歧杆菌三联四联，是不是只开半个月？甚至啊有的时候就开一个星期。我们不知道啊，以为是医生啊在赚挂号费。想让我们啊去的勤力点，多去几次。这个大家也想错了。医生之所以啊给你这么开，是因为益生菌呢、不能长期吃。最长用量啊就是三个月。我们收音机前呢你有没有超过这个时间？如果超了，你的肠道菌群呢现在肯定乱成一锅粥了。
0: 这个大家要留意啊，宋主任也是不止一次强调了，普通的益生

0: 可以，哎，还能平衡海洋的系统。那多了，小鱼小虾海藻不够吃了，那海洋生物为了活着就只能啊自相残杀了。
1: 对，也就相当于打破了这系统的平衡了。肠道菌群，咱说不管是好的还是坏了啊，他们是相互制约的一种关系，你缺少哪一个都会导致菌群失衡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对呀，他们呢都有自己的平衡系统。
1: 是的，
0: 短暂的紊乱呢，我告诉大家什么药我都不用吃，
1: 自我就修复了啊。
0: 对，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胃痛难受，你不吃药都好，
1: 嗯，
0: 拉肚子拉两三天没事。
1: 是的，
0: 下顿该吃什么吃什么，
1: 完全不影响。
0: 但为什么年纪大了不行了？
1: 嗯，
0: 因为肠黏膜屏障损伤了。
1: 嗯，
0: 哎，就是出现了临床当中所谓的溃疡、胃动力不足、炎症等等。这些问题来了，那菌群系统自己平衡起来就费劲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吃一些益生菌也能有帮助，对疾病有改善的。但你不能长期吃，长期吃就像过度捕捞、过度放生一样，
1: 嗯，打破平衡了。
0: 对，菌群呢、会越来越乱，同时还会加重肠黏膜屏障的损伤。
1: 嗯，再次提醒大家，益生菌一定不能长期吃。那我相信啊，收音之前很多听友这次真的是上了一课啊。因为据我了解，大家可都把益生菌当作类似像维生素啊、钙片一样，我天天吃啊，天天吃对我身体有好处啊，大家都这么想。
0: 这都做错了。
1: 嗯。
0: 这也是我着急想要尽快的把菌盲 KK 同步的原因。
1: 嗯嗯，
0: 我们听众现在也实在太需要一个能够真正恢复啊肠黏膜屏障的办法了。
1: 对，
0: 咱们要从根上治了，就像啊是亡羊补牢。
1: 嗯，
0: 咱得修羊圈，不能啊再丢羊了。
1: 对，从源头上来解决。
0: 对不对？
1: 嗯，
0: 而那能够修羊圈恢复肠黏膜屏障的方法就是菌盲 AKK。
1: 嗯嗯，
0: 因为也只有它能够定植到肠黏膜上，去修复啊肠黏膜屏障。
1: 嗯，
0: 120天就要肠道啊处于20到40岁的标准，所以说啊，我们患者想要用，最少啊要用到120天。如果咱们大家有条件坚持用的话，那就更好了。
1: 嗯、对，很多听友就说啊，说哎呀，我吃了这么多年益生菌都白吃了，那现在呢最新型的菌盲 AKK 出现了。大家不要说再乱用益生菌乱花钱了，咱说咱吃就吃长寿菌啊，它是唯一一个能定植在您肠道黏膜当中的长寿菌，所以说香港呢它现在也处于说这个菌盲 AKK 疯抢的一个状态。我们也一样啊，就孙主任一共给大家争取到5000瓶，现在所剩无几了，所以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所以说这里也必须也重兵把守，
1: 得看好这大门，
0: 哎，抵挡住外来的病原菌。
1: 嗯，
0: 所以说医学上说肠道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嗯，这可以用那句话来形容啊，就成也胃肠，败也胃肠。
0: 哎，对，现在研究发现呢，25岁的受检者，几乎有一半的人呢，肠黏膜屏障提前10到20年的衰老。
1: 哇！
0: 在年龄啊40岁的受检者当中，部分人的肠黏膜衰老状态呀，呈现出70岁年龄的衰老状态。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说，这样的人呢，抗病能力特别弱。
1: 嗯。
0: 容易得胃肠道疾病，容易感染。
1: 嗯，
0: 所以说修复胃肠道黏膜就是重建人体肠道免疫啊，免疫好了可以快速的抗炎。
1: 嗯嗯，
0: 幽门螺旋杆菌、葛莱氏菌、流感病毒等等这些细菌病毒啊，想进来，我可以告诉大家，
1: 嗯、
0: 没门，
1: 我进不来的。嗯，
0: 哎，一个人也别想通过肠道屏障进来。哎，那可能有听众啊说，我这个不是胃肠道进来的，我是呼吸进来的。
1: 嗯，
0: 我肺炎、鼻炎怎么办？当你肠黏膜屏障好了以后，免疫力强，身体对细菌、病毒对抗能力也就会增强。
1: 是的，所以咱收音之前有各种慢性炎症问题的人啊，这一次的巨蟒 ATK 一定不要错过，咱一定要恢复肠黏膜屏障，你才能真正的从源头上给自己一个消炎止痛、提升免疫力这样一个机会啊。
0: 对，香港啊有个患者就是，他就是免疫力低，
1: 嗯，
0: 经常的感冒、发烧、肠炎、腹泻。
1: 哎呀，
0: 只要一感冒就发烧、拉肚子，接着就是肺炎，得做雾化。
1: 嗯，
0: 哎，然后呢，连带着鼻炎、扁桃体炎都不好。
1: 哎呦，这连带的够多的，这一圈够全的。
0: 而且他本身呢也有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所以说每次感冒啊都连带着半个月都好不利索，天天咳嗽。
1: 嗯，
0: 结果养一两个月，这次感冒刚好，下次又来
1: 了。又来了，天哪！
0: 特别是22年以后啊，他基本上呼吸科的常驻患者了。
1: 嗯。
0: 大夫都认识他，
1: 又来了。
0: 哎，那上个月他感冒啊好了，正好赶上菌王的一个也进入香港了。
1: 嗯，
0: 他这主治医生啊就告诉他要用，说这个对他身体好，然后第一时间呢就排队买了。
1: 嗯，
0: 结果用了以后，他的感冒啊就没有啊像以前那样发展的肺炎，也没有把扁桃体炎、支气管炎、鼻炎全部都带出来。
1: 就是单纯的感冒了。
0: 对，就是单纯的感冒。7、8天以后啊就好得差不多了。
1: 哇，快了很多呀。
0: 哎，那他坚持到现在20多天了。
1: 嗯，
0: 前两天呢就跟我说，哎，说感觉自己的鼻炎、支气管炎呢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太好了，真是好消息啊。所以宋主任，这个就是巨蟒 AKK， 它在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它是可以让我们对抗细菌病毒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的啊。就让更多朋友小病好得快，大病不发展这个状态了。
0: 对，
1: 嗯，
0: 长期吃菌王 AK 的人呢、啊、感冒啊都很少得。
1: 嗯，
0: 哎，这都是免疫体，
1: 免疫力高，
0: 人不容易得病。那你想啊，人会不会长寿？
1: 肯定会呀、啊、所以他才是名副其实的长寿菌这个名称。
0: 对，所以说除了提升免疫力以外啊，他还可以稳定糖脂指标。
1: 嗯，
0: 血糖血脂不影响你的寿命，血糖高、血脂高本身呢是不要命的。
1: 嗯嗯，
0: 但是它并发症要命啊。
1: 对呀、
0: 啊，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一旦出现并发症，那么人的寿命啊最少会缩短10年。
1: 哇、嗯，所以最基本的指标咱得稳定啊。
0: 对。
1: 但显示情况是，通常大家指标控制的不理想。
0: 你肠道黏膜呀都是破的，
1: 嗯，
0: 肠壁都漏

0: 阳雨天。杨迪，我问问你，你喜欢晴天还是喜欢刮大风天？
1: 你肯定是晴天啊，孙主任。你像那个大风一吹，哎呦，那头发衣服咱都说那乱飞的状态了都。
0: 我们身体也是如此。
1: 嗯，
0: 晴天呢，就是我们指标平稳，身体的脏腑、血管没有大的波动的，按部就班的干活。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告诉大家，你很难发生心梗、脑梗、脑出血。你想得这些病都不容易，
1: 嗯，
0: 但是你的指标一天一个样的时候，那心梗、脑梗、脑出血，
1: 嗯，
0: 防不胜防。
1: 是的，您像坐过山车一样啊。所以咱收音机前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听友，君王 AKK 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是除了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以外啊，唯一一个帮助我们稳定指标的方法了，能够帮我们稳中求长寿。
0: 对，没错。那第三个呢，就是当你肠黏膜屏障啊恢复了正常以后，你的所有的脏腑功能啊都可以直接提升 63%。
1: 嗯，也就是说当君王 AKK 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咱们的脏腑功能也会变好变强。
0: 是的。
1: 嗯，
0: 当你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吸收的营养足够满足我们身体需要的时候，你的脏腑啊一定会变好。
1: 嗯嗯，
0: 益寿延年不是什么难事儿。
1: 对，
0: 你看德国药厂在研发君王 AKK 的过程中，曾经与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合作，
1: 嗯，
0: 共同研究啊肠黏膜屏障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他们发现呢，患有早衰的患者，早衰病就是身体提前衰老。
1: 嗯嗯，
0: 60岁的年龄，80岁的身体。
1: 我的天哪！
0: 那么这样的患者无一例外，肠黏膜屏障啊都有严重的损伤。
1: 嗯，
0: 甚至啊有部分患者已经肠瘫痪了。
1: 嗯，
0: 肠道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功能了，人就靠打营养液活着，床都下不来。
1: 嗯，脏腑的早衰也和咱们肠黏膜屏障有直接的关系啊。
0: 没错。那研究人员呢，在给这些早衰患者使用君王 AKK 后，随着君王 AKK 不断的在他们肠黏膜屏障当中定植，
1: 嗯，
0: 他们身体机能啊也在逐渐的提升。这些早衰患者由最开始走路都喘，说话都没劲儿，逐渐的恢复到了可以正常的下地走路，
1: 嗯，
0: 正常的交流，
1: 没问题了。
0: 当君王 AKK 定植量达到 5%，肠道黏膜屏障恢复到20到40岁的年龄段的时候，
1: 嗯，
0: 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各个脏腑器官功能也逐渐提升了 63%。
1: 哇，
0: 部分患者早衰实现完全治愈的情况。
1: 太好了。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比如说咱有听友有这个心衰呀、脑萎缩呀，甚至说像那个肝肾功能不全、肺功能下降的这样一些问题的听友，他们用上君王 AKK 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是不是也能同样的变好呢？
0: 当然可以了。
1: 嗯，
0: 君王 AKK 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名字，长寿菌。
1: 对，
0: 益生菌有很多，能叫长寿菌的只有君王 AKK。
1: 嗯嗯，
0: 它是可以延长啊我们肠道的寿命，而肠道等于长寿，当我们肠道恢复年轻态了，其他的脏腑也就年轻态了。
1: 所以就像您说的，君王 AKK 对于我们健康的意义太大了啊，它不仅能够恢复肠黏膜屏障，更主要的是可以屏蔽掉全身 90% 以上的疾病问题，恢复脏腑功能 63%， 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好，生命力越来越旺。那君王 AKK 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名的听友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把握最后的机会。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好，接下来咱来接听广大听友的热线。
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3: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2: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3: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2: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3: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

0: 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1: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植，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0: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1: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脂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0: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1: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0: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1: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0: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1: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菌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孙子你好。
4: 哎，你好。
3: 你能不能给我报个名不？你前几天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订不上了。
4: 今天呢，我也没办法给大家报名了，因为现在呀，各个地区有多少菌王 K 呀，我对头不了解，都已经剩的不多了，所以没法给你订。你这样的，一会儿我把电话给你转到工作人那儿去，你到那里去报名。
3: 那我想订30瓶，能不能？
4: 这个看你们当地的情况吧，如果还有啊，还是有希望的。如果剩的特别少啊，可能给不了你这么多。这样的，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胃病，可以说多少年了，是胃不好。但是我吃那个菌王 AKK 才半个月，这个胃啊就不反酸了，食道啊就不像过去啊，我少火了了，也不肚胀啊，吃点东西好像能消化。以前我吃完饭啊，就觉得这个胃胀，坐坐不下，躺躺不下的，好像喝了一瓶啤酒，宝宝上不来一样。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了，吃点饭也不胀了，吃点东西也能吃出香味来了。我说这菌啊太厉害了，因为我吃这么多年的胃药，没有一个说有这个效果，最主要是不反弹，可不像我以前的吃的药啊，吃完好使，等药劲过来又难受。这回可不了，可高兴了。
4: 这个是因为啊，菌王 KK 它是啊修复胃肠黏膜屏障，它不像啊你吃其他的胃药，抑制胃酸，促进胃动力，还有什么消炎的，这些药啊用我的话来说不是啊长久之计，谁也不能天天的抑制胃酸，天天呢消炎呢，而且消炎药越吃菌群紊乱就越严重，这个病啊就越来越不好控制。吃上菌王 AK 啊，为什么效果好？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重塑胃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一粒啊就200亿个菌株，一天两粒，可以做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所以说呀，15天是一个见效周期。你现在吃东西能消化了，胃不胀了，说明啊胃肠黏膜屏障逐渐的修复。等你到60天的时候，胃肠疾病啊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吃东西能吸收营养。慢慢的抗病能力就增强了，如果坚持用120天的话，未来10年你都不会啊再有胃肠道疾病。
3: 我一定坚持用，人家这才半个月效果这么好，所以我想多订了，这好不容易赶上啊，错过了再去香港买也不一定能买上。之前我买这一瓶可是费老劲哦，你看我女儿加钱找黄牛从香港买来的，买不着，但是我女儿说这个挺好，她在香港说香港啊，找房天天排队买，他上学没功夫就找黄牛买的，加了好几百块钱，要给我心疼坏了。这回可好了，不用加钱就能买了。
4: 对，因为菌王 AKK 啊，现在香港确实也是一瓶难求，你在香港想买20瓶根本就不可能。只有我们平台呀、啊、不限数。

0: 最大程度的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这次啊，预定报名是对的，多定点完全可以。毕竟以后这样的机会还能不能有，真的不好说了。
1: 可不是吗？所以也感谢孙泽啊，给我们这么好的平台，给我们费心办这个事，谢谢孙泽了。
0: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这样的，我把电话呀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里，你马上问一下他们，帮你确定一下啊。
1: 嗯，好，那麻烦孙主任了啊。
0: 哎，好的，好，再见。
1: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君王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难度非常高，产量低，所以整个香港仅有30,000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0: 喂，你好，
3: 我是重庆的孙主任
0: 啊，
3: 我是您的新听众了。
0: 嗯，
3: 是我侄子啊，让我听你的节目的。
0: 嗯，
3: 他是在香港工作嘛，他也是学医的。他也知道你啊，说您呢是香港大药房的负责人，然后呢医术还特别高，香港大药房的那个药啊也是非常好的。上回我们家姐啊问的问题了嘛，她是这个肝燥综合症，后来用上生津的药啊，效果就非常好。你现在呢口干口渴啊，明显的好很多了。所以说呢，我一看呢。

0: 大肠病变嘛，啊，做手术了，把病变的那个部位呢，就那个切除了，然后呢，用那个西罗达治疗了有个五个疗程，
1: 嗯，
0: 现在过去有半年多了嘛，检查呢也是没有复发，但是呢，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各个方面的话不太好，吃东西到现在也是傍晚粥，多一口都吃不进去，像有一些油腻的呀、灰心的那些吃不了的。
1: 嗯，
0: 他各个指标呢都不太达标，排便呢也是特别费劲，
1: 嗯，
0: 没劲儿了，连小便都没劲了，变成大便了。
1: 嗯，
0: 现在我很瘦啊，就是一把骨头了，只有94斤，站都站不稳了。我们特别担心他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找了一些大夫，但是不能给他用药啊。
1: 嗯，
0: 现在他就是那个那几个字吧，不太认识，好像是有什么。那个莫沙鼻涕片，还有这个阿米拉唑糖酮片，这个我也吃，还有铝碳酸镁片，但是其他的药也没有吃，所以说这主任吧，你看他这个情况到底可以怎么办呢？
1: 他那个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本身呢就是肠黏膜被破坏了，在这基础上呢又发生了不是病变，在治疗病变的过程又进一步损伤了肠黏膜。所以说这个时候病人的营养状况就会很差，像这样的中晚期的病变的病人生存率只有 60% 左右，五年的生存率，所以说必须得及时干预。
0: 你说他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用这个九麻 HCC 能不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啊？他这个情况其实我也说的好，完全好是不太现实的，不复发不遭罪，多活几年也可以的。
1: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 啊，含量是最高的，每剂当中啊含200亿活菌的，活菌率也能达到 95%， 这样的定质量啊才能最快速的修复它的肠黏膜屏障，一般15天呢就能更新一次肠黏膜细胞，这个时候它的肠道蠕动能力也就会提升了，那它吃饭就能啊好消化一些，
0: 是
1: 会吃多了就吐了，等他用菌王 ATK 半个月以后啊，你就可以试着让他多吃一点。
0: 哦，那您说这个饮食方面他有啥注意的没有？现在他吃东西稍微不太注意的话就连拉带吐的，
1: 只要不是油腻辛辣的其他的都可以适当多吃点，多吃才能恢复体力，等他坚持用到60天的时候，肠黏膜屏障啊就恢复大半了，这个时候啊他肠黏膜屏障的营养吸收能力肯定是提升上来了，吃进去的东西也能吸收了，身上有营养来源了，体质就会增强了，
0: 嗯，
1: 就能站住了，身上也能长肉了，而且它长的是肌肉不是肥肉，这个可不仅仅是长肉，长的是抵抗力，是抗病的能力。
0: 哎呀，我们也是希望啊它快点长点肉吧，真的是看到它瘦的呀、啊、我也心疼，打补都不行，你说啊，要是再胖点起码来说也经得起折腾，对不对？
1: 对，肠屏障啊不修复好，你吃什么它都吸收不了，用完菌王 AKK 你再看，到时候啊它连感冒都很少得，而且排便饮食基本就恢复正常了，等用到120天的时候，肠黏膜屏障啊会恢复得更好，一般都能达到20到40岁的年龄段了，吃喝拉撒没问题，身体走路上厕所绝对不费劲，而且病变复发的风险就低了，毕竟他做过手术了，我的建议是长期用、
0: 嗯、好好好，那孙主任反正能让他舒服点了我们就让长期吃，也不是吃不起是吧，那这个菌王在您这里可以定吗？
1: 现在也不确定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有的话可以多定点。
0: 好好好，行，那谢谢孙主任了
1: 啊，
0: 再见。
1: 嗯，那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菌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86-318，400-6086-31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苏主任你好。
3: 哎，
4: 您说你特别好，很高兴啊。
3: 啊，不客气啊。 那我就

0: 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嗯，好的，嗯。
0: 我今年72周岁。
1: 嗯。
0: 啊，体态比较偏瘦啊。
1: 啊。
0: 我现在说主要是吧，我这胃有问题啊。
1: 嗯。
0: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吧，胃痛，胃下垂。
1: 嗯。
0: 胃里那个蠕动特别慢，像六十岁老快，六十岁老快什么感觉？
1: 啊，我知道，嗯。
0: 啊，我现在我就从去年开始，我这胃就不舒服，胃不舒服就开始吃药，吃什么药吧？刚吃这一天见好，完事就不好，半夜胃疼，胃疼，后来呢，胃不怎么太疼了，他肚子胀。
1: 嗯。
0: 胃要不疼，肚子就胀，到半夜两三点钟就开始出现那个问题，就一直这样。
1: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0: 我身高1.58米，体

0: 我应该是94岁。
1: 你应该可以呀、
0: 啊。啊。嗯。反正挺瘦的啊，因为老太太就显得特别瘦。
1: 嗯。吃饭吃得快不快？
0: 吃饭我现在尽量慢吃，都细嚼慢咽。
1: 吃完饭有没有休息一会儿，躺一会儿？
0: 我现在吃完饭吧，我都不休息，躺一会儿。就吃饭，我就一般就是裤腰带解开，鼓鼓肚子，当做运动嘛，就好像是当做运动嘛。
1: 胃下垂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就是吃完饭不能动啊，要躺平啊，这就是治疗胃下垂的方法呀、啊。吃完饭平躺20分钟以上。
0: 啊，我以前是那样做，现在这么多年慢慢就忽略了。
1: 胃下垂之后，胃动力弱呀，你肯定年龄越大动力越弱呀。你年龄越大，躺的时间应该更长。那你忽略它了，你重新再回去不就好了吗？
0: 啊，
1: 胃下垂就这么解决。
0: 而且在现在吗？2个月之前吧，我就做了胃镜，胃一直疼啊，到半夜疼。
1: 这个胃下垂造成的吗？你的贲门食管12。

0: 什么胃病都白楞钱。
1: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除了你说这个胃，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我就是吃那个，现在我不是心脏不好吗？我只要吃上心脏病的药，我就胃就疼。
0: 你怎么心脏不好？
1: 我心脏不好吧，自从三年之前就开始加重了，以前就是胸闷，但是吧，连浓性拎不了，超过不了五斤，我就觉得胸闷。这个闷吧，它跟别人不太一样，不是很固定，有时候这块，有时候这边。
0: 那怎么是心脏病呢？
1: 那我就胸闷了，不能干什么活重一点的东西。
0: 那你说你太虚了吗？太虚弱了吗？那不还是胃病吗？你胃不好，消化吸收功能不好，你全身肉都稀松的，没有劲儿吸收肉，没劲儿的人谁拎东西都胸闷的。
1: 啊，我检查吧，也确实没检查出什么太大毛病来。你的意思我现在明白了
0: 啊！你听我说，吃完饭躺床上半个小时，你要说想快点好起来，我给你推荐一个叫 AKK 益生菌，恢复中老年人肠道吸收、胃肠吸收功能是非常好的一个。就记住这些足够了，把那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全扔了。
1: 要什么 AK？ 我记不住那个。
0: 没事，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你啊。
1: 啊，
0: 你病好治，你按我说做一个星期之后，你就这些毛病就全没了。
1: 啊，那你说我特别虚的话，我还得吃点什么补药吗？
0: 吸收才是你的关键呐。
1: 是，我想长胖点，其实我挺瘦，就90
0: 了，
1: 就是。
0: 我刚才说的就是让你长壮实一点的方法啊！哎，你口干不干？
1: 有点干，反正我经常喝水，就习惯下来了已经。
0: 不是习惯喝水，是你胃转化功能太弱，水是在胃内吸收的，食物是在肠道内吸收的，就围绕着你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不要再去用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啊！
1: 现在你这个没有毛病，
0: 没毛病，没毛病。好，那就这样。半夜胃疼胃胀，这不12严重吗？把胃下垂控。
1: 啊，那好了，谢谢主任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芝麻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它全名叫 AKK 嗜粘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呀，这个警王啊，我刚才报个名了。
4: 嗯，
3: 我们呢最近剩不多了，我订了10，
4: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举报 AK 啊，现在已经所剩寥寥无几了。咱们现在能报名成功，那真的是很幸运的，恭喜你啊！
3: 是啊，幸好报上名了，要是错过了，我得老上火了。
4: 啊，
3: 这个警王我用的真是特别的好
4: 啊，用过了，
3: 他是帮了我大忙了。
4: 嗯，
3: 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是他治好的，我之前呢就是什么3连4连的，断断续续的吃了快1年的药了，就是反反复复的都不愿好。
4: 嗯，
3: 后来吧，我就买了益生菌，还买了进口的呢。都不便宜，一瓶啊都是300-400呀。说是能治幽门螺旋杆菌，结果根本就白费包使。就这个菌王，怪不得人家叫菌王呢，太好使了。我就吃了2个月吧，这个幽门就没有了。到现在我过了2个多月了，都没有复发呀。以前吃的益生菌呢，我都白使了。
4: 这个益生菌呢，和菌王这个呀。是没有可比性的，它们压根儿就不是一个东西。益生菌呢，只能在肠道内生长活跃。如果你肠道屏障不好的话，它都没法定时吃多少排多少，根本就无法在我们肠道内发挥作用。而且益生菌吃多了，还会造成菌群紊乱，再来点新的问题。
3: 哦，以前咱也不知道啊，你这样看别人吃，我就跟着吃，贵的便宜我都吃过。能真正吃出的这个效果啊，只有这个 AKK 呀。
4: 所以说我讲千万呢别把这菌王 AKK 当成普通的益生菌来用。菌王 AKK 啊能重塑肠黏膜屏障，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定植在肠黏膜内部的菌株，分泌新的肠黏膜蛋白，恢复肠黏膜屏障。肠黏膜屏障正常了，所有的细菌病毒包括幽门螺旋杆菌都进不去了。同时肠黏膜屏障好了，好的菌呢还是生长，

0: 菌群呢就不紊乱了。所以说吃它以后啊，你就不用吃其他的益生菌了，吃菌和 OMEGA K 就可以把整个呀肠道的生态环境调整好。就像是长期吃抗生素或者吃益生菌的人，一定呢要吃菌和 OMEGA K， 避免呢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再出新的问题。没有新的问题发生了，所以说它也就不会啊再复发了。
1: 确实啊，是这么回事啊。我这回用上菌王，好多症状现在都好了，嘴呀、也没味儿了。要不然以前呢，就是总是酸臭酸臭的，然后吃东西我自己都感觉到能吸收了，现在不吃什么拉什么了，人还胖了，这几个月都长了五六斤了，体质也变好了。这都几个月了，我都没过敏。要不然在以前的话，那早都过敏性湿疹早都犯了，像鼻炎那啥的。要不然呢，就是感冒，那体质才差呢。
0: 嗯，
1: 贫血、血压也低，一整就迷糊。年轻时候我就这样，39岁呀、我就绝经了，46岁呀、我的头发都全白了。
0: 嗯，
1: 我今年才52岁，就跟60-70岁似的。
0: 就是因为啊，你肠道的屏障损伤了，肠道哈、我说了，它是我们身体的母亲河呀。它为我们的脏腑、提供了90%的营养供给
1: 啊，
0: 70%的免疫细胞啊都在肠道内。一旦肠道损伤了，肠道屏障啊不再有了，那我们的免疫力也就会降低，你的身体营养供给就会不足，就会面临早衰的问题，人就小病不断，大病不爱好。
1: 是，
0: 我们现在也用上了这个菌王益生菌，及时修复了肠道屏障，要不然呢，你这么多损伤继续下去，可能啊长很多不好的东西了，身体啊没有能量来源，压不住身体坏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啊长出来了。所以说肠道一定要健康，这是我们身体的基础。但是你现在也不用担心了，毕竟菌王益生菌啊已经用上了，你就1天2粒坚持用就行，这样啊你的免疫力也就会越来越好，身体各个脏腑的功能啊也会越来越强。
1: 哎呀你放心吧，这回啊我可知道了，我也记住了，等到这回我订得到了，我好好用。谢谢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好的，好，再见。
1: 好的，再见，孙主任。
2: 恭喜您报名成功。本次菌王 AKK 的供应啊是首次和香港同步，大家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菌王 AKK 的数量下降呢也是很快，目前看啊一定会有一部分朋友是拿不到的，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只给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所以想用的朋友啊，这次咱要拼手速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它是唯一一个黏膜菌，是吃了能让人长寿的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孙主任，这个 AKK 这个活动啊，
0: 哎，
3: 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早就等着了。我第一天你看就报名了，订了30瓶了
0: 啊，
3: 我就打算呢长期吃，而且你这个活动一下就是价格特别便宜，很优惠，比我在德国买吧便宜一半。
0: 嗯，
3: 就是照顾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
0: 啊，咱不客气哈，香港大药房啊最新的菌王 AKK 的售价是全世界最低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香港啊是免税啊，价格啊它有绝对的优势。所以说你要是买进口药在香港大房买是最划算的。那我们这次的港药直通车呀也就享受到这个免税福利了，哎，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最低的价格享受到世界上最新的菌王 AKK 了。
3: 真的是这样，你看这个菌王啊，我就觉得他比吃什么都好。
0: 嗯，
3: 我是对他真的心服口服啊，你看我现在都用了快3个月了
0: 啊，
3: 血糖吧现在就是明显下降，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了，心绞痛的情况发病的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嘛那是3天不犯病第4天肯定就会犯。
0: 嗯，
3: 发作起来吧就是特别难受，前胸后背特别疼，心梗都2次了
0: 啊。
3: 但是我现在用了菌王了就好多了，之前血糖不好嘛，就是人就是老痰，但是不让吃，但是现在就不谈了。
0: 嗯，
3: 还有以前嘛中间一点劲都没有，结果用完菌王以后吃得饱了，胃口好了，现在天天就正常吃饭，也不谈什么那个面包啊其他那些点心啊。
0: 嗯，我们的问题也就是肠道屏障过去呢破坏了，所以说营养结构我就混乱了，现在用上菌王 AKK

0: 肠那块屏障恢复正常了，我们就该吸收的就吸收，营养就上来，人就有劲儿了。不该吸收的呢，我们就一个都不吸收，所以说多余的糖脂啊不吸收了，血糖自然就稳定了。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营养吸收够了，身体不缺营养，对不对？人也就不馋了。
1: 对对对，这用对产品以后啊，那效果就不一样。你看我以前吧，花了不少钱，但是结果身体效果都不好。老伴啦、啊、孩子啊，给我买一买什么海参啊、冬虫夏草啊，那个价格又贵，每一次都几千，结果都没怎么用。去医院吧，每次住院都得好几千，结果他都是没什么好转。藏药啊、蒙药啊，我都吃过，结果都不行。就去玩了 AKK， 钱没花多少，关键他解决问题。
0: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肠道好啊，等于长寿。肠道啊，这是人体的母亲河，掌管我们身体的营养吸收和代谢。它好了以后啊，你身体想坏到哪，所有九麦片你就坚持用吧。它是国际最高含量的，一粒啊200亿活菌，一天两粒，重建啊肠道黏膜屏障。等你用到120天的时候，我们的肠黏膜屏障啊就会完全正常了，它的功能啊也就接近于啊我们20岁到40岁的时候的状态了。这个时候身体也随之啊会变得年轻态了，你的血糖控制的也肯定会更好。那个时候你即便是吃点饼干面包，我的血糖啊也不会多高，溜达半天你的心脏啊也不会累得犯病，心梗心绞痛，冠心病这些问题就离你越来越远了。那你坚持用的话，是可以把身体状态呀一直维持的这么好的指标啊这么稳定了。
1: 太好了，我这放心了，要不然之前呢老是担心害怕。谢谢你了孙姐。
0: 不客气，恭喜你啊，就拿到了九方 AKK。 好，我们再见。
1: 孙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菌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菌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
4: 人生就是一段旅程，只有爱才会让这段旅程更加精彩。我是大麦，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上午九点，天天爱购，我们不见不散。
5: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正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正值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正牙可享1: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
6: 大千世界美好万千，都需要明亮双眼去发现，健康视力是安享幸福晚年的重要保障，珍爱双眼，守护光明，关爱眼健康，从现在做起。
7: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104.5 AM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8: 我想要的购物体验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送货上门，价格最低，还要最靠谱的售后服务。
9: 没问题，以上要求天天爱购通通满足。更优质的商品，更实惠的价格，更贴心的售后，
8: 天天爱购给您全新的购物体验，用爱传递，让爱传承，
9: 实现您最美

0: 上午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1045沈阳之声，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的微公益购物节目天天爱购，我是小白，
1: 我是小宽。
0: 别忘了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9点半，周六周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半。那每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沈城真实发生的正能量的爱心故事，同时呢也会帮助您甄选和推荐优质实惠的好商品，商品的品质我们帮助您来进行把关，价格是远远低于市场价。如果说您想要订购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商品的话，只需要拨打直播间或者是场外的热线就可以了，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把商品给您免费的先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了再付款，不用您承担任何的购物风险。那同时呢，您每订购一份商品所产生的一部分利润，我们都会用来作为爱心基金，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话不多说啊，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商品推荐的环节。
1: 天天爱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年的这个普利安糖，吸收率包括我们的这个含量和我们的纯度都是特别高的安糖啊，好多朋友都在订购了，因为确实有很多很多咱们的听友啊，在这么多年的坚持当中真正的体验到了这个安糖的效果，说确实是跟市面上自己买的安糖不一样啊，因为我们这个安糖呢除了口服之外还能够外用，因为它的纯度和这个含量都特别高，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安糖胶囊溶在水中，溶在热水里用来清洗关节，包括我们用这个小毛巾小手绢给它蘸一下，然后拧干以后呢热敷关节，效果都是特别好的，因为这个安糖它含量高纯度高，能够做到透皮吸收，能够很快的缓解我们关节不适的症状。那这么好的安糖在市场上，首先我们就是很难找到，就算是找到了这个价格也是比较贵的，但是我们昨天在节目里呢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优惠力度，很多朋友都抢到了这个特别划算的品质又这么好的安糖，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优惠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说有一部分朋友没能够抢到，比较着急说想买这个安糖，有的是给自己买，有的说给老伴买，给家人买，然后呢送礼呀，给亲戚朋友呀，总之呢就是很想用这个优惠的价格购买到安糖。那昨天没抢到的朋友今天也不要着急啊，我们还是拿出一期节目的时间来帮助您争取这个优惠的力度。如果说昨天没订到的朋友，您今天还有一天的订购机会，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要是今天咱们再没订到的话，这个安糖我们真的要等到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抢了，这个优惠力度啊您就享受不到了。想订购的朋友，想要让自己的这个关节呀，包括腿脚呀有劲儿的，很多朋友说现在随着年龄增长啊，上下楼梯啊，或者是出去遛弯啊，有朋友说我国庆出去旅游啊，爬山呢、啊，真感觉力不从心了，是吧？因为随着年纪的增加，咱们身体里的氨糖啊、钙质啊这些营养物质确实就会慢慢的减少。那如果说这个身体里缺少氨糖了，咱们的关节，比如说平时走路啊、上下楼梯啊，关节部位感受就会明显的不一样，甚至阴天下雨啊、天一凉啊，就会感觉不舒服。那这个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特别困扰的一个话题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氨糖，您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啊，每天坚持去吃，您就会发现自己的这个关节越来越舒服，氨糖补充充足了，那关节的各种症状也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想要改善自己关节不适的这些情况，或者是您说我现在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我想提前的防护一下，养护一下，避免出现这个关节的问题，您都是可以订购到这款我们的普利安糖的啊。安糖在这个日常的我们的专卖店啊、精品店里头，大家在买的时候您会发现这款普利安糖它一瓶是199块钱，确实是比较贵的一个价格啊。一瓶里头呢有30粒，一个疗程是5瓶，咱自己买，说我要买这个高品质的，我要买一个疗程坚持吃才有效果，那您就得花上将近1000块钱。但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到的这个价格，我们正常您得花将近1000，但是今天在天天爱购，您买这个5瓶一个疗程的安糖，您就只需要298。如果说您说我今天真的抢到这个优惠名额了，我抢购成功了，那么我们在这个一个疗程的基础之上，因为确实是坚持吃啊才会有效果，我们在一个疗程的基础之上再多送大家一个疗程，整整10瓶还是298。而且有朋友知道咱们这个安糖是可以外用的，就是热敷在我们的这个关节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那有的朋友就说，那我想体验一下外敷的效果，但是我又舍不得用这两个疗程之内的，那我们呢还会在这个10瓶的基础之上再多送2瓶给到大家，总共12瓶，正常在市场上您自己买您要花上将近2400，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要298，连一个零头都不到，确实是特别划算。所以说昨天想抢的朋友特别多，但是有一部分朋友没抢到，没抢到的朋友今天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来抢线，这个电话下来跟您

0: 我看到现在好多朋友都在抢线，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互动啊，就有朋友说了，说我之前这个女儿给我在国外代购的那个氨糖啊，都没有爱购推荐的这个好，而且那个可贵了，说好几百块钱一瓶啊。确实是这个氨糖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专门为咱们东方人的体质设计的，所以大家吃起来会感觉哎特别对症是吧？吃了以后确实是吃到好处了，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的一个改变。所以说我们选贵的不如选对的啊，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还是要选择贴合我们东方人体质的专门为我们设计的这个氨糖啊。
1: 嗯，很多我们的叔叔阿姨啊之前有吃过这款氨糖的，可能现在已经直接咱就下单了，因为大伙知道今天是周日的节目，明天没有重播啊，明天没有重播，就品明天也不会上，然后优惠的名额明天也没有了。然后有一些叔叔阿姨说，哎呀头一回听啊，头一回听，然后头一回听了这个氨糖咋回事啊，氨糖是啥呀，对吧，我缺不缺氨糖啊，我应不应该吃氨糖啊，什么人应该补氨糖啊，这一连串的问题我觉得问得特别好啊。就很多叔叔阿姨现在对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这个体格子啊，就大家现在都已经很上心了啊。就养生我觉得别人再怎么关心，那都是别人眼里的你啊，而真正的这个养生应该是你自己多加注意，对吧？自从入了十月份之后，大家明显发现天儿是真的变凉了啊，就是咱老说一句老话，说咱沈阳啊几乎是没有春秋啊，就是夏天和冬天，
0: 特别突然是吧？
1: 对，但今年就是还好啊，今年这个过渡我觉得给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很好的一个缓冲，要不然你看每年基本上九月份还都是三十来度，然后到了十月一下这个温度就降到零度一左一右了，这个其实对于咱们很多老伙伴来讲，这个身体上是一个很大的牙式的一个落差啊，这个落差它让你的身体来不及去适应这个温度的变化。我们经常讲说这个秋冬的养生其实是啥，是逐渐过渡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让你把身体当中的阳气守护住，守护住干嘛，来去抵御秋冬季节的严寒，尤其是零下二三十度的冬天，对吧，这一点很关键。然后呢你说哎，秋天过渡的时候养生我应该注意点什么呢，秋天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两点。第一呢，大伙儿都知道秋天总有人愿意咳嗽，总有人愿意这个什么气管炎、支气管炎，这些老慢病特别容易犯，所以秋天特别需要注意的第一点叫做这个养肺润燥，就是把你身体当中这个比较浮躁的这个气啊，就是咱逐渐给它降下来，然后滋润滋润你的肺啊，少咳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既然说第一点叫养肺，第二点叫健骨。健骨，骨指的就是骨头，包括你的骨关节等等啊，就是天一凉下来，你的骨头它会首先里边的营养物质会大量的流失，硬骨里边流失的就是钙，那你关节里边流失的就是氨糖，
0: 这两种是两个东西啊。
1: 对，这就解决了刚才很多叔叔阿姨问的第一个问题，氨糖是啥？氨糖是你关节里边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你说我关节里边都有啥呀，怎么冒出来氨糖了呢，对吧，大骨的里边有钙我知道，你钙一流失我就骨质疏松了，我骨密度就下降了，对吧，那我关节里边营养一流失，那关节怎么就变成里边有氨糖了，我们得了解一下关节的组成结构啊。我们还是波棱盖为例，下边是小腿骨，上边是大腿骨，上边有一个圆的这叫髌骨，然后里边这个就是关节，关节有啥呢，它避免你这

0: 两个大骨头直接硬碰硬，或者是咱说起到平时对于你运动的一个减震和缓冲的一个作用，你得有这个缓冲的垫儿啊，对吧，就是减震的这个东西叫啥呀，就叫软骨
1: 啊，
0: 它是起到很好的减少你骨头之间的摩擦的这么一个作用，同时让你的运动能够自如，这是一个软垫儿。那你说光软垫儿也不行，为啥？它来回动啊，一动它，你说，磨时间长了，垫儿磨薄了，或者是把这个垫儿磨漏了，那都不行。所以这里边都有啥？都有润滑液啊，这个润滑液就相当于轴承里边叫那个机油。所以就是你看，有了软垫，再有了这个滑液，你的运动能够自如，包括你的跑跳、上楼梯、提重物啊，每个关节灵活自如的活动。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说那氨糖呢？你没提到有氨糖啊？
1: 它的作用体现在哪儿了呀？是吧？
0: 挺好，叔阿姨啊，就所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软骨，就中间那个软垫，还有中间的这个润滑液，它的组成的成分是啥呢？就是氨糖。就会明白了哈。
1: 明白了。
0: 所以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就说：“哎呀，这过了五十多岁，我就开始这个有关节炎了啊，或轻或重。”这个基本上是人人都有的啊，就是你看我有的时候搁小区里边，我就愿意搁那小凉亭坐着，完好多阿姨叔叔就过来唠嗑，大伙儿互相之间交流啊，交流一孩子咋样，小孙子咋样啊，再一个就交流，哎，你腿疼不？
1: 交流一下身体的情况。
0: 都疼，咱腿都疼，
1: 对
0: 吧？我就搁旁边，我一听，我说啊，那是基本上就都是关节的问题啊，就都疼，就只不过就有的人疼的稍微轻一点，
1: 程度不一样是吧？
0: 稍微重一点，为啥程度不一样？大家也关心这个问题，对吧？为啥我那么疼呢？他就疼一点点呢？跟几个方面有原因，这个原因有关系啊。第一，年纪的大小
1: 啊，这年龄不同，那程度就不一样，是吧？
0: 其实你骨头当中，就是包括你关节里边这个氨糖，多少呢？小白每天都跟大伙儿普及这个概念，35岁他就开始流失了。你35岁开始流失，但咱那时候还能吃啊。嘴还壮实啊，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啊，好多什么海鲜呐、贝壳类的呀，包括一些这个有营养的这个肉类呀，它能把这氨糖给你补回来一些。但是年纪越大，氨糖流失的速度越快，然后再加上你吃东西吃的就越少，消化能力也越差，
1: 那吸收的还少了。
0: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流失的速度要远远大于你补充的速度，就你吃啥玩意儿来不及补了，所以说就是造成
1: 了
0: 一个
1: 差值就出来了，就被缺失了啊。
0: 50的时候氨糖比40的时候流失的多，60的时候你体内剩的氨糖比你50的时候剩的还是
1: 流失的更多了，
0: 那所以
1: 这个症状也就越明显了，是吧？
0: 基本上是50岁的时候是一半60岁的时候是30%，
1: 越来越严重了。
0: 70岁的时候可能剩25%了。所以说，根据年龄的不同，你年纪越大，你这个腿疼、关节炎的这个疼痛，可能症状就越明显、越严重。
1: 所以说，有的朋友说想，那我现在关节不舒服，我是不是忍一忍就行了呀？我挺一挺就过去了？这个不是的。如果说咱们不干预、不补充的话，这个会越来越严重的。对，因为这个氨糖流失的越来越多了，我们本身年纪也越来越大，合成的能力啊、吸收的能力都越来越弱了。所以一定要记得及时的补充上，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症状得到缓解，甚至是逆转我们这个很多关节的问题啊。
0: 对，再一个就是你疼痛的程度不同，
1: 嗯，
0: 还跟啥有关系？跟你关节炎的这个严重程度，或者是在哪个阶段，它是有直接密切的联系的。啥意思？你说，哎，我现在我就是感觉稍微有一点疼，那可能啥？可能是你的关节稍微有点炎症，然后呢，这个中间的润滑液刚开始不断的缺啊，就没缺太多，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疼痛来自于啥呢？来自于有的时候你一上楼、一走道、一跳舞，有点嘎子嘎子响，嘎子响，为啥？因为缺油了。
1: 对，这个时候真的要引起重视
0: 了。
1: 对
0: 啊，那你说我没理乎我，我就
1: 没当回事儿是吧？
0: 嗯，对，那老李头、老刘太太他们都说这个腿也响，我合计那咱这岁数腿响是正常的呀，对吧？就像有的时候大伙耳鸣，那不是正常的吗？我
1: 上岁数了是吧？
0: 我这眼睛老花，这不正常吗？这不上岁数应该有的吗？
1: 以为是年纪大了都这样的是吧？
0: 不理乎，
1: 嗯，
0: 不拿当回事儿。完事儿越来越严重了，下一步是啥？
1: 嗯，
0: 你看油没了，完你就直接磨那个软骨了，
1: 哎呦，
0: 对吧？软骨越磨越薄，越磨越薄，有一天磨漏了，
1: 太遭罪了，
0: 那你就是除了嘎啦嘎啦响之外，你就觉得哎呀、
1: 嗯、
0: 真疼啊，对吧？尤其是整点剧烈运动，
1: 嗯，
0: 提点重物，那疼的吱哇乱叫啊，包括有的时候感觉。一变天，天一凉，一阴天下雨，里边好多蚂蚁爬呀、
1: 嗯，
0: 太难受了。
1: 是啊，
0: 对吧？啊，咋回事？
1: 开始遭罪了，
0: 磨漏了、
1: 嗯、
0: 啊，磨漏了。有那钻心刺骨的疼，为啥？那大骨头跟大骨头直接磨，中间没有那软骨了，没有缓冲的了，没有减震的了，那磨着磨着就起骨刺了。
1: 哎呦，你看，就是我们没有及时干预，没有及时补充，一直拖着拖着越来越严重。这个时候，您说我再想靠吃点氨糖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就比较困难了。那可能再严重一点，我们就得去这个医院里边进行这个手术治疗啊等等。这个时候就是花的钱更多，人更遭罪，而且呢治疗的效果也没有这个最早的时候治疗的那么好啊、
0: 嗯、
1: 所以说还是提示大家，有症状的时候需要补充氨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给自己补充上，这个时候性价比是最高的，而且对咱们身体也是最好的，一定要有这个健康意识啊。
0: 嗯，所以最后大伙明白了，就是咱说不同的这个疼痛程度是跟你现在你的关节、你的关节炎、你的这个关节的症状、
1: 嗯、
0: 处于不同的阶段，
1: 对，
0: 是有直接相关联的。
1: 嗯
0: 嗯，这是一个咱说比较吓唬人的这么一个病情。但是问题是还有一个好消息，这好消息好在哪儿呢、
1: 嗯、
0: 就是不管你现在关节处于哪一个状态，
1: 嗯，
0: 你现在开始吃这个氨糖，
1: 开始急是吧，
0: 开始补氨糖它就不晚。
1: 嗯，
0: 为啥？你说我现在挺严重了，我挺严重，你吃一点它就能把症状稍微给它缓解一点、
1: 嗯、
0: 疼痛稍微缓解，
1: 对，补了就比不补强、啊、
0: 对，你说我刚开始有这个症状，刚开始嘎嘎嘎响，你赶紧吃上，就别到最后严重了、
1: 嗯、
0: 咱说长骨刺了，钻心的疼，或者是非得要上医院去做手术不可那一步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任何时候你吃这个氨糖都不嫌晚。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刚才有时候阿姨提到的说，哎，那我应不应该吃氨糖啊、
1: 嗯、
0: 对吧？那我缺不缺氨糖啊？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说了第一点了，就是大伙儿过了35岁之后基本上氨糖都缺，
1: 对，都是需要补充的，
0: 岁数越大你这氨糖缺的就越多，
1: 对，随着年龄增长流失的越来越多了呀，
0: 你关节炎的症状也就越明显、
1: 嗯、
0: 也就越疼，
1: 对，
0: 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大伙就注意，你要是有很多的这个什么长期不良的一些姿势啊、
1: 嗯、
0: 就总保持一个姿势，
1: 久站久坐呀是吧，或者总是伏案工作呀、写字呀，对呀，
0: 哦，就总有这些姿势让你的关节处于长期的一个疲劳亚健康的状态，
1: 嗯，
0: 你这个氨糖就一定得吃、
1: 嗯、对，
0: 为啥？你本身岁数大流失对吧、
1: 嗯、
0: 然后再一个你长期让它磨损对吧，就好像是你骑自行车的时候你老勒着那个闸骑、
1: 啊、
0: 那你说那闸皮子不得磨没呢？
1: 对呀、啊，
0: 对吧，你老让它处于一个长期疲劳的状态，
1: 嗯，
0: 那这个炎症肯定是越来越重，
1: 对，
0: 哦，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咱东北人，我觉得这个尤其是东北的这个老伙伴，
1: 嗯，
0: 氨糖一定得补，为啥？
1: 嗯，为啥？
0: 你身体自身就有压迫对吧、
1: 啊、
0: 你身体自身咱说为了抵御严寒咱愿意多吃点、
1: 嗯、
0: 你多吃点可能就有肚子，你有肚子可能咱就说170-180斤140-150斤、
1: 哎、体重比较大啊，
0: 对吧？所以你对你身上的关节尤其什么的髋关节啊、
1: 嗯、
0: 包括你的整个脊椎啊，包括你的颈椎啊，这都会有压迫，
1: 对，
0: 一压迫那关节炎直接就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刚才叔阿姨问的我应不应该吃，你看、
1: 嗯、
0: 刚才这几种是不是有的时候、哎、呀，
1: 有没有说中是吧，
0: 我全对上了
1: 哎
0: 我对上一点，哎我对上两点、
1: 嗯、
0: 你对上一点你就应该吃，
1: 嗯，
0: 对吧？不管是岁数到了还是说你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良的生活坐这个平时的坐姿啊站姿啊等等、
1: 嗯、
0: 包括说你现在这个体型啊，所以氨糖还是应该补。然后话说回来咱这个氨糖 纯度高，含量也高。
1: 嗯，
0: 然后小白一开始就把这个优惠跟大伙反复强调了，因为就怕有大伙像昨天那种，
1: 对，有没想到的
0: 啊，
1: 打晚了，
0: 说哎，我还想要，那名额没有了，对吧？再跟大伙捣鼓一遍，好的安堂，像咱们这种哈，一般药房里边单瓶一瓶30粒的，售价大概就在20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今天按疗程吃，5瓶一个疗程，自个儿买1000块钱，咱今天3折的价格。
1: 是

0: 298。
1: 哎，298块钱直接给到您一个疗程五瓶，因为这个氨糖确实是我们一直在提示大家，说买回去以后一定要长期坚持来吃，按照疗程来吃，这样呢才能够让身体补充到充足的氨糖，因为我们已经缺失氨糖不是说一天两天了，而是可能是很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时间了，我们一定要坚持的把它补回来，所以说按照疗程来吃这个效果是最好的。但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就在爱购买了一个疗程以后我吃着确实有效果，但第二个疗程我再想买的时候
0: 还得买、
1: 对，还得买，这个太贵了是吧，有的时候我也等不到优惠呀，这节目里有时候它是没有这个优惠的这个活动，没有推这个商品，我就比较着急，但是我又舍不得买，这个时候就耽误了。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足量的吃上这个氨糖，我们也是跟厂家争取了，说要吃就让咱的听众吃到效果，所以说呢给到我们又争取到了第二个疗程的赠送，也就是说买五瓶我们再免费额外赠送五瓶给到大家，给到您到手的就是两个疗程了，这两个疗程的氨糖您还是只需要298块钱就能够购买。正常如果说咱自个儿，您说我在市场上想买这两个疗程您得花上2000块钱，今天咱们只要298，而且另外还给大家免费送两瓶，让您专门来体验这个外用，或者您服用也可以啊，口服外用您随意来选择，因为这个氨糖12瓶都是一模一样的，给到您整整12瓶，每瓶都是36的这个普利氨糖，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要298块钱，正常在市场上您买这个12瓶你得花上将近2400，今天我们只需要298，价格非常非常划算，想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今天是最后的抢购机会了，如果错过了今天您还没抢到的话，那明天我们就没有这个优惠了。想抢购的朋友，想要给家人订、给自己订或者送礼的朋友，您都可以赶紧拨打电话3100-1045，3100-1045，还有400-609-1516，400-609-1516，我们现在两部热线都在给您开通。

0: 提示大家，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广告时间，广告期间您可以继续抢线，广告过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1: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的，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1: 脂肪疼27年专利科研，品质

0: 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真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1万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适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 400-788-7366

0: 1-888-7366，现在就拨打人养身体等太久。
1: FM 104.5 AM 792，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2: 天天爱狗，

0: 南哥哥，欢迎回来，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1045沈阳之声，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的微公益购物节目天天爱购，我是小白，
1: 我是小宽。
0: 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普利安堂，今天是最后的抢购机会了，因为明天我们的优惠就没有了，所以说打电话的朋友现在比较多啊。提示大家，这个普利安堂是带蓝帽标志的这个大品牌，由美籍华人王俊岩教授研发的，联合中华汉方研究院推向国内市场，选用的是高纯度的这个氨糖，按照这个相关的专利认证，更贴合咱们的国人的体质，是更适合咱们东方人来吃的氨糖，纯度特别高，含量也非常高啊，所以说这个是口服加上这个外用都是可以的，效果都非常的好。大家如果说订回去以后，您可以坚持来口服，如果说您这个关节在这个阴天下雨的时候，天气冷的时候，运动过量的时候感觉到不舒服了，那您也可以把这个氨糖的胶囊融在热水当中，然后用它来清洗关节或者是热敷关节，效果都特别好，因为它含量高，纯度高，确实是好东西，能够快速的透皮吸收。口服是累计的持续的增加我们体内氨糖的含量，那么热敷外敷外用的话呢，它是用来快速的迅速的来缓解我们这个关节不适的症状，所以说双管齐下啊，大家都可以来选择，因为这个氨糖确实是含量也高，纯度也高，它这个效果也特别好，在这个市场上呢价格也很贵，一瓶呢36199，这个是一个常规的价格，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到的这个优惠力度是很大的。如果说你也是啊，您说我上了年纪了，我想呢这个缓解一下我各种这个关节的问题，或者说您说我现在这个30-40岁啊，我这个氨糖在流失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呢我不希望我自己这个关节出现各种问题，我也不希望这个出现关节疼痛啊，或者是甚至是关节磨损啊，到最后去这个置换人工的关节等等啊，不想发展到那么严重，我想提前来预防一下这个氨糖流失导致的各种后果也是没有问题的。您可以在35岁以后啊，大家都可以来选择补充氨糖，然后呢保护我们的这个关节。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款氨糖是普利氨糖，带蓝帽标志的大品牌，今天在咱们节目里给大家也做优惠，正常在市场上一瓶36，咱说了199是没有任何折扣的，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爱购当中啊，给大家做折扣做优惠，一个疗程5瓶，在市场上我们自己买的话您得花上将近1000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要298块钱，比这个3折还划算。另外呢，我们在一个疗程的基础之上会额外再送给大家一个疗程，因为就是有好多朋友吃到效果了，觉得确实是我坚持吃完一个疗程以后，我的这个关节得到改善了，但是我把这个氨糖吃完了以后呢，我就不

舍得再去买第二组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够更好的体验到咱们这个氨糖的效果，能够坚持来吃，不心疼钱，那我们也是特别的跟厂家争取到了第二组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今天五瓶加五瓶，两个疗程十瓶的氨糖，正常在市场上咱们自己买你得花将近2000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要298块钱。同时我们这个氨糖外敷也是效果特别好的，能够迅速的透皮吸收，缓解症状。为了让大家体验这个氨糖外敷的效果，我们在两个疗程的基础之上再多送两瓶，也就是说12瓶，正常您自己买的话您得花上2400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是只要298，连一个这个零头都不到。所以说想订购的朋友赶紧趁着咱们现在的优惠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上我们这个氨糖的名额，一定要及时来抢，因为昨天就有好多朋友没抢到，货真价实的好东西，效果特别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福利力度特别大。想订购想咨询赶紧拨打电话3100-1045 3100-1045，还有400-609-1516 400-609-1516也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想订购的朋友啊，一定要趁着咱们今天的这个优惠力度来买。如果说明天您如果再想打电话，或者我今天晚点再打，可能这个名额就抢不到了。正常在市场上咱们一瓶你就得花199的，今天咱们啊12瓶，您可能平时花298只能买到这个两瓶都买不到，今天298买12瓶，同样都是每瓶36的。您想订购的话一定要抓住今天的机会。正常保养的话，你说我这个关节没有其他特别不舒服的症状，那一天咱们吃1到2粒就可以。如果咱们的关节已经有一些症状了，或者说你说我这个关节疼痛已经非常明显了，我比较严重了，那我们呢可以啊一天吃2次，然后呢每次吃4粒都是可以的。这个按照大家自己实际的身体情况您来调节这个用量。当然我们这个氨糖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到的这个价格确实特别划算，您怎么吃都不心疼，不管是送礼啊跟家人分享还是自己吃啊都没有问题。现在抢先的朋友很多，如果说想订购的话，两部热线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昨天就有好多朋友打晚了，然后就这个名额没抢到啊，今天再没抢到咱们就没机会了。所以说想订这个普利氨糖的朋友，想要让自己的这个关节问题得到改善的，还有朋友说我想预防关节问题的，我从这个35岁以后我就想开始来吃来保养我的关节的，都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3100-1045 3100-1045，还有400-609-1516 400-609-1516，我们的两部热线都在给您开通，大家一定要赶紧抓紧时间来抢先，因为咱们现在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来拨打电话。

0: 问了，说我这个到底是什么年纪的时候开始吃氨糖是合适的？刚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跟大家强调啊，到了35岁以后，我们人体的这个氨糖的含量它就会逐渐的在下降了。氨糖在体内呢，其实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参与咱们软骨啊、滑液呀、相关的营养物质的合成。而且呢，我们这个额外补充的氨糖呢，其实也很重要啊。如果说体内的氨糖，包括我们可能吸收的氨糖同步减少了，那我们身体还在消耗这个氨糖，自然这个落差就出现了。缺少氨糖以后呢，咱们关节活动就会受限了呀，或者是受到影响了，开始疼痛了，出现各种症状了，软骨出现损伤了，这些问题都会相应的一点一点的加重这个程度。所以说还是提示大家，在超过35岁以后，都建议大家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可以多多的来补充氨糖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普利氨糖就是高纯度高含量，吸收效果特别好，除了能够口服之外呢，外用也是能够透皮吸收的，好多朋友都在订购啊。平均呢，今天在这个节目里确实是给大家价格特别划算，平均下来你看每天咱们吃这个氨糖可能才花几毛钱，日常就能够补充营养了，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啊加油。而且呢，真的是很多这个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特别需要这个氨糖，有朋友订了以后坚持吃了以后说效果非常非常好，还把这个氨糖推荐给了自己的这个姐妹啊，或者是朋友呀、家人啊，都收到了好的反馈。那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这个氨糖确实是数量比较少，想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1: 嗯，刚才有叔叔也在问说，哎呀，你看刚才咱说啥时候吃都不嫌晚，但是越早越好，
0: 嗯，
1: 对吧？这是从年纪上说。另外呢，啥人适合吃这个氨糖？我们刚才就合计了一下，有一些啊，叔叔阿姨，这个咱关节的问题是因为啥？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工作的原因，
0: 嗯，
1: 对吧？你看我们昨天也提到了，有的叔叔阿姨年轻的时候工作就老坐着，你坐办公室的，对吧？开这个出租车的，开大车的，
0: 嗯，
1: 年轻的时候就坐的。有昨天有个刘叔就说，我年轻的时候那跑大货跑南方，一开好几个好几十个小时啊，
0: 辛苦了，
1: 四十几个点五十几个点，中间可能就下来吃顿饭上个厕所，对吧？就一直在那坐着，一直在那坐，所以腰椎一直就不好啊。那你说到了岁数了，咱现在也退休了，对吧？也想天年之乐了，完结果就因为这个关节的问题，哎，导致的啊，我先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躺着也不是，侧卧着也不是，对吧？就是整天就特别难受。你这种咱一定得吃，就年轻的时候对你的关节造成了极大的损伤，包括你这是坐着的，还有老站着的呢，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当老师的，对吧？就当什么理发师的，要不然就是你比如说有这个，反正就是老站着呗，就是需要各种各样这个工作里边。你老站着的，这同一个姿势对你的关节压迫都很大。
0: 嗯，
1: 再一个，我又想到啥，就是有一些，尤其是阿姨啊，就是现在出现的关节问题，不管是手腕也好，包括这个拇指关节也好，啊，这个十个手指头。
0: 年轻的时候啊，做家务，对，有的时候就是为了省点那个热水钱、电费钱，是吧？用凉水洗衣服，冬天的时候也一样，老坚强了，
1: 刷
0: 完，但是对，这年纪大了就找上来了。
1: 对，就现在那一看那。大拇手指头那个关节那肿的呀，哎呀，感觉就是好像上面加俩玻璃球似的，就那种感觉。
0: 年轻
1: 人
0: 不懂事，
1: 疼了，对吧？疼的同时呢，你还使不上劲儿，干不上活。之前有阿姨说，哎呦，我现在大骨节，哎呀，不瞒你们说，就我吃饭的时候端碗都端不起来，
0: 哎呀，
1: 更何况你就干活了，对吧？就给大家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同时呢，这个疼痛确实还是就一直一直就伴随着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啊，氨糖及时的补充，就是我们说了，我说什么时候吃都不算晚，但是越早越好，
0: 对，
1: 你别让这些症状发展的特别严重，另外还有一点，必须得提醒大伙，就是现在。就很多人发现，哎，颈椎不好，为什么不好？不是说，哎呀，我原来净低头干活了，你可不是，你年轻的时候可能没低头干活，因为你退休之后，你发现手机这玩意儿可挺好，你天天低头刷手机，
0: 开始玩手机了，
1: 那可不，有了这个智能手机之后， 反正我觉得这十年八年吧，就我妈这天天的，
0: 嗯，
1: 哎呀，睡觉之前也刷短视频，睁眼睛醒了也刷短视频，哎，做完饭歇一会儿，哎，她不吃饭，搁那刷短视频、
0: 嗯，觉得这手机老有魅力了，是吧？
1: 好多叔叔阿姨可能也都这样，
0: 嗯，
1: 对吧？就现在那刷手机，低头看手机，玩手机，是有的时候你学点舞蹈啊，你看点什么养生常识啊，
0: 嗯，
1: 这都没毛病，对吧？但是有时有赏啊，你不能就是拿手机一整就一天一共你。你醒着的时间是12个点，完结果玩手机玩8个点、
0: 嗯、哎呀全看手机了是吧，
1: 那脖子还能有好、
0: 嗯、
1: 对吧，那颈椎咔嚓咔嚓响、
0: 啊、
1: 所以这个时候氨糖赶紧吃上，
0: 嗯，
1: 同时建议大伙改掉你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和作风，然后在这儿我跟小白再教大伙啊，就是你说我颈椎有问题，我颈椎这个关节的问题，好，大家平时活动颈椎怎么活动、
0: 嗯、
1: 是不是一整就哎转一圈脖子吧、
0: 啊、
1: 这个是最错误的
0: 哦，这是不对的，
1: 你上医院去。

0: 人家告诉你牵引绝对不是给你转一圈脖子，
1: 嗯，
0: 对吧？咋整？告诉大伙特别简单，俩手举起来，脚尖点起来，
1: 嗯，
0: 然后呢，啊，同时脚尖往下落，俩手往下摆，脖子往后仰头，
1: 啊，哦，
0: 这是一个动作，
1: 哎，
0: 就这一个大摆环，这是一个动作，
1: 嗯，
0: 一天坚持做10到15个，
1: 嗯，
0: 啊，这是一组，一天两组、三组都行，
1: 嗯，
0: 这个就能够。一边你吃着氨糖，一边还能缓解你的疼痛，
1: 嗯，
0: 跟医院牵引道理是差不多的，对吧？就是你脖子颈椎有问题啊，
1: 嗯，
0: 颈椎有问题，咱就这么解决。吃氨糖加上咱刚才说这个动作，
1: 嗯，
0: 啊，就大摆环。然后再一个，如果你说我腰椎有问题，刚才你说的，
1: 嗯，
0: 老坐着老站着，
1: 嗯，
0: 腰不得劲儿，这个可难受了。
1: 对，
0: 腰托你需要经过这个专业医生指导啊，
1: 嗯，
0: 咱就说平时的是腰疼啊，腰疼咋整？告诉大伙啊，还是把手举起来，这回举一个手，
1: 嗯，
0: 完举起来之后把手打弯，手掌垫到后脑勺，啊，垫到后脑勺，你举哪个手，你那个眼睛和头你就转向另外的方向。
1: 嗯，
0: 你说我举右手，
1: 嗯，
0: 我举右手，你往左边转眼睛和脑袋。这是一组，
1: 相反的啊，
0: 明白？这是一组啊，就使劲往后看，
1: 嗯
0: 啊，这一组就能帮你这个腰整个这个脊柱脊椎啊，让它给它矫正，也是一个类似于牵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说我腰椎不好的，我这个腰椎关节老犯的，哎，你就是吃着氨糖，配合刚才这个转头斜了眼儿这个动作，
1: 嗯
0: 啊，所以你看，这是教大家俩方哈，啊，自己回家没事做一做，但是前提条件，氨糖得坚持吃，不能落队儿，
1: 嗯，
0: 啊，不能落队儿。
1: 对，
0: 最后几个名额了，再给大伙儿捣鼓一遍。正常外边1瓶200，咱今天一个疗程5瓶，外边卖1000，咱是298。第二个疗程，第二个5瓶，1分钱不要，白送给大伙儿。啊，
1: 第二个疗程免费送，对，现在是两个疗程了，
0: 多加2瓶，大伙儿可以体验外敷外用，一共12瓶，价格还是290。
1: 这12瓶自己咱们要是在店里买的话，你得花上将近2400，但是今天咱们只要298，真的确实是特别划算，机会很难得啊！现在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还剩下现在差不多是5个左右的名额，所以说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抢线，3100-1045，3100-1045，还有400-6091516，400-6091516也正在为您开通。

0: 现在还有好多朋友就问咱们这个爱购之前给大家推荐到的那个说咱们对身体特别好的那个南极的特产有没有啊？我们最近呢就是收到了大家的这个询问呀、反馈呀，我们就一直在跟厂家联系呢。今天呢终于是给大家把这款渤海深蓝的南极磷虾酱，来自南极的这个特产啊，给大家重新拿到节目当中了。之前好多朋友就说了，说特别喜欢吃这个海鲜风味的酱料，因为它跟平时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个虾酱是不一样的。传统意义上的虾酱呢，可能吃起来稍微有点腥臭味，是吧？大家有的接受不了。但是这个南极磷虾酱，它是特别甘甜的那个虾酱味啊，非常的好吃。不管是拌面呀、拌饭呀、炒菜呀，或者是拌凉菜、和个馅什么的，都离不开。市面上好多的虾酱，朋友们在尝试的时候都会感觉到有点腥、有点咸，用料呢也不清不楚的，有的是散装的，那有的呢也是不知名的牌子。那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渤海深蓝的南极磷虾酱，就能够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体验。这款南极磷虾酱配料表很干净，而且主要原料就是南极的磷虾，特别难得的一个来自南极的特产啊。搭配的是饮用水呀、食盐呐、白砂糖呀，包括植物油呀，都是这些咱们日常自己在家里用的调味料，没有额外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实打实的是纯南极磷虾的原料制作的，吃起来特别放心，而且口感也非常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大的优惠，想订购的朋友一定要趁着今天的优惠来订啊。之前好多朋友说想购买的，一直在催我们上线的，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因为我们只有一天的抢购时间啊。
1: 嗯，我们说一下，就是平时大伙儿对于这个味道的一些感知哈，我们经常讲说五味杂陈，这五味，人生的五味究竟都有啥？酸、甜、苦、辣、咸。

0: 对吧？
1: 嗯，
0: 可能平时大家要吃这个什么调味料也能吃出来，但是其实额外还有一种味道，这种味道其实是受更多人追捧，尤其是海边的朋友，
1: 嗯、
0: 啥呢？鲜。鲜美的鲜、
1: 嗯、
0: 一个鱼字旁加一个羊字、
1: 对
0: 对吧啊，所以就是咱经常说海鲜海鲜，那为啥叫海鲜？因为它很鲜亮，
1: 嗯，
0: 然后它哪来的？海里来的，
1: 对，所以叫海鲜啊。
0: 对，所以咱说南极磷虾酱它的最主要的特点，它不是咸，它就是鲜，
1: 嗯，
0: 很鲜美啊。所以之前有很多叔叔阿姨买完之后，这个酱拿回去代替家里的味精、鸡精都不用了，就直接拿它当这个调味料，
1: 嗯
0: 啊，也很方便，也很好。要不然就是蘸香菜，你就蘸这个酱，这个酱可太鲜了，太鲜美了。这是首先从味道来讲，没有人不能接受，而且这个不臭，不像传统虾酱贼臭，对吧、
1: 嗯？
0: 然后再有就是它是很有营养的。为什么说南极磷虾很有营养？作为南极的特产，大伙儿知道南极特产我们熟知的一磷虾，二企鹅，对吧？企鹅不能吃，但是磷虾能吃，而且不但能吃，关键它能够给你提供更多的营养。为什么这么讲？
1: 是有用的啊！
0: 大伙儿知道那个大鲸鱼，什么抹香鲸啊，什么这个大虎鲸啊，特别大，对吧？那一条鲸鱼可能说好几吨重，你想它长那么大体格，它的主要食物来源是啥？主要食物就是这个南极磷虾。
1: 哎，你看南极磷虾那么小小的一只一只的，但是它能给那么庞大的生物啊提供营养和支持。
0: 嗯，南极磷虾小小到什么程度？长得最大不过3厘米。
1: 嗯
0: 啊，而且它小小细细的一条啊，细细的一条、
1: 嗯，
0: 所以它里边的营养真的是不止，就是很容易被我们忽视掉。你这么点能有啥营养？但是人家科学家做过一个对比型的实验，说如果啊给几种我们平时说补充蛋白质或者补充营养的食物进行打分的话，
1: 嗯、
0: 牛奶是91分，鸡蛋是78分，
1: 嗯，
0: 那谁是100分呢？
1: 嗯、
0: 南极磷虾是吧？
1: 哎呦，南极磷虾的地位这么高哈！
0: 它比牛奶呀、鸡蛋呢、牛肉啊，营养价值全高。
1: 嗯，虽然说这个个头小小的不起眼，但其实它里边真的是蕴含着很多很多的营养和能量啊。
0: 对，所以吃了它之后，你看大鲸鱼能长那么老大，对吧？
1: 嗯、
0: 那咱吃了之后一样，里边钙、铁、锌、硒、钠、钾、磷、镁等等微量元素补充的很充分。
1: 嗯，
0: 再一个蛋白质很丰富，大家都知道。很多健身的朋友啊，或者是这个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吃点虾，优质的蛋白质、
1: 嗯、
0: 对吧，优质的蛋白质。
1: 对
0: 啊，还有一点啊，刚才我们说的是营养，对吧、
1: 嗯、
0: 再接下来就是这两年特别火的啊，叔叔阿姨现在其实怕啥？怕三高、
1: 嗯、对，
0: 怕堵，怕梗，对吧？啊，我是心脏堵了叫心梗，脑袋堵了叫脑梗、
1: 嗯、
0: 就为什么会堵呢？血液当中有垃圾，
1: 对，
0: 对吧？这些垃圾其实大伙儿特别害怕、
1: 嗯、
0: 原来就能够辅助帮大家清垃圾的药房可能都有卖的、
1: 嗯、
0: 叫啥呢？叫深海鱼油、
1: 嗯、
0: 对吧，帮你清清血管垃圾。
1: 对，
0: 但是后来这两年发现，哎，有一个东西卖的比鱼油还贵，而且人说效果还好、
1: 嗯、那是
0: 一瓶300-400块钱。
1: 哎呦，
0: 叫做南极磷虾油
1: 啊、
0: 哦，一样它能够帮你
1: 从磷虾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去除你血管当中垃圾、
1: 嗯、
0: 因为里边有大量的欧米伽三、欧米伽六啊。然后另外这里边还有啥？还有脑黄金、
1: 嗯、
0: 能够帮助大伙预防忘事，预防老年痴呆。
1: 哎呦，这个太重要了，咱中老年朋友都需要啊。
0: 全是从南极磷虾当中提取出来，所以南极磷虾又有营养、
1: 嗯、
0: 又能够帮我们预防就三高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堵塞。
1: 哎呦，这么好
0: 的
1: 东西，
0: 担心的，
1: 所以咱都想买是吧，都想来订。自然这个价格在市场上确实挺贵的啊。
0: 啊、哦，正常这一袋100克2两装可能就20多块钱、
1: 嗯、
0: 我们今天给10袋就200多，对吧？但是今天咱99，然后给10袋咱再送5袋，啊，变成15袋，然后再送5袋海米鲜虾酱。
1: 哎呦，那加在一起给到大家20袋的虾酱、啊、
0: 还是99。
1: 哎呦，这个太合适了，而且我们是给大家送货上门的啊，货到付款，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电话，因为咱们现在今天这个虾酱给到大家的福利不光是有折扣，还有额外的赠送，而且给您送货上门，机会非常非常难得，

0: 欢冰沟的朋友赶紧来记一下咱们的抢购热线 3100-1045 3100-1045 还有 400-609-1516 400-609-1516 咱们的两部电话都在给您开通，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抢线。提示大家，我们接下来马上要进入广告时间啊，在广告期间大家可以继续有问题来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3100-1045 3100-1045还有400-609-1516 400-609-1516，我们广告过后再继续回来。
1: 省钱蛀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植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 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烫创伤，保守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0: 生活中你是否被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困扰，时常心烦气躁、焦虑压抑、情绪低落，还有肠胃问题、头晕胸闷或是风湿骨病、腰腿关节疼痛？别硬扛，国医堂中医院专业调理失眠、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专攻心脑血管慢病、胃肠疾病及风湿骨病等各类慢性顽疾。医院采用中医古法调理，明老中医亲诊，通过精准脉诊结合院内特色专科制剂，为您辨证施治量身定制专属调理方案，重拾健康活力。失眠焦虑、心脑血管及风湿骨病请勿拖延，国医堂中医院专业医疗机构，您身边的健康管家。咨询热线8383-1666 8383-1666。
1: 谁说好工作难找？那是你缺少一个专业的就业服务平台，技能就业帮，帮你上岗培训，帮你获取技能证书，帮你推荐用人企业。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机动车鉴定评估师、新能源汽车诊断维修、互联网营销师，还有更多热门工种，薪资高，发展好，需求量大，掌握一技之长，职场从此翻盘。详询3125-1045 3125-1045。
2: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2-1045 024-3152-1045。
1: 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 2252-6633。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啊，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0: 那是我一直吃着知风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的，那我也只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0: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526633。
2: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3: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大麦，不要调台哦，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
4: 文奇堂冻干三七全新升级为有机冻干三七，品质升级不加价，有机冻干生三七，有机熟三七，全面呵护您的健康，咨询电话2337-1045 2537-1045。
2: FM104.5 AM792 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5: 天天爱购

0: 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1045沈阳之声，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的微公益购物节目天天爱购，我是小白，
1: 我是小宽。
0: 我们给大家刚刚推荐到的这个磷虾酱啊，确实是好多朋友在订，有朋友说了，说我这个磷虾酱之前就在爱购订购过，说我在爱购订这个磷虾酱之前，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吃的虾酱，是吧？他说不管是炒菜放进去啊，还是说拌饭啊，拌面条啊，蒸鸡蛋糕的时候放进去啊，都特别特别好吃。而且这个有朋友说，说我这个有的时候我就这个白灼一点这个青菜，比如说秋葵呀，或者是芥蓝呀，对吧，我焯一下，然后我就直接蘸着这个磷虾酱来吃了。还有朋友说，说用这个磷虾酱卷煎饼也可好吃了，是吧，鲜味一下子就上来了。确实是这个磷虾酱跟平时我们日常吃的那个虾酱它不一样，没有那么腥那么咸，或者是有点臭臭的感觉啊，这个虾酱就是非常的鲜甜，因为它是南极磷虾的这个味道。在咱们节目当中呢，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也确实是真的是特别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在市场上，如果说您自己在超市里啊，或者是在一些精品店礼品店，您看到这个虾酱的时候，一袋那就得卖个这个二三十块钱，是吧。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十袋正常您自己买您得花上2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只要99块钱，并且我们买10袋再送5袋，整整15袋还是99。而且之前有朋友说了，说我们的这个磷虾酱确实是很好吃，每次订完以后都吃不够。那我们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吃过瘾，而且呢给大家把这个性价比拉到最高，我们还是跟厂家争取了前15位抢购成功的朋友啊，今天我们还会再额外多送5袋的磷虾酱。我们总共给到您的就是20包的磷虾酱，20袋磷虾酱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要99块钱。正常说如果说咱自己买的话，你得花个400-500了，但是今天只要99，20包的。

淋沙酱全部都给到您，而且全部都是淋沙酱，因为淋沙酱才是南极的特产啊，价格也是比较贵的。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到您的20袋全部都是淋沙酱，给您做升级的赠品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每袋都是100克，每一袋都是独立包装的，一次一袋，这个大家吃起来呢，每次打开都吃新鲜的淋沙酱啊。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来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的抢购热线31001045 31001045，还有400609-1516 400609-1516也正在为您开通，名额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就只有今天的抢购时间，抢完就没有了。所以说想要咨询淋沙酱或者订购淋沙酱的朋友，31001045 31001045，还有400609-1516 400609-1516也在为您开通。

0: 那大家在抢券的同时，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朋友们都特别需要的一款产品了啊！刚才在这个节目里，小宽老师就一直在说大家伙现在特别喜欢刷手机，是吧？不管是咱们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是睡觉之前，都会躺在床上啊、沙发上啊看手机屏幕啊，真的是一刷就是一天。不少朋友都会感觉现在啊，眼睛看东西特别模糊，包括我妈也是，就刷手机的时候都已经刷到眼睛都已经流眼泪了，揉揉眼睛继续接着刷，就感觉这个有吸引力，是吧？那如果说你也经常看手机或者是用眼过度啊，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感觉到眼睛的周围比如说闷闷的蒙蒙的，有一种朦胧感呐、疲惫感呐，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一款帮助我们舒缓眼睛的好东西，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视疲劳、解决各种眼睛问题的南京同仁堂的蓝莓越橘叶黄素眼贴来到节目当中了。这个眼贴确实是啊，一直以来咱们朋友们都特别的信赖，因为来自南京同仁堂的大品牌，而且确实是效果特别的好啊。大家每天比如说眼睛特别疲惫的时候呀，午睡的时候，晚上睡觉之前，咱们洗完脸了，然后就像敷面膜一样，把这个眼贴贴在眼睛上，闭着眼睛贴上这个眼贴，休息15到20分钟，你再睁开眼睛的时候，你感觉整个世界都明亮了。因为我们这个眼贴里边含有非常非常多的精华，都是对眼睛特别好的，比如说艾草呀、野菊花呀、丹参啊、夏枯草呀、白芷桂花、雪莲石斛啊、珍珠粉等等，搭配上叶黄素、蓝莓提取物、胡萝卜素和冰片，这些原料经过提取以后呢，我们过滤取它的清液以后混合调配，然后浸润到这个无纺布上，我们密封封存以后变成一片一片的眼贴，您拿到家里以后拿出来贴上，这些精华就全部透皮吸收到我们的眼睛里了，对咱们的视力、对咱们的眼睛的好处特别的多。如果你也是啊，经常感觉用眼过度呀、眼睛疲劳呀，包括家里不管大人小孩、男女老少，咱平时用眼多的、眼睛感觉压力大的，或者是啊，我们很多朋友说已经出现了一些症状的，您都可以来体验这个眼贴，每天咱们贴上1到2次，确实对咱们眼睛的好处特别多。尤其是经常盯着屏幕啊，不管是上网课呀、学习呀、打游戏呀、刷短视频呀，平时用眼过度的朋友，一定要记得让眼睛好好的放松一下，让它呢能够缓解一下我们紧张啊、疲惫的状态，吸收到一些营养。这个蓝莓叶黄素眼贴非常的好用。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给大家做福利、做折扣啊。如果说想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好好听接下来的福利了。
1: 嗯。咱直接把福利跟大伙儿直接咱介绍一下啊。正常来说，这一盒蓝莓叶黄素的眼贴，一盒是20贴，20天咱能贴10回呗，对吧？因为左边眼睛一个，右边眼睛一个嘛。然后，如果您说咱整上一段时间坚持用的话，5盒的价格其实就已经干到300块钱左右了。我们今天给大伙儿是这样啊，300块钱左右咱。给大伙打一个3折吧，3.3折，那就是99。99的话，买5盒，额外再多送5盒，那就是到手一共是10大盒。10大盒的蓝莓叶黄素眼贴，

0: 自个儿买应该是600块钱左右。
1: 嗯，
0: 我们今天还是99。
1: 哇，99块钱，这也太划算了，
0: 一点几折啊！
1: 啊，真的。
0: 嗯，然后大伙儿如果要是你说我用过这个眼贴，我知道这个眼贴好，您就直接现在马上打电话，因为剩的名额也不多啊，一共这个优惠的名额可能大概就只有15个左右、
1: 嗯、
0: 啊。您说我哎，那我应不应该这个没事保护眼睛啊？那您再听我跟小白给您唠叨两句哈。首先来说，眼睛这个事儿跟心脏是一样的，就没有小事儿。
1: 嗯
0: 啊，心脏一旦有点什么事儿，就特别是致命的，
1: 嗯、
0: 对吧？
1: 都危及生命的。
0: 眼睛不致命，但是眼睛出现什么问题，它是致残致盲的。
1: 嗯，
0: 对吧？你会看不清楚东西，然后你会觉得眼干、眼涩、眼胀，这是最轻的。然后你再往严重了，你会发现，哎呀，飞蚊症有小黑点儿，来回乱窜，然后再来。青光眼、白内障，
1: 哎呀，
0: 视网膜疲劳，包括说视网膜神经病变，
1: 嗯，就是很吓人了。
0: 那可能说，手术或者是手术可能都无法根治，你需要反复几次的去手术，最后有可能视力从原来咱说1.2、1.5降到了0.1。
1: 哎呦，你看看
0: 0.2。就看东西很模糊了。0.1、0.2什么概念，叔阿姨啊，跟大伙说一下，就是你把那个书或者是手机你贴到眼睛大概不超过3厘米的距离、
1: 嗯、
0: 你都看不太清那个字儿。
1: 哎呦，
0: 明白没？那就几乎是盲了。
1: 嗯，
0: 几乎是盲了。所以说当你眼睛出现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啊，你就赶紧的及时干预。第一，咱肯定是得上医院让大夫给你好好看看，
1: 嗯，
0: 做一系列比较全套的这个眼睛的检查，包括这里边你比如说做做视野啊，
1: 嗯，
0: 对吧？视野就看你的眼睛能看
1: 看
0: 多
1: 大的范围，是吧？
0: 对，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青光眼是直接影响到你视野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就发现这个也不理户完事，这个青光眼就到一定年头或者是一定程度之后，你到医院去测这个视野，人大夫说咋才来呢，现在视野都已经缺失到50%左右、
1: 哎、来晚了，你看看
0: 啊，就一半都，你要知道缺失的过程，可能他说哎，不是一天两天变成这样的，你要恢复起来可能时间会更长，
1: 嗯，
0: 对吧？所以大伙儿不要把这个眼睛的事儿不当回事儿。你说，哎呀，岁数大了，眼睛有点什么小毛病，正常。别的啊，它越耽误越严重，越严重就越不好治。
1: 嗯，是。
0: 所以你看，咱给大伙儿推荐的，并不是说什么西医的什么做手术的方法，
1: 嗯，
0: 包括说什么什么咱知道那什么伽马刀之类的，
1: 嗯、
0: 不是那种，对吧？是啥？是中医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就刚才小白念到那些地道的中药材，什么石斛啊、雪莲呐、啊，对吧？这些都是中药材里边对眼睛特别好的，
1: 嗯，
0: 它能够起到保护眼睛，甚至辅助恢复视力的一个作用。
1: 对，
0: 哦，所以咱说，没事你就当。贴面膜了，
1: 嗯，
0: 对吧？贴面膜了，然后作用在你眼睛的各个穴位，然后中药会慢慢的通过这个眼贴头皮吸收，有点像啥？有点像咱小时候做那个眼保健操那个
1: 啊，是，
0: 其实是一样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眼睛没有小事儿啊。如果您说，哎呀，我没用过这眼贴，那就试一试。因为啥？因为今天挺合适的，正常一盒，你说我买一盒呀、啊，可能就得要你个50-60块钱。
1: 嗯，
0: 咱一共今天是5盒，算算300多了吧，对吧？
1: 嗯、
0: 然后5盒价格给大伙做的是99，99之外买5盒再送5盒，到手10大盒。
1: 哇，这个太合适
0: 了！
1: 10盒的话就是200贴了。
0: 对，
1: 哇，
0: 能贴100回。
1: 嗯，
0: 对吧？100回3个多月啊。
1: 对呀、
0: 啊，是吧？才99，那一回才合多少钱呢？对不对？
1: 特别合适，
0: 眼睛没小事儿。别耽误了啊，能帮这个咱说通过中药的方法哈、啊、通过这个眼贴膜的方法能恢复能舒服，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啊、
1: 嗯，咱们这个是万用的眼贴啊，属于一个日常护理的这个用品啊，大家每天坚持来用，对咱们这个眼睛的好处非常多，而且全家人男女老幼都可以啊。如果说您的眼睛有这个视物模糊呀、不舒服呀，或者是经常迎风流泪，比较脆弱，比较敏感，经常看手机感觉疲惫了，或者甚至有疼痛感了，一定要啊，我们坚持日常的来护理眼睛，多吃对眼睛有好处的东西，比如说多吃点蓝莓呀，是 吧，吃点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吃点这个过油的这个胡萝卜啊，因为胡萝卜是脂溶性的这个维生素。如果说您这个日常包括我们养护的过程当中还是感觉眼睛确实用眼比较这个严重了，想要日常好好的去养护的话，我们一定要记得坚持来贴这个眼贴，在贴的时候闭着眼睛就可以啊，闭着眼睛来贴，每天坚持15到20分钟，其实很简单的一个过程，但是长期坚持你会发现自己的这个眼睛真的是越来越明亮了。想订购想咨询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3100-1045 3100-1045，还有400-609-1516 400-609-1516也正在为您开通，这两部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拨打。那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2: 省钱种好牙，做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泰兴宫斜对面集市。
3: 老李呀、啊，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走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啊，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4: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4: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2: 脂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脂蜂堂。
5: 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的人会经常出现乏力，活动后心悸心慌，还有的人会出现胸闷气短，喘憋胸痛，也有些人出现后背疼痛，或者是左臂尺侧疼痛等症状，严重的会危及生命。辅酶 Q10 不仅能为心脏提供动力，能保护心脏细胞活力，辅酶 Q10 还有助于为心肌提供足够的氧气，防止心脏病突发。南京同仁堂辅酶 Q10 大品牌，值得信赖，含量高，每100克含量高达98克，目前是市场上含量较高的。南京同仁堂辅酶 Q10 只需要49块钱一瓶，订购电话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
6: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信恒真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老李呀、啊，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走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啊，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 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4: 那是我一直吃着知风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劲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4: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2: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

0: 品质保障，好蜂胶，诗僧堂。
1: FM 104.5 AM 792，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2: 天天爱购。

0: 晚高峰，欢迎回来，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1045沈阳之声，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的微公益购物节目天天爱购，我是小白，
1: 我是小宽。
0: 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跟大家上线到的南京同仁堂的蓝莓越橘叶黄素眼贴，好多朋友都在打电话来抢购啊，之前确实有好多朋友已经订购过这款眼贴了，因为这个眼贴它搭配了很多中药材的精华，比如说艾草呀、野菊花呀、蓝莓提取物呀、叶黄素呀等等等等啊，很多原料给大家来提取出来的精华浸泡以后，然后给大家分装成这种眼贴，每次我们大家在贴敷的时候都会打开新鲜的这个眼贴直接贴在咱们的眼皮上，日常眼周外用就能够帮助我们来很好的舒缓咱们眼疲劳的情况，帮助我们改善很多眼部的问题，平时长时间看书啊，黑着灯刷手机啊，或者是一天到晚啊大量的时间都在看电子屏幕，都在用眼的朋友，眼睛特别的容易疲劳，那敷上一片呢，闭目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顺便敷这个眼贴15到20分钟，就像是我们洗完脸贴一贴这个面膜一样啊，洗完脸以后把这个眼周给它擦干净，然后我们躺在床上啊、沙发上啊、坐在椅子上呀，我们闭着眼睛休息15到20分钟，这个过程当中贴敷这个眼贴清清爽爽的，给眼睛一段放空和吸收营养的时间，这些精华被眼睛吸收以后，您再睁开眼睛会感觉眼睛非常的水润舒服，整个世界都明亮起来了，所以这个眼贴用过的朋友都给我们反馈说特别好用，而且这个已经分享给家人来使用了，这个眼贴就是咱全家呀，现在其实都是处于一个用眼过度的时代，不管是男女老幼用眼过度您都可以来用这个眼贴啊，它是一个外用的护理的眼贴，敷的时候紧闭双眼就可以了，不要让这个液体进到眼睛里大家会不舒服啊，如果说眼睛周围有伤口的话您先别用，等这个伤口长好了以后我们再用这个眼贴啊，它是非常好的能够帮助我们眼睛吸收大量精华的这样的一个保养品，如果说想订购的朋友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这个价格也特别的划算，我们一盒眼贴里头给大家带到的是20贴，今天在这个正常市场上如果说我们给您5盒1组的话您得花上将近300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5盒只要99块钱，而且如果是前30位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买5盒再送5盒，也就是说10盒到手我们只需要99块钱，合计给到您的是200贴的眼贴，平均一贴还不到5毛钱呢，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每天用才花几毛钱，这个是外用的护理眼贴，每天坚持来用对咱们这个眼睛的好处特别多，全家人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今天200贴整整10盒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要99块钱，正常您在市场上你得花600来块钱，所以说想订购今天能省好多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抢现，3100-1045 3100-1045还有4006

有朋友在问咱们的林虾酱还有没有，咱们这个林虾酱确实特别受欢迎啊，跟普通的那个又咸然后又有点这个腥呀臭呀，对这个虾酱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这个虾酱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是用南极的林虾作为主要原料来给大家制作的，搭配的都是饮用水、食盐、白砂糖、植物油这些我们家常用的调味料，不含防腐剂、色素、香精，口感是鲜甜鲜甜的那种海洋的味道，没有老式虾酱那种浓厚的腥臭味啊，吃法特别的丰富，不管是拌饭、拌面、蒸蛋糕啊，或者是我们平时炒个菜提个鲜、凉拌个菜啊，蘸着这个我们的菜品来吃，或者是卷饼都很合适。一袋是100克，都是一袋一袋100克的包装，随时打开随时吃新鲜的这个虾酱。福利来跟大家说一下，正常在市场上咱们自己买的话15袋的虾酱啊，我们今天是买10袋送5袋，如果说您自己买的话你得花300-400，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要99块钱，而且在买10袋送5袋15袋的基础之上，我们又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多送5袋林虾酱的这个福利啊。如果说您今天订购抢到咱们的名额，99块钱给到您的是整整20袋的林虾酱，到手整整20袋，只要99块钱，是给您送货上门的。喜欢这个林虾酱的朋友，想要买这个南极特产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来抢现。我们平时在家里头密封冷藏就可以了，其实是非常好保存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林虾酱只有今天的抢购时间。有好多朋友特别喜欢吃这个林虾酱啊，因为不管是炒菜呀、炖菜呀、拌菜呀，我们平时活馅的时候呀，或者是蘸酱吃呀、卷饼吃呀，其实都很好吃啊。包括平时吃鸡蛋糕的时候淋上一点，这个吃米饭吃面条的时候淋上一点，都是很美味的。想吃的朋友今天99块钱给到您20袋，每袋都是100克，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优惠力度。想订购赶紧抢现，3100-1045 3100-1045，还有400-609-1516 400-609-1516，就只有今天的抢先时间了。所以说想订购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赶紧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位的朋友在问咱们这个氨糖啊，普利氨糖蓝帽认证的大品牌，高纯度的氨糖的原料，配有相关专利的氨糖呢，也是咱们身体必不可少的这个氨基单糖啊，对咱们的这个关节的养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人体当中本身就有氨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体内的氨糖的含量会慢慢的下降，很多人呢就会选择啊，日常我们吃一些氨糖来补充氨糖，保证我们的这个关节的健康。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的是就是一款高纯度高含量的这个氨糖，不光可以口服外敷的效果也特别好，溶在热水当中去清洗关节呀，或者是用热敷关节呀，效果都是很好的，能够很快的透皮吸收，就说明这个氨糖真的很纯，而且呢含量很高，一瓶是30粒，日常保养的话一天吃1到2粒，如果说加强补充的话，一天我们吃2次，1次吃4粒就可以了。这个套

0: 没有了，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来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大家拨打电话，别忘了拨打400开头的热线，400-609-1516 400-609-1516。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跟您说到这儿了，我是小白，
1: 我是小宽，
0: 我们明天上午9点再会啦，
1: 明天见。
2: 华夏杏林千载，本草一脉相传，上古先民尝百草辨阴阳，以草木之性嫉妒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拂，真伪驳杂，令岐黄蒙尘，本草失味。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不该在浮躁逐利中黯淡，嫉妒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惠及万家。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草之真，以专业手医道，以溯源辨本草，以实证验疗效，重塑杏林清流，成古今岐黄智慧，助国人健康屏障。欢迎收听《本草新语》。
3: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今天啊，做客现场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三补合一诊疗技术的联合创始人王志宁老师。你好，
4: 小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王志宁，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孔氏针灸传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慢病管理工程工作组成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法专业委员会理事，在中医慢病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3: 说句心里话，一直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呢，我真的是要给您点个赞了。大部分人呢都是这个等身体出了问题啊才开始着急调理，那您呢平时就把健康放在心上，这一步啊已经比好多人走在前头了。王老师，那今天啊这么多重视健康的老朋友都在听我们的节目，您打算呢和大家伙聊点什么呢？
4: 我今天要说的呢也不是什么新知识，今天要说的是血管的健康。这四个字呢大家天天都在听啊，耳朵都快应该听出茧子了。可听了这么久呢，很多人依然没有真正的弄明白这个东西。
3: 的确，说到血管健康啊，其实确实是大家最近呢这些年非常关心的话题，很多养生内容都在讲清血管通血管。哎，王老师，您说啊大多数人都没弄清楚，是哪里没弄对呢？
4: 那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问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啊，就是不知道我们正在听栏目的听众朋友们啊，当你们一想到这个血管，大家心里想到的第一个是什么呢？是不是和小月一样，这个血管一旦出问题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清血管，通血管呢？其实啊，我们是要把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个脏东西要通干净，保持我们血管内部的一个光滑，好让这个血管能够更加的通畅。
3: 王老师，正常情况不就是应该把血管里堵的东西给清出去，不就健康了吗？
4: 其实啊，就是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这个血管问题啊，老百姓的第一反应肯定啊，都是这个通，这当然没有错啊，通也是对的，血管里面的这个淤堵啊，确实得需要化开，但是你只把这个血管里堵住的一个东西清出去啊，血管真的就会健康吗？大家如果按这套逻辑，有很多通了很多年的这个血管，那为什么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致死率、致残率还是居高不下呢？那大家先听一段啊，和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相关的数据统计。
2: 人类健康第一杀手，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

0: 久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并发症居各种死因首位。目前我国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已经超过2.7亿人，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近300万人，占我国每年总死亡病因的51%，而幸存下来的患者75%不同程度丧失劳动能力，40%致残。
1: 我们每年啊，因为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有大概300万人，存活下来的啊，75%都有失能或者半失能的这么一个情况出现啊，甚至有40%会达到这种重度残疾啊。我想问小月啊，你觉得那些每年都不幸离世的人啊，难道他们都不知道通血管吗？啊，像那75%失去劳动能力的人，那40%重度残疾的人啊，难道他们都不知道心血管吗？他们不知道如果把血管里的堵的东西清出去，血管就健康了吗？
2: 我觉得啊，这个他们应该是知道的。
1: 对，肯定他们都知道。那为什么啊还会让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发展到这么严重呢？
2: 哎，王老师，那是为什么呢？
1: 根本原因啊，是因为他们对于血管的养护啊，只做对了一半。
2: 才一半啊？
1: 对，没错，就这一半啊，他们只想着把这个堵着的东西清出去，却没想到这些脏东西啊为什么会在你的血管里长出来啊，又为什么清完了没过几年啊又会长出新的斑块堵塞这个血管啊。这就像咱们夏天家里墙根长了霉斑啊，你只把表面的霉斑的刮掉，不去处理墙根渗水的问题，哎，过不了半个月这个霉斑肯定会又会长出来，哎，它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的血管也是一样的啊，你很多人只做了通这一步，却忘了最根本的养。我们血管本身的状态如果说没调好啊，你就算是暂时的给它通了，哎，慢慢的还是会出问题
2: 啊。养，其实啊，我经常刷手机，也刷到不少那种讲血管的养生视频，一个个啊说的头头是道，血管堵了要通啊，得吃三七，吃活血的药，实在不行啊就去医院放支架。

0: 一直在讲祛邪和扶正啊，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祛邪啊，它就相当于是通，
1: 嗯，
0: 啊，这个扶正它就是养
1: 啊。
0: 像你平时啊，光祛邪不扶正，这个正气啊越去越虚，那你光扶正又不祛邪，这个邪气呢也会越扶越盛。哎，就是说光通不养，哎，通完还会堵，你光养不通，这个淤堵化不开也是白养。啊，大家要好好想想，哎，我说的这个话，哎，是不是这个理儿？所以说呢，养护血管从来不是只通这么一条道，啊，想要真正的把血管护好，除了通，还要学会养，而且必须做到四个字，叫通养同步。哎，这个通和养一块儿上才行，啊，缺了哪一个，这活啊都干不圆满。
1: 嗯，原来养护血管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听老师这么一讲，我算是明白过来了。咱们只盯着通，原来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哈。王老师，那照您这么说，通和养得一起做吗？
0: 哎，对喽，这个通和养啊，从来就不是什么二选一啊，是必须同时去做的。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中医调理身体讲究的是扶正驱邪四个字，哎，放到血管上讲呢，驱邪啊，就是通，哎，把这血管里的淤堵化开，让血管顺畅。那这扶正呢，就是养，把血管壁护好喽，哎，让它保持弹性，保持通畅。
1: 大家呢也都是听到王老师说的话了啊，那您呢就别自己在家琢磨了，自己研究来研究去还是那个老理儿，只知道通，您真正缺少的是养的方法，还有该通几成养几成，这个啊得有人帮您去分析。那现在啊就拿起电话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把您的情况说一说，健康专员呢一条一条帮您记下来，结合您的身体帮您分析分析。那么接下来啊，让我们稍事休息。
2: 自神农本草经定性味，雷公炮制论立规程，千年草木灵韵，收本真则见功效，除福利。

0: 红把血管里的堵给它化开了，再慢慢养，不行吗？
1: 嗯，你这个问题啊，可能是很多老百姓心里都这么想问的啊。
0: 嗯。
1: 我们先把这个血管通开了再养啊，不也一样吗？啊，我们首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啊。
0: 嗯。
1: 啊，这样是不行的啊，这完全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这个通和养必须要同时进行，也不能分个先后呢？大家想，通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是不是用的都是活血的药物？
0: 嗯，
1: 活血药性子都猛，它一边化开淤堵，一边也在消耗我们身体里的正气。啊，你要是只通不养，这个正气是越耗越亏。啊，淤呢是化开了一点，但是呢这个气血却没劲儿了。啊，这不成了这个拆东墙补西墙了吗？
0: 那要是说光养不通呢？
1: 啊，还有就是这个光养不通啊，那更不行了。
0: 哦，
1: 因为你身体里有淤堵堵着啊，你补进去的营养气血根本到不了该去的地方。
0: 明白
1: 啊，全堵在了半道上。哎，就像是一块地啊，草没除，土没松，你开始挖坑种庄稼啊，然后还拼命的施肥浇水啊，肥水呢全让杂草吃了、
0: 嗯、
1: 啊，你这个庄稼是一定长不好的。
0: 嗯、
1: 哎，这个
2: 把。溯源保道地，质检控。
1: 这补品吃的再多啊，你这个化不开也是白搭。大家一定要记住，哎，只通不养耗正气，只养不通，哎，堵更深。
0: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我倒是想起来了，我家人啊，以前也是买了不少的这个通血管的保健品，什么胶囊啊、口服液啊，听着都挺好。然后吃了小一年啊，钱是没少花，该头晕还是头晕。现在回想起来。只顾着通了，压根没养。
1: 对，你这个话就说到根儿上了啊、
0: 嗯！
1: 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们也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啊？像那些年买过的补品、保健品啊，有的成分啊都说不清楚，哎，都是听人家宣传，人家说吃这个管用，哎，你就老老实实吃了大半年，
0: 嗯，
1: 啊哈，钱也打了水漂不说啊，最要紧的是。调理时间也耽误了啊！本来只是一个小毛病啊，拖来拖去呢，你指标越来越多，药也越吃越多。这不是你不懂养生，哎，是没人给您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没让你走对路啊！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通养同步”这个四个字啊，一定要记住了，往后的调理的方法。

0: 度化开，另一边呢要把这个气血补足，把血管壁护住，只有两头一使劲啊，才能够见真章。
1: 嗯，王老师，您解释的太清楚了，想必啊正在收听栏目的听友也都明白了，止痛不行，止痒也不行，就得通养同步。
0: 对对对，这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重点，大家可以拿个本儿，哎，先把这四个字哎记下来，这四个字就叫通养同步啊，一定要记好喽。
1: 好，大家都记好了哈。哎，王老师，有个事儿啊，和您说一下。后台呢，有位听众啊，就是电话已经等半天了。这位听众现在的状态呢，比您刚才说的还要严重。
0: 嗯，
1: 他呢是头晕迷糊好多年了，还健忘、哦，睡眠也差，一直查不出大毛病。就是说，想着跟您说两句话啊，想让您帮着分析分析。
0: 啊，好的好的，那先让我们导播把我们的电话先接进来吧。
1: 嗯。这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您这边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和王老师进行对话了。
2: 哎，小月好，王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有什么问题啊您尽管说。
2: 好的好的，王老师您快帮帮我吧、嗯、我感觉我这心里啊身体啊都有毛病了。
0: 啊，慢慢说啊，别着急啊，也别激动啊，有什么问题咱们解决问题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呢今年56岁了。
0: 嗯，
2: 按理说吧，我这个年纪应该还没退休了，
0: 哈。
2: 但是吧，就是因为我这个身体已经办了病退了。
0: 哦，
2: 现在呢就这么在家待着，但是我觉得吧，我感觉自己好像跟废人似的。
0: 哦，
2: 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啊，我自从考上大学，在厂子里面做办公室，那时候年轻加班熬夜，那都是家常便饭，啊，结果闹下了一个头晕的毛病。
0: 哦，那您这个头晕具体是什么症状啊？一般会持续多久啊？
2: 啊，这个得有个7-8年了吧？
0: 啊，
2: 我年轻的时候没当回事，就是觉得感觉累啊。那时候呢，正好赶上我闺女上大学，
0: 嗯，
2: 我就合计着，过完大学我也算熬出头了吧，
0: 嗯。
2: 结果吧，越来越不对劲了，他就是有时候啊，不是那种突然间天旋地转的那种眩晕，就是一直昏昏沉沉的。
0: 嗯，
2: 而且滑坐的越来越频繁。
0: 哦，那您这种情况呢，当时去医院检查过没有啊？
2: 哎呀，那咋没去过呢？
0: 嗯、
2: 我们原来厂子里面检修班呢、啊，我有个把兄弟。
0: 哦。
2: 年轻的时候啊，天天抡大锤，结果刚到50，脑梗就没了。您说我能不害怕吗？
0: 哦、
2: 然后我就去检查了。
0: 哦。
2: 该做的检查全做过了，结果吧，显示也没有什么血管狭窄呀，没有什么眩晕症。啊，医生给出的结论呢、啊，说我是脑供血不足，现在我都不敢猛地转头，那个头啊转快一点了，立马就花晕，所以我就特别担心自己会中风啥的。王老师，你给我看看这究竟是咋回事啊？
0: 嗯，好的啊，首先老哥啊，我理解您的这个担忧啊，您的这种情况啊，我也见过不少，啊，像很多常年坐办公室的、经常熬夜加班的这种中老年人啊，都是您这种状态。啊，我跟你讲啊，这个头晕啊，它一般分两种情况啊，一种是突发的这种剧烈的眩晕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像你这种日积月累慢慢耗出来的。你像平时血压、血脂、血糖这些指标都要盯紧了啊，再加上你长期久坐少动，经常熬夜，这个气血运行不通畅，哎，也会加重您头部的种种的不适。
2: 嗯，对对对，我就说嘛。我自己身体我能不知道啊，而且我现在呢不光是头晕头发沉，有时候看东西吧还花花。
0: 嗯，
2: 现在这个记性啊特别差了，啥事都记不住，再就是晚上睡觉呢也是在那里翻来覆去的。
0: 嗯，
2: 哎呀，我看我现在真的是要废了。王老师啊，那你说我在日常生活中我需要注意点什么啊？
0: 嗯，需要注意什么啊？首先呢，我给您的建议啊，就是尽量别熬夜啊，身体累了就要赶紧去休息啊，不要硬扛。哎，如果说有失眠呢，就尽可能的早点躺下闭目养神。啊，再一个呢，就是在饮食口味啊，尽量就是清淡一些啊，别吃那么重油重盐的菜。你白天如果坐的时间长了，哎，咱们每隔个40-50分钟啊，你就起身活动活动啊，活动我们的颈肩腰腿，但一定要记住，哎，要慢慢的去做。不要幅度太大，而且呢在早上起床呢，哎，要牢记3个30秒，哎，哪30秒呢，就是床上躺30秒，坐起来等30秒，

0: 双脚站稳，停留30秒之后再走路啊，要把这些生活当中的要点记住一下啊。
1: 嗯，好的好的，王老师，您说的这些我都记住了，那还有没有别的什么
0: 啊？行，那我再教你一套头部通络的按摩方法吧，啊，好吧，就你这个方法，你可以早晚各做一次，啊，怎么做呢？就是用我们这个拇指，啊，去按揉我们的风池穴，啊，你就双手这个大拇指放在我们这个后脖子有一个凹陷的地方，那个地方叫风池穴，啊，一般按揉个一两分钟，啊，之后呢再按我们的百会穴，百会穴应该都知道啊，有不明确。

0: 那再按我的百会穴，百会穴应该都知道啊，有不明确的你可以上网搜一搜分钟，然后太阳穴再按一分钟，之后呢这个食指微屈啊，从前额向后梳头36下，这个力度啊一定要轻柔，就是这么一套方法。这套手法呢可以疏通你这个头部的经络啊，来改善你这个头晕头沉健忘的情况。但是你要一定要记住啊，一旦出现了这个头晕剧烈、手脚麻木、说话不利索啊，你一定要立刻去医院。这只是啊居家的辅助保养啊，不能代替任何正规的就医，明白了吗？
1: 哎，明白明白，黄老师，我听您这套按摩手法挺专业的，但是我没记全。再一个呢，我也找不到您说的那些穴位啊。
0: 这样吧啊，你先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的这个健康专员啊，把你的情况告诉我们的健康专员，我就说啊，王医生教的这套按摩手法，然后我们这个健康专员会整理成文字稿啊，发给你，你照着做就行了，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那就好多了。啊，那我这就去联系，那我就先挂了啊。
0: 好的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头晕头沉、记忆变差、脑供血不足这类情况，不知道自己的血管到底是通上欠火候还是养上欠功夫，现在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把您的身体情况告诉王老师和健康专员，让我们根据您的具体症状帮您找准方向。好的，我们稍作休息，一段片花之后，王老师要教大家几道自测题，在家就能测一测您的血管真实状况到底怎么样。
3: 中医的疗效根基始于精准辨证，从传统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到现代影像学的多维印证，诊断的维度越完整，调理的方向就越清晰。我们拆解中医辨证逻辑，拒绝千人一方，深耕一人一策，严守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心语》，寻辩证法度，助健康根基。
2: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王老师啊，您说呢要教我们自测血管的状态，这个很好啊，不用跑医院了，在家就能测哈。
0: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自测的小方法，不是给大家下诊断啊，大家要记住，而是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啊。我给大家出的自测题呢啊，我在这边讲啊，您就在心里跟着答就行啊，然后您在心里数一数看看被我说中了几条啊，就是一共啊就给大家5道题，这5道题答完了，咱们血管大概是个什么状态啊，大家心里啊就清楚了。
2: 5道题就能看出来血管到底好不好。王老师您这话我得打个问号了，这个是不是有点太神了呀？
0: 这个神不神呢啊，大家听完应该就知道了啊。5道题呢咱一道一道的来啊，首先呢啊说第一道啊，就是大家早上起床啊，您的脑袋是清亮的还是昏昏沉沉的啊，有种那种像没睡醒似的那种感觉。
2: 哎，您说第一个问题啊，我妈就有这个情况，就是她常念叨早上起来就得头蒙着的，然后呢得坐在床边上缓一会儿，我一直以为是她没睡够呢。
0: 对，这就是问题嘛，你虽然睡够了啊，头还蒙啊，这是很大的问题。在我们黄帝内经灵枢里边讲啊，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头为之苦清。脑袋这块啊，在我们中医讲叫髓海，脑为髓海嘛，髓海它是靠气血往上供的啊，如果你气上不去啊，是因为路堵了啊，你这个淤血挡着，清阳升不上去，推血上行的那股劲儿啊它不足啊，你说是不是就会天天的昏昏沉沉的啊，一直缓不过劲儿来呢？哎，所以呢每天早晨起来哎，你就会头晕，它这个是血管给您递的第一张条子，再告诉你往头上去的这个血管不是那么很通畅了，大家看看有没有这种第一题这种的感觉。那第二题呢，就是从1楼走到3楼，在不拎任何东西的情况下，你是不是中间得歇2回甚至直喘气儿？有没有这种现象？
2: 走两步。

0: 喘哈，但是这个不是岁数大了腿脚不好吗？这是能赖血管。
1: 那腿没劲儿是腿的事儿了。
0: 嗯，
1: 这个喘呢，就是心肺的事儿，得分开看。
0: 嗯，
1: 哎，我们中医讲的肺主气，朝百脉，啊，心主血脉，全身的血啊都要到肺里去换气，要靠心脏去泵血才能往外打出去的。啊，你要是上三楼就喘，说明你换气的这个功能和泵血的这个功能啊，在运动的时候啊都很吃力。血脉里头如果说有淤堵了，这个气血流通的不顺畅，这个气就跟不上了。在我们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大家是都住筒子楼啊，楼梯堆着煤球啊白菜啊啥的，你一天上上下下啊可能要跑个七八趟。那个时候啊大家都习以为常啊，谁会走几步就喘呢，对吧？可是呢现在楼房都是电梯啊，二楼出去一趟啊都得等会儿电梯才下楼。现在买菜啊都能送货上门了啊，也不用一趟一趟去上下楼去跑。啊，当然了这不是那个时候的人有多厉害啊，是那个时候的人啊他经常动。啊，因为我们讲啊，动则生阳啊，阳气一足，我们这个血脉自己就能够通畅顺达。现在呢动得少了，吃的油了啊，血脉自然就容易淤堵，哎，就会上个三楼啊都会觉得喘半天。所以呢这个血脉淤堵，哎，首先我们要通。心肺力气不够啊，我们还要养。
0: 嗯，王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啊，我之前还真是没想到上三楼喘气呢也能跟血管养护有关系。那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1: 这第三个问题啊就是想请问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半夜总醒？
0: 嗯，
1: 哎，翻来覆去的不踏实。
0: 有的。
1: 那问到这个问题啊，可能有人会说了，啊，我晚上确实睡不好，但是呢，是因为我心里想的事儿挺多呀，啊，首先想事儿啊，它是一个方面，啊，血不养心是另一方面。
0: 嗯，
1: 哎，我们中医讲心藏神呐，神住在我们血里。啊，如果你血足了，神就能安安稳稳的住着。
0: 嗯，
1: 啊，你这个心神就会更稳。如果你血虚有淤堵，神没地方待啊，人就容易睡不着，而且呢易醒梦多。所以呢这个失眠啊不光是脑子的问题啊，是这个血养不住神的问题。
0: 嗯，那第四题呢？
1: 这第四题啊就是你这两年记性啊是不是有明显的变差。
0: Oh.
1: 哎，比如说你刚说过的话，哎，转头就忘啊，或者随手放的一个东西突然找不着了。
0: 哎，
1: 哎，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哎，王老师您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我的一个叔叔，他呢以前是会计，记忆力特别好，就是前年呢还能背下来我们所有人的电话号码呢，但是今年突然间啊一个都记不住了，然后他就一直念叨说自己是不是老糊涂了呀，您说说。
1: 啊，一说老糊涂啊，
0: 嗯，
1: 其实老糊涂这三个字儿也害了不少人。
0: 对。
1: 啊，我们中医讲肾主骨生髓啊，通于脑。啊，你这个髓海满不满全看这个肾经和气血。啊，大家回想一下，还说是我们七八十年代那会儿，
0: 嗯，
1: 啊，那些工厂里的七级工八级工，你说那些师傅的脑子里装着几百个零件的型号啊，心里一本账，那不是记性天生好啊，那是气血足髓海养得住
0: 啊。
1: 你看现在的人动得少睡得晚啊，油水重又压力比较大，很容易生出痰湿，这个痰湿呢往上蒙，我们中医叫啊痰蒙清窍，这个时候啊人就跟隔了层雾似的。
0: 嗯，
1: 哎，这个记性就变差了。首先呢既有髓海空的虚，也有这个痰湿蒙的实啊。
0: 嗯，
1: 你想要缓解这个问题还是要靠通养同步的啊。
0: 明白了。
1: 那再问大家最后一个题啊，就是手脚尖是不是经常麻，哎，像是有小蚂蚁在爬。这个问题呢就是在我们中医的角度看的话，哎，就是两个字造成的啊，就是淤堵啊。我们中医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手脚尖是我们全身最远的末梢啊，路最长最细，你如果说气血稍微弱一点啊，它最先是断队的，最先

0: 失去这个气血的濡养。没有这个气血的濡养，表现的症状就是麻。但是您得清楚，两只手对称的麻，就像戴个手套，那是气血到不了末梢。如果要是单侧的麻，还伴着嘴歪，说话不利索，那是中风的先兆啊，得赶紧上医院，一分钟也不要耽误。这五道题呢，哎，我也就都说完了啊。要是您中了三条以上，哎，说明你这个血管状态可能比你们的实际年龄要老啊。中一条呢，啊，也不代表没事啊，只是没到那么重。哎，就像墙上渗水了，渗一小片是渗，渗一大片也是渗啊，但是也需要注意了。
1: 正在收听栏目的听众朋友，王老师刚刚说的这五条啊，您可以自己对照看看自己占了几条。就算您还有这五条之外别的身体不舒服，养生上拿不准的难题，也别发愁。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把您的情况讲一讲，健康专员呢会帮您辩证分析，给到适合您在家操作的调养建议。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草心语。哎，王老师，我和很多的听众一样啊，就是很想知道那血管淤堵呢，我们该用什么药去调养呢？
0: 首先咱们做中医养生调理呢，讲究的是药物对症啊，配伍得当。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个通啊要用到我们活血通络的药材，这个养呢要用到补气养血的药材，但怎么把这两类药材配到一起，比例怎么调啊，这里边是有很大的讲究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药对啊，什么药对呢，就是三七配黄芪。如果你想要通啊，我们就选三七，想要养呢，哎，我们就选黄芪啊。这个三七呢咱们都熟啊，它擅长呢活血散瘀，通经活络啊，能把血管里已经淤住的这个脏东西啊慢慢的化开啊，是我们常用的通血管的好手。但是呢，大家要记住，这个三七啊偏于行散啊，长期单用呢也容易耗伤我们的正气，这个时候呢配上这个黄芪，哎，它就不一样了。黄芪呢偏于补气生阳啊，生津养血，还能行滞通闭，可以先把这一身的正气托起来，正气足了，这个三七在前面化瘀开路，后面有我们这个黄芪兜着底啊，可以实现通而不虚，散而不伤，刚好贴合咱们说的通养同步。这两味药给它配在一起啊，就是一通一阳同步在起效。
1: 哎，王老师，但是据我所知哈，就是能够通血管养血管的药材很多呀，丹参啊、山楂呀、党参啊、当归啊，个个都是好东西，那您为什么偏偏选用三七和黄芪呢？
0: 对，您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好啊，就是确实有活血化瘀的药材很多，但是呢这个通和养啊它是两件事儿啊，这个三七啊黄芪啊它是各管一头，谁也替不了谁。我们先说这个三七啊，我们中医讲，哎，久瘀入络，这个血管里的淤堵啊它不是一天堵上的，如果血走得慢了涩了，年深日久一点，哎，这个一点一点的积攒下来就成了化不开的陈年老瘀
1: 啊。
0: 一般的药啊它推不动啊，但是这个三七能啊，三七的本事啊就全在一个散字上。我们本草纲目里李时珍记着六个字，止血散血定痛啊，您注意这个散啊，这个散字，散的就是淤在血管里的死血，它能把粘住的堵住的沉淤啊一点点化开，让这个血重新跑起来。这个三七啊能通啊能行，把堵的东西化开啊，能带走垃圾，让这个血重新跑得动。这就是为什么啊绝大多数通血管的药理啊都离不开三七的这个原因。
1: 明白了。那黄芪呢？黄芪不是说补气的吗？跟血管有关系吗？
0: 那关系很大呀。黄芪在我们中医里啊是补气生阳的，固表实胃的 啊，它管的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哎，阳，气是血的司机啊，啊，我们中医讲气行则血行，我们身体里气足啊，血才有劲儿往前跑。黄芪还有一招叫行滞通闭。
1: 嗯，
0: 我们不少中老年朋友血管里啊，不是淤的有多狠，而是这个气太虚了，推不动血，这个血走得慢，走得涩啊。而这个黄芪呢，可以把气补上去啊，这个血自然也就跑得动了。哎，这就叫补气以行血。而且呢，黄芪也特别金贵啊，古人早就认下了它的一个作用啊。神农本草经呢，把它列为上品。我们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解释这个啊，芪字儿，它是长也啊。黄芪呢，色黄啊，为补药之长，所以给它命名为黄芪。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黄芪是补药里的老大哥啊，它味甘，性微温啊，温而不燥烈，补而不滋腻啊，是我们药食同源的常客啊。民间呢，也经常用它来煮黄芪粥，民间也有常喝黄芪粥啊，人老病无忧的说法啊，而且呢，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日常慢慢的调养。所以您看啊，这个三七管通，黄芪管养，一个化开淤堵，一个补气推血啊，还能行滞通闭，这两味药配在一起呢，一通一养，同步在起效。
1: 嗯，明白了，原来如此哈、啊。这个三七管通，黄芪管养，各司其职，谁也替不了谁哈、
0: 啊。对对对，这俩绝对是绝配啊！就像老两口过日子啊，一个主外，把门前的这个路扫通啊；一个主内，把家里这个底气给足了。你缺了谁，这个家都转不圆。所以说呢，三七和黄芪的配伍，两位必须搭配。缺一不可。再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三七啊，它是用来通的，黄芪是用来养的啊，通养同步啊，血管才能安康啊，这两位必须要搭着来用。
1: 嗯，这次啊，想必大家伙都听明白了，血管这毛病呢，是想要缓解，还真就是像您说的那样，三七通，黄芪养，通养同步，血管康。哎，王老师，那既然这个三七和黄芪效果这么好，那我们应该买片还是说买打好的粉呢？还是说按照一比一买就行吗？
0: 啊，首先我跟大家说的是啊，大家千万别自己买哈。首先呢，这两位啊，必须要搭配。啊，不能只吃一味，只吃三七啊！如果活血太过，容易耗伤我们的正气。
1: 嗯，
0: 啊，你想想，光往外冲，没人兜底，身子骨先垮了。啊，如果说你只吃黄芪呢，又走在另一个极端了。啊，光补不通，这个气是补不上去的，可淤堵啊还在那儿堵着，你路如果没通啊，车再快也跑不起来。啊，所以呢，三七黄芪首先必须是同时吃，一通一养，才能把这个平衡给撑住。而且呢，还有一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的状况、生活环境、症状的轻重都是不一样的啊，通多少养多少得看您的体质。哎，这不是简单的一比一混着吃就行了，哎，得我们医生辨证之后啊才能定啊，可不是什么一比一的比例。还有呢，最后一点呢，也是最要命的一点啊，您自己买回来的三七黄芪，你买的三七是春三七啊还是冬三七啊，哎，这个你也没法保障啊，你打的粉够不够细啊，黄芪到底是哪个产地产的，是棉芪还是普通芪啊，是生黄芪还是秘制的啊，有没有执行的标准，是不是硫磺熏出来的，哎，这些您全都不知道啊。所以呢，我不建议大家啊私下去直接购买三七和黄芪。
1: 嗯，
0: 啊，我们一直讲药材好，药材好，哎，这就是咱们本草新语的底线，对药材的推荐啊我们是很严格的啊。
1: 嗯，那王老师，我们普通人买不好三七和黄芪，有没有别的办法帮我们养生啊？
0: 当然有了啊！我来到这个栏目的目的呢，啊，就是想给大家带一些好用、简单的小方子， 啊，还有就是方便大家做的养生操。

0: 啊，而且呢，以后我们每一期啊，我都会教大家几招回家能自己上手的生活方法，哎，帮大家养生啊，真正的融进日常的生活。
1: 嗯，哎，王老师，那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0: 我今天教大家一套晨起三通养生操吧。
1: 好，
0: 这套三通养生操呢，是根据我们126慢病管理体系来总结出来的。
1: 嗯，
0: 啊，它一共呢分了三个动作啊，大家每天做36次啊，早上起床以后啊可以开始做。这套操呢啊，能够促进我们全身气血的流通。大家也不要小看这三个动作啊，加起来不到十分钟啊，也不花钱不费劲儿，只要您坚持下来，哎，好处大家自然就知道了。
1: 嗯，哪三个动作您快说吧。
0: 好的好的。这第一个动作呢叫暖手通心。
1: 嗯。
0: 啊，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把双手合十啊，快速的去搓36次。
1: 嗯。
0: 哎，搓到什么时候？搓到你的手心发热。这个动作啊，哎，看似很简单，哈哈，但是它能帮助我们通心。
1: 嗯。
0: 因为心主血脉，十指连心啊，手又是12经脉起止交汇的这个地方，那个搓手啊能把我们的末梢的血液循环吹起来。早上起来啊，这么一搓手，手心发热啊，这是在帮我们把一身的气血先叫醒。
1: 嗯。
0: 啊，你小月你可以多试一试这个动作啊。
1: 嘿嘿，您刚刚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搓啊，这个手心现在热乎乎的，还挺舒服的啊。
0: 对，
1: 嗯，
0: 啊，对我们很有益处啊，啊，您要是早上做啊，会更舒服，
1: 嗯，
0: 啊，尤其刚醒的时候，咱们气血都还没活动开，这一搓呢，劲儿就上来了，啊，而且全身都能跟着发暖，啊，那接下来呢，咱们接着跟大家说第二个动作，叫亮面生阳，接着我们第一招啊，就是我们双手搓热以后呢，哎，我们从下巴往上搓到我们的额头。啊，然后再从额头再往下搓到下巴，来回36次，哈，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搓脸啊。我们专业的叫通面。这个搓脸呢，其实好处很多啊。啊，大家要知道，因为我们这个头为诸阳之会啊，搓脸能够提振我们的阳气，而且呢，我们面部这个气血一活，阳气就升起来了，我们这人啊，立马就精神了。
1: 嗯。
0: 唯一一点需要大家记住的呢，就是啊，我们要先从下往上搓啊，把阳气升起来，然后再从上往下搓，这样把气顺下来。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唯一需要记住的这么一个顺序问题。关键是从下往上这一下升的，哎，就是阳气。这是我们的第二招啊，简单讲就是搓脸。那最后一招呢，叫红耳固肾。怎么做呢？就是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捏住我们的耳廓。
1: 嗯、好
0: 啊，就是搓耳朵啊，简单的讲，就是从上往下，哎，这么从上往下搓36次啊，搓到我们的耳朵啊微微的发热。这一招呢可以通肾啊，因为肾啊开窍于耳啊，那肾呢又是我们人的根本，这个搓耳能固肾，可以提神。啊，我们老话常说耳大有福啊，其实不如说耳暖有福。
1: 嗯，
0: 啊，这三个动作呢，一个通心啊，可以叫醒全身的气血；一个通面啊，可以提振我们的阳气；最后一个呢，叫通肾啊，可以固肾提神。啊，这三处一通呢，我们全身的气血就都跟着活了。
1: 嗯，好，没有想到啊，只是这简单的三个动作，搓手、搓脸、搓耳，就能给身体带来这么大的好处。
0: 对，这三个动作加起来也不到十分钟。
1: 嗯，
0: 啊，大家早上起床顺手就做了啊，只要你坚持做啊，你会发现这个早上起来，哎，头不昏了，手不凉了，精神头也足了啊。这其实啊，就是通养同步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一种体现。啊，通呢就是把气血打通，养呢就是把阳气护住。
1: 嗯，
0: 啊，大家记住，一日之计在于晨。如果你把这三个动作做起来，啊，也是给您的血管开了一个好头。
1: 嗯，真的太好了，王老师，做这个操啊，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嗯，这个啊，其实很简单，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啊，要说注意的呢，就两个字，那就是坚持。
1: 嗯，
0: 啊，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这样的话神仙也帮不了你。还有一点呢，就是做的时候啊也别太猛啊，以舒适为度。另外呢，就是平时饮食上啊也别忘了少油少盐啊，粗细搭配啊，这些家常的讲究跟做操一个道理，就是贵在坚持。
1: 嗯，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才王老师教的晨起三通养生操啊，您要是没记住，或者说对动作次数时间拿不准的，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健康专员会把全套流程再给您从头讲一遍，包教包会。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哎，王老师，我发现哈，市面上好多通气血的方子啊，都有三七，包括您在这个通穴上选择的也是三七，为什么大家都选三七呢？
0: 嗯，选三七呢，其实这和三七的药性特点啊分不开。我们中医的传统认为啊，就是三七呢可以化瘀止血、活血定痛。
1: 嗯，
0: 啊，它活血啊，但是它不破血。止血但是不流瘀，啊，而且呢性子温而不燥啊，哪怕是年纪大身子弱的朋友啊，用它也很稳妥，不会像其他的活血药啊，那些药的药性太烈，你比如说像三棱啊、鹅竹啊这些啊，它攻坚散结是厉害，但普通人日常用的话很容易伤正气。
1: 嗯，
0: 啊，不是专业的医生调方啊，根本把握不住这个尺度。
1: 明白。
0: 在我们清代有一个名医叫张锡纯啊，在医学宗宗参西录里啊专门写过啊三七。他说这个三七啊善化淤血又善止血妄行啊，哪怕是心淤旧淤堵在一

0: 就善止血忘形啊，哪怕是新瘀旧瘀堵在一起，它也能慢本啊，刚好适合咱们血管养护慢慢调的路子啊，所以呢很多方子里啊都在用到三七。
1: 嗯，那您说到这儿了，三七应该怎么选呀老师？
0: 嗯，好，这个三七啊讲究太多了，它分春三七冬三七。像春三七呢是在三七开花结籽之前呢就给它挖出来，这个时候啊养分啊都攒在这个根茎里头，药效足，分量重啊，品质是最好的。而那个冬三七呢是等结完籽再挖啊，养分呢都提供种子去了，药效就要差不少了。所以说呢买三七肯定优先选春三七。除了采收的季节之外呢，我们还有投数的讲究啊，咱们常说的这个多少投三七啊，意思就是一斤能撑多少个三七，投数越少说明单个三七越大啊，种植的年份越长，有效成分积累的越多，这个价位啊也就越高。所以呢想要好的三七，首选的就是那种块头大的，体型饱满的。三七呢对于产地的要求也是很苛刻的啊，现在所有人公认的最道地的三七呢是生长在云南的文山啊，文山的三七啊跟别处种的是不一样的。云南文三七啊，它的有效成分是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药用价值啊在全国各产地啊都是名列前茅的啊，这一切啊都依托于文山的得天独厚的这种生长环境啊，太适合三七的生长了。
1: 嗯，原来这里面门道这么多哈，不光分季节分头数，还讲究产地，果然是药材好药材好，选不对药材，再好的方子啊也出不了效果。
0: 对，你说的没错啊，没有好药啊，再好的方子也白费。但是呢越是这种好药啊，大家在购买上越要担心啊，因为总是会有一些不法的商家为了经济利益在药材上动手脚，很多作假的手法啊都可以以假乱真啊，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啊，因为我做中医这么多年呢，经手的药材可以说数不清了啊，自己都被高明的作假手法给骗过，
1: 嗯
0: 啊，买到过掺假的这种药材。今天呢栏目的时间啊也快结束了啊，往后几期呢我再慢慢的和大家讲这里面的门道。如果三七打粉的话应该怎么打才能不破坏药效啊，打多细更利于我们吸收啊，看这个药有没有掺假是怎么判断的啊，怎么吃的效果才会更好，哎，这里头的门道啊比我们的药本身还多啊，就像道地三七从采收到打粉它是需要一整套完整的流程的啊，中间哪个环节没做好差一步，那做出来的三七粉效果都是会差一大截。
1: 嗯，行，王老师，那我们就等着听了哈。不过呢我们今天这期的信息量确实太大了哈，通养同步三七配伍，晨起三通。

0: 这位听友已经接通了。
1: 小月你好，王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1: 哎，我今年64岁啊。
2: 嗯，
1: 我头几年吧，老觉得头晕迷糊，不清气，胸口那吧，老觉得憋闷的慌。
2: 嗯。
1: 啊，浑身都发困没劲儿。
2: 啊，浑身没劲儿。
1: 害怕了啊，就害怕是心脑血管病出问题的前兆了。
2: 啊，
1: 因为这个得了这个病啊，这是要命啊，啊，说走就走了呗。后来跟我的伙计啊一块聊天的时候，哎，身边不少的老同志啊，都说吃那个三七粉，说吃了这个对这活血化瘀啊特别好，还可以预防血管方面的这个毛病。哎，就这么听朋友的建议吧，我就买回来这个三七粉，坚持吃啊。一晃正吃了3年了。
0: 哦，那您吃过三七粉啊？那您坚持调理这么久了，应该是见效果了吧？
1: 哎呀，见啥效果呀？这3年天也倒是没少花，毛病是一点点也没有改善，头晕还是头晕，迷糊还是迷糊，哎，
2: 好啊，老哥啊，您这个情况啊，我分析是这样的啊，您是听说了吃三七粉好，哎，就跟风买了。对吧？
1: 对
2: 啊，但是忽略这里面的很多细节的问题。你吃三七啊，咱们要看两件事儿啊。首先这就是看药材本身品质过不过关啊，有没有检测标准。哎，第二呢最关键啊，你有没有搭配着黄芪一起用啊？
1: 没有。
2: 哎，因为这个黄芪啊在这里面啊起到了个养的作用啊。咱们都知道啊，这个三七活血但是呢这个只单用这个三七这一味啊，只顾着通不去养，这个活血时间久了反而耗掉身体里的正气了啊，最后就会是事倍功半。活血化瘀这个思路啊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你只通不养，这就进入了误区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听你这么说吧我明白了。
2: 嗯，
1: 你说的你太对了，我也是啊，这不今天听了你的节目之后，我才知道三七粉不能单独吃啊。
2: 对，你看是吧啊。而且啊看您的情况啊，就是久服活血药材之后啊形成的这个气虚夹瘀。啊，我们中医讲气是推动血液运行的这个动力。您这个正气被耗伤之后呢，气不够了啊，就算你一直在这个活血也推不动这个血脉。而且呢头晕胸闷这些问题啊自然是得不到改善的。我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三七呢虽是好药材，但不能自己长期的单位的服用啊。如果气虚明显的或者是本身有出血倾向的人啊，更要格外的去慎重的使用
1: 啊。那我现在照着该调理啊，你看我单独整点黄芪搭配着吃合适不是
2: 啊？你别急啊老哥啊，首先在这个日常生活上啊，我得先嘱咐您几句啊。我觉得你要先懂得休养啊，就是说呢别过度的劳累啊，还有就是

0: 照着直接照搬啊，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啊，千人千方啊，不能随便套用啊。
1: 嗯
0: 啊，给您这个方子啊，您记好了啊，就是这个用黄芪三克，
1: 黄芪三克，
0: 对，山楂五克，
1: 山楂五克，
0: 陈皮三克，
1: 陈皮三克，
0: 哎，对，这三味药你加水500毫升，然后用开水煮个10分钟。白天分成2次啊，温服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一般晚饭后啊就不要再喝了。
1: 哎好
0: 啊，这个黄芪呢，它可以负责补中益气啊，来养正气啊。这个山楂呢，活血化瘀来督通啊。我们这个陈皮呢，可以理气健脾，让这个补进去的东西啊不会壅滞堵在身体里。它这个小方啊，能做到一通一养，好吧？
1: 啊，听明白了。好嘞，好嘞。那这三七粉还接着喝吗？
0: 嗯，那喝这个茶饮期间啊，你这个三七粉啊就可以停掉了啊，不要再叠加别的活血类的东西了啊。还有呢，要注意的就是你平时如果胃酸过多啊，这个山楂啊就要减量了啊。哎，感冒发烧的时候啊就更不能喝了，明白吗？本身如果是你有出血倾向的啊，或者是正在啊服用抗凝类的药物啊，一定要谨慎。啊，也不建议自行这个饮用啊，这当然是啊，这些也是在提醒我们其他的这个听友啊，他呢只是居家的辅助调养啊，不能代替我们这个医院正规的检查治疗，明白吗？
1: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今天王老师这么说吧，哎呀，我今天真是长见识了。那以前呢，光听朋友说三七好就闷头就吃。哎，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
0: 讲。对，是啊，因为很多人养生啊都是听别人介绍就跟风啊，忽略了辩证啊，通和养是必须同步的啊，你只盯着通了，忘了养正气，哎，这个反而会让身体搞亏了。有拿不准体质的啊，后续都可以再联系我，好不好？
1: 哦，好嘞好嘞好嘞，我回去把三七粉先停下，就按你说的再注水喝。那就谢谢王老师了，谢谢。
0: 嗯，好，别客气啊。那先说到这里吧，啊，咱们再见。
1: 哎，好的，王老师再见，谢谢，好。
2: 哎，非常感谢王老师刚刚给这位听友的专业解答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像这位老先生一样，一直单独吃三七粉，或者一直在通血脉，坚持了好久依然没有什么效果，该头晕头晕啊，血压该高还是高，唯一的变化就是吃了不少药，花了不少钱。如果呢，您想试试通养同步的调理思路，不清楚自己体质怎么辩证，拿不准该用什么量，都可以拨打咱们本草心语的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我们的健康专员会帮您对接咨询，帮您理清楚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不知不觉咱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到时间了啊。感谢王老师呢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实用的养生知识，不管是在家就能做的晨起三通养生操，还是三七选择通养通调的调理思路，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讲得明明白白的。哎，王老师，节目接近尾声，您有什么要叮嘱大家的吗？
0: 嗯，我想跟大家叮嘱的就是有句话大家别忘了，
2: 嗯
0: 啊，就是三七通，黄芪养，通养同步，血管康。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牢啊！其实威胁我们血管健康的，除了淤堵，还有很多疾病啊。就比如说高血压，这个时候啊，一定有人会想说啊，高血压就只是血压高了，降下来就好了。哎，大家真觉得血压降下来就好了吗？啊，你的血管就安全了吗？
2: 王老师，难道不是血压降下来血管就好了吗？
0: 当然不是啊。
2: 嗯，
0: 明天呢我会教大家一些相关的知识啊，还会教大家一些穴位，按对了啊，辅助降压疏肝理气，但是这个穴位啊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啊，明天我会讲清楚这个穴位啊，谁能按啊，谁不能按，谁该怎么按。
2: 嗯，好，那就让我们共同来期待明天王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穴位降压干货，期待明天的干货，也别落下今天的王老师教给大家的三通养生操，做起来别放下。养生这件事儿，不怕开始的晚，就怕一直不动。 咱们这么多听众一起啊，跟着王老师一步一步往前走，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想要咨询血管健康问题，或者想要再回顾今天三通操细节的朋友，欢迎。

0: 专科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泰兴宫斜对面集市。
1: 下肢血管病患者福音来了，即日起到月底，北京著名血管外科专家王少军教授带领团队联合沈阳复旦医院，采用雷射纳米激光加上微创介入技术，专治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治疗仅需20分钟，无痛无斑，无需住院，术后即刻行走。预约热线024-8662-4666，8662-4666。活动期间同时享3重福利：一、原价530块钱的下肢血管彩超、心电图检测全额减免；二、专家会诊费仅需20块钱；三、治疗费最高减免1000块钱。如果有以下症状，请速来预约：下肢青筋突起、胀痛麻木、腿脚冰凉、皮肤发黑溃烂等。早治防截肢。近期患者激增，号源紧张，请提前锁定名额。专家热线024-8662-4666，8662-4666。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
4: 爸妈我录取啦，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6: 我今晚上加班，
7: 我正开会。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8: 1045美食秘籍，帮你找饭店，重出江湖。美味萌萌主可可，妙手厨郎可心，帮你全程搜索美食。

0: 环保360度，今天你听了吗？嘉禾主持。
1: 欢迎继续收听刚特生态系列童话，带刺儿的钱麻。一只瓢虫带着它的孩子穿越森林，它们从一株植物飞到另一株上，吃着植物上的蚜虫。瓢虫一抬头，刚好看到一只小山羊伸着舌头，馋馋地盯着那些茂盛的绿色钱麻。
2: 我实在是太饿了，我想吃这些钱麻，可是舌头却被钱麻的刺儿扎疼了。你看，你看，我舌头上到处都是钱麻刺儿扎出的小红泡。
1: 山羊哀叹：“
2: 那你妈妈没有告诉过你要小心一些吗？”他当然说过，但是我从来不知道被钱麻刺儿扎的会这么疼。
1: 哈，钱麻是我们这些昆虫最好的避难所了，因为钱麻能保护我们不被奶牛或山羊吃掉。你的舌头被刺痛一次，以后就不会在这里吃了。瓢虫笑着说。
2: 但是我妈妈告诉过我，这些钱麻有助于治疗疾病，比如关节炎和风湿病。
1: 哈，你妈妈说得很对，但是首先你这么年轻不会得这些病的，其次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舌头会得风湿病。瓢虫咯咯地笑着。
2: 妈妈还告诉我，钱麻富含铁，铁是我们身体里造血必须的元素。
1: 哦，你有个非常有智慧的妈妈。瓢虫点点头说，那你为什么不做钱麻汤喝，而是生吃它们呢？
2: 我还没有学会做汤呢，汤好像是人类的食物，不是我们动物的。
1: 人类利用钱麻有很久的历史了，瓢虫认真地说，他们的王室都曾经穿过钱麻做的衣服呢。
2: 啊，那他们的衣服不扎人吗？
1: 小山羊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哦，当然不，他们先会煮钱麻，然后用钱麻纤维来制作漂亮的服饰。钱麻制成的衣服非常结实，过100多年都不会烂掉。
2: 哇，好神奇啊！
1: 小山羊喊道。那就是说，爷爷买了一件钱麻制成的衣服，他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可以穿哦。不过我猜等了他们后代穿的时候，他的衣服一定太过时了。瓢虫笑着说道。哦，是的，过去祖辈留给下一代的衣服是一种特殊的礼物，就像日本妇女的那样，他们现在仍然将自己的和服流传给后代。那些和服有几百年的历史，和服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2: 哦，真的吗？那为什么人们要穿纯棉的衣服或石油产品制成的衣服呢？石油这种资源可是不可持续的。
1: 哦，聪明的小朋友。

0: 友，原谅他们不懂得珍惜现有资源的行为吧。我可不会用我的钱麻来做任何交换的。钱麻不仅给我提供食物和避难所，而且还是个很好的邻居呢。钱麻从里到外都是漫天飞舞的蝴蝶，这仅仅是开始。人类使用钱麻作为缓解炎症、治疗过敏的天然药物，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了。钱麻的味道很像菠菜，钱麻可以用于制茶，也可以混合成香蒜酱做成果泥使用。钱麻汤在东欧国家很常见，在英国和荷兰，钱麻经常用于制作奶酪。另外，钱麻已经用于制作衣服、桌布、床单、沙袋、帆布包，甚至降落伞。不丹男子的传统服饰也是钱麻制品。钱麻是多年生植物，不需要灌溉或杀虫剂，它们的生命力顽强，靠自然生长就可收获，没必要像种植庄稼那样来种植钱麻。人们用于对钱麻的历史和用途缺乏认识，而错误地将其当作野草。好，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认为扎人的钱麻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吗？如果让你穿上钱麻制成的牛仔裤，你会感觉怎样呢？欢迎登录沈阳生态环境官方微博来跟帖留言。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天王盖地虎，
2: 宝大镇河妖，
3: 脸红什么？
1: 饿了。
3: 怎么又黄了？
1: 还是饿的。
4: 饿了吧？那就赶紧听 FM 104.5，帮你找饭店，让美味萌萌主可可
5: 山宝海
4: 妙手厨郎
5: 可惜我，
4: 一起带你搜索全城美食，列位南来的北往的，节目马上开始，请好吧您嘞。
6: 哟，您来了，客官。

0: 找饭店，
1: 美味周周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104.5M792， 每周六周日中午11:30到12:30为您准时带来的
2: 帮你找饭店，
0: 在下是美味萌萌主可可，
1: 在下是妙手厨郎可心啊。
0: 没错，今天呢还是我们二位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小时的快乐时光。
1: 嗯，
0: 如果您此时此刻呀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找饭店呢，让可心老师教您如何在家做美味呀这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通过两种途径来参与节目。第一种是拨打此刻的直播热线号码是
1: 3100-1045，3100-1045，拨通之后按一号键。
0: 另外一种参与节目方式呢，就是发送微信，在微信当中啊搜索公众账号
1: 1045帮你找饭店，搜索1045帮你找饭店，然后点击关注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哎，好嘞，咱们来接听这位手机尾号是7356，今天开门营业的第一位进咱店里的客官，有请这位客官。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你们俩好，
0: 你好。哎呦呵，底气十足啊！您想点什么菜呀？
3: 我想点一个，做一个酸辣糕，怎么做？
1: 嗯，之前做过没？
3: 没做过，我现在朋友给我20来斤酸辣，我看看想做点酸辣糕。
1: 嗯，先洗了。
3: 先洗。
1: 哎，洗完了晾干了。
3: 哎，完了再晾干是吧？
1: 然后去核。
3: 啊，去核。
1: 嗯，会去吧核啊？
3: 去核，哎呀，就切开口呗。
1: 行。
0: 对，就只要去掉就行。还有那个骨蒂给它去掉。
1: 对。
0: 哎，就留果肉。
3: 啊，留肉。
0: 嗯。
1: 然后煮啊。
3: 上锅煮啊。
1: 煮啊。别用铁锅。啊、
0: 铁的。
1: 铁锅不行，颜色不好看。
0: 啊。颜色会变，
3: 用铝上锅行啊？
0: 可以，可以
3: 啊，好，
0: 嗯，
1: 煮的时候加糖，
3: 煮完了加糖，
1: 哎，加糖熬，
3: 好，
0: 就得慢慢熬，
1: 熬啊，然后这边有没有料理机？
3: 料理机没有，
1: 哎呀，没有料理机，你这个东西做出来它有颗粒感，
0: 对。
1: 最好
3: 啊、哦！你说得把它打碎是吧？
0: 对对，
1: 有没有
0: 破壁机呀、啊、搅拌机呀、啊、什么之类的？
3: 啊，有那个有搅拌机，
1: 那

0: 行，
1: 那也行。
0: 你给它煮烂乎了，就把那个山楂呀、放里边去打去。
2: 啊，
0: 哎，打
2: 它 打碎是吧？
0: 打碎了，打碎了，再放锅里边再熬。
2: 啊，再放锅里熬。
0: 熬到啥程度呢？熬到那个铲子呀，你拿那个铲子推
2: 啊
0: 啊，感觉那个冒大泡了，不不嘟不嘟，哎，冒大泡了。
1: 嗯
0: 啊
2: 啊。
0: 然后那个铲子上边啊，你用筷子划一下，啊，划一下，
2: 啊、
0: 它这个不往一起合了，
1: 嗯，
2: 啊啊，
0: 都有粘度了，
2: 啊啊，
0: 哎，然后你找一个盒，里边刷上点油，把它倒进去，倒进去，
2: 啊，
0: 蹲一蹲啊，蹲一蹲它朝上，把里边的空气给它蹲出来，
2: 啊，
0: 空气它往上跑，你一蹲的空气往上跑啊，
2: 啊。
0: 冷却了以后扣出来直接切就行了，山楂糕
2: 啊，就是水和山楂的比例是多少呢？
0: 磨不要太多，就是山楂给它炖烂乎了就行。
1: 对，
0: 磨过山楂就行。
1: 嗯、
2: 就像胡小豆，
0: 哎，
2: 拌的呀。
0: 哎，对，行。
2: 嗯，就那胡去呀，完了糊好了以后倒个容器里，是吧？
1: 哎，对，得晾凉。
2: 啊，
1: 晾凉了它就凝固了，就给它切化就行了。
2: 啊就是煮熟了以后用搅拌机把它打碎了，
1: 对，
2: 完了再煮是吧？
1: 对，就慢慢
2: 啊、
1: 就等于把那个水慢慢给它靠干了。
0: 对，然后
2: 靠干了哈，
0: 甜度啊这个根据您个人掌握啊。
2: 啊，好的，
0: 里边还可以加蜂蜜。
1: 嗯，
2: 啊，加蜂蜜还可以哈。
0: 哎，蜂蜜不是熬的时候加，就是凉了以后
2: 啊啊，
0: 哎，凉了以后再加啊。
1: 嗯
2: 啊，好的，谢谢了。
1: 你一定记住啊，在煮的过程当中，熬的过程当中啊，得经常搅拌。
0: 对，
1: 别给它搅糊了，
2: 怕它糊了是吧？
1: 哎，对了。
2: 好的，
1: 嗯，祝您成功。
0: 好，再见。
2: 哎，好了，谢谢，谢谢啊，
1: 不客气，
0: 拜拜。
2: 哎，谢谢，
1: 对，我们再会喽、拜拜。哎呀，我就觉得吧，就是我们这节目啊，就有点像啥呢？就是你看，可惜老师在节目里边教大家那个每教一道菜哈，咱们听众说好嘞，就感觉回头要去尝试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心里边吧，还有点放心不下，就觉得吧。
0: 现在征集翻车现场。征集反面教材。
1: 哎，我觉得这个行，可以征集反面教材啊。
0: 哎、收音机旁的您，如果哪个菜，哎呀，听我们这个节目完做了。做完没做好，
1: 嗯，
0: 现在赶快打电话，
1: 哎，对
0: 啊，3100-1045，
1: 对，
0: 让咱们也高兴高兴，不是，给您解答解答啊，
1: 咱们的开心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给您解答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征集这个做饭的翻车现场呢，咱就不征集图片了，因为我相信大家呀，基本上不会留图片，
0: 哎、都挺惨不忍睹的，
1: 一般都是。要是没做好不会留图片，哎，做好了得多拍几张是吧、
0: 嗯、
1: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啊您在做什么菜过程当中没做好啊，挺失败呀，你可以随时拨打3100-1045 3100-1045来参与咱们节目啊。就拿这个我刚才啊还跟这个小白聊天，我就说我说这两天就是在家研究做这个二黄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比方家里边有
0: 什么饮，
1: 二黄饮，
0: 哎呦，这个不知道。
1: 哎，就家里边孩子脾胃不好的，
0: 啊、
1: 大家可以尝试啊。
0: 你看我
1: 非常简单。
0: 我这个不是孩子，行不行、
1: 啊？可以啊。
0: 我，
1: 你可以啊。
0: 我的脾胃不好，胃口不好。
1: 不是，
0: 我才能吃一个肘子。
1: 你怎么可能胃口不好呢？
0: 啊，我最近，我也不知道是天凉了要冬眠怎么的
1: 啊，
0: 就是饭量减少。
1: 就是平时就一个肘子了。
0: 嗯。
1: 哎呀，那胃口确实不咋地。
0: 是不是？嗯。
1: 和你以前比来说，那胃口差距太大了。
0: 啊、对呀、啊。
1: 嗯，所以这个脾胃得调一调啊。
0: 啊，
1: 就说这个二黄饮吧、
0: 啊，
1: 非常简单，两样食材、
0: 啊、
1: 就是黄豆和小米。
0: 哦，
1: 黄豆和小米，然后给它泡了数个小时。比方说，我第二天早上做豆浆可以，
0: 啊、
1: 那前一天晚上给它泡上，就拿豆浆机也好，破壁机也好，放适量的水给它搅拌了。因为有的这个像豆浆机，它边搅的过程当中边熬开了嘛，
0: 嗯，
1: 所以开了你就只能喝了。
0: 嗯、
1: 哎，这个就是二黄饮
0: 啊，这叫二黄
1: 饮。二黄饮。然后我说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吧，我就没掌握好人家那个豆该放多少，小米该放多少。
0: 嗯、
1: 熬完之后，就除了这个浆糊的口感，等它干了、
0: 啊、
1: 凉了的时候，就已经是成
0: 黄米糕
1: 黏糊状态
0: 了。你这属于翻车、啊。
1: 对，这确实翻车了。但是翻车吧，我还不好意思拍照片，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行了，咱们这样的啊，来有请。

0: 我们这位手机尾号是2569，这位听友来听一听他要问什么问题。
1: 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
0: 好，
2: 先生和你们好，
0: 你好，点什么菜呀？
2: 我请问两个凉拌菜
0: 啊，
2: 一个是土豆丝，拌土豆丝，再一个就是那白菜和细粉这一块拌，请问这两种凉菜？
1: 行。
0: 您说这两种凉菜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哎，尤其那个白菜丝，对，白菜拌那个细粉
1: 啊，
0: 特别好吃。
2: 我外孙子说我拌那个土豆丝没有人家拌那个有味儿，他说我拌的不好吃。
0: 那您这样吧，
1: 您怎么办？
0: 您先说一说您这失败的经历，这怎么办呢？
2: 我拌的就把土豆丝切细了以后，搁那个完事搁凉水洗，洗完以后我还焯一下，焯完了以后就搁怎么搁上材料就那么拌去了。
1: 放的啥呀？材料多了呢，
2: 什么辣椒？
1: 什么辣椒？
2: 那个啊，味素。
1: 什么辣椒？
2: 就是小红辣椒那个碎的，切碎了。小红辣椒，那小红尖椒。叫朝天椒啊，
1: 干的还是鲜的？
2: 干的
1: ，
2: 我给它炸一下啊，搁点那个，完事儿就搁点味素，那个就是还有搁点香油，我就那么拌的啊，
1: 拌的也对呀，
2: 搁点糖，对，还放一点糖，白糖，
1: 那这个程序对，程序对就是什么呢？就是调味上。调味上你看啊，切丝，然后泡，然后焯水，这都没问题
0: 啊，这都是正确的，
1: 哎，这都没问题啊，加什么呢？我给您简单捣鼓啊，
2: 好，
1: 平时他是喜欢吃酸甜口的还是咸咸口的？
2: 酸甜口吧，
1: 是酸甜的哈，盐
2: 啊，
1: 少放一点味精
2: 啊，
1: 然后呢就是白糖，白糖啊。加上青醋，别放陈醋啊！白糖、青醋或者是什么呢？苹果醋这也行。
2: 啊，对，我放苹果醋。
1: 哎，增加这果香味儿。然后呢，放香菜梗。
2: 啊，那我没放。
1: 蒜末。
2: 啊，蒜放了。对。
1: 哎，然后呢，放点辣椒油，这小酸甜微辣。
2: 啊。
1: 撒点熟芝麻粒儿。
2: 啊。
1: 颜色也好看。是也香，
2: 好，
1: 哎，这就可以了，没别的了啊，这个简单，这个简单，然后白菜丝儿呢，白菜丝儿吧，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切丝儿，咱不能太切太粗了，
2: 对，
1: 细点切吧，放一边儿，粉丝得先泡，泡完了以后用剪子给它剪成段，要不然太长没法夹。剪成段以后把这个水分也控一控，然后咱们就开始拌啊，这个
2: 炒一下吧，粉丝炒吗？
1: 粉丝也不用炒，
2: 不用啊，
1: 不用炒，泡好了那个直接就可以，就是您用温水泡啊，别用开水泡啊，泡完了之后咱直接剪段就行，然后那样拌就可以，因为那个粉丝非常细。
2: 对，
1: 哎，焯完水以后啊，焯完水以后它就容易折。咱们就把这个白菜丝、粉丝放一起，放点辣椒油。先放油类的，因为白菜丝它爱出水。辣椒油、香油、调料油。三种油啊，三种油。先把这白菜丝先给它拌一下，这样再加调料它就不出水了。然后再加上盐，啊，加上一点味精，白糖、醋，啊，这个也是青醋，这个白糖、青醋，然后呢，咱们这个可以放一点什么呢？浓缩橙汁儿，这个味道就提起来了。
0: 那挺爱吃。
2: 饭店拌那个特别，那味道特别好啊！
1: 放点浓缩橙汁儿，它不就有果香味儿了吗？然后这样拌，孩子爱吃啊。
2: 好，哎呀，太谢谢了。那个放白醋可以不？
1: 就放白醋，
2: 就是白醋哈、啊。
1: 对，就是放白醋。
2: 不要放那个什么。

0: 香醋那种，
1: 哎，香醋、陈醋都不行，
0: 都不行拌菜啊。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这个东西它分拌什么？因为本身白菜丝、粉丝都是白颜色的，
0: 都是白色。
1: 对，
0: 哎啊、
1: 您放这个醋要是黑，它会有黑边儿，它不好看。
0: 啊啊啊！好好
1: 啊！
0: 哎，
1: 你要是
0: 谢谢你啊，
1: 拌那个陈醋菠菜、花生米呀、
0: 啊。
1: 拌烧椒皮蛋呢，这个就必须得用
0: 陈醋啊，那个可以用，那个就得用陈醋了、
1: 哎、对对对对
0: 啊啊、
1: 嗯、
0: 好，谢谢可心啊，谢谢。
2: 那白菜丝儿呢？
1: 就大概就是白菜丝儿嘛。
2: 啊，土豆丝也讲完了、
0: 啊、
2: 白菜拌粉丝也讲完了、
1: 啊、不注意听讲
0: 啊，
1: 罚站。
2: 我刚想着土豆丝呢、
0: 啊、
2: 阿姨现在会了是吧？
0: 啊，
2: 谢
0: 谢，
2: 谢
0: 谢，
2: 好的，我们待会儿了，
1: 好，再见，
2: 拜拜，
1: 再见，
0: 再见，
1: 嗯，
0: 再见。
2: 你看呢，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们呢、
1: 嗯、
2: 学做菜真不是给自己做呀，就是给家里边小辈儿做的。
1: 嗯，
2: 小辈儿做的爱吃了，哎呀那可开心了，哪怕自己一口没吃都给小辈儿吃了，那都可开心了。所以啊，咱们在节目里边啊教大家做的这些菜品啊，如果说哎大家在听我们节目，哎没听清这刚才说的是这个步骤怎么回事，您可以啊在我们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回头呢我们把这个菜品的制作方式啊给您一步一截图的方式发送过来，让您啊看起来更清晰一些。我们再来说一下加入我们微信平台的方式，在微信当中啊搜索公众账号
1: 1045帮你找饭店，搜索1045帮你找饭店，然后点击关注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2: 哎，刚才阿姨问的是凉拌菜，凉拌菜其实最关键的就是那个调味儿。其实很多这个步骤啊，刚才阿姨说的，比方说包括那个土豆丝啊，之前呢怎么处理的，其实这个步骤大家基本都差不多。但是为啥那个拌菜啊，你哎每家饭店那个拌菜那个味儿它都不一样，同样的食材它怎么就拌出那个味儿就不一样？这个食材里边调味儿啊，这个东西多放一点少放一点，它味儿它就差距很大。所以咱们在家里边拌菜啊，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调味儿。你看刚才肯心老师说的，有的里边还稍微放点那个浓缩的橙汁儿，是吧？哎，所以你看稍微多放一点你平时不会想到的东西，哎，立刻就成为了灵魂了。所以咱们还是要提示各位，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还是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通过两种途径来参与节目。第一种是拨打此刻的直播热线号码是
1: 3100-1045 3100-1045，拨通之后啊，一号键。
2: 另外一种参与节目方式呢，就是给我们发微信，在微信当中啊搜索公众账号
1: 1045帮你找饭店，搜索1045帮你找饭店，然后点击关注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2: 春天发来信息的说了，说怎么打电话打不进来，不应该呀、啊、刚刚你看这阿姨还把电话打进来了呢。
1: 对啊，
2: 你想问什么问题可以把问题变成文字的形式再次在咱们微信平台当中发送过来，咱现场给你解答一下啊。当然呢，如果大家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您说、哎、这个电话打呀、啊、我还得排队，前面还有人跟他排着呢，那我就直接把问题发送成文字的形式在我们微信平台发送过来，这样的话我们看得更直接。另外还有朋友问我们微信小助手，我们帮你找饭店的节目小助手的微信号是多少？小助手的微信号是5KK1045 5KK1045， 微信名叫暖心小可的老友俱乐部，暖心小可的老友俱乐部。那我再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添加咱小助手的微信的方式啊，您把微信打开，微信打开之后啊，首页面右上角有一个圆圈，中间带一个小加号，点开里边有添加朋友那一栏，点上添加朋友，哎，点完之后立刻会跳转到另一页面，这个页面啊上面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小放大镜那一栏，需要输入对方的账号或者手机号，那您点一下，点完之后键盘就自动跳出来了，这个时候需要输入5KK1045 5KK1045 KKKKK1045，就弄他机关枪似的啊，5KK1045，输入完之后啊，您点一下搜索，一点搜索之后立刻又跳转到下一页，这一页就会出现咱这个微信名了，叫暖心小可的老友俱乐部。只要看到这一页，说明您所有的步骤都是正确的。那么最后一步啊很关键，一定要点下边的添加到通讯录，点完之后您会发现瞬间就可以给我们发消息了，这就是啊添加朋友的方式，添加我们这个小助手的微信啊 5KK1045

五个 K 1045，添加小助手的微信有什么好处呢？您私下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毕竟我们节目是周六周日播出的，很多听众啊，周一到周五想问我们一些菜品的制作方式，甚至关于找饭店的问题，不知道该去哪里找我们，小助手的功能就派上用场了。您可以随时给小助手发信息，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另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啥呀，还有我们线下的活动啊，都会通过小助手首次的首批的一对一的发给您。您会发现这小助手啊，实际上就是您的微信的好友页面里边的一位，并不是微信群，而是我们可以私信私下聊天。所以我们有线下活动都会一对一的通知您，还有我们节目如果什么时候啊，哎，这个哪天呢，我和可心的状态比较好啊，或者是啊咱俩哪天都化了妆了啊，做个美颜了，磨个皮儿了，拉个皮儿了，可以上镜了，咱俩就可以开直播了。实际上我俩这个直播呢也一直在这个考虑啊，争取每次节目当中啊会开通这个直播。但是开直播你怎么进到我们直播间呢？这小助手的微信也派上用场了。哎，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建立这个小助手微信的原因就是

是因为通过它可以和你随时进行沟通和交流。也得抓紧时间添加了啊，5个K1045 5个K1045，这是我们的微信账号。好了各位啊，看看时间呢，马上到广告时段了，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省钱蛀好牙，做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照面积室。
2: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22-8022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沈阳发放2000份航天功能款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航天蒸汽眼贴，大家快打电话领取400-722-8022。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眼贴更是添加几十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重点说一下，这2000份眼贴咱沈阳听众人人都能领，而且现在只要400-722-8022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同步护眼。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福利限时发放，错过不再有。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3: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526600，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4: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大麦。中午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倾听自己，倾听生活烟火。
1: 省钱蛀好牙，做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一千

0: 2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1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泰兴宫协助面积室。
1: 健康是人生第一财富，没有什么比健康更让人快乐的了。蜂胶《中华本草》记载了它的八大作用，证明了它对身体的综合调理能力。知蜂堂蜂胶提纯有专利，用着更放心。知蜂堂广审准字2021D00252号，适宜血脂血糖偏高人群、中老年人以及免疫力低下者。好生活好身体，知蜂堂为你撑腰。服务电话2252-6600-2252-6633。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2: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知蜂堂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知蜂堂。
3: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4: 眼红了吗？
3: 饿了。
4: 怎么又黄了？
3: 还是饿的。
4: 饿了吧？那就赶紧听 FM104.5 帮你找饭店，让美味萌萌主可可
3: 山倒海，
4: 妙手厨郎可心软，一起带你搜索全城美食，列位南来的北往的，节目马上开始，请好吧您嘞。
3: 哟，您来了客官。

0: 你找饭店，
1: 美味周周见。
0: 我们又回来了，这里还是 FM 104.5 AM 792，每周六周日中午11:30到12:30为你准时带来的
1: 帮你找饭店。
0: 在下还是美味萌萌主可可，
1: 在下还是妙手厨郎可心啊。
0: 不要忘记啊，咱们现在店已经开了，来来往往路过的人也挺多的，往里边走的不少啊，所以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啊，咱们现在是大门也开了，后边的门也开了，随时通过两种途径可以进到咱们店里边来，门已经大敞四开了，桌子都已经收拾完了，哎，就差您来点菜了，随时赶快通过两种途径来参与节目。咱们后厨可心老师呢现在已经是准备好了，
1: 围裙扎上了，帽子戴上了，
0: 哎，随时准备
1: 客官进来了，
0: 对，随时准备给您炒菜了啊。
1: 来吧，
0: 看看您要点什么、嗯、来，有请这位手机尾号是7464这位客官。喂，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要点什么菜、
2: 最近买了点红蘑，不知道怎么吃好
1: 啊。红蘑，红蘑、炒肉炒土豆片炖炒鸡都行。
2: 是，那具体怎么操作？泡完以后，那个还用？
1: 你想怎么吃？您点个菜。你想炒土豆片啊，还是想炖着吃啊，还想炒着吃？
2: 那个，我只想了解这个红蘑该怎么处理。假如说我炒土豆片咋做？炖肉炖鸡肉我怎么做？
1: 行，这个红蘑你买的是干的、对吧？
2: 干的干的。
1: 泡好了以后，看看有没有根儿。有的是去根的，有的没去根儿。咱把那个底下那个根部给它揪掉啊，揪掉，要不那个根儿太硬了啊。哎，就是焯完水，因为红蘑不像真蘑啊，它杆儿。
2: 它用焯水吗？
1: 焯水。
2: 啊，用水。
1: 对，如果您炖的话就不需要了。
2: 啊。
1: 如果炒的话需要焯水啊。
2: 焯多长时间？
1: 就是冷水把它放里头，水开了就捞出来就行了。
2: 啊，好好好。
1: 哎，不需要时间太长。然后炒土豆片嘛，炒土豆片您就和土豆片一起放到锅里边去炒就行，很简单。
2: 好好好。
1: 这个爱熟，这个红蘑爱熟，而且口感比较肉头啊，比较肉头。
2: 对对对。
1: 哎，
2: 对。
1: 炖鸡呢，咱们也是啊，炖鸡块啊，咱们也是跟这个鸡肉一起放里边炖就行啊，它不会烂在锅里。不要担心它这个放的时间呢、说是时间长了会不会烂锅

0: 里边了，不能，就是鸡肉烂锅里了，它也不能啊。
1: 就是总结一下，我就是说，我要是炒的话，我这个蘑菇需要焯一下，
0: 对，
1: 要是炖的话就不需要焯了，
0: 对。
1: 啊，好了，
0: 嗯，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谢谢。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没有。
0: 好嘞，好嘞，
2: 好嘞，
0: 嗯，祝您成功啊，好。
2: 好的，我们再会喽，
0: 再见，
2: 嗯。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我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来接听这位手机尾号是2067这位听友电话。喂，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做花生蘸怎么做？
0: 啊，
3: 我做过一次啊，我这蘸不上，这不好使还。
2: 花生蘸。
0: 来，您说说。
3: 花生顶上蘸上那个。
0: 您说说，您怎么翻的车？
2: 对，您说说他怎么没蘸住的。
3: 我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快给我讲一讲吧，
2: 赶快让他站起来。
3: 站不住，都那没有，这。
0: 您那个。
3: 成嘎子了，就是成嘎巴了。
0: 您那花生怎么花生怎么处理的？花生怎么处理的？
3: 花生。花生包完以后洗，洗完了花生仁洗完以后控一控水，完了我就炒的。炒一尝啊，盐呢、啊，还搞点花椒面，和的那个水和里头了，完你蘸你就没蘸上。
2: 嗯，可是老师分析一下，他哪个步骤有问题？
0: 您这哪个步骤也没对呀、
2: 啊？啊，哪个都没对，
3: 哪个步骤也没对。
0: 首先这个花生啊，花生咱们首先得炸一下。
3: 啊，炸一下，第一步炸一下，
0: 得挂上户炸、
2: 啊，得挂户炸，
3: 挂。挂户炸呀，
0: 对呀，您把这个花生啊，放花生米啊，花生米
3: 啊，
0: 放
3: 对对对，花生米
0: 放盆里头，
3: 啊，放盆里、啊，
0: 打个鸡蛋，
2: 啊，就打个鸡蛋，
3: 打个鸡蛋，
0: 哎，
3: 啊、
0: 打个鸡蛋给它搅匀了，让它这个每粒花生都蘸上这个蛋液
2: 啊，它就能好炸
3: 啊，
0: 然后往里边撒什么？撒淀粉
2: 啊。
3: 撒淀粉啊，玉米淀粉行哈。
0: 玉米淀粉，哎，往里边撒，一边撒一边干啥呀？一边这个
2: 搅拌，嗯，
3: 搅拌啊，好吧。
0: 让这个花生粒儿啊，每一个花生粒儿上都不粘连了
2: 啊，
3: 花生粒儿不粘连了。
0: 对，一个是一个的，
2: 嗯
3: 啊，
0: 下油里边去炸去，
3: 一个是一个啊，
0: 哎，然后炸啊，
3: 完了炸，
0: 哎，炸到微微黄。微微黄，刚刚上色。
3: 哦哇，炸微黄。
0: 哎，刚刚上色就捞出来。那炸时间长里，因为你看不着花生米的颜色呀。
2: 对呀，包裹里边呢。
0: 哎，你就感觉这个花生米微黄，就刚刚一变色，咱就给它捞出来。
2: 就表面上刚刚一变色
3: 啊，
2: 就捞出来。
0: 哎，捞出了控油。
2: 嗯，
3: 控油啊。
0: 然后这锅里边放什么呢？放白糖。
3: 啊，锅里白糖，
0: 哎，放白糖，放点水，这水要少放啊，水是糖的六分之一，
3: 白水是糖的六分之一啊，
0: 对，
2: 那就是六勺糖一勺水，
0: 哎，对，
3: 啊，搞水，
0: 然后就熬啊，就炒，给它炒开。
3: 那我不太想做那个那么甜那么干啥的，我想搞点咸盐，做那糖挂少点的也可以吧？
0: 挂少点就少放糖呗。
3: 对对对，少放糖
0: 少放糖吧，你还可以放什么呢？放做这个怪味的。
2: 啊，对，怪味的。
3: 对对，
2: 嗯，
3: 对，我就想做怪味的。
0: 哎，行，没问题，你听我说啊，把这个糖啊熬到什么呢？大泡开了以后，它冒大泡，对不对？大
3: 泡
0: 变小泡
3: 了。变小泡，
0: 因为这个水分你一熬的时候，它这水分就蒸发，它这个糖不就越来越黏嘛？
2: 嗯，
3: 啊啊啊。
0: 小泡变成小沫的时候，
3: 现在变成小沫啊。
0: 对，然后呢，这个糖千万不能变色啊，千万不能变色。如果变黄了，这个就做不成了，
2: 这就失败了
3: 啊。
2: 嗯，
0: 就是哎，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往里边放什么，放点辣椒面、花椒面，放点盐。
3: 辣椒面
0: 啊，爱吃辣的可以放点辣椒面、花椒面。放点
3: 花椒面、啊、
0: 哎，放点熟芝麻，这都行。
3: 啊，这个盐，
0: 哎，
3: 熟芝麻。
0: 对，放点花椒面，
3: 啊、
0: 这不就有味儿吗？
3: 啊，对。
0: 然后把这花生米放到里边去，拿铲子给它，就把火关了，拿铲子铲，凉了就行了。
3: 关火。
0: 对。 对，关火，让它冷

0: 去啊，把花生米下进去，趁热下啊，趁热下，
1: 这样才能沾热，是吧？
2: 手指嘛，放完以后就那个关火呗，关火就下花生米呗，就
0: 对，然后就扒了，就铲。
1: 嗯
2: 啊，明白了。完了连上，把这些搅拌搅拌，完了就那个行了。就晚上关火，关火把火这撒好的花生米放。
0: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是用铲子去铲，啊，让它都挂匀糖，然后不停的铲啊，不停的铲。
2: 啊，
0: 凉了，它就是一个是一个的了啊。
1: 就是那挂一个
2: 的。好的好的。啊，那我好的，我一定试一试。
0: 哎，试完了给打电话啊。
2: 可是
0: 啊，
2: 可是还有一个事儿，问那个萝卜丸子吧。
0: 啊，
2: 人有人说是放豆渣好，你告诉我是放面粉和淀粉。
0: 我告诉你为啥啊？
2: 还有泡渣粉。
0: 以前呢？
2: 放豆渣不？
0: 放豆渣是以前物质匮乏的时候，包大席呀、
2: 啊，
0: 哪有那么多淀粉呢？就用豆渣、
2: 啊、
0: 因为豆渣便宜啊。
1: 哦、
0: 哎，是这么个道理、
1: 哦、
0: 那以前说做大席的时候、
2: 啊、
0: 做那个四喜丸子里边还放什么，放馒头
1: 啊，对对对，
0: 放泡好的馒头、
2: 啊、
0: 放这个豆渣，它是为了什么呢？为了
1: 代替、
0: 啊、
1: 代替那个淀粉。
0: 对
1: 啊，
0: 哎，是这样，您可以都试一试，现在豆腐渣这个豆腐房都有，您放了一把，您把这个分两份放，分两份，您自己用淀粉调一份，用豆腐渣调一份，您看看哪个好吃啊。
2: 啊，行行行，
0: 豆腐渣做完了以后这口感不好，发渣
1: 啊，还得是放淀粉、
0: 哎、您试一试啊。
2: 发渣哈，哦，不放泡打粉行不？我没买
0: 泡打
2: 粉。
0: 不放
2: 泡打
0: 粉吧，不放泡打粉，您放点小苏打也行。
2: 啊，放小苏打行，那太好了，有小苏打。
0: 啊，您放点小苏打啊。
2: 酵母粉不用放
0: 啊。
2: 啊，
0: 不用不用，不用。
2: 啊，放小苏打。啊，那行。
0: 好。
2: 人家还买酵母粉、泡泡粉，我就放小苏打。
0: 行。
2: 少放点小苏打。
0: 少放少放啊。
2: 少放少放，
0: 好嘞，好嘞，
2: 好
0: 嘞，好嘞，
2: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客气，
0: 拜拜，
1: 好的，我们再会喽，拜。抓紧时间，赶快来迎接咱们下一位客官，来迎接这位手机尾号是6746这位客官，喂，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可就是可可，
1: 你好，
0: 你好，
3: 老朋友，
1: 老朋友，
3: 相处过了，你们俩。
0: 啊，
1: 这老听众，
0: 这可可的老哥，
1: 对，健康老哥。
3: 我想问问那个陈先生，那个纯四川的那个泡菜咋做呀？
0: 四川泡菜，你得熬这个泡菜水。
3: 啊，
0: 熬完了这个水晾凉了，把这些菜放到坛子里一泡就行了。
1: 嗯，
3: 你熬这个水干什么熬啊？
0: 花椒粒儿、盐、
1: 冰糖、盐，
0: 对，
1: 还有放白酒，
0: 对，
1: 小米辣，
0: 对，
3: 你拿这些熬。
0: 嗯，
1: 哎。
3: 完了，他这个谁的吃，谁的吃没，谁的往里去？
0: 什么谁啊？对
1: 对，
0: 但是这个水得留着，
1: 嗯、
0: 水别让它发酵了。
1: 嗯、
0: 这个是这叫，四川泡菜当中的这个老酸水儿，
3: 老酸水，
1: 老酸水。
0: 哎，这个就是你要是再有新的，把这老水放进去当引子，就像面引子一样
1: 啊。
0: 您这样啊，把这个详细配方给您。
1: 对，
0: 您这个
1: 您就听广播就行了。
0: 准备饼啊，
3: 电话
1: 挂了、听广播就可以。好的，我们单位喽，赶快来解答咱们健康老哥啊问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四川泡菜的做法。这四川泡菜呀、啊，你要想泡出一坛酸辣爽脆，而且越泡越香的四川泡菜呢，其实它不难，关键就在于几个核心的步骤啊。给大家说一说啊，首先就是咱们这个坛子，你选择一个这个透气性好的这种啊，最好是陶土坛子，装那个什么腐乳的那种小陶土坛子，能让那个泡菜的风味更足。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用那个干净的玻璃坛子也是可以的，哎，外边有卖的。但是玻璃坛子呢，它发酵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啊。咱首先把这个坛子呢，用开水给它烫洗一下，然后呢，给它倒扣沥干水分。最后要用高度白酒给它刷一下内壁，防止什么呢？防止啊这个内壁有菌啊。另外啊，准备这个蔬菜，你是说我要泡白萝卜也好啊，还是泡豇豆也好啊，还有那个紫姜也好啊，还是小米辣也好啊，把这些蔬菜呢都洗干净以后啊，一定要彻底的晾干表面的水分，哎，这是防止泡菜生花的关键一步。很多人泡完泡菜发现这里边怎么变了呢，生花了呢，生花就是有霉菌了，哎，所以一定要洗干净之后啊，彻底晾干表面的水分。那么泡菜呀和

0: 刚才咱讲那个凉拌菜呀，最关键的灵魂就是什么调料，泡菜里边的这个泡菜的水就是它的调味料。哎，咱们首先比方说以十升的坛子为例的话，那么就要准备大约五升的凉白开，哎，或者是自来水儿。一般呢四川人呢经常用的是自来水，他认为更皮实一些，那么咱们最好用的是凉白开。哎，然后用五升凉白开啊。那么盐呢，如果是五升的凉白开呢，那么大约就是用400克的盐，盐和水的比例就按8%的比例这么来算。哎，盐占水的8%，哎，就是比喝汤要咸很多，这样的话呢要防止它这个腐坏，保存它的鲜度。那么糖呢就要放50到100克，那么是冰糖啊或者是黄冰糖啊都可以，冰糖黄冰糖呢它可以促进发酵，让这个泡菜呢更爽脆。这会儿关键来了啊，要放香料，香料要放啥，花椒一大把，放一大把的花椒，放2-3颗的八角，八角咱都知道大料，然后再放几片香叶，桂皮来一小段，哎，就来这些。那么白酒啊要放50到100毫升的白酒，一定是高度白酒，因为它可以起到杀菌增香防止它变质的这个效果。嗯，那么制作方法呢，就把水盐糖刚才咱说的这个香料，哎，一起给它煮沸了，放凉之后就再使用。哎，也可以直接用凉白开呀，搅拌均匀的给它化开也行，咱建议你都给它煮沸了之后啊，这样的话都化开了。顺序先把耐泡的根茎类的蔬菜，比方说萝卜呀豇豆啊，哎，先放里边，先放最下边，然后再放姜蒜辣椒，这样的话呢辣椒它不容易浮起来，也不容易变成那个变软空心儿。哎，然后再把这个泡菜这个水倒到坛子里边，确保所有的这个蔬菜都完全浸泡了，加入白酒，盖上这个坛子那个盖儿，哎，然后在这个坛子那个盖儿边缘处啊，给它再什么，再给它密封一下，再密封一下，这就是这个泡菜的做法。那么一定要给它放到阴凉避光的地方，比方说厨房的角落呀，或者是阳台呀，一定要不要放在温度高的地方啊。那么你可以每天检查一下这个坛子的这个沿边这个水啊，是不是这个稍微少了。哎，如果说啊这个是用玻璃坛的，可以每天呢稍微把那个盖儿开一点，放放气儿，就放几秒就可以啊，防止它胀气。嗯，那么这个泡个21天左右啊，其实泡3-5天就可以吃了。21天以上的话呢，亚硝酸盐的含量就会降低了，这个风味呢就会更好。这就属于是泡菜的做法，四川泡菜的做法啊。这就是咱们给大家讲的四川泡菜啊。咱们抓紧时间，赶快继续来接听咱们下一位客官的电话，来接听这位手机尾号是7587这位客官的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小姐，你好，
0: 哎，想问什么问题？
2: 我有那个一块是牛子肉，
1: 嗯，
2: 我不知道怎么做，那个得怎么做能好吃，包馅行不行？
1: 牛腿肉，牛腿哪个部位呀？
2: 它是别人给的。
1: 您这样，您看那个肉啊，筋多还是肉多？有没有筋？
2: 筋少，
1: 筋少，
2: 红红。
1: 嗯、啊，一大块，里边就是很整个的一块，也没有什么格
2: 啊，
1: 没有肥的呀什么的，是吧？
2: 没有。
1: 那行啊，那可以做馅啊，可以。
2: 得搁什么馅儿的？
1: 搁什么馅儿？就正常牛肉馅儿，就是您说是怎么调吗？
2: 啊。
1: 啊，放点花椒水，
2: 啊、
1: 放点姜末。
2: 嗯。
1: 啊，然后就正常的调馅儿就行。酱油啊，蚝油啊，是吧？这些，哎，都给它打进去，然后也得
2: 还用搁菜不？
1: 放菜呀、啊，就是这个东西哈，就是牛肉大葱的也行，牛肉芹菜的也行，是吧？就根据您个人口味。说我就不愿意吃菜，我家牛腿那20多斤的多，是吧？我就吃一兜肉的，我就不放菜也行。
2: 啊，
1: 嗯。
2: 但是它那啥呢，剩

0: 西那要呼吃能行吗？
1: 牛腿肉如果煮着吃，它有点硬啊，有点塞牙。
0: 啊，
1: 哎，
0: 啊，那就得包馅儿。
1: 哎、嗯，包馅儿行，包馅儿。
0: 啊，哎呀，听你这节目啊，每天都听，真好啊，同意。
2: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和收获。
1: 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啊，就剩这点意义了。
0: 啊，每天花时间我得听。
1: 像您这样的听众，就是我们这个节目
2: 存在的这个
1: 对坚持下去的最大的这个动力。
2: 对，
1: 谢谢啊，谢谢，
0: 啊、
2: 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1: 好，
2: 好，
1: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喽，拜拜，
1: 再见。
2: 接下来呀，有个好事要和大家说一下，一个电话先锁定体检名额。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啊，限时福利活动火热进行当中，原价66元的专业体质检测就可以免费享受，还可以领取个人专属的调养方案，更有前所未有的超值活动等您参与，针对不同体质调配的天然菌粉，买三盒送两盒，还可以免费抽奖一次，买六盒送五盒，可以免费抽奖两次。现在进店呢，或者拨打预约热线400-788-7366 400-788-7366就可以参与活动了。特别是总觉得身体不对劲儿，心慌发沉没劲儿，去医院检查指标还全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医生啊也说不出原因，症状呢却反反复复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这是体质在发预警，指标正常它不代表身体真的没问题。虚滞体质的人啊，能量不够，那么湿滞体质的人呢，代谢不畅，瘀滞体质的人呢，通道不通，体质啊长期偏颇不调，就是在给将来的大毛病埋隐患呢。国家4月1号发布并实施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以及大力推广营养科建设发展的规定啊，都说明了体质辨识和营养补充的重要性。咱呢要先辨清自己是哪种体质，再用菌物粉作为日常膳食补充。菌物粉啊，富含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可以帮助身体把内循环慢慢调回平和的状态。那么这次呢，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啊，推出惊喜活动，就是让大家零门槛的尝试，进店免费体质检测，免费试饮，买三送二抽奖一次，买六送五抽奖两次，合适再买，不合适一分不花。现在赶快拨打电话预约400-788-7366 400-788-7366，锁定活动名额。另外啊，还有一个关于旅游的路线啊，这个是专为我们中老年朋友定制的路线了。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这个真不是吹牛的。十月赏秋黄金季，广播八方游重磅推出问鼎河南纯玩双卧八日游，带你走进郑州、开封、洛阳，赏古都胜景，寻千年文脉，登顶云台山、老君山，纵览奇峰云海，畅游清明上河园、开封府，品味北宋烟火，探秘红旗渠和绝壁长廊郭亮洞，感受人类智慧，更有白马寺、龙门石窟、少林寺等千年地标，一个不落，还能品尝上百种河南地道美食、风味小吃，全程开心畅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八方游全程陪同，10月26号出发，火车卧铺往返，铺位随便选，30人精品团，听友专属价2280元，仅此一次。报名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院，报名热线024-3152-1045 3152-1045。一定要享受咱们晚年的美好生活呀，你看咱们晚年的美好生活，除了看景之外，咱们可以在家做做美食，鼓捣鼓捣好吃的，如果有什么不会的，可以随时在节目里边来询问我们，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账号
1: 1045帮你找饭店，搜索1045帮你找饭店，然后点击关注，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2: 哎，给我们留言，把您要
1: 碰瓷儿，你
2: 怎么的？怎么的？随时 Q 你一下，看你有没有专心听讲，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啊，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可以随时在微信当中留言。
1: 嗯、
2: 然后呢，如果说你说这个菜呀，我想看一看以前有没有，可以在历史消息里边找一下，我们绝大多。
3: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0: 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关爱健康，享受非凡生活。咱们收音机前正在服用辅酶 Q 10和想要购买辅酶 Q 10的听友不在少数。辅酶 Q 10可以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预防血管未知质的过氧化，帮助心脏提供动力，适合心血管问题的人群使用。大家对辅酶 Q 10的好处都很了解，这里我强调三个方面。第一，帮助保护心脏。辅酶 Q 10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的氧气，预防突发心脏问题。第二，保护皮肤。第三，它有抗疲劳的好处。不少听友在微信上留言说想买辅酶 Q 10，但不知道应该选什么牌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南京同仁堂的辅酶 Q 10。南京同仁堂大品牌，值得信赖。南京同仁堂门店一般是没有优惠的，今天把实实在在的福利带给大家，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南京同仁堂辅酶 Q 10胶囊含量高，每100克含量高达98克，目前是市场上含量比较高的。说一下价格，南京同仁堂辅酶 Q 10胶囊原价119块钱一瓶，叶凡听友福利价49块钱一瓶，而且买10瓶送2瓶，买20瓶送6瓶。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礼物送给大家，买10瓶送给大家植物调和油一瓶，买20瓶送植物调和油一瓶，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露牌夏凉被一床。礼物是非常的丰厚又非常的实用，抢购电话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 日常生活中出现以下心脏问题要重视：一、胸痛胸闷、心慌气短；二、下肢水肿；三、头晕目眩；四、偏头痛；五、疲乏无力，浑身没劲儿；六、嘴唇指端有青紫色；七、咳嗽；八、夜间不能平卧。南京同仁堂辅酶 Q 10胶囊原价119块钱一瓶，叶凡听友福利价49块钱一瓶，而且买10瓶送2瓶，买20瓶送6瓶。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礼物送给大家，买10瓶送给大家植物调和油一瓶，买20瓶送植物调和油一瓶，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露牌夏凉被一床。礼物是非常的丰厚又非常的实用，抢购电话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南京同仁堂辅酶 Q 10胶囊原价119块钱一瓶，叶凡听友福利价49块钱一瓶，而且买10瓶送2瓶，买20瓶送6瓶。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礼物送给大家，买10瓶送给大家植物调和油一瓶，买20瓶送植物调和油一瓶，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露牌夏凉被一床。礼物是非常的丰厚又非常的实用，抢购电话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
2: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 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3: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小心划伤了手。
4: 哇，买榴莲了，
3: 小心划伤了手。
5: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7: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50。自民国10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

0: 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1: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0: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1: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栏目，我是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189-216，400-6189-216。
2: 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温纯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毕老师，这两天跟您上节目啊，就感觉学到的医学知识啊，这个东西特别的多啊，很有长进，
4: 收获，
2: 对，很有收获，
4: 那我很高兴。
2: 然后最近呢，我个人也遇到个事儿哈。
4: 什么？
2: 我也借这个节目平台哈，向您咨询一下。
4: 你这个真是近水楼台了。
2: 对对对，那我不得赶紧替大伙儿也问问哈。我估计可能很多人跟我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哈。我有一个朋友最近这两天吧，给我推荐叫褪黑素。
4: 嗯，你睡眠不好。
2: 对，我跟他捣鼓了，我就说我这两天睡眠不太好，然后就总醒，睡不实。然后他说那你就吃点那个褪黑素呗，这挺好的。说实话这名我倒听过，以前也了解过一点哈，但是究竟他对这个睡眠有多大帮助哈，我是真不懂。然后他就给我推荐，哎呀你上哪个地方你买点啥呢，我有点不放心。你看是我朋友啊，但是他用的好不代表我用的好。
4: 哎，你说的这个对。
2: 哎，或者说是他能用也不代表我能用，咱俩的睡眠情况也不见得一样。我前两天也查了，网上争议还挺大。所以我就更不敢随便就买这个东西了哈。有人说它管用，有人就说它吃了不管用。哎，还有人觉得就跟吃那个安眠药差不多，就吃了还能上瘾。另外你看现在啊，人们生活压力挺大的啊，失眠的人我身边就好多。我也特别想知道，你看协和面对这样的失眠的人群他怎么办，有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4: 哎呀，现在人们这个问问题的时候总来问我说你们协和咋处理的这个事儿？
2: 对
4: 啊，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药物？
2: 是
4: 其实啊，解决睡眠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式还真就是褪黑素。不过大家对褪黑素的误解也确实很深。当年你知道，就是在这个三甲医院当主任的我的大师兄，就这一辈子背上了那么一个院内的投诉。什么原因呢？就跟褪黑素有关系。为啥呢？他当年接诊了一个21岁的女大学生，这个孩子是

0: 怎么呢？就长期熬夜干啥？刷手机，
1: 嗯，
0: 看短视频，
1: 嗯，
0: 那个时间长了，生物钟就完全乱套了，你知道？
1: 嗯，
0: 都是凌晨呐，三四点、四五点钟才睡觉。
1: 哦，
0: 一觉到中午才睡醒，
1: 夜猫子了。
0: 夜猫子，
1: 嗯，
0: 后来他就不光是这个学习受影响，月经也紊乱，饮食不规律啊，然后两个月胖了20斤
1: 啊、
0: 哦，就等于突然间蹭蹭蹭就胖了。
1: 嗯，
0: 他父母就特别担心，认为他在学校就生病了。
1: 嗯，
0: 带他去看大夫呢，大夫就说要给他调整睡眠。
1: 嗯。
0: 其实他这个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睡眠十项延迟综合征。
1: 哦，
0: 这个是有具体病名的，
1: 这
0: 本身它是一种疾病，就很典型的一个生物钟紊乱的疾病。
1: 嗯，
0: 啊，当时我大师兄就给他开的褪黑素，剂量就是2毫克的。
1: 嗯，
0: 目的是啥呢？帮他把这个睡眠时间呢，慢慢的往前调，让他到点就知道困。你该睡就得睡、
1: 嗯、
0: 把手机放下。
1: 嗯，
0: 是这个目的。
1: 但毕老师刚才您说的剂量是2毫克是吧、啊、但我在网上看好多卖的这个褪黑素有5毫克还有10毫克的，这个2毫克是不是太少了？
0: 嗯，你看我们一对比老觉得2毫克的有点吃亏、
1: 嗯、
0: 但实际上2毫克是卫健委推荐的，因为什么呢？这是人体吸收的最佳剂量，你多出来的那个部分对我们身体来讲，第一不见得能起到那么好的效果，
1: 嗯，
0: 第二反而增加了代谢的负担，就说白了你用这个坏处多于好处了，
1: 嗯，
0: 那你用的不就不科学吗？
1: 嗯，
0: 对吧？不代表这东西不好，是你没用对，你没把它用好、哦、然后当时我大师兄给他开这个褪黑素嘛，
1: 嗯，
0: 就因为这褪黑素，女孩父母就把我大师兄给投诉了。
1: 哦，挺匪夷所思。
0: 你觉得不能理解对不
1: 对？
0: 对
1: 呀、啊、你看哪个环节做的都没啥毛病啊，你睡得不好就给你开褪黑素呗，也对症啊。还有选的它还是人体吸收的这个最佳的剂量，刚才您也说了，我看哪个环节都没问题啊，那他为啥投诉啊？
0: 女孩的父母一听褪黑素三个字当场就炸了，
1: 嗯，
0: 就不能接受了。
1: 嗯，
0: 为什么？在他们的概念里面，褪黑素是安眠药。
1: 哦，
0: 就跟安定啊差不多。安定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那像什么呢？就一棒子把人打昏了。
1: 嗯、
0: 啊、那种方式带来的睡眠，它是抑制人体中枢神经的。
1: 嗯，
0: 他就质问我大师兄说，你是不是要给我女儿下安眠药？
1: 嗯，
0: 你是不是要把我女儿吃成傻子捏子？
1: 哎，
0: 还要吃成瘾？
1: 嗯，
0: 啊，就完全是安眠药的那个概念和想法。
1: 嗯，
0: 你不管大师兄跟你怎么解释，就不听，他就认为他知道的那个是对的。
1: 嗯，
0: 然后宁肯就让孩子长期的，就是这么黑白颠倒的生活，然后内分泌全面崩盘，他也不愿意接受褪黑素进行睡眠干预。
1: 嗯。这也不怪家长有那么大的反应哈，包括我在内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友可能都是哈，觉得这个褪黑素跟安眠药它不是一样的吗？到底一不一样？
0: 他们俩完全就是不同的东西，
1: 完全不同，
0: 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传统的安眠药是什么？像我讲那个安定，它是抑制整个大脑中枢神经活动的。
1: 嗯，
0: 就是我压根压制你不让你干活了，所以我不管你做没做好这个睡前的准备，直接就一棒子给你打晕，
1: 嗯，
0: 你就睡吧，让你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完全失去意识，进入到一种所谓的睡眠状态。
1: 哦，昏睡了。
0: 对对对，完全是昏睡的状态。
1: 嗯，
0: 这个词用的特别准确。
1: 嗯，就有点像强制关机了。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你知道人体睡眠的这个过程啊，如果它是被动的，是强制性的，
1: 嗯，
0: 它不是自然而然的生物钟调节让你进入到一个睡眠周期，
1: 嗯，
0: 那么你那个大脑就是属于帮一棒子敲晕了，等你醒过来的时候疼不疼，难受不难受？
1: 还晕。
0: 对呀、啊、你肯定晕肯定难受啊。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吃了这个安眠药以后第二天起来它不是自然睡眠的清醒，
1: 嗯，
0: 就有一种什么呢，就像喝多酒了似的那种宿醉感，那种头晕昏昏沉沉的，
1: 总也睡不醒。
0: 它不清明。你说时间长了，大脑逐渐就适应这种外部强制性的昏睡的方式了。
1: 嗯，
0: 那你自身主动进入睡眠的这个所谓睡眠驱动力是不是就减退了？你不用自己要睡觉，帮一棒子就给你打晕了，你想睡不睡你都得睡，都得昏着。
1: 嗯，
0: 所以它就会产生什么依赖性，你时间长产生耐药性。
1: 嗯，
0: 完了你还得老吃它，你不吃更睡不着，就所谓的成瘾。
1: 哎，就管孩子也是这样啊，他不学习叭一打，不学习就一打，
0: 嗯，
1: 他内在驱动力就没有，你不打他他根本就不学了。
0: 对，他就没有学习的兴趣，他不会去主动学习。
1: 是。
0: 对吧？
1: 嗯。那大伙肯定也会问，像这个褪黑素它是不是也是让人强制睡着的？
0: 哦，绝对不是。褪黑素是什么呀？它是调节人体生物钟的。换句话讲，我们自身脑垂体都会分泌褪黑素。
1: 嗯。
0: 就是哪怕蒙上你的眼睛，你也知道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黑夜。
1: 哦。
0: 为啥？褪黑素起的作用。
1: 啊，这就是我们理解的生物钟是。
0: 对，就是生物钟。
1: 哦、
0: 啊，人体的激素分泌啊，凡是有节律的都是靠生物钟来调节的。
1: 嗯。
0: 包括女性的月经也是靠生物钟来调节的。
1: 嗯。
0: 那么所有人最直接的每天需要的就是睡眠的调节。你到点就困，到点知道上床睡觉，都是他安排的。你昼夜的这个节律全靠褪黑素来调节。
1: 嗯。
0: 因为它不是说外力啊强行让你睡觉昏睡。它是什么呢？是让你自己的身体知道，哎呀，到点了。
1: 嗯。
0: 啊，然后我应该困了。然后就产生睡意了。
1: 嗯。
0: 它是用这种很温柔的引导方式让你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1: 哦，那就是我们到点了，正常该睡觉了，靠的就是褪黑素，就给我们发个信号。
0: 嗯嗯。
1: 哎，就告诉我们该睡了。
0: 对。
1: 啊，啥也别干了。然后就自然睡着了。
0: 对、
1: 哦。
0: 所以这个是人体正常的睡眠模式，而不是强制你睡觉。
1: 嗯。
0: 这个就是褪黑素跟安眠药巨大的区别。
1: 嗯。
0: 但是为什么人要补充褪黑素呢？
1: 对呀、啊。
0: 因为褪黑素是我们脑垂体分泌的。
1: 啊，这我们本身带的。
0: 对对对、
1: 哦、
0: 你自身的这个功能到35岁开始走下坡路，等你到70岁的时候，那可能你这个褪黑素分泌的量连年轻时候的四分之一都不到了。
1: 哦。
0: 所以很多中老年人包括经常熬夜的，你就是人为的在减少褪黑素的分泌。到晚上了他身体收不到明确的一个你应该睡觉了。这个信号，你也没有困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怎么了？到点不睡就开始熬嘛，
1: 嗯
0: 啊，然后早醒啊，入睡困难呢、啊，深度睡眠萎缩呀，就是你睡得特别沉的，人体正在修复的这部分时间就会减少
1: 哦，
0: 所以就会产生睡眠问题。你像这种情况，协和临床直接就给患者开点褪黑素
1: 哦，
0: 干啥呢？帮他把这个昼夜的节律给他校正过来，
1: 嗯，
0: 那么他这个睡眠自然而然就回来了，
1: 嗯，
0: 在协和，无论是像这个老年病科啊、神经内科呀、啊，还是这个内分泌科等等，对一些长期失眠的、睡眠节奏紊乱的这部分人，我们医生直接就给开几盒褪黑素。
1: 哦，
0: 在各个科室，基本上褪黑素就是中老年人的刚需啊。
1: 对，一个吃、一个睡嘛。
0: 对对对，
1: 这都是刚需。
0: 啊，对，刚需，对，吃喝拉撒睡就这点事儿、
1: 嗯，
0: 你得把它做好了，对吧？因为我们自身本身就分泌这种激素，那么你只要把这个剂量给它补对了，一来睡眠调整的很好，二来啥，你不会产生依赖的，
1: 嗯，
0: 所以它也没有那些安眠药的副作用。
1: 啊，哎，说到这儿我明白点了啊，就是褪黑素。本身就是我们人体里有的激素，
0: 对，
1: 不是什么外界给你强注的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啊，它自有激素，当然它不会产生什么依赖性啊，这个道理你看说到这咱都理解了，但是我还有点不理解，毕老师，那既然这个道理这么简单，现在为什么外界对它的误解还那么大？
0: 哎呀，这个就是错误的引导吧，啊，可以说现在就是褪黑素乱用啊，造成这种市场乱象，真的挺严重的，
1: 嗯。
0: 很多厂家是什么呢？就盲目的追求高剂量， 高剂量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去买，觉得这个合适，把褪黑素从5毫克升到10毫克，甚至于还有20毫克的。
1: 哦，
0: 嗯，都这么加大剂量。但是你要知道，从科学角度讲，你这褪黑素劲儿大了，身体其实是不接受，受不了的。
1: 嗯，
0: 对吧？反而把自己睡眠搞得更乱套。
1: 对，你看刚才您举那个例子，才用2毫克，
0: 对，
1: 市场上都有20毫克的，
0: 对呀，
1: 那都10倍呀。
0: 对呀。
1: 哎呦，那这情况之下，如果要真用了，它有没有耐药性啊？
0: 有，你身体对褪黑素就不敏感了，对吧？然后呢，你自身产生没有这么大剂量的褪黑素，
1: 嗯，
0: 以后你想靠自己睡，你就睡不着了。
1: 药物依赖。
0: 啊，对，你就会产生药物依赖。
1: 嗯。
0: 再加上很多人对褪黑素不是真正的了解。
1: 对。
0: 明白一点儿，但你一详细说他就不知道了，
1: 嗯，
0: 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也没人告诉他正确的这个使用方式，
1: 想怎么吃怎么吃。
0: 哎呀，就是乱吃嘛。
1: 对，
0: 对吧？有的是睡觉前吃，
1: 嗯，
0: 他就不知道那个褪黑素是需要经过30到60分钟才能达到血药浓度，
1: 哦，
0: 你才能真正在人体起效。吃完就躺下半个小时一个点没睡着，他就觉得啥产品无效。有的呢是半夜醒了，哎呀，我应该吃点褪黑素助睡眠的，
1: 嗯，
0: 拿褪黑素当安定用，那你完全就不符合我们人体的这个正常节奏，
1: 嗯，
0: 你这个用药逻辑都不对，然后第二天生物钟又被打乱了，
1: 嗯，
0: 还有的人是啥呢？用完了以后，躺那还是刷手机看视频，你知道那个蓝光啊，它会抑制褪黑素发挥作用的，
1: 嗯。
0: 手机不都是有蓝光的伤眼睛，
1: 对
0: 啊，实际上它也会抑制褪黑素的作用，
1: 哦，
0: 结果这药效大打折扣，也觉得褪黑素不好使，这产品没有用，哎呀，就各种各样对褪黑素的误解简直是太大了。
1: 嗯，就我们的误解其实都我们自己造成的。
0: 还是因为不足够的了解。
1: 嗯
0: 嗯，
1: 您看毕老师说到睡觉哈，年轻人哎，赖床，
0: 嗯，
1: 老年人本身他起得早，他觉也少，所以大家就有一个想法啥呢？说人老觉少，哎，这正常，
0: 嗯，
1: 就像之前我们说的，人老了胃口就没那么大了啊，也正常。然后好多人就觉得这不是问题啊，觉少啊，甚至反而有些人就觉得觉少是本事，哎，是美德。
0: 哎，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明白。
1: 嗯，
0: 就确实很多老年人普遍的，他是受什么呢？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吧？觉得早晨起早等于这个人勤快。
1: 对。
0: 啊，你多睡一会儿就等于这个人懒惰。
1: 懒，
0: 对、
1: 嗯。
0: 把睡眠时间跟人品啊，跟你勤奋不勤奋绑定在一起。
1: 嗯。
0: 其实这是符合逻辑。就是你睡不着觉，你就变成好人了。
1: 嗯。甚至有的老人跟年轻人住的哈，大早上呢，老人把年轻人都活了醒。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跟什么有关系？你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呢，多少还经历过一点儿。你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上山下乡啊，在生产队、在工厂，你看那个口号是啥？谁起得早，谁勤快。
1: 嗯，对。
0: 对吧，这种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1: 对，另外老一辈也说叫早起的鸟有虫吃。
0: 嗯，这是激励人勤奋的，不是说你睡眠少，
1: 哎，
0: 你不健康你是好人，那完全是两件事儿嘛，
1: 嗯，
0: 对不对？医学标准它是科学的，它不会说你人品好，你的医学标准就比别人高一点，
1: 嗯，
0: 对吧？65岁以上的成年人推荐的睡眠时间，我跟大家讲实话，跟中青年人基本是一致的。
1: 哦，他不是那个年龄增大衰减的那样，
0: 每天也是7到8小时，
1: 哦，
0: 不是5、6个、4、5个小时。人老了，睡眠的结构会变，啊，深度睡眠会有所减少，
1: 就爱醒，
0: 爱容易醒，
1: 嗯，
0: 但这个不代表说他不需要睡那么多的觉。如果啊，你每周有3天以上的入睡困难呢，或者凌晨2、3点钟、3、4点钟就醒了，就睡不着了。这种情况如果连续3个月以上，在医学上叫啥？叫慢性老年性失眠症，它还是病、
1: 嗯、
0: 得治。
1: 嗯，
0: 对吧？这个跟道德跟品行没有任何关系。
1: 哎，那毕老师长期如果睡不好的话， 对咱们身体这个影响大。

0: 哎呦，可太大了，要深究啊，我两天两夜也讲不完这个话题。
1: 嗯，
0: 啊，特别大。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啥呢？失眠就等于睡不着觉。嗯，
1: 那都不是一回事儿。
0: 不是一回事儿。
1: 哦，
0: 你单纯睡不着是一件事儿，但如果是失眠，它背后的破坏力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那不是说就这一宿你睡不好的问题啊。它本质上是什么？是你身体内分泌和代谢那个总闸松了。
1: 嗯。
0: 你身体的代谢内分泌紊乱了，不受控制了。你想，人体各个部位的零件每天都在消耗，在磨损。
1: 对。
0: 对不对？你醒了，你干这个干那个都在磨损。唯一修复的机会就是在你深度睡眠的时候。
1: 嗯。
0: 那如果你长期的睡眠不好，没有足够的深度睡眠的时间，那就等于你身体一直在磨损，却没有机会来修复它。各个脏腑器官激素分泌都是乱套的，血压该降也降不下来了，胰岛素该干活也干不明白了，
1: 嗯，
0: 或者人细胞不认它了，对吧，出现胰岛素抵抗了，甚至于连骨头晚上该修复它也得不到修复，对吧，我们贝瑞片该沉积的时候，你瞪着眼睛一宿一宿不睡觉，那它沉积效果也大打折扣啊。
1: 嗯，
0: 啊，就会造成什么呀？骨骼出现问题，你也修复不了。那你说时间长了，心脏、血糖、血脂、血压、骨骼，都只那一晚上去调整呢？结果你不给时间，不给机会，那时间长不全乱套啊？
1: 嗯。那么说人很神奇哈，他能自己修复，但你不给他机会。
0: 对，人体就像机器一样，
1: 嗯，
0: 你用几天你是不是得保养一下再用啊，就像你的车开5000公里你是不是也得去保养一下，
1: 是
0: 同样的道理。
1: 就这么一看，这个失眠真的是很多慢性病的一个起点。
0: 诶，你这话说的特别准确啊，很多老慢病的根在哪儿，倒来倒去最后倒出来的就是失眠。所以协和临床，你不管是老年病科还是骨科、心脑血管包括神经内科，治疗慢病的原则是什么？就甭管你是血糖高、血压不稳还是关节疼，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要改善睡眠。
1: 嗯，
0: 从改善睡眠入手，尤其中老年人啊，补充褪黑素，这个是刚需，都需要的。先用褪黑素把你这个昼夜的节律给你校正过来，调准了，到点该睡就睡，该醒就醒，
1: 嗯，
0: 啊，身体每天都能进入到深度修复的状态，你有足够的深度睡眠时间，保证你这个身体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大修一遍的，
1: 嗯，
0: 比较新的一个状态，你这一步稳住了，三高指标才有机会安稳下来，
1: 嗯，
0: 对吧，你那骨关节才有机会教油调养啊，你心脏才能喘口气儿啊，你之后再进行对症治疗，那个叫事半功倍。否则的话，你睡眠不好，你吃再多药，我跟你讲，效果都给你打上几分折扣，你就发现诶，别人用药好使，咋到我这儿不好使。
1: 嗯，原来你说睡不着觉哪想过这些事儿，就想也压力大呀，工作是不是最近头脑紧张啊，
0: 嗯
1: 啊，就好多都外界想这些事儿，没想到自己身体有什么样的信号和问题，哎，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补褪黑素，我觉得就跟缺钙补钙、缺铁补铁是一个道理，都是必须得补的。
0: 就是缺啥补啥。
1: 嗯，
0: 这个针对啊，而且中老年人年龄大了以后，他这种褪黑素的减少，就是什么呢？生理性的减少，生理的问题，你就用生理的理论来解决，就是你进行生理性补充就可以。
1: 嗯，
0: 它不是说你额外的要吃什么药啊，它是把你身体本来应该有的，但是现在因为年龄大了分泌不足的这个部分东西给你补充上补回来，你不够的我给你补点。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孩子们买房还房贷似的，生活紧张不够了啊，父母给补点，但你总不能替他挣那份工资去吧。
1: 嗯，
0: 你总不能他不上班你全给养吧。
1: 嗯，
0: 对不对，那都不是长久之计啊。所以啊，我们中老年人说白了就是你想身体好，你想要晚年过得滋润不求人，睡好觉是什么，补充褪黑素是什么，就是你的刚需。大家知道吗，中国

0: 有一个叫《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
1: 嗯，
0: 这个是什么呢？是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的专家们联合制定的。啊，你看睡眠重要不重要？
1: 重要，
0: 对不对？它是全国医院诊断失眠的教科书，
1: 嗯，
0: 金标准，都写得很清楚。褪黑素可以用于55岁以上的失眠患者来改善睡眠质量。
1: 嗯，
0: 这是权威指南呢，对老年人缺了就该补的一个认可。
1: 嗯，另外这个毕老师哈，最近咱们家也有个小矛盾啊，你比如说我岳母，
0: 嗯，
1: 就看咱们教育孩子他就来气，他说你看都九点十点了，那孩子还在那儿学，那以后孩子睡不好他不笨了？
0: 嗯，
1: 你这睡觉是养大脑，
0: 嗯
1: 啊，你睡好了你这孩子才能聪明，
0: 嗯，
1: 然后我们说那作业写不完咋整啊，不写了去睡觉。哎，
0: 嗯嗯，
1: 就我们经常就因为睡眠这事儿有分歧。那毕老师我今天就问一下啊，这个睡好觉是不是真能养好大脑？
0: 哎呀，我跟你讲，你丈母娘这个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
1: 嗯
0: 嗯，他讲的是对的。
1: 嗯，
0: 你看那个婴儿出生以后一天睡多少？二十几个小时，
1: 对，
0: 对吧？就睁眼那么一会儿，吃口奶又睡了，吃口奶又睡了。睡眠的过程干啥呢？就是养大脑，给大脑排毒呢。
1: 嗯，
0: 他醒了以后才有足够的精力，才能学得更快更好，对吧？小孩睡足觉，你看那精气神儿，
1: 嗯，
0: 跟那个一天蔫头大脑的逼着早上起来去上学，那能一样？
1: 对，在我上课打哈欠。
0: 啊，对呀。所以大家要知道，不睡觉第一个伤害的就是大脑，甚至于可以这么讲，失眠是什么？是老年痴呆出现的最大诱因呢、
1: 啊？哦，哎呦，大家伙这时候不得心咯噔一下啊！这个睡眠怎么还跟那个老年痴呆挂上钩了？
0: 哎，大家要知道，人体大脑里边它有一套自己的排污系统，
1: 嗯
0: 啊，它叫类淋巴系统。
1: 哦，
0: 它只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才开始工作。把大脑一天代谢出来的那些垃圾都给清理出去。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个是大脑细胞产生的垃圾毒素。
1: 哦，
0: 这种毒素在大脑里边如果堆积的多了，把脑细胞包裹起来了，就会形成什么呢？就像我们皮肤上看到的老年斑一样。
1: 嗯，
0: 但这个老年斑是长在脑细胞边上的。
1: 哦，
0: 就会让大脑细胞和细胞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所以人就会产生老年痴呆，
1: 哦、
0: 叫阿尔茨海默症，就是这个原因。深度睡眠是大脑唯一的最高效的一个排毒窗口。你想想，如果深度睡眠不够，你那个贝塔淀粉样蛋白是不是就排不出去？
1: 嗯，
0: 毒素就会堆积啊，越积越多呀、啊，那不等于把脑细胞给毒死了吗？
1: 嗯。
0: 所以临床研究就证明，长期缺少深度睡眠的人，他的认知老化的速度要比正常人快 30%。
1: 哦，那就是说长期失眠的人老了更容易得老年痴呆。
0: 对，这是一个最大的诱因嘛。
1: 嗯，
0: 大家知道协和是中国最好的医院，对吧？
1: 对，
0: 他就特别重视什么叫多学科会诊，他有这个体系。
1: 嗯，
0: 所以他的老年病科和这个神经内科痴呆的联合研究，他们有多权威？咱们这么讲啊，就阿尔兹海默症的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都是协和的专家参与编写的。
1: 哦，那他们应该算是最懂老年痴呆这个疾病的人群了。
0: 对对对，那些协和的专家通过几十年的临床数据统计就发现什么呢？63% 的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
1: 嗯，
0: 在确诊前3到5年的时间里面，就已经出现持续性的睡眠紊乱，早醒啊，深度睡眠锐减啊，昼夜颠倒啊等等，甚至于这些信号比你记忆力衰退出现的更早。
1: 嗯，
0: 那么基于这个事实，协和专家就把什么呢？叫睡眠障碍是老年痴呆的独立预警指标，写到国内的诊疗标准里了。那么它意味着啥呀？意味着这个背后是有科学研究和数据支持的。
1: 对，
0: 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1: 对，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啊，你像那些特别长寿的老人，那八九十岁了 眼睛锃亮，
1: 嗯，
0: 有没有精神头倍儿足啊？不光是做家务不在话下，甚至有的下地干活都不成问题。那脑袋瓜可清楚了，
1: 对，
0: 账也算得明白。你想蒙他，
1: 嗯，
0: 不容易，对吧？在他面前撒谎，那你得提心吊胆的。
1: 对，你看这人脑子利索，他说话就利索，
0: 对，一点不糊涂。
1: 嗯
0: 啊，一般像这样的老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嗯，什么共同点？
0: 就是睡觉好啊。躺下沾枕头人家能睡着，从来不知道啥叫失眠。他们褪黑素的分泌比同龄人要高一大截，
1: 嗯
0: 啊，自身功能好就保证他的睡眠时长，包括睡觉过程当中大脑就能把什么该清的那些毒素就给他清理出去。你大脑养好了，就哪怕年龄大点脑子照样是灵活的，
1: 嗯，
0: 对啊，他不受限制，人就可以一点不糊涂。
1: 嗯，
0: 相比之下，您再看很多五六十岁的人，常年睡不好觉的，你看吧，老年痴呆，那才快呢。
1: 嗯，
0: 你就没达到老年痴呆的标准，你那什么记忆力啊、反应的敏捷度啊，
1: 都
0: 是下降的。对，
1: 嗯，哎，毕老师，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啊，好像是说有个19岁的小孩，就是长期失眠，最后得老年痴呆了，能是真的吗？
0: 它就是真的，
1: 嗯
0: 嗯，新闻报道过的事儿嘛，我也知道这个，
1: 嗯，
0: 而且这是全球发现的最年轻的一个老年痴呆的案例。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咋不得过个60岁呀？
1: 对呀，
0: 对不对？19岁的孩子，
1: 嗯，
0: 这是个中国的男孩，他是高中生，从17岁的时候就严重的顽固性失眠。每天那个有效的睡眠时间就是3-4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学习压力那么大，你想想，开始的时候他是觉得记忆力不好了，记不住事儿，书里的内容他都记不住，后来就丢三忘四的了，东西放哪儿也不记得了，2年的时间就全面恶化，
1: 哦，
0: 认知啊、逻辑啊全都崩溃，啊，你就想想，人就是呆呆傻傻的那种。后来根本没法去上课了，就不得不退学。到医院一查，谁能想到19岁孩子老年痴呆呀？
1: 嗯，真
0: 的。但是诊断就是这个病。啊，所以说这样的疾病，年龄不是必要的因素。恰恰什么是？睡眠不好是。
1: 嗯。
0: 所以睡眠不好是造成人体大脑功能衰退的重要诱因呐。
1: 哎，真是，你别管多大年龄啊。你说一旦得上老年痴呆这个病，我感觉对家庭的这个打击也确实很大。
0: 那当然，
1: 嗯，
0: 19岁的孩子好不容易养这么大一个大儿子，老年痴呆了，哪个父母能接受得了？
1: 接受不了，是。
0: 那天不都塌了吗？对吧？好好一个人，眼看着从健忘到什么丢三落四，到最后六亲不认呢？
1: 嗯，
0: 对不对？不会吃饭，甚至于生活自理都没有了。我们有的呢，老年痴呆的患者上厕所的厕纸还往兜里揣呢，太多了这样的啊，一天24小时需要有个人在那看护着，很多家庭就是日积月累的，最后把这个信心都磨没了，耐心也磨没了，亲情都磨薄了，有没有？
1: 嗯，
0: 钱花了不少，精神伤害更大，很多家属包括临床医生也是在治疗上其实是什么方向都选错了，走错路了。
1: 嗯，这个话怎么说的？
0: 就是他们一开始光盯着什么呀，疾病的症状，
1: 嗯，
0: 啊，记忆力减退我怎么给你治，不断的加一些治疗痴呆的那种特效药物，
1: 神经类的那样的，
0: 对，
1: 是吧？
0: 完全忽视了失眠这个导致疾病的根源，你结果不光治不好病，你会延误疾病的治疗，甚至于会越治越重的。我们协和治疗的方法跟大伙想的完全不一样，它不是一上来我就给你用药，
1: 嗯，
0: 协和首选的方法恰恰是什么呢？是非药物睡眠纠正的方案。什么叫非药物？我不是依赖药物强制性的让他睡觉，
1: 嗯，
0: 纠正睡眠，而是从改善睡眠开始，别让疾病跟这个失眠之间再相互影响，恶性循环先给他打碎了，减轻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那么你至少可以让这个老年痴呆不再加重。
1: 嗯， 就是说先把这个觉让他睡好了，然后才能把这个脑子养好。
0: 对，首先你把这个疾病的根源先给它切断了，你不能那边排着垃圾，这边我再往里注入垃圾，那你啥时候治疗是个头啊？
1: 对，
0: 对不对？我们先把睡眠处理好。协和一直把理顺睡眠作为治疗老年痴呆啊，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突破口。
1: 嗯，
0: 因为理顺睡眠其实你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就把老年痴呆这个病根给它结扎了，就彻底去掉了。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81岁高龄老人了，房颤术后就突发的特别快就出现认知衰退，
1: 哦，
0: 后来确诊是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整天就瞪着眼睛不睡，后来是啥呢，就老说有人害他，
1: 嗯，
0: 这个叫被害妄想症，
1: 对，
0: 重度抑郁，
1: 哎呀，
0: 就全出来了。然后一到抑郁的时候，什么叫抑郁症，就是他有自杀倾向，为啥，因为他认为自己活着是毫无尊严的，所以好多次都是趁着家里人没防备啊就要跳楼，后来再发展就随地大小便很频繁，那家里让他作的就不像样了，对吧，甚至于相伴几十年老伴儿他都不认识，那真叫六亲不认，我跟大家讲。

0: 好父亲，最后女儿都闹得夫妻分居，工作停摆啊。
1: 哎，你看就这一个病啊，搅和的这一家人的生活哈。
0: 对，一家人都不得安宁。对啊，本来这就够难的了，结果普通治疗老年痴呆的药物对老人是完全无效的。
1: 嗯，
0: 你花那么多钱一点效果没有，直接把女儿老伴就给整崩溃了。
1: 嗯，那他这个情况还有康复的希望吗？
0: 如果在别的地方我不敢讲，
1: 嗯
0: 啊，但是你永远不要小看
1: 协和
0: 的
1: 实
0: 力。
1: 哎，
0: 对，你别忘了协和是什么，是疑难杂症的终点站。别的地方治不好的问题，在协和或许都会给你一个答案，
1: 嗯，
0: 对不对？你像这样的老年人在协和治了一周，你能想象吗？自杀的念头就没有了，被害妄想症大幅度的消退，
1: 嗯，
0: 也不觉得别人想害他，就跟人很友好，
1: 嗯，
0: 甚至一开始逐渐生活自理，后来因为老人是高资嘛，哈，就是又开始看英文版的书籍。
1: 哎呦，这变化太大了哈。
0: 对
1: 啊，但是这个变化怎么来的，怎么做到的？咱这节目哈，每次都给大家讲。
0: 对对对，因为什么呢？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明白病是怎么好的，
1: 对，
0: 它是怎么来的，
1: 机理原理是什么。
0: 对，你能防就防，防不住咱就治。
1: 对，
0: 对吧？你像这个治疗，在协和为什么它有那么好的效果？就治疗本身不是硬治的，它也是讲一个巧劲儿的，
1: 嗯，
0: 对吧？不是所有那个疾病，你就一味的往里加药，它就能治好。
1: 蛮干不行，
0: 蛮干不行。对对对，嗯，啊，这个词儿说的很好，就不能蛮干。你像老年痴呆这类，但是你说老父亲病这么重，没办法。就是是，他是摒弃了强效的所谓安眠药，这个不叫调理睡眠，
1: 嗯，
0: 他采用的是多学科自然睡眠的诱导，睡眠节律帮你修复了，然后包括做些操啊，啊，听一些助眠的音乐呀，但一定要配合什么协和的褪黑素，
1: 嗯，
0: 重新把他的生物钟给他校正了，就等于是重建了夜间的深度睡眠。所以综合调理一个星期以后，这个患者的整夜的睡眠就可以连续安睡6到7个小时。
1: 哦，
0: 所以被害妄想就大幅度就衰退了，能自己穿上衣服，能自己上厕所，啊，不会随地的这个大小便了，对吧？甚至于后来认识老伴儿，还给老伴儿剪头发呢。
1: 啊，
0: 嗯，就原来他们夫妻就是这么相处的。
1: 哦，
0: 嗯。你看现在逐渐又恢复这种正常的互动，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感情一点点也找回来了，然后翻英文的书籍，后来一看老两口生活都很自然，又跟原来的这个节奏差不多，女儿就很放心的又回法国去工作了。
1: 嗯，你看一个睡眠的改善真的挽救了一个家庭。
0: 对，而且这个病例它也不是个个例啊，在协和有大量的病例验证出一组特别振奋人心的数据。
1: 嗯，
0: 在临床前期或者是什么轻度认知障碍的这个阶段，你规范的睡眠干预，它可以明显的延缓，甚至于可以暂停3到5年内认知的快速下滑。
1: 哦，
0: 就会大大降低什么呢？最终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概率。
1: 嗯，就说得尽早干预睡眠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很多人就是能够避免发展到老年痴呆的。
0: 是的是的。嗯，所以对于已经发病的确诊为轻中度的这些患者，你像他睡眠变好了以后，什么夜间的幻想啊、妄想啊、吵闹啊、躁动啊，明显就会减少。白天人情绪也比较稳定。
1: 嗯
0: 啊，什么注意力啊、记忆力啊都小幅度的得到提升。就大大减少因为失眠叠加导致的病情恶化，什么摔倒啊、肺部感染啊、心脑血管并发症这些问题也随之大幅度减少。
1: 嗯，而且我还听说啊，像这个老年痴呆的病人最熬人的就是晚上又吵又闹啊，他自己不睡你别人也别睡。
0: 对对对，
1: 啊，然后白天也暴躁，睡的也是断断续续的，家属在旁边陪护根本没法休息。
0: 嗯，
1: 所以这要是把睡眠改善了，你看这各种症状减轻了，解救的不仅是自己还有家人。
0: 确实。
1: 嗯，
0: 但是对于重度晚期的患者，睡眠改善虽然对核心认知退化 这个改善它是十分有限的。
1: 嗯
0: 嗯，但是能够提升什么呢？患者的生存质量。

0: 量。
1: 哎，
0: 对家属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解脱。
1: 对，虽然它不是说直接来治疗老年痴呆，但是通过调整睡眠能延缓老年痴呆的发生，来减慢它恶化的一个进程啊。
0: 对，所以这个也是很多家属期待的，但是又很难做到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这个住过院的朋友，大家其实都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假如说一个病房里面住四五个人是少的，有的都一个病房住八个人。
1: 对。
0: 对吧，一旦晚上有一个人不睡觉翻来覆去的，
1: 都别睡了，
0: 哎，给你弄点动静出来。好，你都不用睡，对吧？一旦睡不好觉，你看吧，第二天五花八门的都出来了，什么血糖血脂血压呀都不稳，心脏突突的、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后续的治疗是不是影响效果？但是大家知道吗，在协和这样的情况极其少见。为啥呢？因为协和要保证每一个患者的睡眠，
1: 嗯，
0: 这个对治疗是有意义的，而且首先采用的是非药物的手段，啊，包括补充天然的褪黑素，
1: 对，
0: 给患者去调节他睡眠的节律。协和的褪黑素跟你了解到的那些褪黑素都不一样。
1: 哦，哪不一样？
0: 有一点特别厉害，就是它能够覆盖晚上八个小时的睡眠。
1: 哦，
0: 嗯。它的药效是持续性的定量释放，
1: 哦、
0: 所以能最大限度保证这个患者的深度睡眠的时间，
1: 嗯，
0: 哎，让人一晚上都睡得很安稳。只要你睡好觉了，是不是大脑就养得很好，很清醒？
1: 对，
0: 哎，身体也得到有效的修复，
1: 嗯，
0: 啊，这个为后续的康复就奠定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啊，
1: 哎。你看毕老师今天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啊，相信我们大家伙对褪黑素会有一个正确认识了哈。首先咱们大家伙别觉得它是安眠药了，它肯定不是啊，它是咱们人体自有的激素，也是校对咱们生物钟的叫报时源、
0: 嗯、
1: 对吧，
0: 可以这么说。
1: 你看咱们老年人褪黑素它是属于什么分泌逐年下降的，
0: 嗯，
1: 啊，这是属于刚才毕老师说叫生理性缺少，
0: 对
1: 吧？我就记住这关键词了啊。然后补褪黑素是刚需，就跟缺锌补锌、缺钙补钙这一个道理啊。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睡好觉就是养好大脑，特别是老年痴呆潜在的这个危险或者已经出现这类问题的人来说呢，只有你把觉睡好了，大脑才能把毒素清出去，后面的这个治疗才会有效果。所以说叫睡好觉就是守住脑子，守住晚年最基本的体面。
0: 哎，你说的太好了。我们与其花大把的钱去买各种贵药，你不如先让自己睡好觉。
1: 嗯，
0: 对不对？你身体修复能力好了，你自然的健康就来了。
1: 嗯，
0: 啊，你身体的修复功能在哪儿？就藏在你每一个睡好的觉里面。
1: 哎，特别感谢毕老师啊！稍事休息，
2: 我们进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都说协和医院这大夫医术高，产品效果好，可我这山高路远的，去一趟又是路费又是住宿的，太贵了，手里没那么多钱，难呐。
4: 协和医院这个院里产品可太好了，我这血压降下来了，血脂调下来了，血糖也稳了，可眼看要吃没了，想着挂号再开点，这最近的号都排到三个月以后了，开不上药可咋办啊，愁啊。
3: 哎呀，去协和看病人生地不熟的，一个个检查排的人多不说，一两天还看不完，大夫看的是好，但是去一次心力交瘁，特别麻烦，还没想好去不去。
4: 别烦恼，别焦急，别发愁，您的这些难题一个节目都能帮您解决。
3: 啊，什么节目？
4: 走进协和，这是一档职工协和院内产品的平台，在这里你动动手指就能让协和的医生给你看病开方调理身体，在这里你足不出户一个电话就能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在这里你无需纠结，300多种院内健康产品全部来自协和临床一线正在用的 院内大夫给患者用什么调理诊治方案。同样病情需求的患者走进协

0: 合栏目就能让你用上什么。在这里没有普通小药，只有基于国内顶尖临床需求、泰斗级专家医生精准配方的有效产品。
1: 那是不是特别贵呀？
0: 当然不是，作为广播媒体唯一授权渠道，我们直接与协和医院自有的药厂对接，即金华联协和药业，将直供给协和医院院内的产品，从厂家源头分流，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只花良心价格就能用上权威顶尖的良心好药。所提供的每种产品，协和医院院内均有售卖。不仅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还能解决老百姓面临的医院药好但难开、医院药好但接触不到、医院药好但昂贵的难题。
1: 哇，这样的好消息为啥不早点说啊？赶紧把电话告诉我，我赶紧用上。
0: 走进协和栏目服务热线您记好了，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
2: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协和药厂直供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毕老师，你好啊，终于在你头上话了。
3: 什么情况？您慢慢说，别着急。
4: 哎呀，毕老师啊，我跟你说，哎呀，真的能跟你碰上话，非常荣幸。我呢，今年呢是65岁，我是贝瑞片的，就是粉丝
3: 啊。
4: 自从我就是吃完这个贝瑞片吧，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腿啊也不抽筋了。现在呢，哎，就是打个八圈麻将，哎，这个腰啊、腿啊，哎呀，我跟你说，现在是很舒服了，现在。
3: 哎呀，一听我也替您高兴啊！这就是协和的贝瑞片，便宜吗？真便宜，对不对？非常亲民呐、啊，才62块钱。但是在我们协和医院院内开出来的这些患者，每个人见效都非常快，所以您看您用着是不是也挺好啊？用得好，咱们得坚持用啊！
4: 哎呀，是啊，我跟你说，那真是太好了。我呢，现在呢，就是。自从在这个平台呢，就是认识了你们，哎，我现在就成了你们忠实的粉丝了。
3: 嗯，
4: 啊，
3: 谢谢。
4: 之前呢都是听说，就是那个协和厉害，这第一次用这个协和的产品，哎呀，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个两天呢，我呢就想问问你，我呢就是最近吧，这个睡觉，就是睡不着觉，就是一闭眼睛呢，我就感觉人呢就是不精神，就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睡不着呢，我就感觉饿呀。要是不吃点东西吧，哎呦，我就感觉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呢吃点东西才行。最主要呢，我是担心呢，我这个血糖本来呢我就是糖尿病，最近呢这个血糖呢它也不稳定了。哎呀，之前呢吃那个二甲双胍呢，哎，感觉挺好使的，可是现在吃了呢，哎，它也不稳定了。哎，你说我这个该咋办呢？这个老师，你帮我指点指点啊。
3: 您呢先别着急啊，我跟你讲，您吃那药它肯定是没问题的，对不对？现在是啥？是自身的问题。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糖尿病患者三餐也好四餐也好一定要正常，要有一定的要求的，对吧？关键这一点您做到没有？如果睡前还吃东西，那啥药也不好使啊。
4: 不瞒你说，我真的是没做到。哎，老师啊，你是不知道，我是不吃的话，我这个胃里面就感觉，哎呀，真是饿得不得劲啊！这一饿了，就是更加睡不着了，就是那种。
3: 嗯，其实这个事儿啊，也不能完全怪您，对吧？也不是说，哎呀，我这个嘴就是管不住。这事儿根儿在哪儿啊？还在睡眠上。你想晚上如果躺下沾枕头就能睡着，那你还会觉得饿吗？对不
4: 对？
3: 哎，如果睡不着觉，你别看躺在那儿没动弹，但身体一直在消耗啊，大脑不可能停着啊，那个念头不停的运转，实际上它也是很耗能量的。另外是啥？就是胃肠也一直在蠕动，你这个是不会停的。所以你要睡不着觉，你就能感觉到饿，那饿了要不吃点啥，那不更睡不着了吗？就该闹心了，对不对？尤其糖尿病患者还挺怕饿的，怕啥？怕低血糖啊！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哎，
4: 嗯，

0: 但是对您来讲，你看，既然是糖尿病患者，本身血糖高，你这三餐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控制好，晚上睡前东西肯定是不能吃的。
1: 嗯，
0: 哎，所以您现在要想把血糖稳得住啊，得怎么办呢？不单纯是从药上去调，从生活习惯去调，一定要先把睡眠调整好。睡眠调整不好，你那胰腺连得到修复的时间都没有，那你这胰腺功能就更保不住了，那糖尿病只能是越来越糟糕，这个不是咱们想要的，您说对不对？哎，所以说这个深度睡眠呢，对您来讲是最重要的。睡好觉，你不饿，也感觉不到这个难受，不会低血糖，更不会想着临睡觉前还要吃东西。
1: 哎，我是肯定是不吃嘞，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问题是我真的是睡不着啊，一闭眼我就感觉精神。哎，就越想越精神那种。
0: 哎，这个是肯定的嘛。所以您现在要想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啊，我跟您讲，你真睡好了，你那血糖自然也就下来了，胰腺功能至少能得到保护，它不会再有损失。糖尿病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对吧？之前吃药血糖能维护到正常，现在之所以不稳了，为啥呀？就跟你这个睡眠不好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入睡困难，入睡困难失眠，皮质醇就会升高，肝脏就会怎么样？释放肝糖原啊，那糖哪去了？到血液里边，血糖就升高了。还有就是胰岛素的敏感度会下降，血液里的糖进不到细胞里边去，你说那糖在哪儿？是不是都还在血液里啊？所以你最后血糖就高啊。那能好吗？细胞饿得够呛，完了血糖还特别高，你说这不要人命的吗？对吧？所以您记我一句话啊，糖尿病患者，你要想身体维护的好，胰腺功能保护好，睡个好觉，保持八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这个是必须要保障的。
1: 哎呀，我跟你说，我呢，其实真的我也特别想睡个好觉的。老师，有啥那种协和的好产品，就是适合你帮我推荐推荐，帮我想想办法。
0: 您还别说，真有啊！因为啥呢？您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缺少褪黑素了。褪黑素减少，睡眠没有信号，人家不给你发信号，你那大脑都不知道半夜来了，那就不知道睡觉，明白啊？所以你最应该补的是啥？褪黑素。为什么一定要补？我说句不好听的，对老年人来讲，褪黑素本身分泌的就少，它就影响睡眠，所以褪黑素对中老年人是刚需。你想想，您睡觉连信号都没有，你那大脑还跟白天一样活跃，那能睡着觉吗？对不对？哎，再有一个，为啥要用褪黑素啊？因为我们的脑垂体就分泌褪黑素，它是人体自有的这个激素啊，调整生物钟的，所以它不光安全，而且非常有效。对人体来讲，就跟什么呢？跟缺钙补钙、缺铁补铁、缺维生素补维生素是一模一样的。那你说什么东西能比我们自身的更安全更好用呢？对不对？这个褪黑素给您补上以后，它到身体里边是缓慢释放的，所以你这个身体就持续有一个良好的睡眠信号，那么你就可以逐步的增加睡眠的质量，直到后面保持八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
1: 我原来我这个是人老了缺那个就是褪黑素了。
0: 对，
1: 协和的那个褪黑素和我这种就是情况，应该是对症，对吧？
0: 就非常对症嘛。哎，协和褪黑素是我们院内临床患者用的啊，而且协和褪黑素是多少？两毫克的控制片。为啥两毫克呀？不像外面五毫克、十毫克，因为什么？因为两毫克是符合国家卫健委的标准规定的。还有就是因为人正常分泌的每天就是两毫克的褪黑素，对吧？我一直在讲，就是你想要这个药啊效果好，剂量一定要精准，补充两毫克相当于你人体该有的这个剂量，我给你补上了，对吧？补少了效果不好，补多了加重依赖呀，你将来自个儿不分泌不更糟糕吗？
1: 有道理，
0: 对吧？所以说两毫克褪黑素它不是安眠药，它是什么？是修理工，专门把你这个生物钟重新给你调正了啊，把紊乱的生物钟调回正轨，让你白天知道醒，晚上知道困，知道睡觉。再加上呢，这个是独有的控室技术啊，可以持续释放八小时，让你的睡眠呢更上一层楼。而且用协和的褪黑素，不光让你睡得好，让你睡的是对的，是正确的，对吧？你觉睡好了，身体各方面激素的调节。还用你发愁吗？它自动就完成了，
1: 对
0: 吧？
1: 对，
0: 血糖你还怕它不稳吗？对吧？你再吃药你还能不好使吗？这些问题不都迎刃而解了？
1: 有道理，有道理，毕老师，哎呀，你说的我感觉真的是太有道理了。我老爸吧，每天呢他是倒头就睡，哎，你一觉就是到天亮。人家身体啊他可好了，他啥毛病也没有。那个协和的褪黑素，哎呀，我得赶紧的也给盯上。我看我老伴儿，看他那个呼呼大睡的那个，哎呀，我真的有时候我真的特别羡慕他。
0: 您这心情我理解啊。褪黑素呢，其实我也知道是大家的刚需，我就看需要的人多不多吧，对吧？如果大伙都需要，我就尽可能的去协调一下啊，然后争取把这个协和院内的褪黑素给大家带来。那毋庸置疑，那肯定是最好的。你这样就持续关注节目吧，好不好？
1: 行，好了，真的太谢谢老师你了，
0: 客气了，
1: 哎、
0: 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啊，谢谢老师。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
3: 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4: 本节目由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沈阳脑科医院特约播出。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一所以神经内外科为龙头，多科系协调发展的大型公立三级综合医院，在心脑血管疾病治疗及康复、微创外科、介入手术治疗等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地址：大同区清泉路67号，电话3195-6485。
5: 省钱住好牙，做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我今晚上加班，我正开会。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拨开岁月尘埃，解锁尘封过往，以史料为证，探寻历史真相。
2: 每周日下午1:30 ，FM 104.5沈阳之声1045档案节目，带您走进一段段耐人寻味的风云往事，品读一页页承载光阴的历史卷宗。

0: 滚滚红尘。这部电影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1990年上映之后，一举获得了台湾金马奖的8项大奖。电影当中，林青霞与秦汉将一位女作家和一个汉奸在乱世中的爱情故事演绎得缠绵悱恻，柔肠寸断。这部电影影射的其实就是作家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的一段往事，但是现实版的故事远没有电影里演绎的那么可歌可泣。现实中的这段情，张爱玲爱得吃苦，而胡兰成负卿。
1: 1946年2月，温州一家小旅馆，一间客房，胡兰成与女客人相谈甚欢，而对面坐着胡兰成的妻子张爱玲。张爱玲显得很孤独，看着丈夫只顾着和另一个女人调情，完全无视自己的存在。张爱玲提议给丈夫的女客人画张素描，可张爱玲刚刚描到女客人的眉眼轮廓就停了下来，再也画不下去了。女客人走后，胡兰成只管问张爱玲怎么突然不画了呢。张爱玲说，她在画画时突然发现女客人的眉眼神情越来越像胡兰成，她发现胡兰成与女客人竟然有了夫妻相。
0: 胡兰成1906年出生，浙江绍兴人，比张爱玲大14岁。在1943年，他写信给张爱玲时已经结过3次婚了，写信时仍然是有妇之夫。可他仍然在自传中大言不惭地说，他知道我有妻室，但并不在意。那么张爱玲为什么会嫁给这么一个男人，并且容忍纵容他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呢？
1: 1944年2月的一天，张爱玲正在家中专心写作，突然接到门房送来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爱玲先生赐见，贸然拜访，未蒙允见，亦有傻气的高兴，留沪数日，盼能一叙。
0: 对于热心读者的来信，张爱玲是见怪不怪，以为当时的张爱玲很红。
1: 张爱玲3岁时就能背唐诗，8岁开始尝试写第一篇小说，12岁就在她就读的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年刊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之后张爱玲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等经典小说都被改编成影视作品，长演不衰。

0: 虽然张爱玲收到过很多的读者来信，但像这种亲自送到家里来求见面的便条，她还是第一次收到，所以她本能的瞟了一眼落款儿。胡兰成，胡兰成这个名字对于张爱玲来说并不陌生。胡兰成曾是香港南华日报的编辑，后来因为发表文章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期鼓吹和虽不易但也要和，大谈汉奸理论，得到了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赏识，升职任南华日报主笔。随后在汪精卫的提携下，官位节节高升，担任过南京伪政府行政院宣传部次长、法制局长等要职。很显然，胡兰成是一个替汪精卫卖命的文化汉奸，而这个汉奸将会带给张爱玲一段不堪的初恋和一段不堪的婚姻。1943年11月，南京，胡兰成在自家的宅院里悠哉悠哉地躺在躺椅上晒着太阳，同时在漫不经心地翻看着一本杂志。翻的小说一栏只有一部小说，刚看了前两段，胡兰成就不由自主地坐直了身体，他完全被小说的情节给吸引住了。这部小说讲的是一个发生在电车里的爱情故事，胡兰成看了一遍又一遍，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他简直是无法自拔，爱不释手。他看的那本杂志是《天地》杂志，当期刊载的唯一一部小说叫《封锁》，作者张爱玲。胡兰成是个靠笔杆子吃饭的文人，只要他读到好的文章，内心就会无比的兴奋。胡兰成立刻就打电话给《天地》杂志的主编，询问他这个叫张爱玲的是什么人。
1: 看似清高孤傲的张爱玲为何会决定见汉奸胡兰成？
0: 胡兰成正在精心编织着一张大网，等待他的到来。
1: 第一次见面为何让胡兰成心中暗暗吃惊？一句看似冒犯的问话又如何会瞬间拉近了二人的距离？胡兰成坐上开往上海的火车，直奔天地杂志社。他向天地杂志的主编要来了张爱玲的地址，决定要拜访张爱玲。
0: 张爱玲看到送来的便条，竟然没有太多的考虑，就决定去见胡兰成了。看似清高孤傲的张爱玲怎么就这么容易见呢？
1: 其实清高孤傲只是张爱玲给人的表象，她这一年才23岁，还很年轻，过的是深居简出的生活，平时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家中写作，偶尔去一趟出版社送稿子。涉世未深的她并不是太清楚汉奸这个身份其中的利害关系。
0: 他按照胡兰成留在便条上的联系方式拨了电话。一个文学才女与一个文化汉奸就这样有了交集。两个人约定第二天，也就是1943年2月4日，在胡兰成位于上海大西路美丽园的公寓里见面。张爱玲不知道胡兰成正在精心编织着一张大网，等待他的到来。1944年2月4日，在张爱玲去到胡兰成家之前，胡兰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显得有点紧张，因为胡兰成在最近一段时间集中地了解了一下张爱玲。胡兰成觉得张爱玲能够在小说里写尽男欢女爱恩怨情仇，她一定是一个感情经历十分的丰富，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 作为情场浪子的胡兰成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此深谙世事的女作家，他深知要想搞定这样的女人，如果还是用之前搞定其他女人的那套糖衣炮弹啊、甜言蜜语啊，肯定是行不通的。胡兰成在客厅的书架前面翻翻这本

0: 他在想，待会儿自己应该通过谈论哪些文学作品，才能显得自己很有才华，才能够给张爱玲留下个好印象。其实胡兰成被张爱玲的表象给迷惑了，他根本就不必这么紧张，张爱玲比他想象的要简单多。
1: 张爱玲从13岁到17岁这时期的少女时光，是在上海著名的圣玛利亚女校度过的。在这个情窦初开的年纪，张爱玲面临的都是和自己一样的花季少女，情感无法释放，所以她将这些少女情怀都寄托在写作上，频频在校刊上发表短篇小说、书评等作品。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后，19岁的张爱玲又前往香港大学求学。在2年的大学生涯中，张爱玲每日的生活就是读书写作，感情生活也是一片空白。
0: 所以在认识胡兰成以前，张爱玲对于爱情故事的写作完全是来源于大量的阅读以及观察身边的人事还有想象。他那时候的感情世界就像是一张白纸，而他第一次遭遇的对手却是在女人堆里打滚的胡兰成。这第一次的见面会是个什么情景呢？
1: 1944年2月4日下午，张爱玲为了显得自己成熟稳重，特地翻箱倒柜，找出了许久不穿的水獭皮大衣。而她的小心思，在踏进胡兰成家门那一刻，就被老谋深算的胡兰成拆穿了。

0: 兰成在他的自传《今生今世》当中描述了他看到张爱玲第一眼时的感受。胡兰成觉得张爱玲衣服和人很不搭，有点像小孩子偷穿大人的衣服。他觉得张爱玲像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十七八岁的孩子，脸上的表情呢，像是一个放学的小女孩，一路上就想着自己的心事，有小同学喊也不理的那种正经样子。穿着皮草的24岁的张爱玲，给胡兰成的第一印象居然是高中生，天真，没有城府。这样的张爱玲对于胡兰成来说，要拿下那简直是易如反掌，甚至可以说是缺乏挑战性。一开始，胡兰成自然是对张爱玲的文学才华大加赞赏。而作为第一次当面接受陌生男子称赞的张爱玲，则感到有点手足无措。张爱玲只是面带微笑地回应着。胡兰成看到张爱玲兴致不太高，于是便转换了话题。他转而问张爱玲：“哎，你一个月的稿费是多少？”按照常理，一见面就问人收入，这未免有失礼貌和尊重。可是胡兰成的这一问却意外地扣开了张爱玲的心扉，瞬间他们的距离就拉近。张爱玲非常坦诚地告诉胡兰成，自己一个月向多个杂志社投稿，大概有4-5千元的稿费收入。
1: 当时的张爱玲并不知道，胡兰成还只是香港南华日报的编辑时，每个月领60块钱薪水，当上汉奸升职任南华日报主笔后，薪水才涨到360块每月，另加了2000元吉米费，经济上才开始宽裕。张爱玲比胡兰成多赚一倍还多，

0: 事实是，在他们认识一年之后，胡兰成作为汉奸逃亡时，得到了张爱玲经济上的救济，并且很长一段时间靠张爱玲的收入来生活。
1: 我们不知道当时胡兰成问张爱玲收入的意图，然而在张爱玲看来，这是胡兰成对他表示生活上特殊的关心。为什么张爱玲会这样解读胡兰成的话呢？因为这是张爱玲24年以来第一

连他的亲人都不曾问过。其实张爱玲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她的爷爷是清末名臣才子张佩龙，曾伴随光绪皇帝左右，奶奶李菊藕是清末重臣李鸿章之女。张爱玲的母亲黄亦凡也是出身名门，在当时是一位有着新派思想的才女。然而张爱玲却有一个不靠谱的爹。这张照片当中，左边第二位张爱玲的父亲张挺柱，他靠着祖上留下来的家底儿，在外边抽鸦片逛妓院，甚至还把妓女带回家里。照片当中从右边数第二位就是张爱玲的母亲，母亲实在是无法忍受荒唐的丈夫，在张爱玲四岁的时候，她选择与丈夫离婚，扔下张爱玲前往英国留学。这是张爱玲小的时候的一张照片，衣服的颜色看上去有那么点奇怪，其实这是张爱玲的母亲后来涂上去。张爱玲在文章当中是这样描述这张照片，那件衣服是淡蓝色的薄绸，印着蓬蓬薄玉，T 字形白绸领，穿着有点傻头傻脑，我并不怎么喜欢，只感到亲切。随后记起那天我非常高兴，我看见我母亲替那张照片着色。而张爱玲的童年随着母亲的离去也结束，像那天一样非常高兴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爱玲甚至都没有自己的衣服穿。在张爱玲14岁的时候，父亲迎娶了另一位名门出身的千金小姐，而这个后妈经常虐待张爱玲。我们这里有一份1944年的《天地》杂志，在这份杂志里，张爱玲发表了一篇散文叫《童言无忌》，文中她描述了自己和继母的关系，我们为您摘录了其中的一段。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捡她穿剩的衣服穿，穿不完的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张爱玲在这样的羞耻与憎恶中度过了青春期，而这个继母跟张爱玲的父亲倒是志同道合，他们每天的生活内容就是躺在床上抽鸦片。对张爱玲

0: 爱玲的父亲气坏了，扬言要用手枪杀了张爱玲，之后他把张爱玲关了起来。张爱玲在软禁中度过了她17岁的生日，她永远记得那时夜晚房间楼板上散落的蓝色月光，透着静静的杀机。这年正是上海淞沪会战，侵华日军轰炸上海，17岁的张爱玲每天祈祷着天上掉下个炸弹，让她和全家人一起死了也好。
1: 张爱玲其实就是个缺爱的孩子，曾经在她眼里亲情是没有的，人情是冷漠的。而在她24岁的时候，一个男人竟然问及了她的生活来源，这似乎让张爱玲第一次感受到了一丝来自一个成熟男人的温暖。这种温暖对于张爱玲来说是前所未有。胡兰成也许只是不经意的柔情，就这样打动了张爱玲冰封

0: 天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忽然张爱玲记起了时间，她要告辞了。胡兰成起身送张爱玲出门，两个人就这样肩并肩地走着，也不说话。偶尔胡兰成会看张爱玲一眼，张爱玲会慌乱地躲开他的目光。这个时候胡兰成忽然笑着说，你身材这么高，这怎么可以啊？张爱玲的身高大概是1米7左右，胡兰成是1米74，要是穿上高跟鞋，张爱玲确实是比胡兰成高。你身材这么高，这怎么可以啊？一听这话，张爱玲吃了一惊，这话言外之意是，你比我高，我们在一起不般配。这种表白既含蓄又直白，常年在女人堆里混的胡兰成，把这当中的分寸拿捏得十分微妙。本身一句冒犯的话，却说得那么自然，这让张爱玲一时无法招架，她竟然抱歉地笑。
1: 第一次见面后的第二天，胡兰成就趁热打铁上门拜访张爱玲。胡兰成对着张爱玲谈文学、谈美术、谈历史、谈人生、谈理想。最终胡兰成在谈到张爱玲的作品时分析得入木三分。张爱玲欣喜地发现胡兰成读懂了他，自此胡兰成每隔一天就会去看望张爱玲。

中间有路，史实未完。今天的1045办案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未尽的纪实篇章下期继续为您完整呈现。每周日下午1:30，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5 沈阳之声1045办案节目。

0: 过五十岁，人一过五十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疲劳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咱沈阳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咱沈阳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22-8022订购，就能领取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记好电话400-722-802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用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只要你是沈阳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统统都能领取补贴。现在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活动就这几天，赶紧打400-722-8022 400-722-8022。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有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3: 脂肪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脂肪堂。
4: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摄影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
7: 妈妈我录取啦！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9: 我今晚加班，我正开会。
5: 爱父母，请不要。
10: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11: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10: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11: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10: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11: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10: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2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11: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毒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10: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11: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

0: 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1: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金之王，真正的长寿金珠。
0: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1: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0: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1: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金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

0: 市级人民医赴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孙主任您看啊，不知不觉这个君王 APP 的活动也走入尾声了啊，太快了。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断货了，朋友们现在所剩名额真的是寥寥无几。还想报名的听友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你来咨询一下自己所在地区是否还有名额，试一试。如果有的话，那只能说您真的是太幸运了啊，一定不要错过最后获得

0: 京、上海、深圳、广州，真是开始即结束，特别快。特别像这种深圳、广州，包括珠海那边哈、啊，咱工作人员说就是秒迷的状态。
1: 这个首先呢，因为他们呢离香港地区啊很近，
0: 嗯，
1: 对那边的信息也很了解，
0: 对，
1: 有很多人呢都听过，甚至都用过最新的举盲 AK，
0: 啊，已经感受过了，
1: 对，感受过它修复肠壁屏障的效果，
0: 嗯，
1: 所以说参与活动的热情就更高。
0: 对，我听工作人员反馈说，说这些地区订的量也多，都是20瓶、30瓶在预定。都说说一定要给自己定足了，不给自己健康留遗憾。
1: 这个实际也就是我们值得我们的学习的地方。
0: 嗯，
1: 知道什么也是真正对身体好的产品。
0: 对，
1: 什么也是不能错过的产品。
0: 非常了解，居毛 AKK 朋友们就是不能错过的对身体好的产品。
1: 是的，这次居毛 AKK 啊，我跟大家讲，是我们首次，更可能也是唯一次啊，修复肠道黏膜屏障的机会。
0: 嗯。
1: 我们要知道，修复肠道屏障和平时润肠通便、消炎杀菌等等这些方法呀，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0: 是的，
1: 哎，因为呀，修复肠道屏障，大家记住，这是让我们肠道啊重获新生。
0: 对，重获新生啊。
1: 对，是可以让我们肠道啊年龄回归于啊20到40岁时候的水平。
0: 嗯，
1: 大家想想，20到40岁的时候，肠道是什么样？
0: 嗯，
1: 我们身体是什么样？
0: 那不仅仅是吃麻麻香啊，而且正是咱这个身体真正的能吸收各种营养，免疫力强，身体强壮的好时候。
1: 对呀、啊，
0: 嗯，
1: 那举毛 AK 呀、啊，就可以让大家呀回到那个时候的状态。
0: 嗯嗯，
1: 我们想想，应不应该抢？要不要抢？
0: 一定要抢定。咱说出于健康啊，出于对自己身体负责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没有理由错过这次的军王 AKK 活动啊，朋友们。
1: 对，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次活动啊，更是我们低价同步使用最高含量的军王 AKK 的唯一的机会。
0: 嗯，很不容易的。
1: 这次啊，我们拿到的军王 AKK， 我说了，是香港最新上市的产品。
0: 嗯，
1: 上个月才刚刚上市。
0: 对，新鲜出炉。
1: 就是咱说香港的老百姓，他才用过呀一个月而已。
0: 嗯，不像其他产品，可能说人家已经用了几十年，甚至都有上百年的年头了啊。
1: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啊，我们可以跟香港地区的老百姓同步恢复啊肠道屏障。
0: 嗯，
1: 同步啊健康长寿。
0: 嗯，如果大家伙能用上的话哈，咱也算是赶上这个收获健康的好时候了，
1: 对，
0: 享受到咱们港澳直通车节目的福利了。但是啊，朋友们，这样的机会不是说天天都有的，你要是错过了，就真的太可惜、太遗憾了。
1: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就是这样。
0: 嗯、
1: 而且这次举毛 AK 的价格跟香港大房啊同步，都是世界最低价。
0: 对，
1: 我们自己去德国买，去保税仓拿货，
0: 嗯，
1: 那是要远远高于香港大房的。
0: 嗯，一方面你价格要贵不说啊。咱也不用说像这个香港市民排大长队、然后又限号买，咱们现在非常方便啊，你直接一通电话，在家你就能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新的军毛 AKK， 这样的机会如果说再错过的话，朋友们，那就太不应该了。
1: 今天呢最后一天的时间，虽然军毛 AKK 啊数量不多了，但是我们没有报名的听众啊，
0: 嗯，
1: 也不要放弃，
0: 再试试。
1: 哎，打电话问问自己所在地区啊，还有没有剩余了，
0: 碰碰运气呗。
1: 对，如果有的话一定不要错过。
0: 嗯，大家记好啊，咱们报名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真的就是最后这一点巨毛 AKK 哈，不知道会花落谁家，但总之我觉得就不管是谁带走啊，都是幸运的，更是幸福的啊。
1: 哎，就是谁能啊最后把这点举毛也可以带回家的人，
0: 嗯，
1: 那真是啊，我们说运气非常好，
0: 都得出去买个彩票了，是不是？
1: 啊、这次举毛也可以啊，我说了，哎，是最新型、最高含量的。
0: 对，
1: 这个最新款的举毛也可以，大家要知道，它有两个现如今任何产品呢、都无法替代的地方。
0: 嗯，还是有一些新朋友在刚刚。

0: 那有可能啊，听众朋友会说5%的量不多呀、啊。
1: 嗯，
0: 5%就能恢复肠壁黏膜屏障吗？
1: 其实孙主任，我也想问问。
0: 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肠壁屏障永远保持 ACG 的数量在5%的话，
1: 嗯，
0: 那我们长命百岁也就不是问题。
1: 哦，
0: 哎，因为德国也曾经对广西的巴马、日本的桐园村、巴基斯坦汉萨尔地区等等，全世界60多个地区的百岁老人进行过肠黏膜屏障分析，
1: 嗯嗯，
0: 发现这些百岁老人的肠黏膜屏障内的菌盲 AK 的数量始终是处在一个4%到5%的状态。
1: 哦，明白了，这个5%就已经足够了啊。
0: 对，
1: 保证菌盲 AK 的数量，咱就要向这个长寿地区的人来看齐。咱现在的老年人啊，绝大多数人体内菌盲 AKK 的数量可能说连3%都不到，那大家长寿的基础就打不好。所以菌盲 AKK 真的，我们50岁以上的老年人建议大家都要用一用。
0: 对，年龄越大越要用。
1: 嗯，
0: 120天它就能把你肠道黏膜内的菌盲 AK 定质量，肠道当中啊那么多菌，被称为长寿菌呢，只有菌盲 AKK。
1: 对，
0: 首先只有它呀可以吞噬坏死的肠黏膜细胞，分泌啊肠黏膜蛋白。
1: 嗯，
0: 肠黏膜蛋白是构建肠黏膜屏障最重要的物质。
1: 嗯，
0: 有了它的肠道黏膜屏障就可以逐渐恢复正常了。
1: 嗯，肠道当中如果没有肠黏膜蛋白，那么就没有肠黏膜的屏障了。所以大家千万千万别把这个菌盲 AKK 当成普通的益生菌来吃，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对，
1: 嗯，
0: 没错。其次啊，最新的菌盲 AKK 它是每粒都含有200亿活菌，
1: 嗯，
0: 并且唯一一个活菌率能高达 95% 以上的产品，
1: 非常厉害。
0: 每吃一粒都能保证啊有190亿活菌定制成功。
1: 嗯，这样的活菌数和活菌率才能够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内 AKK 的数量越来越多，最终达到 5%， 让我们肠道恢复年轻态，然后让我们得以长命百岁了。
0: 对，最新的菌盲 AKK 啊定制在我们肠黏膜屏障内部以后，每秒钟啊都会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发生变化。
1: 嗯，
0: 15天呢就能更新肠黏膜细胞一次。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患者如果你坚持使用15天的话，你就会感觉之前的反酸、烧心、腹胀、腹泻、口臭、吃不进饭等等这些症状啊都明显的好转。
1: 嗯，15天就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体验了啊。有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朋友一定得尝试一下，把菌盲 AKK 吃上，修复肠黏膜屏障，咱也不再被各种胃病的这些症状所困扰了啊。而且它还能增强我们自身的体质。
0: 这个杨迪说的很对。
1: 嗯，
0: 那当菌盲 AKK 定值60天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恢复 50% 以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完全可以正常的消化吸收食物营养。
1: 嗯，没问题了。
0: 就像我说的，该吸收的吸收，
1: 嗯，
0: 不该吸收的一个也进不了。

0: 长成熟的因素有很多，咱一点点去调理，把一些因素都规避掉，那么咱人就能走有长寿路了啊。最新的君王 AKK 就规避了比如说血脂血糖对于健康的影响，这样的好的君王 AKK 现在咱一通电话就有机会用上，这对于大家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一事儿。还没有报名的听友还是要提示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最后的报名机会。
1: 对，这次啊我们是最新的君王 AKK， 它是第一个无可替代性的，这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二个呢，它就是啊，现如今唯一一个能长期使用的长寿菌。
0: 嗯，唯一的。
1: 哎，那除此之外呀，所有的益生菌，不管呢你是哪儿买的，它都做不到这一点。
0: 是的。
1: 哎，我们听众朋友不信的话呀，你可以啊去医院问。
0: 嗯。
1: 益生菌呢，最长能吃多久？
0: 嗯。
1: 临床当中啊，标准的用药时间就是一个月。
0: 哦。
1: 所以说，你看呢、啊，你去医院，大夫给你开。哎，双歧杆菌三联都能啊逐渐稳定，抗病能力也增强。这医生啊在中挂号费，
0: 嗯，
1: 想让我们啊去的勤一点，多去几次，这个大家也想错了。医生之所以啊给你这么开，是因为益生菌啊不能长期吃
0: 啊、
1: 最常用量啊就是三个月。我们收音机前呢，你有没有超过这个时间？
0: 嗯，
1: 如果超了。你的肠道菌群呢现在肯定乱成一锅粥了。
0: 嗯，这个大家要留意啊，宋主任也是不止一次强调了，普通的益生菌会存在说让你越吃肠道菌群越乱这样的情况的。
1: 对，
0: 嗯，
1: 肠道啊有自己的微生态系统，就像大海一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
0: 嗯，
1: 小虾吃海藻，它们呢是自己循环的。
0: 对，
1: 没有啊人去破坏的话，大家也活几亿年没事儿。
0: 嗯，平衡的系统。
1: 哎，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有人呢去放生或者是去捕捞，
0: 嗯，
1: 少量的可以，哎，还能平衡海洋的系统。
0: 嗯，
1: 多了小鱼小虾海藻不够吃了，那海洋生物为了活着就只能啊自相残杀了。
0: 对，也就相当于打破了这系统的平衡了。肠道菌群咱说不管是好的还是坏了啊，他们是相互制约的一种关系，你缺少哪一个都会导致菌群失衡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对呀、啊、他们呢都有自己的平衡系统。
0: 是的。
1: 短暂的紊乱呢，我告诉大家什么药我都不用吃。
0: 自我就修复了啊。
1: 对。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胃痛难受，你不吃药都好。
0: 嗯。
1: 拉肚子拉两三天没事。
0: 是的。
1: 下顿该吃什么吃什么。
0: 完全不影响。
1: 但为什么年纪大了不行了？因为肠黏膜屏障损伤了，哎，就是出现了临床当中所谓的溃疡、胃动力不足、炎症等等，这些问题来了，那菌群系统自己平衡起来就费劲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吃一些益生菌也能有帮助，对疾病有改善的，但你不能长期吃，长期吃就像过度捕捞、过度放生一样，
0: 嗯，打不平衡了。
1: 对，菌群呢会越来越乱。同时还会加重肠黏膜屏障的损伤。
0: 嗯，再次提醒大家，益生菌一定不能长期吃。那我相信啊，收音之前很多听友这次真的是上了一课啊。因为据我了解，大家可都把益生菌当作类似像维生素啊、钙片一样，我天天吃啊，天天吃对我身体有好处啊，大家都这么想。
1: 这都做错了。
0: 嗯，
1: 这也是我着急想要尽快的把菌盟给同步的原因。
0: 嗯嗯。
1: 我们听众现在也实在太需要一个能够真正恢复啊肠黏膜屏障的办法了。
0: 对，
1: 咱们要从根上治了，就像啊是亡羊补牢。
0: 嗯，
1: 咱得修羊圈，不能啊再丢羊了。
0: 对，从源头上来解决。
1: 对不对？
0: 嗯，
1: 而那能够修羊圈恢复肠黏膜屏障的方法就是菌盟 AKK。
0: 嗯嗯，
1: 因为也只有它能够定植到肠黏膜上去修复啊肠黏膜屏障。
0: 嗯，
1: 120天就要肠道啊处于20到40岁的标准，所以说啊我们患者想要用最少啊要用到120天，如果咱们大家有条件真是用的话，那就更好了。
0: 对，很多听友就说啊，说哎呀我吃了这么多年益生菌都白吃了，那现在呢最新型的菌王 AKK 出现了，大家不要说再乱用益生菌乱花钱了，咱说咱吃就吃长寿菌啊，它是唯一一个能

0: 定植在您肠道黏膜当中的长寿菌。所以说香港呢，它现在也处于说这个菌王 AKK 分享的一个状态。我们也一样啊，就孙主任一共给大家争取到5000瓶，现在所剩无几了。所以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6086-318 400-6086-318。孙主任，我听您讲完这些以后啊，包括我本人自己对于这个菌王 AKK 的认识又提高了，就它对于咱们的健康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1: 是的，
0: 嗯，
1: 菌王 AKK 啊，它对于我们健康利益太大了，因为啊，当菌王 AKK 啊把你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以后，
0: 嗯，
1: 你可以屏蔽掉啊全身 90% 以上的疾病问题。
0: 哇，这个很厉害。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了之后，首先它恢复正常吸收功能，还是啊让身体该需要该吸收的营养全都吸收，那不该吸收的咱都不放进来，那么体质也会增强，当然很多疾病问题就规避掉了。
1: 是啊，
0: 嗯，
1: 临床当中啊长期服用菌王 AKK 的人免疫力也都强。
0: 这我听您讲过啊，当初还因为免疫力做过一期临床是吧？
1: 没错，
0: 嗯，
1: 人体啊 70% 的免疫力来自肠道，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95% 都是通过胃肠吸收的。
0: 嗯，
1: 吃了有毒有害的食物也是从胃肠道啊进入人体的。
0: 是的，
1: 所以说这里啊必须啊重兵把守，
0: 得看好这大门，
1: 哎，抵挡住外来的病原菌。
0: 嗯，
1: 所以说医学上说肠道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嗯，这可以用那句话来形容啊，就成也胃肠败也胃肠。
1: 哎，对，现在研究发现呢，25岁的受检者几乎有一半的人呢肠黏膜屏障提前10到20年的衰老。
0: 哇，
1: 在年龄啊40岁的受检者当中，部分人的肠黏膜衰老状态呀呈现出70岁年龄的衰老状态。
0: 我的天哪，
1: 所以说这样的人呢抗病能力特别弱，
0: 嗯，
1: 容易得胃肠道疾病，容易感染。
0: 嗯，
1: 所以说修复胃肠道黏膜就是重建人体肠道免疫啊，免疫好了可以快速的抗炎。
0: 嗯嗯，
1: 幽门螺旋杆菌、葛兰氏菌、流感病毒等等这些细菌病毒啊想进来，我可以告诉大家，
0: 嗯，
1: 没门，
0: 我进不来的。嗯，
1: 哎，一个也别想通过肠道屏障进来。哎，那可能有听众啊说，我这个不是胃肠道进来的，我是呼吸进来的。
0: 嗯，
1: 我肺炎、鼻炎怎么办？当你肠黏膜屏障好了以后，免疫力强，身体对细菌、病毒对抗能力也就会增强。
0: 是的，所以咱收音机前有各种慢性炎症问题的人啊，这一次的菌王 AKK 一定不要错过，咱一定要恢复肠黏膜屏障，你才能真正的从源头上给自己一个消炎止痛、提升免疫力这样一个机会啊。
1: 对，香港啊有个患者就是，他就是免疫力低，
0: 嗯，
1: 经常的感冒、发烧、肠炎、腹泻。
0: 哎呀，
1: 只要一感冒就发烧、拉肚子，接着就是肺炎，得做雾化。
0: 嗯，
1: 哎，然后呢，连带着鼻炎、扁桃体炎都不好。
0: 哎呦，这连带的够多的，这一圈够全的。
1: 而且他本身呢也有慢性支气管炎。
0: 嗯，
1: 所以说每次感冒啊，都连带着半个月都好不利索，天天咳嗽。
0: 嗯，
1: 结果养一两个月，这次感冒刚好，下次又来
0: 了。又来了，天哪。
1: 特别是22年以后啊，他基本上呼吸科的常驻患者了。
0: 嗯，
1: 大夫都认识他。
0: 又来了。
1: 哎，那上个月他感冒啊好了，正好赶上菌王 AKK 啊进入香港了。
0: 嗯，
1: 他这主治医生啊就告诉他要用，说这个对他身体好，然后第一时间呢就排队买了。
0: 嗯，
1: 结果用了以后，他的感冒啊就没有啊像以前那样发展的肺炎，也没有把扁桃体炎、支气管炎、鼻炎全部都带出来。
0: 就是单纯的感冒了。
1: 对，就是单纯的感冒，7-8天以后啊就好的差不多了。
0: 哇，快了很多呀。
1: 哎，那他坚持到现在20多天了。
0: 嗯，
1: 前两天呢就跟我说，哎，说感觉自己的鼻炎、支气管炎呢都比以前好多了。
0: 嗯，太好了，真是好消息啊。所以孙主任，这个就是菌王 AKK， 它在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它是可以让我们对抗细菌病毒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的啊，就让更多朋友小病好得快，大病不发展这个状态了。
1: 对，
0: 嗯，
1: 长期吃菌王 AKK 的人呢感冒啊都很少

0: 这都是免疫体，
1: 免疫力高，
0: 人不容易得病。那你想啊，人会不会长寿？
1: 肯定会呀、啊，所以它才是名副其实的长寿菌这个名称。
0: 对，所以说除了提升免疫力以外啊，它还可以稳定糖脂指标。
1: 嗯，
0: 血糖血脂不影响你的寿命，血糖高、血脂高本身呢是不要命的。
1: 嗯嗯，
0: 但是它并发症要命啊。
1: 对呀、
0: 啊，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一旦出现并发症，那么人的寿命啊最少会缩短十年。
1: 哇、哦，所以最基本的指标咱得稳定啊。但显示情况是通常大家指标控制的不理想，
0: 你肠道黏膜呀都是破的，
1: 嗯，
0: 肠壁都漏了，这边呢吃药拼命降、
1: 嗯、
0: 那边拼命的吸收，能降下来吗？
1: 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根源所在了、啊、
0: 所以为什么大家要用菌芒 APK 呀、啊、
1: 嗯，
0: 它是唯一一个修复肠道屏障的长寿菌，它能恢复我们身体正常的营养吸收。
1: 对，
0: 你身体需要多少糖脂，你的肠道啊就吸收多少糖脂，
1: 多余的不要。
0: 哎，如果你身体啊这顿饭不需要吸收糖脂了，
1: 嗯，
0: 那你的肠道啊 0.1 颗都不会吸收。
1: 是的，
0: 直接就转化成其他的维生素、蛋白、钙、氨糖其他营养了。
1: 嗯，当我们肠黏膜屏障正常的时候，我们只吸收对身体好的或者你身体需要的营养啊，多余的一点都没有办法进到体内，更没有办法去升糖、升脂、升血压了。
0: 所以说我们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你用上菌芒 AAK 以后啊，指标就慢慢的稳定了。
1: 是的，
0: 你的化验单呢就不会个个带箭头了，
1: 嗯，
0: 不会上的上下的下了，你的身体状况呀会逐渐的稳定下来。
1: 嗯嗯，
0: 不会天天心绞痛、头晕、迷惑、惊慌、
1: 嗯、
0: 上不来气了，这个

0: 治。
1: 真是这样。
0: 嗯，
1: 当然呢，这个稳不是我说天天呢餐前血糖稳定20，餐后20，
0: 这不行啊。
1: 哎，咱们不这么抬杠。
0: 对，
1: 稳的意思就是你的指标啊比正常范围稍高一点。
0: 嗯，
1: 都比你今天正常，明天不正常，后天又正常，
0: 嗯，
1: 过两天又不正常了，这样反反波动要好。
0: 嗯，
1: 因为你指标稳的时候脏腑啊是没有波动的。
0: 嗯，
1: 就像是晴天和风雨天。杨迪，我问问你，你喜欢晴天还是喜欢刮大风天？
0: 你肯定是晴天啊，孙主任。你像那个大风一吹，哎呦，那头发衣服咱都说那乱飞的状态了都。
1: 我们身体也是如此。
0: 嗯，
1: 晴天呢就是我们指标平稳，身体的脏腑血管没有大的波动的，按部就班的干活。
0: 对，
1: 这个时候我告诉大家，你很难发生心梗、脑梗、脑出血，你想得这些病都不容易。
0: 嗯，
1: 但是你的指标一天一个样的时候，那心梗、脑梗、脑出血，
0: 嗯，
1: 防不胜防。
0: 是的，您像坐过山车一样啊。所以咱收音机前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听友，君王 AKK 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是除了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以外啊，唯一一个帮助我们稳定指标的方法了，能够帮我们稳中求长寿。
1: 对，没错。那第三个呢，就是当你肠黏膜屏障啊恢复了正常以后，你的所有的脏腑功能啊都可以直

0: 肠道屏障恢复正常，吸收的营养足够满足我们身体需要的时候，你的脏腑啊一定会变好。
1: 嗯嗯，
0: 益寿延年不是什么难事。
1: 嗯，
0: 你看德国药厂在研发菌王 AKK 的过程中，曾经与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合作，
1: 嗯，
0: 共同研究啊肠黏膜屏障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他们发现呢，患有早衰的患者，早衰病就是身体提前衰老。
1: 嗯嗯，
0: 60岁的年龄，80岁的身体。
1: 我的天哪！
0: 那么这样的患者无一例外，肠黏膜屏障啊都有严重的损伤。
1: 嗯，
0: 甚至啊有部分患者已经肠瘫痪了。
1: 嗯，
0: 肠道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功能了，人就靠打营养液活着。床都下不来。
1: 嗯，脏腑的早衰也和咱们肠黏膜屏障有直接的关系啊。
0: 没错。

0: 年龄段的时候，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各个脏腑器官功能也逐渐提升了 63%。
1: 哇，
0: 部分患者早衰实现完全治愈的情况。
1: 太好了。老师母人，我想问一下啊，比如说咱有听友有这种心衰呀、脑萎缩呀，甚至说像那肝肾功能不全、肺功能下降的这样一些问题的听友，他们用上聚能 AKK 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是不是也能同样的变好呢？
0: 当然可以了。
1: 嗯，
0: 菌王 AKK 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名字，长寿菌。
1: 对，
0: 益生菌有很多，能叫长寿菌的只有菌王 AKK。
1: 嗯嗯，
0: 它是可以延长啊我们肠道的寿命，而肠道等于长寿，当我们肠道恢复年轻态了，其他的脏腑也就年轻态了。
1: 所以就像您说的。

0: 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1: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0: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1: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植，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0: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降气疼痛、口臭、胃毒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1: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脂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0: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1: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0: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1: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0: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1: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菌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孙子你好。
4: 哎，你好。
3: 你能不能给我报个名不？你前几天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订不上了。
4: 今天呢，我也没办法给大家报名了，因为现在呀，各个地区有多少菌王 K 啊，我对他不了解，都已经剩的不多了，所以没法给你订。你这样的，一会儿我把电话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去，你到那里去报名。
3: 那我想订30瓶，能不能？
4: 这个看你们当地的情况吧，如果还有啊，还是有希望的。如果剩的特别少啊，可能给不了你这么多。这样的，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胃病，可以说多少年了，始终不好。但是我吃这个菌王 AKK 才半个月，这个胃啊就不反酸了，食道啊就不像过去火烧火燎的，也不肚胀啊，吃点东西好像能消化。以前我吃完饭啊，就觉得这个胃胀，坐坐不下，躺躺不下的，好像喝了一瓶啤酒，饱嗝上不来一样。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了，吃点饭也不胀了，吃点东西也能吃出香味来了。我说这菌啊太厉害了，让我吃这么多年的胃药，没有一个说有这个效果，最主要是不反弹，可不像我以前的吃的药啊，吃完好使，等药劲过来又难受。这回可不了，可高兴了。
4: 这个是因为啊，菌王 KK 它是啊修复胃肠黏膜屏障，它不像啊你吃其他的胃药，抑制胃酸，促进胃动力，还有什么消炎的，这些药啊，用我的话来说，不是啊长久之计。谁也不能天天的抑制胃酸，天天呢、啊、消炎呢、啊，而且消炎药越吃，菌群紊乱就越严重，这个病啊就越来越不好控制。吃上菌王 AKK 啊，为什么效果好？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重塑胃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一粒啊就200亿个菌株，一天两粒，可以做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所以说呀，15天是一个见效周期。你现在吃东西能消化了，胃不胀了，说明啊胃肠黏膜屏障逐渐的修复。等你到60天的时候，胃肠疾病啊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吃东西能吸收营养，慢慢的抗病能力就增强了。如果坚持用120天的话，未来10年你都不会啊再有胃肠道疾病。
3: 我一定坚持用，人家这才半个月效果这么好，所以我想多订了。这好不容易赶上啊，错过了再去香港买也不一定能买上。之前我买这一瓶可是费老劲哦，你看我女儿加钱找黄牛从香港买来的，买不着。但是我女儿说这个挺好，她在香港，说香港啊小黄天天排队买，她上学没工夫就找黄牛买的，加了好

0: 几个轮圈，都给我心疼坏了，都纹刻好了，不用加钱就能买了。
1: 对，因为举盲戒指呀，现在香港确实也是一瓶难求，你在香港想买二十件根本就不可能。只有我们平台呀，不限数量，最大程度的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这次啊，预定报名是对的，多订点完全可以。毕竟以后这样的机会还能不能有，真的不好说了。
0: 可不是吗？所以也感谢孙博呀，给我们这么好的平台，给我们费心办这个事，谢谢孙博了。
1: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这样的，我把电话呀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里，你马上问一下他们，帮你确定一下啊。
0: 嗯，好，那麻烦孙博了啊。
1: 哎，好的，好，再见。
0: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军盲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难度非常高，产量低，所以整个香港仅有30,000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1: 喂，你好，
3: 我是重庆的孙主任
1: 啊，
3: 我是您的新听众了。
1: 嗯，
3: 是我侄子啊，让我听你的节目的。
1: 嗯，
3: 他是在香港工作嘛，他也是学医的。他也知道你啊。说您呢是香港大药房的负责人，然后呢医术还特别高，香港大药房的那个药啊也是非常好的。上回我们家姐啊问的问题是什么，她是这个肝燥综合症，后来用上生津的药啊，效果就非常好，你现在呢口干口渴啊明显的好很多了。所以说呢我一看呢也想让您帮我看看我弟弟的情况。
1: 好的，没事，你介绍一下你弟弟他是具体什么情况。
3: 他是大肠病变嘛，啊，做手术了，把病变的那个部位呢切那个切除了，然后呢用那个西罗达治疗了有个5个疗程。现在过去有8年多了嘛，检查呢也是没有复发，但是呢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各个方面的话不太好，吃东西到现在也是傍晚粥，多一口都吃不进去。像有一些油腻的呀灰心的那些吃不了的。他各个指标呢都不太达标，排便呢也是特别费劲。没劲儿了，连小便都没劲了，别说大便了。现在我很瘦啊，就是一把骨头了，只有94斤，站都站不稳了。我们特别担心他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找了一些大夫，但是不能给他用药啊。现在他就吃这个那几个这样的不太认识，好像是有什么那个莫沙比利片，还有这个阿比拉唑长痛片，这个我认识，还有铝碳酸镁片，但是其他的药也没有吃。所以说这里面呢，应该他这个情况到底可以怎么办呢？
1: 他那个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本身呢就是肠黏膜被破坏了，在这基础上呢又发生了过病变，在治疗病变的过程又进一步损伤了肠黏膜，所以说这个时候病人的营养状况就会很差。像这样的中晚期的病变的病人，生存率只有60%左右，5年的生存率，所以说必须得及时干预。
3: 你说他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用这个举盲 AKK 能不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啊？他这个情况其实我也说得好，完全好是不太现实的，不复发不遭罪。过活几年也可以的，
1: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香港最新引进的卷毛黑啊含量是最高的，每剂当中啊含200亿活菌的，活菌率啊能达到95%，这样的定剂量啊才能最快速的修复它的肠黏膜屏障，一般15天呢就能更新一次肠黏膜细胞，这个时候它的肠道蠕动能力也就会提升了，那它吃饭就能啊好消化一些。
3: 是
1: 最吃多了就吐了，等他用菌王 AKK 半个月以后啊，你就可以试着让他多吃一点。
3: 那您说这个饮食方面他有啥注意的没有？现在他吃东西稍微不太注意的话就连拉带吐的，
1: 只要不是油腻辛辣的其他的都可以适当多吃点。 多吃才能恢复体力，等到坚持用到60天的时候，肠黏膜屏障啊就恢复大半了。这个时候啊，它肠黏膜屏障的营养吸收能力肯定是提升上来了，吃进去的东西能吸收了，身上有营养来源了，体质就会增强了，
3: 嗯，
1: 就能站住了，身上也能长肉了，而且它长的是肌肉，不是肥肉。这个可不仅仅是长肉，长的是抵抗力，是抗病的能力。
3: 哎呀，我们也是希望啊，他快点长点肉吧，真的是看到他瘦的呀，我哎我也心疼。打补都不行，你说啊，要是再胖点，起码来说也经得起折腾，对不对？
1: 对，肠屏障啊不修不好，你吃什么它都吸收不了。用完解完 AKK 你再看，到时候啊他连感冒都很少得，而且排便饮食基本就恢复正常了。等用到120天的时候，肠黏膜屏障啊会恢复的更好，一般都能达到20到40岁的年龄段了，吃喝拉撒没问题，身体走路上厕所绝对不费劲，而且病变复发的风险就低了。毕竟他做过手术了，我的建议是长期用。
3: 嗯、好好好，那孙主任，反正能让他舒服点了，我们就让张医师，也不是吃不起是吧？那这个巨王在您这里可以定吗？
1: 现在也不确定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有的话可以多订点。
3: 好好好，行，那谢谢孙主任了
1: 啊，
3: 再见。
1: 嗯，那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君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啊，孙主任你好。
4: 哎，
5: 能跟你通电话我很高兴啊。
4: 啊，不客气啊。
5: 啊，那我就说说我的情况吧。
4: 嗯，好的啊。
5: 我今年72周岁。
4: 嗯。
5: 啊，体态比较偏瘦啊。
4: 啊。
5: 我现在说主要是吧，我这胃有问题啊。
4: 嗯。
5: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吧，胃痛，胃下垂，
4: 嗯，
5: 胃里那个蠕动特别慢，像胃是老快，胃就是老快这种感觉。
4: 嗯，我知道，嗯。
5: 啊，现在我就说去年开始，我这胃就不舒服，胃不舒服就开始吃药，吃什么药吧？刚吃这一天就好，完事就不好，半夜胃疼，胃疼，后来呢，胃不怎么太疼了，他肚子胀。
4: 嗯。
5: 胃要不疼，肚子就胀，到半夜2、3点钟就开始出现那个问题，就一直这样。
4: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5: 我身高1.58米，体重呢应该是94斤。
4: 1.58米，94斤还可以呀、
5: 啊。啊，反正挺重的啊，因为我看着就显得特别瘦。
4: 嗯，吃饭吃的快不快？
5: 吃饭我现在尽量慢吃，都细嚼慢咽。
4: 吃完饭有没有休息一会儿，躺一会儿？
5: 我现在吃完饭吧，我都不休息，躺一会儿，就吃完饭我就是吧，就是裤腰带解开，鼓鼓肚子，当做运动嘛，就好像是当做运动嘛。
4: 胃下垂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就是吃完饭不能动啊，要躺平啊，这就是治疗胃下垂的方法呀、啊。吃完饭平躺20分钟以上。
5: 啊，我以前是那样做，现在这么多年慢慢就忽略了。
4: 胃下垂之后，胃动力弱呀，你肯定年龄越大动力越弱呀，你年龄越大躺的时间应该更长，那你忽略它了，你重新再回去不就好了吗？
5: 啊，
4: 胃下垂就这么解决。
5: 而且在线吗？2个月之前嘛，我就做了胃镜，我的胃一直疼啊，到半夜疼。
4: 这些胃下垂造成的吗？你的贲门、血管、十二肠的地方会有炎症的。
5: 那我肚子还胀呢，一到半夜，现在胃不咋疼了。
4: 这不就十二肠？半夜胃疼胃胀，这不十二肠炎症吗？把胃下垂控制住了，胃病才能好。你不控制胃下垂，你吃什么药治什么胃病都白扔钱。
5: 啊。哦，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除了你说这个胃有，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我就是吃那个，现在我不是心脏不好吗？我只要吃上心脏病的药，我就胃就疼。
4: 你怎么心脏不好？
5: 我心脏不好吧，自从3年之前就开始加重了。以前就是胸闷，但是啊，拎东西拎不了，超过不了5斤，我就觉得胸闷。这个闷吧，它跟别人不太一样，不是很固定，有时候这块，有时候这边。
4: 那怎么是心脏病呢？
5: 那我就胸闷了，不能干什么活，重一点的都不行了。
4: 你太虚了吗？太虚弱了吗？那不还是胃病吗？你胃不好，消化吸收功能不好，你全身肉都稀松的，没有劲儿吸收肉，没劲儿人谁拎东西都胸闷。

0: 的。
1: 啊，我检查吧，也确实没检查出什么太大毛病来。你的意思我现在明白了。
0: 啊，你听我说，吃完饭躺床上半个小时，你要说想快点好起来，我给你推荐一个叫 AKK 益生菌，恢复中老年人肠道吸收、胃肠吸收功能是非常好的一个。就记住这些足够了，把那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全扔了。
1: 那什么 AK 我记不住的，
0: 没事，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你啊。
1: 啊，
0: 你要考试，你按我说做一个星期之后，你就这些毛病就全没了。
1: 啊，那你说我特别虚的话，我还得吃点什么补药吗？
0: 吸收才是你的关键呢。
1: 是，我想长胖点，其实我挺瘦，就90
0: 了，
1: 就是。
0: 我刚才说的就是让你长壮实一点的方法啊！哎，你口干不干？
1: 有点干，反正我经常喝水，就习惯下来了。
0: 不是习惯喝水，是你胃转化功能太弱。水是在胃内吸收的，食物是在肠道内吸收的，就围绕着你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不要再去用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啊！
1: 放心，那你这个没有毛病，
0: 没毛病，没毛病
1: 啊。
0: 好，那就这样。
1: 啊，那好了，谢谢主任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
1: 再见。
2: 好，再见，那位朋友。芝麻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它全名叫 AKK 嗜年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呀，这个酒王啊，我刚才报个名了。
4: 嗯，
3: 我们呢最近剩不多了，我订了10瓶。
4: 今天呢活动最后一天了，酒王AK呀现在已经所剩寥寥无几了，咱们现在能报名成功，那真的是很幸运的，恭喜你啊。
3: 是啊，幸好报上名了，要是错过呀，我得老上火了
4: 啊。
3: 这个酒王我用的真是特别的好
4: 啊，用过了，
3: 他是帮了我大忙了。
4: 嗯，
3: 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是他治好的，我之前呢就是什么3连4连的，断断续续的吃了快1年的药了，就是反反复复的都不愿好。
4: 嗯，
3: 后来吧我就买了益生菌，还买了进口的呢。
4: 嗯，
3: 都不便宜，一瓶啊都是300-400呀，说是能治幽门螺旋杆菌，结果根本就白费包食。就这个酒王，怪不得人家叫酒王呢，太好使了。我就吃了2个月吧，这个幽门就没有了。到现在我过了2个多月了，都没有复发呀。以前吃的益生菌呢，我都白吃了。
4: 这个益生菌呢，和酒王这个呀是没有可比性的，它们上面就不是一个东西。益生菌呢，只能在肠道内生长活跃。如果你肠道屏障不好的话，它都没法定时吃多少排多少。根本就无法在我们肠道内发挥作用，而且益生菌吃多了还会造成菌群紊乱，再来点新的问题。
3: 以前咱也不知道啊，你这样看别人吃我就跟着吃，
4: 嗯，
3: 贵的便宜我都吃过，能真正吃出的这个效果呀，只有这个 AKK 呀。
4: 所以说我讲千万别把这菌王 AKK 当成普通的益生菌来用，菌王 AKK 也能重塑肠黏膜屏障，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定植在肠黏膜内部的菌株，分泌新的肠黏膜蛋白，恢复肠黏膜屏障。肠黏膜屏障正常了，所有的细菌、病毒，包括幽门螺旋杆菌都进不去了。同时，肠黏膜屏障好了，好的菌呢还是生长，菌群呢就不紊乱了。所以说，吃它以后啊，你就不用吃其他的益生菌了，吃菌王 AKK 就可以把整个呀肠道的生态环境调整好。就像是长期吃抗生素或者吃益生菌的人，一定呢要吃菌王 AK， 避免呢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再出新的问题。没有新的问题发生了，所以说它也就不会啊再复发了。
3: 确实啊是这么回事啊，我这回用上菌王，好多症状现在都好了，嘴呀、也没味儿了。要不然以前呢就是总是酸臭酸臭的，然后吃东西我自己都感觉到能吸收了，现在不吃什么拉什么了，人还胖了。这几个月都长了5-6斤了，体质也变好了。这都几个月了，我都没过敏。 要不然在以前的话，那早都过敏性的虚人早都犯了，像

0: 炎了啥的，要不然呢就是感冒，那体质才差呢。
1: 嗯，
0: 贫血，血压也低，一整就迷了。年轻时候我就这样，39岁啊我就绝经了，46岁啊我的头发都全白了。
1: 嗯，
0: 我今年才52岁，就跟60-70岁似的。
1: 就是因为啊，你肠里的屏障损伤了，肠道啊，我说了，它是我们身体的母亲河呀，它为我们的脏腑啊提供了90%的营养供给
0: 啊，
1: 70%的免疫细胞啊都在肠道内，一旦肠道损伤了，肠里的屏障啊不再有了，那我们的免疫力也就会降低。你的身体营养供给就会不足，就会面临早衰的问题，人就小病不断，大病不爱好。
0: 是
1: 我们现在也用上了这个举毛应肺，及时修复了肠道的屏障，要不然呢你这么多损伤继续下去，可能啊长很多不好的东西了，身体啊没有能量来源，压不住身体坏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啊长出来了。所以说肠道一定要健康，这是我们身体的基础。但是你现在也不用担心了，毕竟九王黑黑啊已经用上了，你就1天2粒坚持用就行，这样啊你的免疫力也就会越来越好，身体各个脏腑的功能啊也会越来越强。
0: 哎呀你放心吧，这回啊我可知道了，我也记住了，等到这回我定得到了，我好好用。谢谢您了孙主任。
1: 不客气。好的好，再见。
0: 好的，再见孙主任。
2: 恭喜您报名成功。本次君王 AKK 的供应啊是首次和香港同步，大家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君王 AKK 的数量下降呢也是很快，目前看啊一定会有一部分朋友是拿不到的，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只给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所以想用的朋友啊这次咱要拼手速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它是唯一一个黏膜菌，是吃了能让人长寿的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孙主任，这个 AKK 这个活动啊，
1: 哎
3: 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早就等着了。我第一天你看就报名了，订了30瓶了。
1: 啊
3: 我就打算呢长期吃，而且你这个活动应该就是价格特别便宜，很优惠，比我在德国买吧便宜一半。
1: 嗯，
3: 真是造福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
1: 咱不客气哈，香港大药房啊最新的举毛 AK 的售价是全世界最低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香港啊是免税啊，价格啊它有绝对的优势，所以说你要是买进口药在香港大房买是最划算的。那我们这次的港药直通车呀也就享受到这个免税福利了，哎，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最低的价格享受到世界上最新的举毛 AKK 了。
3: 真的是这样，你看这个郡王啊，我就觉得他比吃什么都好。
1: 嗯，
3: 我是对他真的心服口服啊，你看我现在都用了快3个月了。
1: 啊啊，
3: 血糖吧现在就是明显下降，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了，心绞痛的情况发病的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嘛那是3天不犯病，第4天肯定就会犯。
1: 嗯，
3: 发作起来吧就是特别难受，前胸后背特别疼，心梗都2次了。
1: 啊啊！
3: 但是我现在用了君王了就好多了，之前血糖不好嘛，就是人就是老馋，但是不让吃，但是现在就不馋了。
1: 嗯，
3: 还有以前嘛身上一点劲都没有，结果用了君王以后吃得饱了，胃口好了，现在天天就正常吃饭，也不馋什么那个面包啊，其他那些点心啊。
1: 嗯，我们的问题也就是肠里膜屏障过去呢破坏了，所以说营养结构我就混乱了。现在用上九王 AKK 也肠里膜屏障恢复正常了，我们就该吸收的就吸收，营养的上来人就有劲儿了，不该吸收的呢我们就一个都不吸收，所以说多余的糖脂啊不吸收了，血糖自然就稳定了。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营养吸收够了，身体不缺营养，对不对？人也就不馋了。
3: 对对对，这用对产品以后啊那效果就不一样，你看我以前吧花了不少钱，但是结果心理效果都不好，老伴啊孩子啊给我买什么海参啊冬虫夏草啊，那个价格又贵，每一次都几千，结果都没怎么用，去医院吧每次住院都得好几千，结果他都是没什么好转，藏药啊蒙药啊我都吃过，结果都不行，就去玩 AKK

0: 钱会花多少，关键来解决问题。
1: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肠道好啊等于长寿。肠道啊，这是人体的母亲河，掌管我们身体的营养吸收和代谢。它好了以后啊，你身体想坏都难。所以囧爱片你就坚持用吧，它是国际最高含量的，一粒啊200亿活菌，一天两粒，重建啊肠道黏膜屏障。等你用了120天的时候，我们的肠道黏膜屏障啊就会完全正常了，它的功能啊也就接近于啊我们20岁到40岁的时候的状态了。这个时候的身体也随之啊会变得年轻态了，你的血糖控制的也肯定会更好。这个时候你即便是吃点饼干面包，我的血糖啊也不会都高，溜达半天你的心脏啊也不会累得犯病，心梗心绞痛，冠心病这些问题就离你越来越远了。那你坚持用的话，是可以把身体状态啊一直维持的这么好的指标啊这么稳定了。
0: 太好了，我这放心了，要不然之前呢老是担心害怕。谢谢你了孙姐。
1: 不客气，恭喜你啊就拿到了九方 AKK。 好，我们再见。
0: 孙老师再见。
2: 再见各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菌毛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菌毛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
4: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5点整，老友俱乐部恭候您的光临，让这个下午因您而精彩。
5: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店庆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店庆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一对一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二号线市图书馆站第二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6: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信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适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心到心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7: 年龄不毕业，幸福不换届，思想不松懈，才华不露怯，
8: 心中有芳草，容颜不易老，风采依旧在，生活多美好。
7: 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可以选择认真的老去。
8: 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岁岁

0: 烟花，
1: 吉人四五，老友四乐部。
0: 各位老友们，大家下午好。
2: 各位下午好，
0: 这里是 FM104.5 每天下午三点为您指示带来的老友俱乐部，
2: 欢迎各位在这个点跟我们一起来玩、啊、
0: 哎，我是可可，
2: 我是松刚，
0: 来吧，今天呢咱节目一开始
2: 接通我们的热线了，各位啊，
0: 哎，来吧，接通热线，有请咱们
2: 204的方大哥。
0: 方大哥，方大哥，
3: 我找那个可可，

0: 哎，
1: 那个，今天我跟导播老师
0: 谁？
1: 叫谁的？原来是张大水那年抢险出来的歌。
0: 嗯。
1: 那时候问了谁？咱哥，你要要不咱俩唱？你要接下句更好。
0: 啊，
2: 不一定能接得上，
0: 不一定能接得上，不一定能接得上，还是把时间留给您吧，方大哥。
1: 瞅我顶完唱头一句啊，你把国满裤那不头一句话。
0: 你把国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
1: 对，来我头唱，我唱头一句。
0: 哎，你唱头一句啊，我的头一句已经出来了。
1: 哎，
0: 来吧，有请。
1: 你把国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把你的说，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
0: 谁。别，咱俩一起唱，您唱您的，我要能跟上我就跟着，行不？
1: 为了谁？为了秋的
0: 收获，
1: 为了
0: 春回的燕归，
1: 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

0: 我的爱
1: 风和大雪会，你是谁？哎妈，有点高啊！为了谁？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
0: 谁最美？谁最累？我的乡亲，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这我再唱完头一段，再来一遍。
1: 好，再来一遍啊！这边我先开始啊。

半腔热血唱首情深无悔，望穿天涯不知再有何时回。

0: 一起唱。谁最累？我的乡亲，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
1: 姐妹，真的啊，和拜啊！
0: 幸好啊，方大哥你带着我呀。这首歌确实我是第一次唱啊，这调挺高啊，这调挺高啊。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我发现一件事儿啊，方大哥，就是你这个，咱不总说你这个手机信号啊，咱一聊天那个信号，您说话咱就听不清。但只要是不聊天一唱歌，您这信号就杠杠的。我发现一件事儿，我发现只要是我们说话了，你这信号就断。
1: 咱们两个呢，你唱一段蒙古什么胡马头一段，你唱一下子。
0: 又来呀，红马鞍。
1: 啊，对。
0: 红马鞍歌词是啥来着啊？
1: 蒙古包。
0: 蒙古包前一阵清风吹开了我的脸，我最爱的哥哥就要离开了草原。
1: 临行前留给我漂亮的红马鞍，靠着你的肩膀，我泪
0: 水涟涟。我这低，我起的有点低了啊。
1: 我最爱的。

0: 草原妹妹，请把我挂牵，今夜告别亲爱的你，我天天想念。这一别不知何时再相聚，妹妹要是想我，就看看红满。
1: 哥哥的红满哎，在身边多温暖，草原上想你的夜不会再孤单。
0: 妹妹的蒙古包哎，有哥哥的红满，
1: 那是哥哥留下的爱，永远
0: 把你陪伴。唱吧，我留下的爱，
1: 永远把我陪伴。
0: 好，
2: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0: 好，
2: 好嘞，感谢任凡大哥，我们再会喽。
0: 再会。
2: 好了，我们还是要提示各位啊，此刻的直播热线号码是3100-1045 3100-1045。来吧，有请我们的明星老友甜甜来啦，甜甜。
3: 好的，好的。亲爱的可可，亲爱的孙刚，亲爱的导播王莲和老友们，下午好。
2: 下午好，期待我们甜甜啊，每次来都带着特别特别惊艳的作品。今天带来啥呀？
3: 是的。今天我带来了这个评书啊。
2: 评书
3: 首先、
2: 啊、
3: 哎对对对，这是我的新节目、嗯、啊，今天呢我也是为了回应啊忠实听众周大哥呢，又自创这个歌词啊，写了一首歌名叫甜甜姐把歌唱的这个歌曲来为我点赞、
2: 嗯、
3: 还有呢二胡乐手李大哥也是在节目当中呢为我表演的这个歌剧江姐释红渠也是点赞，还有方大哥呢也是多次呢为我演唱的这个释红渠点赞，还有蓝大哥呢在为我表演的这个探清水河来点赞，所以今天呢我来说一段评书。
2: 来吧，有请。
3: 好的，好，我这个节目呢有两个构成，前面是评书的定场诗啊，然后紧接着是一小段评书《岳飞传》。好了，开始我的表演。评书定场诗，世上生意更多，唯有说书难习。说表平叙非如意，千言万语心计。一要声音洪亮，二要顿作持疾，捉轮捉舞我自己，草字一台大戏。一首评书定场诗，好吧，我给诸说一段评书《岳飞传》。公元1125年，也就是大宋朝徽宗年间，在东京的汴梁城外来了5匹战马，这5匹马膘满肉肥，马跑如飞，像欠打的一样。马上端坐5员将，一个个是威风凛凛，相貌高挑。跑在前面的是匹白马，马上之人年龄在22-23岁，跳下马来平比身高8-9。这身子细腰梁，干背膀，往脸上看，面对端玉，两道剑眉斜如天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脸庞端正，狮子海口灵而有轮。此人不但长得好，眼角和眉梢带有一团的锐气，真是气宇轩昂，与众不同。这人是谁呀？此人家住河南象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
4: 幸

0: 名飞，字鹏举。
1: 我的这一段情书《岳飞传》就说到这里，欲知下面的故事情节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好的，我们演到这。
3: 你看咱们以往啊听评书啊都是老先生说评书哈，今天啊甜甜姐姐给咱们表演这个评书啊，真属于是刚柔并济，韵味十足。而且甜甜姐姐，我发现您就是这种台词类的功底特别的强，因为吐字清晰，而且节奏还把握的是恰到好处。因为你看啊，就是咱听评书有的时候吧，需要快的这个语速，有的时候呢需要有点悬念的时候呢，语速要稍微慢一点，所以这个节奏真的是拿捏的是恰到好处啊。而且我觉得今天您带来这个岳飞传这段特别特别好，因为咱们都知道精忠报国呀，这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边这个情怀，
2: 是的，
3: 特别好。感谢您甜甜姐姐，
2: 哎，好
3: 嘞，我们再会喽，
2: 再会喽。
3: 哎呀，咱们节目里边真的是热热闹闹的啊。来吧，有请我们的林大哥，你好。
4: 美女你好。
3: 你好。
4: 我给前面说评书的唱歌全点赞。
3: 好，
4: 你给导播给你全部点赞。
3: 好。
4: 我昨天吹着口琴的。
3: 对呀、
4: 啊。吹唢呐。
3: 好。
4: 吹唢呐来个十五的月亮。
3: 你瞅人啥都会啊，来吧，有请。
4: 哎，我放在远地方的，跟前不行。
3: 对，有点声会太大，有点爆。

0: 见。
1: 好，感谢我们的林大哥啊，林大哥，我就说啊，是一个人承担起了一个乐队的工作呀。
0: 哎，
1: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您这些乐器里边，您最先学会的是哪个呀？
0: 我最先学会的是口琴，
1: 口琴，
0: 唢呐是最后学会的。
1: 啊，这个口琴学了多长时间了？
0: 口琴我是20岁之前会的，完了从20几岁以后，22岁以后就扔了。也扔40多年
1: 了啊！
0: 我今年才捡的，才吹了一年
1: 啊！中途扔了40多年，然后您再捡起来觉得费劲不？
0: 还行吧，
1: 还行。
0: 捡起来反正一开始吹也能吹出曲儿，简单的曲儿。
1: 嗯，但起码有这个基础在，是不？
0: 啊，对对。
1: 那您觉得您这手里边这些乐器里边哪个学起来是最难的？
0: 唢呐是最难的。
1: 唢呐是最难的呀。
0: 唢呐最难。
1: 哎，那
0: 和
1: 嗯，
0: 一个口琴的话好学，唢呐那得调音
1: 啊，得调音啊。
0: 调音，你就是那个唢呐那个网格和那线啊，
1: 嗯，
0: 都得调
1: 啊。
0: 你哨不好使吧，也得调，你长了就得往下磨，那老复杂了。主要就是你这个唢呐的。音色，你音色不好，你怎么吹也吹出来好听。像我这唢呐的音色都不行。
1: 你看，您对自己还要求还那么高、
0: 嗯，
1: 咱可听不出来，咱觉得听得非常的完美。
0: 你要听那王的是那个唢呐，你是贵的多少钱？你说，
1: 嗯，
0: 5000到1万。
1: 啊，
0: 我说才几十块钱的唢呐，那能吹出人的动静吗？
1: 吹出来的音色是不一样呗，就是不？
0: 对，那个好听，那个一听那个音那个。那个、老好听了
1: 啊，就像鸟叫似的，
0: 一听心发颤，好听
1: 啊。但是您啊，您说您这个唢呐才几十块钱，但是在我们看来都已经吹出了这个上万块钱的感觉呀。所以为啥咱节目里边特别欢迎您常来呢，给咱带来不同的乐器演奏。咱节目里边哈，其实带来乐器演奏的听众不多，您是经常来的，所以希望您一定要带着不同的这个乐器的技巧啊展示一下，好不？
0: 哎，好的，
1: 好嘞，感谢您大哥。
0: 谢谢、
1: 哦、好嘞，我们再会喽、
0: 哎、谢谢。
1: 接下来啊，咱们有请来自齐齐哈尔的刘大姐。
2: 二位老师下午好。
3: 欢迎来。
1: 下午好。来吧，今天带来什么歌曲啊？
2: 我唱一首《亲吻祖国》。
1: 好，来吧，有请。

0: 天为老师我唱完了。
1: 好嘞，谢谢刘大姐。
2: 其实这是一首很有难度的一首歌啊，你也能听得出来，就之前都是那种温柔的倾诉的娓娓道来的，但是到副歌的时候一下变成高八音了，跨度很大，
1: 不好唱，这个
2: 不好唱。对，
1: 很成功，
2: 很成功。其实这首歌哈，如果要是用一道菜来形容的话，我觉得可以用咱们东北非常有名的小鸡炖蘑菇来形容。
1: 这是越吃越有味儿。
2: 哎，那个汤底是醇厚，就像之前咱们听之前的感觉是吧？
0: 他们主要感情就是。
2: 刘大姐啊，就是如果要是用您们家乡的一道菜来形容这首歌，您觉得用什么来形容更贴切一些呢？
0: 更贴切。
2: 嗯。
0: 炖酸菜。
2: 跟咱们这边吃的也差不多。
1: 我以为
2: 我以为是这个烤羊腿炸的呢。一道硬菜啊，
1: 东北菜还是风靡全国的。
0: 猪肉炖酸菜是家常菜啊，一会儿家家都吃啊。
1: 好，
2: 对，咱们一般冬天的时候吃猪肉炖酸菜比较多，而且这酸菜必须是自己家里边积的酸菜，外边买吃不出那个味儿，
1: 不一样。
0: 对，
2: 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好嘞。谢谢。
0: 就基本就在农村呢，那个大铁锅。
2: 嗯，对对。
0: 过年了，家里杀一头肥猪。
2: 而且我跟你说，
0: 一大锅酸菜，里边扔上几块带肉的骨头。
2: 哎呀呵，
1: 对，
0: 在五花山城的肉吧，切成大片儿，
2: 对，
0: 都蘸蒜酱吃。
2: 对，
0: 那个拆的骨头肉也是。
2: 这个蒜酱是有
0: 菜
2: 的。这个酸菜必须得蘸啥呢？你知道吗，孙刚老师？必须得蘸草原上的韭菜花，草原韭菜花那才香呢。
1: 哎呀，这个越说越没了，这个啊。
2: 不行了，越说咱们越馋了。这个完全失去咱老友俱乐部节目的意义。
1: 该没时节目了。
2: 没时节目了。好的，感谢您刘大姐。好嘞，我们再会
0: 了。好的，二位老师再见。
1: 哎、
0: 再见。
2: 好了，各位啊，看看时间，马上到广告时段了，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省钱种好牙，做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泰兴宫协众院集市。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

0: 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和享抽奖一次，买6盒送5盒，抽奖两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5: 哎呀妈，你这几个月的药怎么剩这么多？
6: 哎呀，赶紧跟我上医院检查去。
7: 为了您的健康，请您科学应对疾病。
8: 年龄不毕业，幸福不换届，思想不松懈，才华不露怯，
9: 心中有芳草，容颜不易老，风采依旧在，生活多美好。
10: 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可以选择认真的老去。
11: 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岁岁年年
10: 一路生花。
12: 1045老友俱乐部，
13: 接下来有个好事要和大家说一下，一个电话先锁定体检名额。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啊，限时福利活动火热进行当中，原价66元的专业体质检测就可以免费享受，还可以领取个人专属的调养方案，更有前所未有的超值活动等您参与，针对不同体质调配的天然菌粉，买3盒送2盒，还可以免费抽奖一次，买6盒送5盒，可以免费抽奖2次。现在进店呢，或者拨打预约热线400-788-7366，400-788-7366，就可以参与活动了。特别是总觉得身体不对劲儿，心慌、发沉、没劲儿，去医院检查，指标还全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医生啊也说不出原因，症状呢却反反复复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这是体质在发预警。指标正常，它不代表身体真的没问题。虚滞体质的人啊，能量不够，那么湿滞体质的人呢，代谢不畅，瘀滞体质的人呢，通道不通，体质啊长期偏颇不调，就是在给将来的大毛病埋隐患呢。国家4月1号发布并实施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以及大力推广营养科建设发展的规定啊，都说明了体质辨识和营养补充的重要性。咱呢要先辨清自己是哪一种体质，再用菌物粉作为日常膳食补充。菌物粉啊，富含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可以帮助身体把内循环慢慢调回平和的状态。那么这次呢，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啊，推出惊喜活动，就是让大家零门槛的尝试，进店免费体质检测，免费试饮，买3送2抽奖一次，买6送5抽奖2次，合适再买，不合适一分不花。现在就赶快拨打电话预约400-788-7366，400-788-7366，锁定活动名额。

0: 动，感受人力智慧，更有白马寺、龙门石窟、少林寺等千年地标，一个不落，还能品尝上百种河南地道美食、风味小吃，全程开心畅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八方游全程陪同，10月26号出发，火车卧铺往返，铺位随便选，30人精品团，听友专属价2280元，仅此一次。报名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院，报名热线024-3152-1045 3152-1045。
1: 好了，老友俱乐部，我们继续来欢迎各位啊。
0: 来吧，咱有请咱们的李大哥呀，等了半天了，带来的是二胡啊，看看他二胡要吹啥，有请李大哥，你好。
2: 哎，谢谢两位主持人导播。
0: 哎，你好。
2: 哎，我给用二胡演奏一首《泉水叮咚响》。
0: 好，《泉水叮咚响》，来吧，有请。
2: 好。
0: 二胡我得准备一下，得调调音啥的。
1: 二胡这个也不容易。
0: 对。

0: 玩了这个。
1: 好嘞，
2: 好嘞，
1: 谢谢李大哥。
2: 好的，感谢您，李大哥。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各位的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绑手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君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

0: 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中药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1: 缺牙蛀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2: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展呼吁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3: 你每天在吃的营养补剂真的吃对了吗？
4: 营养补剂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必要补？
5: 多种维生素给你带来的仅仅是
6: 以前人都不吃营养素，那不也好好的吗？有病看病，
7: 如果吃的不对，身体可能会越来越
8: 是不是要吃生
9: 吗？好大，你都反而敢免疫了。
10: Supplements feel like an easy win.
11: Overfed but undernourished.
12: 40岁之后，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营养大逃亡。
13: 良好营养是健康的基础，是免疫力最主要的来源，是对抗疾病最好的军队，营养是最基础的治疗。
14: 众生喧哗的争议背后，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认知鸿沟。当步入精准靶向细胞营养补充时代，我们仍未走出盲目进补、人云亦云的困局。疲惫乏力、慢病反复、机能衰退，很多看似寻常的身体信号背后都是被忽略的营养缺口。跳出盲从与偏见，用数据说话，用标准验证，以精准检测量化个体营养缺口，以全球标准甄选高品质营养素，覆盖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拒绝泛补滥补，跟风踩坑，接轨全球营养前沿，夯实国人健康根基。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首档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您好。
1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东方，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保健协会会员，立足126慢病管理体系，践行全周期个性化营养干预，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老慢病的营养干预领域沉淀多年，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5: 那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给咱们栏目留言哈，就说自己呢经常是无缘无故的就手脚发麻，有时候呢就像是被千万根小针呢那种扎着的疼，还有的人说呢总感觉皮肤底下有小蚂蚁在那儿爬，就酥酥痒痒的那种难受，按揉半天也缓不过来。还有好多人都觉得，哎，这不就是压着腿了，然后坐久了血脉不通导致的吗？活动活动就能好，这也算不上什么大毛病。那关于这些问题哈，我不知道东方老师您怎么看这种情况，这真的是可以不当回事儿的吗？
16: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说只是平时出现一两次的话，每次呢都是单侧出现麻木，活动活动很快就能缓解，那这种啊确实不用太紧张。
15: 哦，
16: 比如说蹲厕所蹲的比较久，腿麻，还有这个睡觉啊压着胳膊这种麻呢，这都是生理性的麻木，它是肢体受到压迫。那短暂的话会出现供血不足，这时候揉一揉呢一般自己就能恢复。所以这种麻木呢揉开了活动开了也就过去了，它不算病，
15: 这不算什么大事儿了。
16: 没错。那如果说频繁出现手脚发麻，并且每次手脚发麻的时候呢它还是对称的，每次都是左右手两只一起发麻，而且麻的时候呢，哎，就像我们穿袜子戴手套一样，是从指尖开始像有那个蚂蚁爬一样，一点一点往上走。白天呢还好，一到晚上了就开始严重。有时候呢觉得被子盖在上面呢像针扎一样，半天缓不过来。如果是这种麻木呢，那就真不是什么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了。
15: 就是这种很容易让人忽视的麻木问题，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6: 这种对称性的从指尖脚尖开始往上爬的发麻呢，其实是我们身体的代谢出现问题导致的。那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长期血糖它没控制好，所以导致了糖尿病的神经病变。那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一位患者，我记得应该是陈大爷。糖尿病的话15年左右，他手脚发麻了8年。
15: 哎呦，
16: 一到晚上啊就针扎一样疼，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然后他去医院呢，医生给他开了甲管，吃了半年没效果。后来又加了阿尔法硫辛酸，陈大爷一点也没好，他还是麻。结果就是因为陈大爷呢手脚突然发麻，摔了一跤，给自己摔成骨折了。
15: 哎呦，挺危险哈。那陈大爷他不是吃了药了吗？为什么还会发麻呀？我不明白啊，是他这吃的药量不对啊，还是说他没按时按对的去吃啊？
16: 其实都不对。因为呢他是没有对症。甲钴胺呢其实就是维生素 B12 里面的一个分支，像维生素 B 族里面分为 B1 B2 B6 B12。那它只是一个营养，就是我们神经的一个饲料。阿尔法硫辛酸呢它是抗氧化剂，它只是清除自由基的一个清洁工，他们都没有解决陈大爷最根本的问题，所以导致陈大爷的神经细胞呢还一直在高糖的环境下持续受损。而近期呢有研究发现，陈大爷的症状用 GLP-1 能够缓解。 GLP-1 呢不仅能降糖，还能直接保护神经细胞，更能抑制神经细胞的凋亡。最厉害的呢是 GLP-1 呢它还可以促进神经生长因子的生长。这个神经生长因子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神经细胞的营养品或者是修理工。神经生长因子对神经的生长和修复包括存活呢都有很大的好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光降糖光吃甲钴胺和阿尔法硫辛酸呢它都不够，必须要激活 GLP-1， 要从根上去保护神经。
15: 哎呀，咱说哈，要是这位陈大爷早点用上 GLP-1 的话，他也不会出现手脚发麻然后摔成骨折了，是不是？其实这事儿听着让人挺心疼的。那陈大爷之前他没有出现过这种麻木的症状吗？怎么就没想着一开始去做一个检查呢？
16: 哎呀，一说这个其实我就挺生气的。因为陈大爷两三年前呢他就已经出现手脚发麻的症状了。他也上医院看过，大夫呢也和他说了是这个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给他开药啊让他回家吃。哎，结果这个陈大爷呢回家吃了一个来月，他也没感觉有什么变化。他觉得手脚发麻呀是小毛病。人家自己给药停了，
15: 不当回事儿。
16: 可不嘛。要不是因为这次手脚发麻呢给自己摔成骨折了，陈大爷还挺着呢。压根儿不可能跑营养中心来找我。
15: 哎，东方老师哈，你一直在跟咱大家伙说要先检测再补充，重指标轻体感。这位陈大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反面教材。
16: 没错，
15: 他就重视了体感轻视了指标，是吧？
16: 是这样的。我听陈大爷说完之后呢，第一时间啊给他安排了神经传导速度的检测。检测结果一出来呀，比我心里的预期还要糟糕。陈大爷的周围神经病变呢已经非常严重了，感觉神经传导速度啊整整减慢了 40%。
15: 哦，这传导速度减慢 40%， 这咱们大伙儿不太懂啊，这 40%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16: 我给您打个比方。 咱们正常人走路呢，他脚底下踩到一颗小石子儿，或

0: 或者是这个楼梯的边沿上面、神经信号呢刷的一下就能回传大脑，零点几秒的事儿，快到你根本没察觉，脚已经自己就躲开了，您几乎感觉不到这个过程。但是陈大爷呢，他脚底下的信号回传距啊要慢 40%， 零点几秒里慢掉40%，听着感觉好像没多少是吧，
1: 是没慢多少，
0: 可要命的就在这儿，走路踩空的那一瞬间呢，身体留给你的反应窗口啊根本也就这么零点几秒，陈大爷呢还慢了 40%， 那等信号磨磨蹭蹭送到大脑，他自己还没反应过来呢，身体一晃，重心一偏，人不就摔了吗？您说这手脚发麻还是不是小事儿了？
1: 东方老师哈，这个手脚麻木这种不太大的问题哈，真的是很容易被人给忽视了。很多人觉得这不疼不痒就不当回事儿，结果一查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0: 是这样的，很多人呢一提到糖尿病的并发症，首先想到的是伤肾、伤眼睛。其实神经病变才是最容易找上门的。糖尿病病龄呢一旦超过10年，一半以上的患者

0: 糖尿病病龄呢，一旦超过十年，一半以上的患者会发生神经病变。扎心的事实，很多人血糖控制的不错，神经病变还是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光降糖，它只能减少高糖对神经的急性伤害，但已经产生的氧化应激、神经细胞凋亡呢，降糖药它是管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血糖正常了，他手脚还是麻，就是因为你只降糖，没有去保护那些脆弱的神经。那糖尿病神经病变呢，它不只是会让患者手脚发麻，发展到后期呢，会让人的知觉减退，受伤了都不知道。脚上啊，如果要是被磨破了，您自己根本都感觉不到，等到发现的时候呢，伤口已经感染了。这就是糖尿病足的前奏，多少糖友的脚啊，就是这么一步步坏掉的。如果是自主神经发生了病变呢，那它影响的就不是我们的手脚了，它还会影响我们的心脏、肠胃和膀胱这些内脏器官，会让我们出现心律失常啊、胃胀，包括腹泻、便秘，哎，这些情况呢交替着来，甚至一站起来呢就会头晕眼花。要是运动神经病变，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让我们人呢他没有力气，肌肉就开始萎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糖尿病人他们的腿越来越细，走路越来越费劲的原因。
1: 哎，其实东方老师哈，您刚才说的这些症状都是很明显的，这应该没有人会忽视哈。那我猜呀，这会儿应该有好多收听栏目的糖友，这会儿可能正偷着乐呢。他觉得我这手脚我也不难受，是不是？我内脏我也没问题，你看我出门也能走，我觉得我挺好的，我身上也有劲儿。那这跟我肯定是没有关系的，是不是？
0: 这么想啊，其实就错了。因为不痛不麻呢，它其实也很危险。因为神经病变它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隐藏的特别好。它早期呢不一定会让你疼，让你有感觉，这叫做亚临床期。就是你的神经呢已经在坏了，人呢还觉得自己啊啥事都没有。那上海仁济医院呢曾经做过一项检测，他们从2018年1月到2021年的12月，连续入组检测了311位没有出现明显神经症状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那大家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人的神经已经病变了吗？
1: 这还真不清楚。
0: 142个占 45.7%、都快一半了，
1: 快一半了。
0: 可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事儿，所以啊，不要等到像戴手套、像穿袜子一样发麻，晚上啊针扎一样难受呢才当回事儿。真到那个时候啊，往往不是病刚来，而是已经坏了好几年了。所以呢，只要是病龄超过五年以上的糖友，最好每隔半年就去做下检测。我还是那句话，要先检测再补充，重指标轻体感。
1: 东方老师说的一点都没错哈，手脚麻、刺痛、像蚂蚁爬，这些其实真不是小问题，是神经在求救。你光降糖挡不住神经病变，甲钴胺呢是饲料，阿尔法硫辛酸呢是清洁工，那真正保护神经需要激活 GLP-1。 那如果你也有手脚发麻的这种困扰，如果您糖尿病超过五年，现在赶紧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前十名免费做神经病变的风险评估。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好的，让我们稍作休息。
2: 从孩童的成长奠基，到中年的状态续航，再到老年的机能维护，营养存在于每个人生阶段的细节里，默默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我们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国际高品质营养方案陪你走过每一段健康旅程，以营养之力护人生长城。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欢迎回到营养新世界。那东方老师哈，觉得听您讲完呢，这神经病变它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哈。
0: 没错，
1: 您看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反正哪儿哪儿都能伤着。
0: 神经病变呢，它对于我们的伤害为什么会由内到外， 哪儿

0: 哪儿都不放过呢？是因为神经是我们体内的最高指挥系统，它就像一张大网一样，把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和组织呢都连在了一起。只要发生了神经病变，不管在哪个器官附近呢，都不是小事儿。所以说神经病变还是很多严重并发症的一个根源。
1: 哎，东方老师，
0: 嗯，
1: 这个神经病变这么危险哈，我挺好奇，是什么导致这神经病变了呢？
0: 导致神经病变发生的根源呢，它是氧化应激。
1: 氧化应激。
0: 这个氧化应激是怎么回事呢？
1: 嗯，
0: 我一点一点的和大家讲。
1: 嗯，
0: 如果我们体内的血糖持续升高，或者久高不降，那我们的身体里呀，它就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呢，在我们的体内，就像城市混进了敌特。
1: 嗯，
0: 一说敌特，很多听友啊，他就明白了。
1: 嗯，
0: 敌特唯一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搞破坏。
1: 对，
0: 他们首先攻击的就是神经细胞里的线粒体。那线粒体。

0: 首先攻击的就是神经细胞里的线粒体。那线粒体呢，是细胞的没有电，整个城市的运转是不是就会停摆了？
1: 嗯，
0: 那让整个城市停摆以后，那些敌特该攻击什么了？攻击道路。
1: 哎，
0: 自由基会破坏滋养神经的微血管，那血管内皮被损伤了，神经就缺氧缺血，不能产生新的东西，外部道路呢也被切断，时间久了是不是这个城市就弹尽粮绝了？
1: 嗯，
0: 时间久了全身的这个神经病变也就来了。
1: 哎，那东方老师哈，我们也不能放任自由基这么伤害我们的神经网络啊，是不是？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清理这些搞破坏的敌特啊？怎么保护好我们的神经呢？
0: 敌人呢分两路破坏，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比敌人高一招。
1: 嗯，
0: 分三路修复。第一路呢就是抗氧化，清除自由基。
1: 嗯，
0: 用阿尔法硫辛酸。第二路呢就是改善微循环，疏通滋养神经的微血管，我们可以用前花青素。这最后一路啊，也是最关键的一路，我们要做的就是激活我们体内的 GLP-1。
1: 嗯，
0: 因为 GLP-1 能够直接保护神经细胞，还能促进神经生长因子生长，让受损的神经细胞呢有机会修复，还能有效的抑制神经细胞的凋亡，不让神经细胞呢过度死亡。喜欢看战争题材影视剧的听众啊，一定听过这句话，破坏起来很容易，困难的是重新建造。
1: 嗯，
0: 我们刚刚分了三路，前两路呢是战场冲锋，最后一路 GLP-1 呢，它就是为了避免神经受到伤害而重新建立起来的防线。
1: 嗯，
0: 光冲锋后方没有防线，神经啊还是会被继续破坏。
1: 嗯，哎，东方老师听您这么一讲哈，其实就通透了。原来呢，想要真正的解决手脚发麻神经受损的这些问题，咱们不能只盯着什么自由基啊通血管啊，还得把最核心的防线咱们给建立起来，激活 GLP-1, 这才是真正的从根源解决问题。哎，这整的真的有点像打仗一样哈。嗯，
0: 您说的没错，其实啊这就是在打仗，这是我们身体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1: 嗯，
0: 在这场战争里呢，阿尔法硫辛酸和前花青素他们都是请来的外援。
1: 嗯，
0: 在这场战争里真正的主力部队呢是 GLP-1, 玉糖平清闲柳叶多酚，它有三条路径能够激活我们体内的 GLP-1,里面的第一个就是清前柳叶多酚，它能够直接刺激 L 细胞分泌 GLP-1, 这相当于是直接给我们的主力部队补充了兵源。
1: 嗯，
0: 里面的高粱姜素能够直接刺激 GLP-1 受体，这相当于是提前给我方主力部队布好了岗哨。
1: 嗯，
0: 让 GLP-1 接到信号呢就能立刻投入战斗，再加上菊粉益生元能够进一步刺激 GLP-1, 它相当于催事源，它们能让 GLP-1 生长得更快。那有了玉糖平清前柳叶多酚这三条路径的层层配合呢，
1: 嗯，
0: 把激活天然 GLP-1 的效果呀发挥到了极致，既给神经细胞搭好了保护屏障，又给已经受损的神经提供了修复需要的养分，帮着糖友啊从根源上改善手脚发麻刺痛发痒这些不舒服的症状，拦住神经病变往更严重的方向发展的脚步。
1: 嗯，东方老师您看哈，这个玉糖平清闲柳叶多酚它缓解神经病变的效果啊确实是非常的好，我跟听众朋友们都一样有点开始着急，想知道昨天您跟厂家沟通的到底怎么样了，能不能让咱们大家伙早点用上。
0: 昨天和厂家那边沟通的吧其实还算顺畅。
1: 嗯，
0: 厂家那边呢也真挺给我面子的，他们答应了可以做。
1: 哎呦，真的这消息啊太值得高兴了，这一下我觉得能帮助咱们不少糖尿病的听友缓解他们症状啊。
0: 您先别高兴的太早了，因为可以做呢是没问题，就是啊价格太贵了。
1: 贵呀，东方老师我想问一下啊，那边他想要多少钱？
0: 他们那边给咱们的价格呢是1360元。
1: 要1360元，这个确实不便宜。 那这个能吃多？

0: 长时间呢？
1: 能吃两个月。
0: 两个月，那核算下来一个月680，这确实不便宜。
1: 是这样。
0: 嗯。
1: 但是我和您说，一个月680块钱这个价格啊，我认为其实还挺公道的。
0: 嗯。
1: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跟大家算笔账，现在口服的司米格鲁肽，它一个月的价格呢是1440元。
0: 哦。
1: 但是您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吗？
0: 嗯。
1: 它是外源性补充的 GLP-1， 而我给大家谈的玉堂瓶清泉柳叶多酚，它是什么呢？它能激活我们体内的 GLP-1， 这是我们身体内自主产生的。那自身产生的 GLP-1 呢，更安全，也更符合我们身体的生理规律，效果也更稳定持久。我们自身激活的 GLP-1是会让我们的身体啊越用越好的。
0: 嗯。
1: 而外源性的 GLP-1 呢，它就永远是一条直线，不会让你的身体有什么变化。你用呢就有效果，不用就没效果。有没有效果就看您用多长时间了。
0: 嗯。那还是咱自己身体里边的这个 GLP-1 更好哈。只要是用上几年，我们身体里能够自主生产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吃了？
1: 没错。
0: 嗯。
1: 确实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呢，它的这个价格啊，我不满意。
0: 嗯，
1: 一个月将近700元的价格还是很贵。
0: 确实贵。
1: 听我节目的这些糖友们呢，这些年在糖尿病身上花了不少钱了。
0: 嗯，
1: 一个月的降糖药啊、胰岛素，还要做检查、跑医院，本来就已经有不小的开销了。您说这时候他们一个月再多掏这个小700块钱，
0: 嗯，
1: 对于不少的家庭来讲啊，都是一笔额外的负担。
0: 嗯。
1: 那我们呢不往多了算，就按一年算，一个月小700块，一年呢就是8000多。
0: 嗯，
1: 您说这个价格让大家怎么去接受呢？
0: 那怎么办呢？可是人家确实哈，这东西是好东西，能够激活我们体内的 GLP-1、
1: 嗯、
0: 这对于糖友们来说这是能救命的，是吧？
1: 没错。
0: 嗯。
1: 这样吧、
0: 嗯、
1: 我今天下节目以后呢继续和他砍。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还能商量，
0: 还能商量。嗯，
1: 我们确实是想用玉堂瓶这款产品，可是厂家那边还想进我们的平台呢。
0: 嗯，
1: 现在投放广告一次要多少钱呢？那我们的节目可是一分都不收他的。
0: 嗯，
1: 这中间的价钱呢，我不得好好和厂家那边算一算呢。
0: 哎，确实是哈。那这个事儿咱们就拜托东方老师了，就等着您帮咱们广大糖友把这价格给打下来，能给大家争取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福利价，能让更多有需要的糖友们都能够用上。
1: 那大家就放心吧，我去解决这件事儿。
0: 哎，那我就先替收听我们节目的糖友们感谢东方老师了啊。那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糖友们，你们可算是来着了。凡是现在就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进行登记预约的听众，我们呢会通知后台的工作人员先给广大糖友留一个名额，我们呢会按照预约的顺序保留优惠的资格，在价格谈妥之后第一时间就会通知您，不会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想要报名预约的糖友们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再回来。
2: 每年体检吧，都会查出指标异常，医生让我定期观察，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观察了。
3: 那些直播间销量高的营养素我都吃过，但要说吃完以后有没有得到改善，那我可没什么感觉。
4: 只检不调，体检报告犹如一张废纸；只补不测，金钱投入全都打了水漂。拆解营养认知误区，了解全球前沿精准补养理念，量化个体营养缺口，适配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营养新世界，补对每一分营养，守好每一日健康。
0: 东方老师，
1: 嗯，
0: 这个糖尿病神经病变的营养干预啊，哈，在国际上都是怎么做的？
1: 在国际上，糖尿病神经病变的营养干预呢，其实早就形成了共识。
0: 哦，有共识。
1: 没错，
0: 嗯，
1: 除了清除自由基，还有改善微循环这两点常见的方法。
0: 嗯，
1: 激活患者自身的 GLP-1 也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那是更根本更有效的干预手段。不少国际顶级医学期刊呢都刊登过相关的临床研究数据，也都证实这种内源激活的方式呢对于改善早期的神经病变、稳住病情发展的效果啊要优于单纯的外源性补充。而且营养学领域呢一直都在强调调动身体自身的修复能力永远比直接外源性补充更符合身体的需求，也更温和更安全。
0: 嗯，原来是这样哈。那也就是说呢，咱们糖友们想要预防和改善神经病变，您就不能光盯着降糖这一件事儿，还要主动呢对神经进行保护和修复。咱们呢得把激活自身 GLP-1 这件事儿，我们得重视起来，是不是？
1: 您说的太对了。很多糖友呢都陷入了一个误区，觉得只要是血糖降下来呀，指标正常了，神经就不会出现问题。结果啊，忽略了神经的保护和修复，最后呢，还是被神经病变找上了门，遭了不少罪。其实这种遭罪呢，是可以避免的。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病的认知不够，不知道神经损伤呢，不是光降糖就拦得住的。想要稳稳地护住神经，就得从根源上动手，早检测，早干预，别等并发症出来了才着急。那今天在节目里，我把这些道理给大家讲透，就是想让咱们糖友啊，都能少走弯路，早把神经保护起来，别等到小问题啊，拖成大毛病。那时候再调理起来啊，就要费更大的劲儿了。也希望今天听了节目的糖友呢，不管现在有没有手脚发麻这些不舒服，只要病龄超过五年，都赶紧去做个神经病变相关的检查，早发现问题，早调理，才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0: 那东方老师哈，问您一下，就是您一般会选择用什么方式对糖尿病神经病变进行干预呢？
1: 我会选择先用阿尔法硫辛酸抗氧化，这是灭火，再用前花青素改善微循环，这是通路，这两件呢是辅助，核心呢是玉糖瓶激活自身的 GLP-1， 因为它管的正是开门关和工厂关，促胰岛素分泌，改善抵抗，保护贝塔细胞，它不住霸，它输河道。GLP-1 上来了，神经细胞凋亡减少，神经生长因子呢增加，手脚发麻才能真正缓解。还要定期去做神经传导速度的检测，一年最少做一次，糖龄久的半年就要做一次。应对神经病变呢，最核心的一句就是早一天干预，少一份痛苦，今天就是比明天早，不要拖到明天再行动。
0: 那其实哈，刚刚听完东方老师的这个系统干预的思路，还有国际专家认可的激活自身 GLP-1 的这个方向，那这一下收音机前有需要的糖友应该心里边都有数了吧。那我看咱们热线呢已经不少人打进来了，那这样咱们接下来就接听今天第一位听众的电话，听听他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咱们的东方老师。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
1: 你好。
5: 那个我姓刘，今年62了。哎呀，我这糖尿病吧15年了，手脚麻了5年，

0: 头一年吧，就是脚趾头发麻，走路感觉像踩着棉花，就跟戴手套似的那种感觉。一到晚上吧，更厉害，针扎一样，就好像有蚂蚁在上面爬一样。严重的时候吧，就感觉被子压在上面全都疼似的，一宿一宿都睡不好觉啊。这甲钴胺吧，我吃了整整两年了，一天也没落，可一点效果也没有啊。我这心里啊是越来越没底了。东方老师，你给一句实话，我这是不是没有救了？
1: 刘大哥，您先别着急。是这样的，您今天啊能把这通电话打进来，就说明您心里还是有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这股劲儿呢，比什么都值钱。那我先问您一句实话哈，甲钴胺咱吃了两年，那您是不是一直盼着他把这个麻劲儿给您吃好？那您有没有想过呢，他为什么不管用呢？
0: 我也纳闷啊，大夫吧都说这个甲钴胺是营养神经的，我还吃的挺规律的呀。
1: 甲钴胺呢，它是维生素 B12 的活性成分，确实是营养神经的一个辅助用药。这话啊说的是没错的，但是我跟您说一句实话哈，它呢就是好比给庄稼送的这个肥料，补营养是没错的，但是您现在的神经呢，它不是缺一口营养这么简单，是长期高血糖养出的一大群自由基，天天围着这个神经细胞给它搞破坏，细胞呢一个接一个的凋亡，那您往里面送肥料，不先把这个火灭了，送多少烧多少，就像村里着了火一样。你说您不先叫这个消防队，然后一个劲儿的往火场里面给他扛这个新粮，最后那个粮食跟房子一起就化成灰了，所以说是白搭。
0: 那我到底该咋办呢？
1: 您先别慌，我把这个道理啊给您掰开了讲。
0: 好。
1: 那神经为什么会凋亡呢？根子上有三条，一是长期高血糖带来的氧化应激，自由基呢没完没了的攻击神经；二是滋养神经的那些小血管啊，长期缺血缺氧，神经吃不饱饭；三是代谢乱了套，神经修复需要的原材料呢和这个信号呢都跟不上，三条缠在了一起，光靠一样的这个营养药，他根本就不可能顶得住，所以说呀，得换一条思路，控糖打地基，抗氧化呢清自由基，同时把身体自身的这个修复能力给它调动起来，给神经搭一道这个保护屏障，让受损的神经一点一点的往回养。
0: 那您刚才说的那个什么 GLP-1 那个到底是个啥呀？
1: GLP-1 呢是咱们身体里呀本来就有的一支神经护卫队，它一方面呢能促进神经生长因子，等于给神经派个工程兵，你哪个地方坏了呀给你修哪儿；另一方面呢能抑制神经细胞凋亡，等于给那些快要撑不住的细胞喊一声停，别再往下死了，一边派兵修一边喊停别死，神经呢才有喘口气儿缓过来的这个机会。所以刘大哥您一定要记住哈，神经呢它不是不能养，是得先给它一个能养回来的环境。
0: 那我明白了，那我还得上哪儿找这个 GLP-1 去呢？
1: 这个就非常关键了，您一定要记住哈，一共是三步，一步都不能少。第一步呢是先做一次系统的神经病变评估，做这个肌电图，还有这个时刻尼龙丝触觉、震动觉、温度觉、怀反射，把受损到什么程度啊先给摸清楚，心里有个数，别稀里糊涂的就这个乱治。第二步呢是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呢，用玉堂瓶清浅柳叶多酚帮助您激活自己的这个 GLP-1， 让护卫队呀上岗。第三步呢配合阿尔法硫辛酸这类抗氧化的治疗，把自由基这群敌特给它清干净，三步并行才叫真正的干预，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0: 那我得坚持多久才能见到点动静呢？
1: 修复神经呢它是一个慢功夫，您得有点耐心，像麻了五

0: 年呢，神经已经凋亡一部分了，千万别指望就说我这三五天呢，或者说这个三两周，就想翻身。一般呢，按周期坚持，同时把这个血糖稳住。多数人是先从夜里疼觉得轻了，然后能睡一个整觉这类感觉先开始的，然后呢，再看麻木的范围有没有往回缩，中间一定得记得复查评估。去用数据说话，别凭自己感觉，哎，我就把药停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啊是不同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
1: 哦，还有个事儿，我平时吧爱用这热水烫脚，我还喜欢那种就给脚烫的特别红的那种。网上说这种吧，可以活血化瘀吗？不是，
0: 这个可不行啊，这是个大坑，你赶紧这个得改。末梢神经坏了呀，温度觉迟钝。那水呀，烫不烫你自己根本都感觉不准，一烫就是深度烧伤。糖尿病毒它最怕的就是这个。洗脚的水温呢，别超过37度，最好是让这个家人帮试一下，或者是用手肘温度计测一测。洗完呢，一定得擦干，这个脚趾缝啊也得擦，每天看一遍这个脚底啊有没有这个破口啊、水泡、发黑的地方。鞋里可别进沙子，然后剪指甲的话也别剪太秃，还有就是脚上只要破了一点口啊，别自己去抹药硬扛，得赶紧去医院。
2: 哎，东方老师，您说像刘大哥这样麻了好多年的这种情况的多不多？
0: 太多了。
2: 嗯，
0: 我一天接的这个热线呢，十个里面有一半都是这种开场白。
2: 嗯，
0: 哎，说东方老师，我这个手脚麻了好几年了。所以说呢，我再说一遍，手脚麻、刺痛、像蚂蚁爬、夜里加重，这些情况它不是小毛病，是并发症在给您拉这个警报。别等哪天呢，这个脚划破了都不知道疼，伤口啊几个月不愈合才想起来问呢，还来得及吗？
2: 嗯，那您这样给咱大伙儿提个醒，是最容易踩的坑都有哪些？
0: 四个，您一定要记住哈。第一个呢是麻了不疼，就一味的忍让，因为疼呢是神经在喊救命。
2: 嗯，
0: 那等到不疼了，可能是神经已经坏死，连喊都喊不出来了。
2: 嗯，
0: 第二呢就是乱按摩、烫脚、贴这个刺激性的膏药，本来这个没破的皮肤啊反倒给弄破了。
2: 嗯，
0: 第三个就是血糖一降下来就自己停药，停这个监测的，血糖忽高忽低，对神经的伤害比持续高糖还严重。
2: 哦，
0: 第四就是只盯着空腹血糖，几年也不查一次这个并发症，血糖达标呢它不等于神经没受损，评估是必须要单独去做的。
2: 嗯，东方老师说的非常好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糖友们，如果说您也已经被手脚麻刺痛给折腾了好几年了，吃了不少养护神经的药却没见好转，咱千万别硬扛着，现在呢就赶紧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会有东方老师和健康专员呢为您答疑解惑。咱们早一天干预，就能早一天缓解麻木刺痛，少造一天罪啊！咱们也别再硬扛了，赶紧拨打电话。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再回来。
3: 每年体检吧，都会查出指标异常，医生让我定期观察，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观察。
4: 那些直播间销量高的营养素我都吃过，但要说吃完以后有没有得到改善，那我可没什么感觉。
5: 只检不调，体检报告犹如一张废纸，只补不测，金钱投入全都打了水漂。拆解营养认知误区，了解全球前沿精准补养理念，量化个体营养缺口，适配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营养新世界，补对每一分营养，守好每一日健康。
2: 那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怎么称呼？
1: 主持人您好。
2: 哎，你好，
1: 老师好，我姓王。今年57岁了，糖尿病8年了， 我最近吧，哎呀，天天听您节目，心里吧一直有个问题啊。我现在呢，手脚吧还不算麻，啥感觉呢都没有。那我需要预防吗？哎呀，就连我老伴儿吧也说过，他说：“你说你吧，不麻不疼的，天天听这个收音机，去听那养生节目，瞎操那么多闲心，有什么用啊？”
0: 王大哥，我先给您点个赞哈。您能问出这句话呢，其实就比一大半这个糖友都强。您老伴那句话呀，我也替您这个给他回一下啊。不麻不等于说没坏，不疼呢也不等于说没事儿，

0: 是，这咋说？那么我不麻不疼的神经咋就坏了呢？
1: 我跟您说个数，您就明白了。病龄超过五年的糖友呢，有接近一半的人，他已经出现了亚临床神经病变。啥叫亚临床呢？就是神经已经在坏了，仪器呢能查出来，但是人自己还觉得没事儿。像您糖尿病八年的一个情况呢，他正好在这个坎上，神经可能已经就是说悄悄的在坏，只是咱们还没有这个感觉，就是信号还没给到你。
0: 啊，那这样，那我还觉得自己挺好的呢，东华老师。
1: 这就对了呀，这就是最吓人的地方。您想一下哈，他这个神经坏呢，他不声不响的，就像一根水管一样，你外面瞅着挺好的，但是里面呢早就锈透了，你等哪天突然就是爆了，哎，才知道坏了，那手脚麻刺痛，那是神经已经坏到在喊像救命啊这种情况。所以说等您感到麻呢，神经已经死了一大半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去动手啊就晚了半拍。
0: 哎呀，那我现在不麻是不是就等于没事儿啊？
1: 并不是哈，正好相反，现在不麻呢是这个老天爷在给您一个空窗期，因为神经还没坏到喊救命，那这个时候咱们去管呢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你要做的它不是说等麻了再管，是要趁早预防。预防什么呀？预防靠什么呢？要靠 GLP-1。
0: 哦， GLP-1 我听过您讲说它能降血糖。
1: 对，但是您只知道其一， GLP-1 呢它不只是降糖，它还能提前保护神经，促进神经生长因子的表达，把神经的这个护卫队提前给它派上岗，神经还没坏呢就先给它护上，同时呢抑制神经细胞凋亡，不让神经细胞提前退休。一句话， GLP-1 能降糖更能保护神经，是预防神经病变的一个关键角色。
0: 哎呀，那我这八年糖尿病现在开始护来得及不了？
1: 当然来得及啊，而且正是时候。您记住三步走哈，第一步的话咱先做一次神经病变的评估，看看神经现在的真实状态，别再是自我感觉良好。那第二步呢，就是用预糖瓶去激活您身体里面的 GLP-1， 让这个护卫队呀提前上岗，把神经给它保护起来。第三步的话就是平时把血糖管住，抗氧化跟上，今天开始就是最早的开始。
0: 哎呀，董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这心里就踏实了，回去我就跟我老伴说这节目没白听啊。
1: 好的，那咱们今天的电话就先到这儿。
0: 那好，董老师您忙您的，我挂了。
1: 好的，王大哥，那咱们再见。
0: 再见，董老师。
2: 好的，感谢王大哥哈。那东方老师，
1: 嗯，
2: 就是像王大哥这样不麻不疼主动来问预防的这种情况多不多？
1: 最近是越来越多了。
2: 嗯，
1: 以前呢都是麻了才来，现在好多糖友听完节目呢不疼不麻的也来问。
2: 哦，
1: 但其实这是个好事哈，
2: 嗯，
1: 说明大家都听进去了。我也再说一遍，没麻呢不等于没坏，不疼不等于没事儿，等麻了疼了才动手啊，神经已经死了一大半了。今天愿意问要不要预防的人呢，他其实是最明白的人。
2: 哎，那说了半天你也口渴了哈，东方老师。不知道今天这个饭后一杯你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茶饮？
1: 今天教大家的是葛根茶。
2: 嗯，
1: 葛根呢在中药店就能买到，它是中药里一味生阳解肌的药。
2: 嗯，
1: 它里面含有的葛根素呢能改善微循环，扩张血管，让胰岛素呢能更好的达到全身的细胞，提高胰岛素的利用效率，辅助降低餐后的血糖。同时呢葛根素还能改善周围神经的血液供应，辅助改善手脚发麻的情况。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葛根还是 GLP-1 的天然激活剂。
2: 哦，天然的激活剂哈。
1: 没错。
2: 嗯，
1: GLP-1 呢我就不用多介绍了。
2: 嗯，
1: 它是我们身体自带的血糖稳定器。研究证实葛根中的这个核心成分葛根素能像一把钥匙激活这个稳定器，帮助身体更智慧的去调节血糖。
2: 那这个

0: 葛根茶真是太好了哈，能辅助控糖，又能辅助呢改善手脚麻，最重要的是它还能够激活我们身体里的 GLP-1。 那您说这个葛根茶咱们应该怎么泡，它有没有什么讲究？
1: 冲泡葛根茶的方法很简单，取10到15克的葛根片儿，用沸水冲泡，盖上盖子呢焖15分钟就可以了。这个葛根茶呀，最好是在饭后半小时饮用，一天1到2杯就行，也不用贪多。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葛根茶呢它性凉，脾胃虚寒的朋友啊不要多喝。还有呢，就是这是居家的辅助方法，能辅助平稳餐后血糖，但真正的抗氧化改善微循环需要系统干预，它不是单靠一杯茶就能解决的。
0: 明白了，辅助是辅助，系统是系统，这两码事儿啊哈。好，那这个葛根茶今天咱们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泡起来了。那在泡这个葛根茶的功夫呢，已经有听众朋友打来热线了，想让老师检验一下他饭后一杯的情况，咱们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怎么称呼？
2: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我姓周。我那个今年62了，这段时间吧我一直在收听你这个节目，上周吧就听你讲的饭后一杯，哎，我就照做了。这血糖高吧都快7年了，这两天吧就总感觉手指头偶尔的有些发麻，像压着似的，完了过几分钟吧它又好了。这是不是就你说那种神经病变呢？哎呀，我这心里吧反正一直在打鼓啊，这不赶紧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吗？
1: 周大姐您先别慌，您这能及时发现不对劲儿啊，然后并且主动打电话来问，其实已经走对第一步了。您说的这种偶尔发作一会儿就能缓解的这种发麻呢，其实就是神经给您发的预警信号，跟这个房子着火先冒烟一样，这就是告诉您得该重视起来了。那您有7年的糖尿病史，本身就是神经病变的高危人群，这种偶尔发麻呢也不能不当回事儿，但也不用说直接吓成这样，现在干预呢绝对来得及。接下来呀，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做一个规范的神经病变评估，看看现在的神经呢受损到什么程度了，到底是不是亚临床阶段的神经病变。咱们先把这个情况摸清楚，然后等评估完之后呢，您就按照咱们说的这个思路来，先激活自身的 GLP-1，给神经建起这个防护屏障，再配合抗氧化呢清理自由基，把损伤神经的坏东西啊给它先清出去。只要您早点跟上干预，把这个苗头压住，就能很快的缓解这种偶尔发麻的情况。别拖着等到觉得这个麻了疼了没知觉了再管，那样的话就真当事儿了。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就放心一点了。我还打算吧明天去医院做那个神经病变评估呢，听完你这么一说哈，我就更确定得去做了，不能再拖了。对了，东方老师，我还有个小问题。就是我现在吧除了做这评估和跟那方案干预，平时自己吧还需要注意点啥不？比如像饮食啊或者走路啥的，有没有啥忌口或不能干的活啊？
1: 这个您算是问对了哈。干预呢它是一方面，平时自己把这些生活的细节盯紧了才能事半功倍。首先咱先说一下日常活动。你有这种发麻的苗头呢，平时穿鞋要选这种宽松柔软的，别穿那种挤脚的硬鞋子，也别这个光脚走路啊，避免磨伤。再说一下咱们这个饮食情况，要控制总热量，多吃杂粮，少碰这个高油高糖的食物，要多吃一些深绿色的新鲜蔬菜，搭配优质蛋白。另外呢你要注意一下哈，千万别沾烟酒，因为这两样呢都会加重血管神经损伤，能戒的话一定要给它戒掉。最后呢就是您一定记好了，要勤测血糖，不能只测这个空腹，餐后血糖呢也要定期测，把血糖一直稳稳地控制在医生要求的范围里，这才是保护神经最基础的事儿。那这些如果说您都做到了，再配合系统干预，慢慢就能把状态调回来了。
2: 行，那东方老师我都记下来了。
1: 那您今天的问题呢，咱们就都说清楚了。您明天的话去做一下评估，拿到结果之后呢，要是还有不清楚的，随时可以再打咱们的热线接过来，然后我再给您这个捋一下具体的方案。
2: 好嘞，太谢谢你了，东方老师。哎呦，心里这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先挂了啊。
1: 没事，大姐，您别客气哈，祝您一切这个顺利。
2: 嗯，
1: 然后我这边等您的好消息。
2: 好，谢谢你，再见。
0: 好的，感谢周大姐的来电哈，也感谢东方老师的讲解。那其实从今天这几位听友的问题，我们就能看出来，不管是已经手脚发麻，还是还没有症状的糖友，那对于糖尿病神经病变，早重视永远比晚干预要强。哪怕是还没麻，提前把 GLP-1 给激活，给神经建立起一个保护屏障，就能够少遭未来的罪。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也有手脚麻木、刺痛或者相关的疑问，咱们呢别自己硬扛，赶紧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东方老师和健康专员会帮您判断是不是亚临床神经病变。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再回来。
3: 每年体检吧，都会查出指标异常，医生让我定期观察，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观察。
4: 那些直播间销量高的营养素我都吃过，但要说吃完以后有没有得到改善，那我可没什么感觉。
5: 只检不调，体检报告犹如一张废纸；只补不测，金钱投入全都打了水漂。拆解营养认知误区，了解全球前沿精准补养理念，量化个体营养缺口，适配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营养新世界，补对每一分营养，守好每一日健康。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怎么称呼？
6: 主持人好，那个东方老师好啊。我呢姓郭，我今年吧58了。哎呀，这个得这个糖尿病吧12年了，我血糖吧一直控制的吧还挺好，空腹呢6点几，糖化吧也在那个

0: 我就啥事儿都不能有了呢。
1: 可不能这么想，我跟您讲这个三层道理，您就明白了。第一层的话，您先想一想，咱糖尿病啊得了12年，前些年血糖高的时候呢，糖水已经泡着神经泡了好多年了，那会儿攒下来的这个自由基，就是一群搞破坏的敌特，他们可不会因为您今天血糖好了，哎，就自动撤退了。氧化应激这东西吧，它是攒下来的老账，得专门去清。第二层呢，就是滋养神经的那些小血管，这些年也一直在缺血缺氧里面泡着，路呢已经堵了，光降糖不修路，神经照样吃不饱饭。第三层就是血糖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比一直高更伤神经，就算您平时血糖看着还不错，也架不住天天像坐过山车一样。
0: 原来是这样式的，那合着我这12年光管的那个血糖数了，没管的神经的事儿啊。
1: 您说的没错，血糖表面上呢全对号，不代表神经没挨刀。您血糖管得好啊是功劳，这一点呢谁都不能抹去，但是管血糖和护神经是两码事儿。降糖是把糖水的浓度降下来，护神经呢是把神经的防线给它建起来。抗氧化清敌特，改善微循环修路，还得需要激活 GLP-1 给神经派护卫队，一边修一边拦着细胞凋亡，这几件事呢光靠降糖一件都办不了。
0: 那东方老师，我这个现在已经查出这个神经的毛病了，现在是不是有点晚了？
1: 不晚呢，而且不但不晚，您还是比较幸运的。有很多人呢都是等到手脚发麻了疼了，哎，这个像踩棉花了才去查，那个时候呢神经已经坏了一大半了。但是您现在呢是仪器先发现的，神经还在亚临床的阶段啊，这不叫病了，这叫警报响了。警报响了呢是让您赶紧动手，哎，不是让您躺平。所以说您现在开始护啊，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0: 那我接了该咋整啊？
1: 分三步走哈，一步都别少。第一步呢是您现在评估已经做了，然后损伤到什么程度呢咱心里现在也有数了。第二步呢，把每天的饭后一杯先坚持跟下来，它能帮助您的身体激活 GLP-1， 给这个神经啊把防线建起来，同时抗氧化改善微循环的成分呢也跟上。第三步呢，血糖继续稳稳的管住，把波动给它压下去，这三步配合着来，神经才有机会一点一点的缓过来。
0: 啊，那东方老师听您说吧，我心里有底儿了。以前吧我还总觉得就自己血糖管好了就啥都不用怕了呢，哎，这回可真是好好给我上了一课呀。
1: 这一课上的也是比较值得的。您一定要注意了，不要等麻了疼了才想起来护神经，也别仗着血糖数字好看就觉得神经没有事儿。今天愿意主动查主动问的人呢都是最明白的人。
0: 那感谢您了东方老师，给我解惑了。
1: 那郭大哥，如果说没有别的问题的话，咱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0: 哦，没有别的问题了东方老师，那再见东方老师。再见主持人。
1: 好的，再见。
2: 哎，这时间过得真是非常的快哈。那今天咱节目呢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东方老师，您看最后您再给大家总结几句吧。
1: 今天咱们讲的呢是神经病变，比如说手脚麻、刺痛，还有像蚂蚁爬这些啊，它不是小问题。要记住三句话：甲钴胺呢，它是饲料；阿尔法硫辛酸呢，是清洁工；真正保护神经需要激活 GLP-1。那玉堂平三条路径激活自身 GLP-1， 它既能控糖又保护神经。那下期节目的话，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更隐蔽的并发症，那就是眼底病变。为什么很多人视力突然下降才发现 GLP-1 怎么保护视网膜神经，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2: 好的，那感谢东方老师的精彩讲解。明天同一时间呢，东方老师会给大家讲眼底病变，看不见的这个眼底危机哈。那有任何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

0: 时间不见不散。
1: 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进步，而是贯穿岁月的精细养护。我们把全球前沿的营养逻辑落地日常，寻指标，探根源，变体质，定方案，半朝夕，护全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明确的方向，让每一分投入都有对应的回响。
2: 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
1: 收听营养新世界，以科学营养之理筑牢长久健康根基。
3: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4: 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5: 经典评书隋唐演义，有请单田芳。
6: 众将雄回到贾柳楼，三星白玉人不翼而飞，单雄信头脑发胀，眼看要爆发。正这时候，就听院里有人喊，小尖嗓音儿：“
7: 都在这儿呢！”
6: 众人可气坏了，一阵大乱呢。秦琼就问：“朋友贵姓啊？能不能把你的名姓赏下来？”“
7: 哎呦，二爷，
6: 我来，我就是想公开我的身份。在下姓侯，我叫侯君基。另外，二爷，恕我冒昧，我这带的封信，就是准备交给您的，您先过目。信谁写的？三元李靖，李药师写给秦琼的。秦琼，咱们说过，见过李靖几面，拿李靖当自己的老师啊，人家说话值金子，能给秦琼来封信，上面写的清楚，说我向你推荐一个人，此人姓侯，叫侯君基，他叔叔金鸡独立老白猿侯登山，跟我莫逆之交，我受他叔叔的委托，把孩子收在门下学艺5年，现在一满下山，当今乱世英雄辈出，我特差遣侯君基赶奔济南前去找你，愿你量才录用，将来此人可以做你的左膀右臂，千千万万。李靖，你这还说什么？哎呀，秦琼看完了之后拉住侯君基的手，我说兄弟，你太爱开玩笑了，你这玩笑是不是开的有点过分？哎，哥子，我先竖个罪啊，我这人有什么我说什么，因为我初次入道，我来到这儿，我听说秦母60大寿，我想上寿礼，我没钱呐，我在山上学艺哪来的钱呢？净吃素了，我拿不出银子来。要说偷盗摸取，不费吹灰之力，但我不能干那种昧良心的事儿，我不能干，这是一。另外一个，我知道二哥善交朋友，普天下之人都是你的朋友，上这儿来的那还用问吗？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顶尖的武林高手，你说我就拿着一封信就来了，你们也不了解我怎么回事，肯定有些人瞧不起我，尤其我长得貌不惊人，所以呢，我就想，哎，这么跟您说吧，我想露露我的手头，哎，我想显示显示，我劫了道，会了少保千岁罗成，我又偷了珍珠灯和三星白玉人，露了这手头，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也不是等闲之辈，我来也不是为了混饭吃，其实这东西给我都不要，我要它有什么用啊？我看你们大伙既然知道这个事儿了，所以我把东西给送回，希望大伙多多原谅，我是罪该万死。侯君基听坦白啊，说的完全实话。其实李靖叫他拿着封信来找秦琼，他已经到了济南了。侯君基一琢磨，我腰里挺素，也没钱，

我跟这帮人也没处过，他们能瞧得起我不？你说瞧不起我，我多顺的慌啊！啊，不知道的，我跑这混饭吃来了，我至于那样吗？哎，漏了我这两下子，我学这些年一不白学，让他们知道知道我小白猿侯军机也非等闲之辈，故此才劫道偷东西，戏耍大伙。您别忘了这句话，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这玩意可了不得。钱大压钱二，什么叫前压奴背手呢？我给我干活去，我不去。800，不去。3000，不去。60000，哎，去了。前压奴背手，多给你钱，干吧。重赏之下有勇夫，50万、100万，去干去，指定有人干。你不干，他还干呢。一压当行人，都是练武的，都坐在这块不含糊，人家叭叭练两下，你练不出来，就把你压住了。你不敢跟人家比，这玩意还了不得呀！尤其是武林这行，那是功夫上的，那是丝毫都不让。人家小白猿侯金驹初次出世，这一大显身手。众人一看他那个儿就不这么高， 就这么高，他那个儿小也是个了，有能耐。秦琼赶紧把众人介绍过来，挨个一介绍，小白猿每个人都见礼，是是是是是是，携手揽腕上了贾柳楼，东西物归原主。但这些人能要吗？都是给秦母的。秦琼推脱不要，众人非给不可，把这东西就保存起来。这就是祸呀，这国家丢失的至宝啊，跑到私人家里还了得了。秦琼没搁在家里，就搁在贾柳楼这儿了，现在过后啊再给他们退回去，太值钱了，我留着没用，我娘也不敢要。敢顶珍珠关吗？想造反呢？你穿水火袍找谁去？哎，不行，这是皇家御用之物，在这不好正经。秦琼一高兴，又新增加了一位英雄好汉，然后设酒款待大家，高高兴兴的好好谈谈。正在这时，家人来送信，让秦琼回去，家里又来客人了。那客人太多，半夜都不断。哎呀，秦琼临走之时看了看，我说各位啊，我不在，一会儿呢也许回来，我也许不回来，大家自己照顾自己吧。阿丑啊，常远经过了。哎，哥，我把招待人的这些事情交给你了啊，你代替我好生款待各位英雄。哎，您放心吧，交给我准没错。贾云福、柳州陈、徐茂公全都交代完了。秦琼下楼回家，忙得很呐。秦琼一走，剩下这帮人。徐茂公一琢磨，就这帮人，这脑袋才难劈呢。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啊！你看秦琼在这，那一杀的住茶，谁也不扎刺儿。秦琼不在，这帮人说茶的就动手，极难伺候不过，可千万别出事儿。净说拜年的话，叫大家高兴。一开始什么事也没有，没有，随便谈随便唠。单说这个程咬金，这就是个坏事的母子。程咬金一看秦琼走了，在旁边一琢磨，待着也没意思，这有什么意思？现在给老太太祝寿也祝完了，大事已经过去了，咱没事找点事叫他热闹热闹。他就想起了，想起罗成来了。一瞅罗成在那块正唠着呢，在后边坐着，心说这姓罗的这小伙子我看出来了，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你瞅着那脾

要肉不笑的，老是扒着胸脯，那眼眉意思之间瞧不起我们在场的人。不过有秦琼在这压着，他不敢，太酸了，在醋缸里捞出来的这少爷高子。另外他一想，这罗成也够损的，我接你的时候你不应该拿我开玩笑啊，在我身上卯了七个眼儿，现在我这伤虽然好了，还疼着呢，晚上睡觉翻身都难受，卯了七个眼儿，把我这衣服撕得一条一条。

你说现在是一家人，这气怎么出？我要打不过他，想法叫谁收拾收拾他呢？也戏耍戏耍他，我开开心，我也出出气。他就琢磨着这罗成，琢磨来琢磨去，又琢磨到单雄信。你说这单雄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算什么九省的总票霸子？谁服你我都不服。是你对二哥秦琼是不错，你对别人不怎么的。你瞅你那酸狂劲儿，老扒着个胸脯，拿你手里那金钉枣阳硕好兄弟把我拍死，这气儿我还没出呢。哎，让他俩打打，他俩不管谁把谁给打了，我都出出这口气。你说这不没事找事吗？这所以他想到这儿了，坏水冒上来了。你看到外粗的心细，溜达来溜达去，溜达到罗成近前了，还说呢：“各位各位，别人是臭的，跟咱弟兄不一样。你知道我的出身吗？”罗成一看这个蓝蛋脑袋还挺能白活的，待着挺烦闷，就唠一唠呗。罗成说：“而我也知道一知半解，不太相信。”不知道，你听我介绍介绍。我爹想当年马明官的副元帅，我秦哥哥他爹是正元帅，我爹副元帅，我爹叫程有德。要从我爹那讲，我也是名门之后，只是时过境迁了，

0: 长大哥，这话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有人要收拾你。你这玩意儿天地为不天地？
1: 罗成小心眼儿，听不得这个。
0: 也蛮说罗成，就咱们也是一样。就同志之间有人告诉你，注意啊，有人要收拾你，咱心也一动。谁呀、啊？怎么了我？这玩意儿也不光是罗成啊。这程咬金瞪着眼睛说的还特别神秘，特别认真。罗成心就一动，大哥，你听着什么了？算了算了，喝酒，来来来，喝酒。我不爱传闲话的，这喝酒喝酒去，你留神就得了。
1: 别，
0: 哪能说半截话呢？我程大哥，我这人就烦这半截话，你不如不说，干脆你就告诉我得了。你不说咱不爱吗？说呀，一个说好像我传闲话，另外一个千万别闹事儿，做的心里有数就行。我求你了，你不下这保证，我不能说，我肯定不闹事儿，我肯定不闹事儿。什么日子、什么地方，我能闹事儿吗？别的我不看，我还得看到我表哥的份上。
1: 对，这话有理。
0: 你知道谁要收拾你吗？
1: 谁？
0: 就是你斜对面那个，跟我长得脸色差不多那个。哎，斜对面你看，
1: 你看斜对面，正是赤发灵官单雄信。
0: 你说的是单雄信？
1: 就是他。
0: 你知单雄信怎么回事吗？九省的总瓢把子，你看大伙围拢他，抱粗腿，横臭脚，顺风接屁，给他溜须拍马，他是头儿，贼头儿。你瞅那帮人不都围拢他吗？这单雄信放出风来了，说现在在寿堂上他什么也不说，过了这个寿期，只要你罗成一离开济南府，他就下家要收拾你。罗成没信，
1: 是吗？
0: 不可能吧？我哪点得罪他了？
1: 呦呦呦，哈哈，贵人多忘事，你忘了？
0: 你忘了？在楼下，我亲哥哥领着你去接他，有这事吗？
1: 有啊，
0: 你们俩一见面一介绍，他给你行礼打工，你气得一甩袖子把脸转过去了，你没勒他，后来把我哥哥气急了，扯你俩嘴巴子，你这才编了一套瞎话，二次行礼，有这事没？
1: 有啊，
0: 这不接了吗？这不就接了吗？你窝了他一下，给他来了个烧鸡大窝脖，他哪吃过这个，哪受过这个呀？你别看他表面上说的冠冕堂皇，记恨在心了。要光他说我不信，他带来那帮人私下里嘀嘀咕咕，我一走一过我就听见他们说了，一个手下那帮人早就下家伙了，叫单雄信给压不住了。单雄信亲自交代，现在咱别折腾，把气儿压到肚子里边，寿期一过离开济南，他们要收拾你。另外他们还说你酸狂臭美，哎呀，说那些难听的话，我不说不说，没法张嘴。总而言之，就把你扒的是一钱不值啊。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咱不爱，我把这底交给你，但愿没这事儿，但愿没这事儿，死当我没说。来来，喝喝。这玩意儿人一开始他不信，说着说着有点信，信还不全信。我上他心里琢磨事吗？看单雄信的意思，一片至诚，不像，不像，无风不起浪。程咬金为什么说这些话？看来事出有因呢。一会儿程咬金站起来，说他，我不能光在你这坐着，咱俩挨这么近，老嘀咕他们那帮人妒忌。你喝着，喝好啊！我照顾照顾旁人去。程大哥请便。哎哎，
2: 啷个啷了个啷个，
0: 哎哎，吃好吃啊！来来，我给敬酒敬酒敬酒，给这个敬，给那个敬，敬来敬去敬去敬来，来到单雄信近前。

0: 我二员外。
1: 呸，程大哥，你怎么这么说？
0: 你要瞧得起我，就管我叫善通。
1: 什么员外不员外？
0: 哈、啊，我攀个大吧，我管你叫兄弟兄。
1: 行行行，大哥坐坐坐坐，
0: 来喝好啊。我知道你跟我哥哥交情莫逆，甚至超过我们。我也知道你这份儿的，江湖上提起你来，哪个不挑大指称赞呢？是不是呢？来来，咱唠嗑唠嗑。拉把椅子，坐到单雄信边上。单雄信一看这人，有嘴无心。劫道那会儿把自己气得够呛，要不是尤俊达赶到了，一金兵早阳朔把他拍死。但这事儿都过去了，看来这一处啊，这人还真挺好。俩人唠扯，唠扯来唠扯去，老程把话锋一转，压低声音：“兄弟，留神。”
1: 什么？
0: 留神？有人要收拾你，你玩别扭不？单雄信就一皱眉呀、啊。
1: 哦，
0: 开玩笑，真的，真的，因为你是这份儿，你跟秦二哥交情莫逆，我这玩意儿不告诉你，我于心不忍。留神呐、啊，留神呐、啊。
1: 程大哥能告诉我不？
0: 什么事儿？我心里清着去。不不，我不爱传闲话，你说出来他腻歪。来喝酒喝酒喝酒，你就得去知道就得了，点到为止，你注点意。这玩意越听越别扭，单雄信就把他拉住。程大哥，这话你非说不可，你说半截话我心别扭，你把话告诉我，我绝不闹事就得了。
1: 压得住活？
0: 压得住，我是成人了，我又不是孩子，
1: 可别闹事儿。闹事儿，这可是家里楼啊！
0: 不冲别人的面子，你得冲我秦哥哥的面子。我知道，我知道。说怎么回事？
1: 你抬头看看，在你斜对面后边那排坐那是谁？
0: 罗成。罗成干嘛这么看着？自从程咬金说完之后，罗成不想看单雄信，但是不由自主就想看两眼，这心当然是不痛快，面沉似水，剑眉倒竖往这边瞅着。单雄信一抬头，哦，罗成，
1: 你指的是罗少宝？
0: 除了他还有谁？你记得你给他行礼，他给你窝了个烧鸡大窝脖，叭叭袖子一甩，脸背过去没理你
1: 啊？有吧？这不是我瞎说吧？
0: 那我秦哥哥气坏了，叭叭撤他俩嘴巴子，他编套瞎话，又说有痰了，又说一时话没说出来，然后就把这事儿折过去了。
1: 有这事儿吗？
0: 有啊。
1: 你说这小子多不是东西？
0: 多不是东西。我敬酒那会儿出来进去，我就听他手下那帮人说，说的太难听。
1: 说什么来着？
0: 牙碜我无赖说，贼长贼短呐、啊，把你们家祖宗都骂翻个了。说臭贼，显什么能耐？你们是不法之徒，我跟你坐在一块吃酒，我都掉价。我都有失身份，不过那秦武寿丹之日没有办法，又埋怨秦哥哥不。
2: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信恒真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

0: 7866-400-7866-78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曼妙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谁说好工作难找？那是你缺少一个专业的就业服务平台，技能就业帮，帮你上岗培训，帮你获取技能证书，帮你推荐用人企业。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机动车鉴定评估师、新能源汽车诊断维修、互联网营销师，还有更多热门工种，薪资高，发展好，需求量大，掌握一技之长，职场从此翻盘。详询3125-1045 3125-1045。
0: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晋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2: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

0: 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压，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526600，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1: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2: 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3: 经典评书隋唐演义，有请单田芳。
4: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化梨紫檀，这话一点都不假。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凑在一块儿呢，什么事都会出现。像程咬金这个人，唯恐天下不乱，不热闹他难受。老程把话锋一转，压低声音：“兄弟，留神，有人要收拾你。”单雄心一抬头：“哦，罗成，你指的是罗少宝？除了他还有谁？我敬酒那会儿出来进去，我就听他手下那帮人说。”说你们都是臭贼，另外他还放出方来。
0: 产品三项功能，换气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
4: 寿期一过，只要你一离开济南府，找个适合的地方，就把你们都挑了。挑不了就抓差办案，把你们扭送到官府治罪。他真这么说的。还有些话我没法说了。
5: 丫伙，不行闹事，不行闹事啊！你要闹事，你对不起朋友，那我可我见了不理你了。冲着老太太，冲着我亲哥，不行闹事。
4: 但这事儿事在人为，一会儿我过去再劝劝，把这个扣解开就算了，好不好？别伸手，听见了？我现在我就去劝劝。这官面的人呢，跟这绿林人他本身就顶牛，黑白两道的人，那头少爷高子官人，这头贼头，他就不赖听这个贼字，听着那么变。山雄心不想抬头，不由自主也得抬头，老往罗成那看，一看就瞪眼。
6: 罗成呢？
4: 瞪谁？看来程咬金说的是有道理的。一瞅瞅我那眼神，他不对劲儿，不是那么回事儿，眼露凶光，面带杀机，怎么的？正想着呢，程咬金过来了。
6: 老兄，
4: 别看，你说这个人真有不要脸。刚才你看我挨着他坐着呢，看见了。你知道我干什么？我不清楚，我劝他呢。我说冤仇宜解不宜结，咱们都是朋友，相处在一块就算有缘，那些插不过节算得了什么？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君子人呢，斗的是智，不斗气，别听闲言碎语。你说我说这话有条吗？没条啊。哎，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少管，这事我是干定了，不把罗成废了，我誓不为人，我姓你那个姓。说的你是这，哎呀，叫我出不来进不去的，我好难受啊。
5: 兄弟，我再劝劝你，别管他怎么咋呼，你跟他可别一样。咱们家趁人直啊，穿新鞋不能踩狗屎，对不对？咱不能掉分儿。他臭贼，跟他一吵吵一喊，咱们有失身份。我不多待了，哎，你看，急忙这边瞅呢，一会儿就背不住，就动五八超。
4: 留神，听你们听。罗少宝闻听此言，火旺上撞，你听这是真的，这是
5: 我冲什么不瞅他？
4: 我怕他。罗成那是什么？

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帅，自知有己，不知有人，骄傲透了呢。能听这些吗？沾了火就着。瞪着单雄信，本来单雄信和罗成之间就有过节，发生这事情的新别扭，可过去编书的呢，编的是迷信的书，说这个单雄信呢是上天的青龙一转，罗成是上天的白虎星一转，青龙白虎不到头，怎么的也出不到一块儿，编的是有鼻子有眼的。咱这里头没那个，咱就实事求是，就是个人，这玩意儿也架不住这山东啊。你看这个挑拨离间这个东西，往大来说，国家与国家，军队与军队，往小了说，个人与个人之间，这个破坏力是相当大呀。罗成火往上撞，瞪着单雄信，单雄信火往上撞，瞪着罗成，瞪着瞪着，罗成压不住火了，啊，噌就站起来。罗成啪，把桌子一拍呀，胡碗乱蹦。在座那些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仨一群俩一伙儿，正谈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呱这一下，人们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一回头，一看罗成站起来，小脸都青了，用手一指单雄信：“你干什么？你瞪我干什么？”单雄信岁数也不大，年轻人火气盛啊，一看罗成指鼻子指脸质问自己，能受得了？单雄信也站起来：“你瞪我干什么？你冲什么瞪我？你冲什么瞪我？”越说越差，把桌子就瞪翻。这两人火高三丈，往前一凑是抡拳便打。打死你个臭贼！罗成这句话太伤重了。贾柳楼上，除了他和骏马柴少和他们带来的人是官方的，剩下都是绿林人，当着撮人别说短话。一说这臭贼，很多人都反感。干什么？骂谁秘密？这玩意儿火也不打一处来。单雄信一听，妥了，程咬金没说瞎话，你看一张嘴就这词儿，看来他是把我当成臭贼了。你有什么了不起？两个人撕裸在一块儿，互不相让，就打了交手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下手就是狠手，骂人没好口，打仗没好手，到这时候头脑发胀，怎么解气怎么来，说那后果要把人打死呢，现在不计后果了，往往人倒霉就倒在这儿，控制不住自己，把人打死了，后悔了，咧大嘴了，完了。但是这会儿什么也不想了，众人一看这怎么办呢，有的人过来就给劝仗，别打了别打了，有什么话好说，别打了别打了。程咬金也在给他插话，你看这怎么说的，我哥刚走你们就打起来了，别打了别打了。他说不打了，那是假拉仗，你倒拉打仗的人，他拉劝仗的人，哎呀，拉拉拉拉，别打别打，意思是见你们管这干嘛，见他俩打，他俩打我才出气呢，谁把谁打了也是替我出了气，你说这人够损的不？这家就啰啰翻了。正在这时候，单雄信带的人黄天虎、李成龙、任正思、铁子健，这帮人一看向着单雄信，把外衣闪掉就要伸手。罗成后边带了不少人呢，

张公瑾、白显道、屈突通、屈突盖、杜文忠、史大赖。一看那头要打群仗，这就脱衣裳，萝卜胳膊挽袖子。您说这帮人要再伸了手，这还了得？徐三爷、徐茂公一看，可了不得，快请秦琼，谁也压不住了。派人赶紧骑快马到秦府找秦琼。秦琼那在家里正张着着，没想到这发生事儿。刚一转身的功夫，报事的人就到了。二爷，您快去看看去，打起来了啊！谁？哎呀，打乱套了，主要的是罗成和单雄信单二爷打起来。呸！上楼，这阵儿单雄信吃了亏了。怎么吃亏？打不过罗成。罗成一个比他小几岁，二一个罗成武艺高超，把单雄信正好压在身底下，抡拳便打。但是他也没好，脸上也苍起来，衣服也抓坏了。单雄信是鼻子口窜血，他抡拳正打，杀英雄上来了，呀妈，老些的人，哎，你们吃饱了撑的，啊，山上劝仗的来了，一步了。罗世信是本套书第一猛。谁要他劲儿大呀？一呼了倒了七八个呀，噼里啪啦全倒下，迈步就进来了，一伸手把罗成这后脖领子给抓上，拉倒吧，小白脸。

儿子扔到那墙角去，要不是那块也有人，罗成这后脑勺就撞墙上了，没费吹灰之力，他一伸手又把下边的单雄信揪起来，你上这边待着去了。别人你看怎么也劝不了，他不费劲儿。等这两个人全被他分开了，罗成从地上咕了起来，我这谁？单雄信也站在那儿，什么人？那意思还要往跟前凑。傻子往当间叉腰一站，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俩是撑着不？你们俩再打仗，跟我打！过来，过来！谁都知道这罗世信不好惹呀，浑呛呛的。这两人的火也消息也不少，这罗世信还来劲儿了。你们干什么啊？你们是不是撑的？不服气儿？咱来了试试，我管的是谁呢？叫你们看看我的厉害。他还想试试威，回首那么老多人呢，还想抓一个倒霉的扔楼下去，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这夜华的都害怕，呼啦涛左右一闪，倒霉的是程咬金，

出人命了。那么高的家柳楼，这样摔下去，好的好的了。索性没人接上，扔院里头了。该着程咬金没事，下边是柴火垛和草垛，要换别的把它摔坏了，啪嚓呀摔在上，呼噜啪摔到地上。就这样程咬金摔得也不行，刚了一声好像没冒泡，哎呦我的妈，哎呀是天旋地转。正在这个节骨眼儿，秦琼赶到前后脚，秦琼噔噔噔噔上了家柳楼，一看壶也碎了，碗也碎了，遍地都是水和茶叶点心，人们是气色不正。罗日进把程咬金扔下去之后，人们正在发怒之时，秦琼上来，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都傻了。你看这个人他不一样，秦琼就往这一戳一站，他压茶。当时这众人的火气就小起来了，罗成兄弟怎么回事？为什么？罗成一看表哥问，还有点不服呢，过来了，表哥，他是这么回事，我跟单雄信呢，我们俩伸手了。哦，又是你罗成啊，哈哈，好好，太好了，表弟，你不是我表弟，你是我祖宗，你这是诚心要我的命，要我的命，要我的命，啪啪，这俩大嘴巴扇的，用力过猛，罗成躲闪不及，手指头扫到鼻子上，刷那血下来。罗成长得又白，血又是红的，全身都是。罗成一捂，气得把眼一闭，身子晃了好几晃。罗成不服气儿，心说：“表哥呀，太好了，我给我舅母来祝寿，一盆火一样，万水千山，带着重礼来到济南。你揍我这是第二回了。”要为旁人还行，都为单雄信，你们俩怎么那么好，连亲属你都不顾及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叫我当众出手，丢人现眼，你叫我活，我罗成的眉梢挑了几挑，脑筋都蹦起多高来，从来没受过这个，爹贵为北平王，也没碰过自己一手指头，长这么大娇生惯养，你说跑这来挨揍了，当着这么多的人能接受得了？但是罗成还是明白事儿的，尽管这样，这是我表哥，我表哥真为难了，打我是应该的，当然他不了解是怎么回事，你我能跟我表哥翻吗？我能说出过头的话吗？打就打了吧，不是我也要你。单雄信本来有福，一看秦琼来了，不容分说打罗成，自己的心里就一反客，打到罗成脸上好像打到自己脸上一样，那事从两来，莫怪一方，有一方车不打不起来，我也得负一定的责任。单通深感内疚，迈步过来撩衣服就跪下，二哥怪我，怎么说我比罗成大几岁，我头脑一发热忘乎所以，你要生气你打你就打我吧，哥哥我认罪了。你这怎么办？秦琼过来把单雄信扶起来，我的好兄弟啊，你受了伤了，鼻子口窜血，快点擦。

0: 山雄信叩打一声：“二哥，我承认错是承认错，我心里不平啊。当着撮人别说短话，为什么少保千岁张嘴臭贼，闭嘴臭贼？声言，老太太寿日过了之后，我领着人只要一离开济南府，他就收拾我，要把我和我手下的弟兄抓起来送交官府问罪，还要扒掉我们的贼皮。我不明白，我哪一点得罪了我兄弟罗成，为什么这么恨我？你不信你问问他，他是这么说的。竟有这样的话，罗成，你给我说清楚，你说没说？
1: 我没说，我没说呀。
0: 你问问他，他怎么说的？他说我穷酸臭美，又说我是少爷高子，说今天老太太寿诞之日，他不理我，一旦寿期过了，离开济南府之时，他要领着手下的人狠劲地收拾我一顿。你问他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
1: 我没说，
0: 是谁也不承认。秦琼说你们俩都没说，谁说的？
1: 谁？
0: 程咬金给说的。
1: 程咬金一看也回避不了了。二哥，诸位，我这人呢，有什么我说什么。
0: 对，
1: 是我给他俩串的话。他俩本来就不睦，我在从中一煽火打起来，说我吃饱了撑的吗？也并非如此，我有我的道理。我各位都知道，我挨过他俩的欺负，罗成在我身上转了七八个小眼儿，虽然这伤不重，就要怪别扭的。
2: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下面这项福利啊，一年就这么一回，建议所有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今年中秋国庆喜相逢，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扩大品牌影响力，让更多的人用上好眼贴，特别开启啊双节补贴的福利，拨打400-722-8022来订购，人人都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400-722-8022。尤其中老年的朋友啊，眼部啊这个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一样在磨，出门啊吹点风流泪不止，太阳底下酸胀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眼睛问题就怕拖。很多听众啊早期不重视，后期控制不了，很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个温润舒适的按摩，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们好好调理眼睛，子女啊跟着就不操心了。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拨打400-722-8022，直接无条件送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送给您双节大礼包，里面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的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400-722-8022。
1: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如果你正有糖尿病的困扰，不妨试试这个神秘的紫色黄金。热线22526600，22526633。
2: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4: 世界上第一朵花在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踢剑辽宁，畅游辽宁。
5: 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铸牌地，抗美援朝铿锵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扬地，
6: 辽宁欢迎您。
7: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民健康30年。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

0: 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啊？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

也吸不进来。啊，我实在是难受的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啊，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的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啊已经就在这个边缘了。啊，而且他到了医院了之后，你想一想，他都是这样的病人呢。啊，看到有的病友说什么呢，医生为了帮助这个患者呀顺畅的呼吸，把这气管给切开了。啊，而且还插了这个鼻饲管导尿管。在住院期间呢，一直都倚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一两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哀求让我死了算了，因为这个钱你是属于保命钱，而不是治病钱，两个概念。而这样的画面呢，也让这王大哥呢是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三分之一，每两分钟过去就有五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说慢阻肺啊，它是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外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常年的吸烟史的一些老年男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讲，是如何一步步的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呢？我告诉你们啊，听众朋友们，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萦绕在我们这个咽喉部。小一点的它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边，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 只有头发丝儿的1/20的大小。啊，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而且老师跟大伙讲过啊，毒素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吐沫的这种方式啊，就排除这些颗粒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你摄入这个毒素这些脏器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那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哎，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呀？往往就像这个农村呢，咱们烧那个柴火啊，是不是都有那个烟雾啊，袅袅炊烟的，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这些油烟，就这些女性朋友也得值得注意啊。还有最严重的就是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其实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讲

讲的话远比吸一手烟要严重的多。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远离这样的环境，自己多加注意。一旦形成慢阻肺啊，那可以说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当然了，走上这一步呢，往往也都是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病它就是一蹴而就的。没有一种在咱们国人身上出现的这个老年病啊，它是就发生了就这么严重的。它一定是拖出来的，扛出来的。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最缺乏治疗的疾病之一啊。为什么叫缺乏的治疗呢？因为我们这个肺部的结构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 30% 的病变，啥事儿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 30% 了，可以正常生活，你自己都感受不到啊！你看 30%， 但是当你达到 40% 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啊，咳嗽啊，卡痰呢、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啊，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肺的坏了 30% 了，没症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 40% 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拖严重了 50% 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及时的选择了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现在呀已经快用了三副药了，他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黏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托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啊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啊，你现在这吃完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着身体力行啊，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吗，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啊，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啊、 CT 啊、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全都正常了啊，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啊，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在这儿等啊，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的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啊人王大哥如释重负的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发酵中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啊，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啊，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啊，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致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啊，咱们中国

人从年轻到老年呢啊，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听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饿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哎呀，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因为心脏，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啊，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哎，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啊？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啊？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咱们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再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重，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啊，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啊。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发现你身体里就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热泻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

人参。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老师一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屠呦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发酵中药，这就跟他这个工艺是离不开的。我们每一片的那都是千锤百炼，咱们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哎，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叫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 5.3 个亿。我们说投资 5.3 个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为什么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你没这个药力，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障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最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1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一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

0: 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0: 你好你好。嗯。
3: 是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太原这边老朋友了。
0: 啊，
3: 咱们这个方，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幅多了。
0: 嗯，
3: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我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啊，光是每个月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的那个钱，哎呀，那就多了去了。
0: 嗯嗯，
3: 我都没想到咱这个发酵中药1片1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你看，
3: 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就是哈不好卖。
0: 那对，
3: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啊。
0: 嗯，
3: 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足了。
0: 好好好啊。
3: 嗯，
0: 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3: 对对对，
0: 很多的患者都说啊，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1片1块钱就这么平价的药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你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你一个合并症你用上2种药，一个合并症用上2种药，你这用的多起来之后，这积少成多，这钱不少花。
3: 对呀，
0: 哎，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发酵中药就够用了。
3: 哎
0: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1块钱1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3: 是是是
0: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美金1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3: 哦，对对对，
0: 哎，因为一块钱。

0: 是是
1: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0: 哦，对对对，
1: 哎，因为1块钱一片，咱笨想一想啊，你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啊，因为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
0: 哦，
1: 哎，而且为了保障药材的鲜活，我们把它采摘过来了之后，我们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那是不一样的。啊，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行，你要治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
0: 嗯，
1: 哎，而咱们里边所用到的药材24小时之内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5.3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1块钱一片，它能喝得上吗？根本喝不上。
0: 嗯，
1: 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1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哎，那不叫好药，那不是给老百姓用的。给有钱人用的那不行啊，因为我要让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也正是因为啊，咱们再重不过3副药，治疗效果这么确切，所以说厂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1块钱一片卖给咱们老慢病患者没问题，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让你卖3副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3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以后用它延年益寿，那不行啊！你买多了，人家厂家亏的就多，补贴的就多。
0: 是是是
1: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啊。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给我讲一讲。
0: 我跟你说哈、啊，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我这都打的那个胰岛素，
1: 嗯，
0: 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要4点多。
1: 啊，
0: 产后血糖达到14、15、15、16个，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你像我每次这个三段影受方之前，我每天要打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1: 那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越打越不好了。
0: 对对对，是是是，
1: 嗯。
0: 再加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挡住个并发症的到来。
1: 你看看，
0: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手麻了，这些对我来说哈。这都还是穷的、啊、
1: 嗯，
0: 我害怕什么哈、啊？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啊、
1: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0: 是是，李老师，
1: 嗯，
0: 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1: 对，脾的病
0: 什么都不吸收。
1: 嗯，
0: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嘴也挺馋的，哎，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
1: 嗯，
0: 哎，就这么个吃法，我还瘦了20多斤。
1: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
0: 嗯
1: 啊，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
0: 啊、
1: 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呢？什么原因呢？我都吃哪儿去了呢？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0: 哎呀，就是就是，你像我原来吧，170多斤，这不后来就150来斤了。
1: 嗯，
0: 你没看到李老师，我这个人哈，这1.8米的个子，150也行吧。啊，我就怕继续这样瘦下去，关键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1: 嗯嗯。
0: 哎、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着算了。
1: 嗯。
0: 但是啊，有一次我这不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糖尿病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啥，它是发酵中药，一片弄进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0: 而。

0: 切，还能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啊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想哈，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啊，这一片才一块钱，那么不行吧，就在外敷来试试效果。
1: 嗯，
0: 等效果好了，我再继续用呗。哎呀，结果咱那个方真的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见效就是快啊。哎呀，你看我这不用上，也就是三四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哎呀，我就觉得哈，这个嘴里啊，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1: 嗯。
0: 等十多天的时候，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开始减量了？现在直接就不打了。我40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1: 嗯。
0: 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前天是5.8，产后血糖是7.6。
1: 太棒了。
0: 啊，
1: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0: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
1: 嗯，
0: 你啥呢哈，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哎，而且吃完这个胃它也不胀了
1: 啊，
0: 啊，而且这个糖分也都中招了。它不往那个血液还是个尿液里跑了。
1: 你这算说对了啊，老师也不白讲啊，你看看自己都分析得很透彻，自己都理解了。
0: 那可是啊，所以说我这个血糖平稳了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看东西啊清楚多了。现在
1: 你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0: 但是说实话啊，
1: 嗯，
0: 看东西吧还是有点雾。
1: 嗯
0: 嗯，但是哈那比之前是强多了。
1: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对对对，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一样样了，呵呵，哎呀，手脚啊现在开始有热乎气了，
1: 嗯，
0: 也不那么麻了，不凉了，真的就感觉哈哪就通了。
1: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脾胃通了，我们血糖就稳了；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逐渐的就消失了；肝肾经通了之后啊，解毒代谢就好了。你现在为什么代谢不紊乱了？啊，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啊。正因为这些病，它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说你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西药就能给咱们进行治疗的。
0: 嗯，
1: 就像你说你用了半副药，哎，眼睛虽然说呢还有点模糊，但是比之前强多了。可是你用胰岛素你用了多少年，胰岛素不停的加量也没挡得住咱出现眼病，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加上咱们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

0: 胰岛素不停的加量，也没挡得住咱出现眼病，对不对？
1: 是。
0: 哎，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加上咱们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

0: 啊，加上咱们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他补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提前给他备上。
1: 好好，那我听你的。
0: 嗯，
1: 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0: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算是把我给救了。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啊，亲戚朋友看着我都说啊，我能恢复啊，真是个奇迹。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林老师作为一名医者的本分，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多少了？
3: 这不是马上就用了三副药了吗？
0: 嗯嗯。
3: 哎呀，我今天啊跟您通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
0: 嗯。
3: 哎，想让你替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我就想啊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了？
0: 行，讲一讲您的情况。嗯。
3: 哎，好的，李老师，我这个高血压也多年了。哎呀，平时啊高压都在167，再高的时候都有时候就200多了。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啊200也不像别人似的那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都根本自己不知道。
0: 量血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血压高了，往往是给咱们量血压那个人才说，哎呦你血压这么高你没感觉吗？你说我没感觉呀，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3: 嗯，
0: 这就是危险的，最危险的人群。你看人家这个血压一高了，迷糊了，难受了，人家就能重视起来。哎，咱们要不测血压，根本不知道血压高，那咱们血管要崩了的话，你直接脑出血了，人晕过去了，那这时候就完了。
3: 哎，
0: 就是很容易发生心脑意外。为什么世界医学组织要把这个血压规定到一个数值范围内呢？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是你血管承受的能力在这摆着的啊。
3: 对，哎呀林老师，我就像您说的，你看我这些年啊这个降压药一直在吃，
0: 嗯，
3: 但是也不管什么大作用，结果还发生了这个脑出血了。
0: 嗯
3: 嗯。哎呀，能保住命啊这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住院住了1个多月，
0: 嗯，
3: 后来这个大夫说啊只能这样的了，就慢慢养着吧，这不然后我就回家了。
0: 嗯，
3: 回家以后吧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动不了，也出不了门。哎，要是想出个门啊就得坐轮椅。哎，要是说起来我老伴儿孩子啊对我真是没得说。哎呀，这天天无微不至的照顾着我，我也属于那种有福分的人啊。
0: 嗯嗯，
3: 你看我的本身100多斤，他们天天不怕辛苦的每天带我出去放放风转一转。
0: 嗯，
3: 孩子休息的时候不上班的就跟老伴啊一起扶着我站一站挪几步，
0: 嗯，
3: 然后啊就带着我到处治，但是都不见什么效果。
0: 嗯嗯，
3: 后来啊这一年啊就不折腾了， 你说这来这去也。

0: 业务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1: 嗯嗯。
0: 所以啊，我为啥感谢您呢，李老师？哎呀，我就被你这个人格给感染了。
1: 啊、
0: 哦。哎，你看现在确实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确实不多了。这个方啊，1块钱一片，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1: 嗯。
0: 哎呀，说实话，哎呀，真是冲着那李老师去的。但是啊，这用上啊，受益的人就是我。
1: 其实我总对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我就讲哈、啊，我说你们相信李老师，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啊。
0: 嗯，
1: 其实任何一个患者，你们用上要是感受效果没有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
0: 嗯，
1: 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你别说1块钱一片，价格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那你用了不好使，就是1分钱一片，咱也不买呀，我也不让你用啊，对不对？更何况这种情况没有过，所以说我现在还敢说，你千分之一，你就是千分之一。你说你用了不好，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缺呀，对不对？
0: 哎，
1: 就每个患者本身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像你刚刚讲，孩子啊、老伴儿啊，对咱们照顾的非常好，也是四处的带咱们去看病啊，花钱呢、啊、看病啊，不见好啊，自己心里边心气儿都不高了。
0: 哎，
1: 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款药品，说能治你的病，但是价格很老贵，孩子肯定说那价格贵点，我就是卖房子卖车，我给你买。
0: 哎，
1: 吃完了之后了，要是真好了行，不好的话这钱就白花了。但是发酵中药我让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你不用卖房子卖地，你想尝试一副药先拿回去先尝试一下，管用了咱继续接着用，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管用，把药给我拿回来，对吧？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公平公正的用上这个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哈，你用上都有怎样的改善呢？
0: 哎，李老师，你看我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1: 嗯，
0: 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热乎气儿了
1: 啊，
0: 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啊，我的高压140多，低压90多了，
1: 嗯嗯，
0: 哎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没想到啊这么好的状态，
1: 这就说明咱们血液干净了，
0: 对。哎，家里人啊说啊，真是见效了，效果了。
1: 嗯。
0: 哎呀，之后啊，我这个手脚啊，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也能使上点劲儿了。这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啊，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能站起来了。而且啊，我迈的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的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
1: 嗯嗯。
0: 不像软的跟面条似的。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1: 嗯嗯，
0: 哎，虽然说我的状态虽然挺慢的啊，但是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
1: 好，
0: 嗯，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前面说快三副药了是吧？
0: 哎，对
1: 啊。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啊，特别清晰。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0: 现在好多了，自己能走了。哎，不用家人的那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
1: 嗯，
0: 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么也挺利索的了，
1: 嗯嗯，
0: 哎，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
1: 嗯嗯，
0: 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滞的，人就。好像是重新又活回来一回似的。
1: 嗯嗯。
0: 哎，就是您这个电话特别难打。
1: 啊。
0: 前几天我就跟您的学生啊，那个小刘大夫啊，跟他通话了。哎，他也替我高兴。
1: 嗯。
0: 然后啊，说我已经康复了，说我这样的就可以停药了。
1: 嗯嗯。
0: 可是李老师，我的心里头啊，总是觉得，哎呀，真是不想停。说实话，这一片儿。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
1: 嗯嗯。
0: 现在啊，我啥也不想，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1: 是。
0: 哎，咱这个药啊，不光治病，又能延年益寿。我想问一问啊。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保健巩固用的话，
1: 嗯，
0: 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1: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 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但是呢从厂家

0: 厂家肯定不同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合不上，咱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为什么厂家就说每人限购三副药？三副药就是咱们治疗老慢病的一个大限。再重不过三副药，不管你病有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那咱们就三副药。所以说多一盒他也不卖。关于巩固这块呢，我建议啊，你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调养就行。那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病啊，你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呢，啊，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啊，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都可以跟上了。最后一步我们要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强大了，四五分钟就把我们的血液过滤一遍了。所以说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脾胃不和呀，哎，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哎，所以说你用完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啊。关于以后，你说那老师我以后复发，以后不可能复发，你只要保持住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啊，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啊，然后注意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1: 好好好，李老师，我听您的。
0: 那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这不快2副了吗？
0: 嗯。
3: 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您让您给我看一看下步怎么办呢。
0: 先讲讲你的情况。
3: 这样，李老师， 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

0: 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
1: 嗯，
0: 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的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我整个人就跟那个70-80岁老头子一样，
1: 嗯，
0: 咳咳咳咳不停，主要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憋得难受。
1: 嗯，
0: 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得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
1: 嗯嗯嗯
0: 嗯，我跟您说吧，刘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就特别对不住我老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她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够啊，
1: 嗯，
0: 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啊，
0: 现在你看啊，我这两副药马上用完了。
1: 嗯，
0: 你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
1: 嗯，
0: 我一点也没咳嗽吧。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
1: 嗯，
0: 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1: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
0: 是？对对，以前怕烟味，现在不怕了。
1: 嗯嗯，
0: 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还搭把手。
1: 嗯，
0: 而且吃饭嘛，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有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这个小路上锻炼一圈。
1: 嗯，
0: 哎，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李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
1: 嗯，
0: 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1: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0: 嗯，
1: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0: 嗯嗯，
1: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0: 现在是没有了。
1: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两副药，
0: 嗯，
1: 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0: 对对
1: 啊，发酵中药老师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0: 对，
1: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药力。
0: 嗯嗯，
1: 比如说这个哮喘，
0: 嗯嗯，
1: 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血，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0: 对对对，都这样说，
1: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
0: 嗯嗯嗯，
1: 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
0: 嗯嗯，
1: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走。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0: 对，
1: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是是。
1: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0: 嗯。
1: 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0: 是。
1: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0: 对对对，
1: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

0: 但是呢，望闻问切去中和，这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呀、啊。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1: 嗯。
0: 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1: 是是。
0: 但是咱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但是发酵这两个字，哎，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1: 对。
0: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啊，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
1: 对，
0: 对吧？
1: 感谢了。
0: 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1: 嗯嗯，
0: 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代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1: 对。
0: 哎，发酵之后药劲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1: 是是是
0: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1: 对对对 对,
0: 对吧，你检查完之后呢，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在精密的仪器的检测下告诉你什么叫健康，你就放心了，对吧？
1: 是是，对对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
0: 嗯
1: 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0: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1: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0: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

0: 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2: 在15期间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3: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5: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4: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6: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于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7: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

0: 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 修筑上下有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0: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2: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 1.5 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 17.34 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孙文飞介绍，
3: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9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 51.3%、 51.2% 和 51.7%。 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 51.6%，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 50.1%， 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5: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 0.7 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2%， 环比回升 1.8 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6: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 3% 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7: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9: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8: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9: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8: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

0: 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1: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4: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3: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5: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6: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8: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7: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0: 他能够帮

0: 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2: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4: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6: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在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7: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5: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8: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 53%， 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 30%。

0: 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 53%， 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 30% 的采暖费。清华大学
1: 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0: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
1: 辉煌、精准、可控、智慧
0: 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7月上升 2.45 点。
2: 当在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5: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2: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

0: 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由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毕、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晚上七点整，我是小江。闲暇之余做点有氧运动，好的身体才能创造好的未来。
1: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店庆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店庆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一对一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广电严选的相关内容。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限时福利活动火热进行当中，原价66元的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可以免费享受了，还可以领取个人专属的调养方案，更有前所未有的超值活动等您来参与。针对不同体质搭配的天然菌粉，现在买3盒送2盒，还免费抽奖一次；买6盒送5盒，还可以享受免费抽奖2次。如果您现在进店或者是拨打我们的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有听众朋友经常说哈，总是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对劲儿，比如说有心慌啊，或者是发沉没劲儿，跑到医院检查呢，指标又在正常范围之内，医生呢也说不出原因，症状却反反复复的朋友们，您一定要注意了，这呢就是体质在发出预警了。指标正常不代表身体真的没有问题，虚质体质的人能量不够，湿质体质的人代谢不畅，瘀质体质的人通畅不通，体质长期偏颇不调，就是在给将来的大毛病而添隐患了。国家4月1日发布并实施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以及大力推广营养科建设发展的规定，都说明了体质辨识和营养补充的重要性。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先辨清自己是哪种体质，再用菌物粉作为日常膳食的补充。菌物粉当中呢，富含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可以帮助我们把身体内环境慢慢地调和到平和的状态。这一次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推出惊喜活动了，就是让大家零门槛来进行尝试，您进店可以免费体质检测，免费试饮，买3送2抽奖一次，买6送5抽奖2次，合适您再进行购买，不合适一分都不用花。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预约电话，电话号码是400-788-7366，400-788-7366，来锁定我们的活动名额。再说一次，我们的预约电话，电话号码是400-788-7366，400-788-7366。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5AM792 沈阳之声即将为您播出的技能就业帮节目。
3: 我是育婴员，自从有了这个资格证，很多宝爸宝妈雇我当月嫂。
4: 我拿到了电工操作证书，可以进正规的企业，以后也不怕失业了。
5: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衡量个人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尺。劳动法规定，从事技术工种的劳动者上岗前必须经过培训，取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6: 技能就业帮专门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等级认证和就业咨询，提高职场竞争力，拓宽职业发展空间，助您在就业择业征途中乘风破浪。

0: 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间时光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沈阳之声 FM 104.5 AM 792，每周六周日晚间7点到7点30分准时为大家带来的技能就业帮，我是小五。很开心啊，在这样一个深秋的夜晚，又如约守候在收音机旁，各位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能看到各位的降临。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这样的深夜里都有一份好的心情。还是提醒大家，最近这温度啊，忽冷忽热，爱感冒，大家千万注意自己的身体。那么无论各位现在是通过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都希望大家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内容。以前呢，我们聊的都是怎么样的学技能，怎么样的找工作，怎么样呢通过我们的节目进行一个免费的培训。今天我们聊点更实际的，就是实体店啊。很多朋友说我现在想要自主创业，那实体店我们该怎么来破局呢？一个普通人，我们怎么靠实体店，然后再运用现如今最最流行最最火爆的线上啊，我们通过网络怎么能来赚钱呢？想要创业，我们该选择一个怎么样的赛道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先给大家抛出一个关键词，叫做沈阳广电严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沈阳广播电台的这个官方平台，帮助各位选出啊正规靠谱落地的项目，让各位不再犹豫，不再自己去瞎琢磨瞎打听瞎摸索。大家可以啊拒绝踩坑，少走弯路，我们直接简单的走入我们自己的挣钱的，或者说能让我们可以尽快变现的，可以让我们尽快改变生活的一个工作方式。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广电严选团队的负责人杨老师。那各位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 024-3125-1045 024-3125-1045 随时与我们沟通。接下来有请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 小武老师好。
0: 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线上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现在好。
0: 嗯，晚上好。
1: 嗯，我是本期的分享嘉宾啊，我姓杨。
0: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依托沈阳广电严选的官方平台，那么我们今天不讲虚的理论，然后只讲普通人能够落地，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开实体店的老板呢，还有想创业的这些个体啊个人，那么一些干货。那么我先说一句最重要的，那么今天所有收听节目的，不管你是开店的，
0: 嗯，
1: 想开店的，还是说想学技能线上变现的，今天都能够找到属于你的出路，
0: 都能找到自己的出路。就像刚刚我跟您聊过的，就是没有开店的，接下来我想要开店我该怎么办？已经开了店了，现在看到很多人在发自己的短视频呢，在做自己的这个视频号啊，都觉得非常不错，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去运营，不知道怎么去开号，不知道怎么让我的直播间人更多，怎么样让我们的视频变成爆款。那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做以详细的解答。
1: 是的。
0: 那还是提醒大家啊，咱们现在这个现状呢，就是大家一个怎么说，比较犹豫又比较踌躇的一个时候。那不管你是开店的，准备开店的，或者是想要创业的，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并且呢我们请杨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好好的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接下来将要面对的问题。
1: 好的，小武老师。
0: 嗯，
1: 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现在很多开店的个体老板，
0: 嗯，
1: 有很多都面临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现在做实体是不是不像原来那么好做了？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嗯，
1: 包括进店的人员也越来越。

0: 做实体是不是不像原来那么好做了？
1: 没错，
0: 对不对？包括进店的人员也越来越少，
1: 哎，没有人呢。
0: 对，几乎这样一个状态。
1: 是的，是的。
0: 那你会发现老客户到店也很少了，因为现在线上的平台啊、项目啊、产品呢也越来越多，所以说做实体的现在是缺流量、缺客户，并且呢，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把这个客户带到店里面，
1: 带到店里来。
0: 对，
1: 就像您
0: 说
1: 的，现在新客进我们这个店的人很少，
0: 对，
1: 老客呢又通过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网络平台，他又分支到各个地方去了，所以现在怎么能留住人，怎么能把人引到我们的店里去，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
0: 的
1: 课题。
0: 现在就是说老店吧越守越累了，那么做个人的呢，那你也会发现有很多个体他现在通过想通过短视频呢、或者通过各个自媒体平台呀，
1: 对，
0: 去获得流量，那这部分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所以说今天主要是就着这几个问题跟大家去讲一下。那么第一个啊，就是实体传统的流量可以说现在遇到了一个流量枯竭的一个瓶颈。那比如说我们老店啊，老店只能靠自然到访，
1: 没错，
0: 就是、自然的一个进流。
1: 嗯，
0: 那么现在这种状态它已经支撑不起我们这个老板的一个房租和人员开支了。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很多原来可能还有一些员工现在都变成了夫妻店甚至可能都变成了这个
1: 老公在后面炒菜，
0: 对，
1: 然后这个爱人在前面收钱打理一切，
0: 对，
1: 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人员开支嘛，对吧？
0: 就是已经变成了，就是说客户呢，就包括现在您刚才说这种状况都很少了，现在几乎就是客户全都在家里边用线上都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1: 啊，直接点餐了，
0: 对不对？那这只针对是这个餐饮行业啊。那么第二个，那么有很多就是传统的获客方式，包括我们这个传统的求职方式全部失效了。那你看以往的话可能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你看比如说做一些保险的，对吧？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做一些这个产品类的这些门店，他可能去做地推呀、或者做一个折扣啊，包括这些服装类的
1: 发发传单呢、或者进行一些广告的推广，
0: 对
1: 啊、
0: 包括这个低价促销，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都不好用了。
1: 哎，确实
0: 就是真的可以说是首先第一点，员工的收入他也不太好，那么老板来讲他也就是会收益也会变少，
1: 对对，
0: 这样一种状态。然后第三个啊，就是还有现在就是很多想创业的人，这部分人群90%的人他有想法但是他不会方法，
1: 就好像灵光一闪，感觉我自己有点这个想法想要创业，但是具体这个怎么去操作怎么实施他不会，
0: 对，
1: 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因为现在实体店他也不太好做，有想开实体店的可能他会面临这个，第一我没有经验，第二个不知道该如何获得流量啊，这样一个办法。
1: 对对对。
0: 那么所以说现在很多的老店老板技术虽然很好，但是不会做线上的一个引流。
1: 哎，这个是。
0: 对，所以说今天广电严选我们能够给到大家的就是第一个教大家如何去做这个个人的 IP。还有这个店面的 IP， 然后包括我们线下店面的一些活动，还有就是一些招商的扶持，这是我们能够给到大家的。
1: 就只要是大家有一个实体店，接下来怎么去宣传，怎么去运营，或者是怎么样去去这个，这不叫夸大啊，这叫扩大你的这个影响力。
0: 对，
1: 我们都可以教到大家。
0: 对对对，就是然后包括有一些可能是现在在创业的路上或者想创业的这些个人
1: 还没成功。

0: 选它本着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要整个去做严选的一个动作，
1: 嗯，
0: 然后第一点要保证产品的质量和项目的一个正规合规的一个情况，
1: 对，
0: 所以说的话我们能够避免我们沈阳的家人以及周边的这些家人们不踩坑，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能做到的，
1: 首先要合规嘛，
0: 对，所以说市面上招商的项目鱼龙混杂，那么没有官方背书，没有落地的扶持，那么今天广电严选项目落地都可以给到大家，
1: 嗯，好，
0: 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所以大家想要是自己开店也好，或者现在正在工作但我想要再创业，大家就不用再靠死守啊，不用再靠硬熬啊，再去靠自己去找出路啊，现在有一个正规的赛道，又有人可以扶持你，帮助你，引导你怎么去走一个正确的路线，而且是捷径，不让大家走弯路，所以这样的好机会真的挺难得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拨打电话024-3125-1045024-3125-1045，包括我们节目直播以外，大家随时感兴趣了也可以来拨打电话，大家现在就可以把这部电话记下来，随时有问题随时来打024-3125-1045，就是打电话说我要想问一问广电严选的那个事情怎么能帮助到我，哎，随时您都可以打电话来问。所以呢，这就是为了解决啊现在实体店包括我们普通人想要创业难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今天带来的是我们沈阳广电严选的官方背书的正规的长线赛道，只要您有想法，大家都可以来试上一试。另外在这里我要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啊，就是我们的本月20号，今天是10月11号，也就是10月20号9天啊，9天之后我们将会在沈阳广播电台为大家进行一个沈阳广电严选的一个，这叫什么会，算是跟大家一个交流会是吗？
0: 赋能会，
1: 赋能会
0: 可以说是一个流量的赋能会，
1: 流量的赋能会，大家
0: 线下的，
1: 线下的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广播电台来，我们可以面对面的去倾听我们各个老师给大家讲解的关于我们开店接下来要做些什么，该怎样去做啊，所有的能量我们将会付给各位，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现在也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一个报名，024-3125-1045 024-3125-1045，本月20号就在沈阳广电。那具体我们接下来该怎么样走一个长线的赛道，怎么样把我们的店铺进行下去呢？接下来还是让杨老师啊再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
0: 好的，小武老师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其实广电这个项目最大的一个特点，第一就是合规，
1: 嗯，
0: 第二正规，第三个就是稳定，然后我们没有套路，因为大家都知道沈阳广电严选我们走的就是民生的刚需，我们做的就是严选品牌，严选赛道，严选项目，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而且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项目推进，它针对的是普通人，包括实体店的老板，包括想创业的人都比较适用。那么涵盖了大概的一个哪个方向，第一个比如说像有一些健康类的，
1: 健康类的
0: 啊，对，然后美容行业的，
1: 嗯，
0: 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体质养生类的，那这些都适合，
1: 都适合，
0: 都适合，都适合，那么也是属于是刚需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赛道，
1: 对，也是咱们现在老百姓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很需要并且可以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一个项目。
0: 对， 对， 对，然后另外一个它主要针对的几类人群我也这里边跟大家做一个解答好不好
1: 啊，您说说。
0: 第一个就是正经的经营实体门店的老板
1: 啊，现在已经在经营了，
0: 对，已经在经营的、
1: 啊、
0: 比如说美容院的老板，
1: 嗯，
0: 养生馆的老板，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比如说开这些健康类的呀，
1: 嗯，
0: 减肥呀，
1: 嗯，
0: 对不对，塑形这些都可以
1: 哦，
0: 啊，无需关店，也不需要你重新去做任何的投资，我们是在你现有的基础上辅助你店面做线下和线上的一个流量支持、
1: 哦、
0: 啊，流量扶持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啊，那么嫁接我们广电严选的一些流量支持，包括我们的线上和线下的动作，
1: 嗯，
0: 啊，就是达到了一个老店叠加盈利的一个新趋势，
1: 也就是说它原有的这个项目还是可以继续在做，也不需要关店，也不需要什么去装修啊，去什么改版升级，不需要，只要有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进行一个流量的扶持，
0: 是的，是的，
1: 可以让你做的更大，然后你的项目可以做得更好更全面一些，
0: 对的，
1: 嗯，
0: 然后第二类人群呢就是说准备开店，
1: 嗯，
0: 啊，想转型做实体的创业者，那有很多是不是他可能是在自己的某些领域或者说在线上拿到了一点点的成就、
1: 嗯、
0: 线上做的可以，但他线下结合的不好、
1: 嗯、
0: 那这部分人群我们也会给到他一些线下的指导，比如说如何去做好店面的线下引流，
1: 嗯，
0: 店面的一些老带新拓客的一些方法，包括开设新店、嗯需要具备哪些的那个前期的准备工作、
1: 嗯、
0: 啊，这是我们都会给到大家支持的，而且能够避免他去找到不好的项目，也就是盲目的去寻找项目，
1: 嗯，
0: 寻找赛道，那这样的话可能就

0: 避免他一些经济的损失，
1: 是帮助大家一个把关嘛。
0: 对，
1: 嗯，
0: 第三类呢，就是说有很多这种的，就是比如说可能相对来讲年纪比较轻的，
1: 嗯
0: 啊，我现在是说想自己刚刚有一个创业的想法，
1: 哎
0: 啊，这种个体或者个人，包括一些上班的宝妈族啊，
1: 嗯，
0: 我在家里边那种情况下，我想通过线上去拿结果。啊，你看我们经常看到的，不管是我们的抖音还是视频号，
1: 嗯，
0: 还是我们的快手，是不是有很多的宝妈居家里边把线上也做得很好？
1: 对对对对。
0: 但为什么有的人做得好，有的人做得不好呢？
1: 确实是这样，
0: 因为是账号搭建，他不太清楚。那这样的话，我们广电严选这次的项目，我们也会给到大家几堂公益课，去告诉大家如何去搭建账号，获得更好的一个流量。
1: 嗯，其实这里面是有一定规则的，
0: 对，
1: 只不过我们普通人并没有掌握，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一些宝妈呀，比如说在家的一些还没有工作的朋友啊，说，哎，你看谁谁谁好像就是我的朋友，他也开了个号，又做得很好，那为什么我录的这个东西，甚至于我扒的他的视频去做的这个东西，怎么流量就起不来？其实里头还是有一定规则在里面的，
0: 对
1: 对，有一些小小的变化不一样，它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流量。那么这一次大家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广电严选的我们这个赋能会当中，大家好好听一听，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甚至于说，那如果开会没有时间，其他时候呢，我也想加入，想了解更多。您可以拨打电话报个名，我们随时可以联系024-3125-1045 024-3125-1045。还是那句话，本月二十号如果有时间，欢迎各位到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唠点干的啊。就是很多朋友说你这个节目我也听了，我觉得杨老师讲的又很好，然后你里面好像提到的很多点又恰恰的是我现如今的一个这个在现在的一个阶段，那我接下来我想入加入我们的广电严选，然后我能得到哪些帮扶，您能为我做些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好好讲讲。
0: 好的，那针对线上这一块我们先说好不好？
1: 嗯，好。
0: 线上这一块就比如说你现在有实体门店的，
1: 嗯，
0: 我想打造我个人的 IP，通过个人的这个 IP 对我店面的项目以及对我个人的一个形象进行宣传，
1: 嗯，
0: 那是不是很有效的可以把我们的流量拖起来？
1: 说简单点，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我起个个人的号？
0: 对，
1: 个人的账号，很多人都会看到，就是不提名字吧，有一个沈阳，就是应该比较好的一个麻辣烫，有一个老板胖乎乎的，笑呵呵的，没事，我们也会经常能刷到他的视频，但其实他在他的视频里从来没有提过自己的店名，但是我们大家去看到他个人的 IP 做的又却很好。
0: 是的，
1: 嗯，
0: 就是这类的，就是说我们去把他的个人 IP 打造出来，从他的账号搭建，
1: 嗯，
0: 再到他整个公寓的一个流量获取，再到一个公转私的一个转化，
1: 嗯，
0: 包括他的文案脚本，这些我们都会给到大家，
1: 都会给到大家，
0: 啊，对，这是这样一个情况，嗯，那针对这个人 IP， 那还有一些开店呢，他店面的流量不知道如何去做出来，他想去通过线上转化把同城流量做出来，这块也是可以给到大家的
1: 啊，这样也是可以给到大家，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线上做得很好的一部分，是不是不知道线下如何去做沙龙会啊，
1: 嗯，
0: 就是说我这有一些老客户了，我不知道如何服务老客户，如何把老客户经营得更好，让老客户给我带来新的客户，
1: 嗯，
0: 这部分因为我们整个团队呢是做了营销工作很多年的，他可以专门的去给大家做线下的一个流量扶持，也就是说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一种状态，
1: 相结合来做，
0: 对，
1: 嗯，就可以帮扶到大家，让大家知道线上怎么去运营，线下怎么去维护老客户，然后怎么去拓展我们现如今的这个流量。
0: 所以说20号这场会议的话，是真的希望邀请到大家能够更好的来到我们沈阳广播电视台，
1: 嗯，
0: 让我们线下的话跟大家去深度的去做沟通，并且能够一对一的给你做一些指导。
1: 而且大家在我们的这个20号的会议上，大家其实在赋能会当中可以学到很多大家需要的知识，能了解到很多我们现在行业内的一些比较领先的一些内容。另外其实还有一点，就是现场您会结识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们。
0: 对的，
1: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有电的我们可以帮助大家进行一个增收，那没有店的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指导大家怎么去开店，怎么去赚钱，想创业的帮助各位选择适合您自己的赛道，其实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就像我们说到现在的中医非常非常非常的盛行，非常非常火爆，就是一人一方，那每个人去做生意去选自己的赛道，其实也要根据你个人的一些情商啊，根据自己的性格啊，根据自己能够掌握的能力啊，选择一个适合您自己的赛道。而且我们可以帮助各位全程陪跑，手把手的教学，只要各位有梦想，只要各位有冲劲，我们就可以加入到广电严选的团队当中来。还是那句话，本月20号我们将在沈阳电台为大家举办一场非常非常盛大的赋能会，希望各位好朋友有时间都能够来光顾，我们的电话是 024-3125-1045 024-3125-1045。那接下来还是请杨老师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并且预告一下接下来的活动。
0: 好的，那个也就是说，其实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在沈阳周边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店家老板包括个体已经都跟我们沈阳广电严选这个项目进行牵手合作，
1: 都加入进来了，
0: 对，并且也拿到了很大的一个结果。所以说这一次能够在20号开这场会议呢，主要的目的是说的把之前跟我们已经链接的人然后让大家能够做一个很有效的分享，另外一个就是说要把这个广电严选这个项目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跟进和沟通，就是让大家真正的了解广电严选这一次的项目推动到底是什么样一个项目。那可能今天在短短的一个时间里边跟大家就聊了我们做线上流量的一个扶持，做线下营销动作的一个支持，那这可能是简简单单不够的，
1: 没错。
0: 那么我希望啊，还是像刚才小武老师说的，我们的20号的会议诚邀您的到来。
1: 没错。
0: 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平时的时候也可以，然后拨打我们的热线联系到我们，然后去咨询一些关于流量啊，线上也好，线下也好的一些问题。那么所以说，今天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拼的啊，拼的不是你有多勤快，你会发现现在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可能你勤快一点就能行，现在拼的是思维，
1: 对，
0: 拼的是整个你的能力，你的选赛道的一个
1: 方向，对，还有一个整个的运营的一个方式和模式。所以呢，如果大家可能是觉得啊，以往我只是靠我自己的蛮力，靠我自己付出辛苦就能赚够那些钱，但是现在发现我越努力好像收入并没有什么改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方向可能是不对的，我们的整个运营模式可能是有漏洞的，有短板的。那么在这样一次20号的赋能会当中，就会帮助大家找到短板，通过加入广电严选，我们的团队就可以帮助大家补充掉我们短板上，甚至于补充掉我们的漏洞，让我们未来的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好。还是那句话，本月20号沈阳广电严选我们的赋能会就在沈阳广播电台为大家盛大召开，欢迎各位都能够来莅临。我们的电话是024-3125-1045 024-3125-1045。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保守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3: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22-8022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沈阳发放2000份航天功能款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航天蒸汽眼贴。大家快打电话领取400-722-8022。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眼贴更是添加几

0: 十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显清晰亮堂了。重点说一下，这2000份眼贴咱沈阳听众人人都能领，而且现在只要400-722-8022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同步护眼。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福利限时发放，错过不再有。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走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啊，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4: 世界上第一朵花在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披剑辽宁，畅游辽宁。
5: 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钟爱地，抗美援朝铿锵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扬地，
6: 辽宁欢迎您。
7: 你每天在吃的营养补剂真的是对了吗？
8: 营养补剂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必要补？
9: 多种维生素给你带来的仅仅是
10: 以前人都不吃营养素，那不也好好的吗？有病看病。
11: 如果吃的不对，身体可能会越来越
12: 我是不是要吃上去
13: 了？好多人都反感免疫。
14: Supplements feel like an easy way.
15: Overfed but undernourished.
16: 40岁之后，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营养大逃亡。
17: 良好营养是健康的基础，是免疫力最主要的来源，是对抗疾病最好的军队。营养是最基础的治疗。
18: 众生喧哗的争议背后，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认知鸿沟。当步入精准靶向细胞营养补充时代，我们仍未走出盲目进补、人云亦云的困局。疲惫乏力、慢病反复、机能衰退，很多看似寻常的身体信号背后都是被忽略的营养缺口。跳出盲从与偏见，用数据说话，用标准验证，以精准检测量化个体营养缺口，以全球标准甄选高品质营养素，覆盖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拒绝泛补滥补，跟风踩坑，接轨全球营养前沿，夯实国人健康根基。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首档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东方，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保健协会会员，立足126慢病管理体系，践行全周期个性化营养干预，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老慢病的营养干预领域沉淀多年，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0: 那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给咱们栏目留言哈，
1: 嗯，
0: 就说自己呢，经常是无缘无故的就手脚发麻，有时候呢，就像是被千万根小针呢、啊、那种扎着的疼，还有的人说呢，总感觉皮肤底下有小蚂蚁在那儿爬，就酥酥痒痒的那种难受，按揉半天也缓不过来。还有好多人都觉得，哎，这不就是压着腿了，然后坐久了血脉不通导致的吗？活动活动就能好，这也算不上什么大毛病。那关于这些问题哈，我不知道东方老师您怎么看这种情况，这真的是可以不当回事的吗？
1: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说只是平时出现一两次的话，每次呢都是单侧出现麻木，活动活动很快就能缓解，那这种啊确实不用太紧张。比如说蹲厕所蹲得比较久，腿麻，还有这个睡觉啊压着胳膊这种麻呢，这都是生理性的麻木，它是肢体受到压迫，那短暂的话会出现供血不足，这时候揉一揉呢一般自己就能恢复。所以这种麻木呢揉开了活动开了也就过去了，它不算病，
0: 这不算什么大事儿了。
1: 没错。那如果说频繁出现手脚发麻，并且每次手脚发麻的时候呢它还是对称的，每次都是左右手两只一起发麻，而且麻的时候呢，哎，就像我们穿袜子戴手套一样，是从指尖开始像有那个蚂蚁爬一样，一点一点往上走，白天呢还好，一到晚上了就开始严重。有时候呢觉得被子盖在上面呢像针扎一样，半天缓不过来。如果是这种麻木呢，那就真不是什么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了。
0: 就是这种很容易让人忽视的麻木问题，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这种对称性的从指尖脚尖开始往上爬的发麻呢，其实是我们身体的代谢出现问题导致的。那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长期血糖它没控制好，所以导致了糖尿病的神经病变。那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一位患者，我记得应该是陈大爷。糖尿病的话15年左右，他手脚发麻了8年。
0: 哎呦，
1: 一到晚上啊就针扎一样疼，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然后他去医院呢，医生给他开了甲钴胺，吃了半年没效果。后来又加了阿尔法硫辛酸，陈大爷一点也没好，他还是麻。结果就是因为陈大爷呢手脚突然发麻，摔了一跤，给自己摔成骨折了。
0: 哎呦，挺危险哈。那陈大爷他不是吃了药了吗？为什么还会发麻呀？我不明白啊，是他是吃的药量。

0: 胺和阿尔法硫辛酸呢，它都不够，必须要激活 GLP-1， 要从根上去保护神经。
1: 哎呦，咱说哈，要是这位陈大爷早点用上 GLP-1 的话，他也不会出现手脚发麻，然后摔成骨折了，是不是？其实这事儿听着让人挺心疼的。那陈大爷之前他没有出现过这种麻木的症状吗？怎么就没想着一开始去做一个检查呢？
0: 哎呀，一说这个其实我就挺生气的，因为陈大爷两三年前呢，他就已经出现手脚发麻的症状了，他也上医院看过，大夫呢也和他说了是这个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给他开药啊，让他回家吃。哎，结果这个陈大爷呢回家吃了一个来月，他也没感觉有什么变化，他觉得手脚发麻呀是小毛病，人家自己给药停了，
1: 不当回事儿，
0: 可不嘛。要不是因为这次手脚发麻呢给自己摔成骨折了，陈大爷还挺着呢，压根儿不可能跑营养中心来找我。
1: 哎，东方老师哈，您一直在跟咱大家伙说要先检测再补充，重指标轻体感，这位陈大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反面教材。
0: 没错，
1: 他就重视了体感轻视了指标，是吧？
0: 是这样的。我听陈大爷说完之后呢，第一时间啊给他安排了神经传导速度的检测，检测结果一出来呀，比我心里的预期还要糟糕。陈大爷的周围神经病变呢已经非常严重了，感觉神经传导速度啊整整减慢了 40%。
1: 哦，这传导速度减慢 40%， 这咱们大伙儿不太懂啊，这 40%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0: 我给您打个比方，咱们正常人走路呢，他脚底下踩到一颗小石子儿，或者是这个楼梯的边沿上面，神经信号呢刷的一下就能回传大脑，零点几秒的事儿，快到你根本没察觉，哎，脚已经自己就躲开了，您几乎感觉不到这个过程。但是陈大爷呢，他脚底下的信号回传去啊要慢 40%， 零点几秒里慢掉四成，哎，听着感觉好像没多少，是吧？
1: 是是，没慢多少。
0: 可要命的就在这儿。走路踩空的那一瞬间呢，身体留给你的反应窗口啊，根本也就这么零点几秒。陈大爷呢，还慢了40%。那等信号磨磨蹭蹭送到大脑，他自己还没反应过来呢，身体一晃，重心一偏，人不就摔了吗？您说这手脚发麻还是不是小事儿了？
1: 东方老师哈，这个手脚麻木这种不太大的问题哈，真的是很容易被人给忽视了。很多人觉得这不疼不痒就不当回事儿，结果一查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0: 是这样的，很多人呢一提到糖尿病的并发症，首先想到的是伤肾伤眼睛。其实神经病变才是最容易找上门的。糖尿病病龄呢一旦超过10年，一半以上的患者会发生神经病变。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扎心的事实，很多人血糖控制的不错，神经病变还是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光降糖它只能减少高糖对神经的急性伤害，但已经产生的氧化应激神经细胞凋亡呢，降糖药它是管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血糖正常了他手脚还是麻，就是因为你只降糖没有去保护那些脆弱的神经。那糖尿病神经病变呢，它不只是会让患者手脚发麻，发展到后期呢会让人的知觉减退，受伤了都不知道，脚上啊如果要是被磨破了，您自己根本都感觉不到，等到发现的时候呢伤口已经感染了，这就是糖尿病足的前奏。多少糖友的脚啊就是这么一步步坏掉的。如果是自主神经发生了病变呢，那它影响的就不是我们的手脚了，它还会影响我们的心脏肠胃和膀胱这些内脏器官，会让我们出现心律失常啊，胃胀，包括腹泻便秘，哎，这些情况呢交替着来，甚至一站起来呢就会头晕眼花。要是运动神经病变，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让我们人呢他没有力气，肌肉就开始萎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糖尿病人他们的腿越来越细，走路越来越费劲的原因。
1: 哎，其实东方老师哈，您刚才说的这些症状都是很明显的，这应该没有人会忽视哈。那我猜啊，这会儿应该有好多收听栏目的糖友，这会儿可能正偷着乐呢，

0: 觉得我这手脚我也不难受，是不是？我内脏我也没问题，你看我出门也能走，我觉得我挺好的，我身上也有劲儿，那这跟我肯定是没有关系的，是不是？
1: 这么想啊，其实就错了。
0: 嗯，
1: 因为不痛不麻呢，它其实也很危险，因为神经病变它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隐藏的特别好。它早期呢不一定会让你疼，让你有感觉，这叫做亚临床期，就是你的神经呢已经在坏了，人呢还觉得自己啊啥事都没有。那上海仁济医院呢曾经做过一项检测，他们从2018年1月到2021年的12月连续入组检测了311位没有出现明显神经症状的二型糖尿病患者。
0: 嗯，
1: 那大家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人的神经已经病变了吗？
0: 啊，这还真不清楚。
1: 142个，占 45.7%。
0: 哦，
1: 都快一半了。
0: 快一半了。
1: 可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事儿。
0: 嗯，
1: 所以啊，不要等到像戴手套、像穿袜子一样发麻，晚上啊针扎一样难受呢，才当回事儿。真到那个时候啊，往往不是病刚来，而是已经坏了好几年了。所以呢，只要是病龄超过五年以上的糖友，最好每隔半年就去做下检测。我还是那句话，要先检测再补充，重指标轻体感。
0: 东方老师说的一点都没错哈，手脚麻、刺痛、像蚂蚁爬，这些其实真不是小问题，是神经在求救。你光降糖挡不住神经病变，甲钴胺呢是饲料，阿尔法硫辛酸呢是清洁工，那真正保护神经需要激活 GLP-1。 那如果你也有手脚发麻的这种困扰，如果您糖尿病超过五年，现在赶紧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前十名免费做神经病变的风险评估。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好的，让我们稍作休息。
2: 从孩童的成长奠基，到中年的状态续航，再到老年的机能维护，营养存在于每个人生阶段的细节里，默默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我们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国际高品质营养方案陪你走过每一段健康旅程，以营养之力护人生长城。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0: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欢迎回到营养新世界。那东方老师哈，觉得听您讲完呢，这神经病变它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哈。
1: 没错。
0: 你看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反正哪儿哪儿都能伤着。
1: 神经病变呢，它对于我们的伤害为什么会由内到外，哪儿哪儿都不放过呢？是因为神经是我们体内的最高指挥系统，它就像一张大网一样，把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和组织呢，都连在了一起。只要发生了神经病变，不管在哪个器官附近呢，都不是小事儿。所以说神经病变还是很多严重并发症的一个根源。
0: 哎，东方老师，
1: 嗯，
0: 这个神经病变这么危险哈，我挺好奇，是什么导致这神经病变了呢？
1: 导致神经病变发生的根源呢，它是氧化应激。
0: 氧化应激。
1: 这个氧化应激是怎么回事呢？
0: 嗯，
1: 我一点一点的和大家讲。
0: 嗯，
1: 如果我们体内的血糖持续升高，或者久高不降，那我们的身体里呀，它就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呢，在我们的体内就像城市混进了敌特。
0: 嗯，
1: 一说敌特，很多听友啊他就明白了。
0: 嗯，
1: 敌特唯一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搞破坏。
0: 对，
1: 他们首先攻击的就是神经细胞里的线粒体。那线粒体呢，是细胞的发电厂，发电厂被炸了，没有电，整个城市的运转是不是就会停摆了？
0: 嗯，
1: 那让整个城市停摆以后，那些敌特该攻击什么了？攻击道路。
0: 哎，
1: 自由基会破坏滋养神经的微血管，那血管内皮被损伤了，神经就缺氧缺血，不能产生新的东西，外部道路呢也被切断，时间久了是不是这个城市就弹尽粮绝了？
0: 嗯，
1: 时间久了全身的这个神经病变也就来了。
0: 哎，那东方老师哈，我们也不能放任自由基这么伤害我们的神经网络啊，是吧？

0: 是？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清理这些搞破坏的敌特啊？怎么保护好我们的神经呢？
1: 敌人呢分两路破坏，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比敌人高一招。
0: 嗯，
1: 分三路修复。第一路呢就是抗氧化，清除自由基。
0: 嗯，
1: 用阿尔法硫辛酸。第二路呢就是改善微循环，疏通滋养神经的微血管，我们可以用前花青素。这最后一路啊，也是最关键的一路，我们要做的就是激活我们体内的 GLP-1、
0: 嗯、
1: 因为 GLP-1 能够直接保护神经细胞，还能促进神经生长因子生长，让受损的神经细胞呢有机会修复，还能有效的抑制神经细胞的凋亡，不让神经细胞呢过度死亡。喜欢看战争题材影视剧的听众啊，一定听过这句话，破坏起来很容易，困难的是重新建造。
0: 嗯，
1: 我们刚刚分了三路，前两路呢是战场冲锋，最后一路 GLP-1 呢，它就是为了避免神经受到伤害而重新建立起来的防线。
0: 嗯，
1: 光冲锋后方没有防线，神经啊还是会被继续破坏。
0: 嗯，哎，东方老师听您这么一讲哈，其实就通透了。原来呢，想要真正的解决手脚发麻、神经受损的这些问题，咱们不能只盯着什么自由基啊、通血管啊，还得把最核心的防线咱们给建立起来，激活 GLP-1， 这才是真正的从根源解决问题。哎，这整的真的有点像打仗一样哈。嗯，
1: 您说的没错，其实啊，这就是在打仗，这是我们身体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0: 嗯，
1: 在这场战争里呢，阿尔法硫辛酸和前花青素，他们都是请来的外援。
0: 嗯，
1: 在这场战争里，真正的主力部队呢是 GLP-1。 玉堂平、清涎、柳叶多酚，它有三条路径能够激活我们体内的 GLP-1。里面的第一个就是清涎柳叶多酚，它能够直接刺激 L 细胞分泌 GLP-1， 这相当于是直接给我们的主力部队补充了兵源。
0: 嗯，
1: 里面的高粱姜素能够直接刺激 GLP-1 受体，这相当于是提前给我方主力部队布好了岗哨。
0: 嗯，
1: 让 GLP-1 接到信号呢，就能立刻投入战斗。再加上菊粉益生元，能够进一步刺激 GLP-1， 它相当于催事源，它们能让 GLP-1 生长得更快。那有了玉堂平、清涎、柳叶多酚这三条路径的层层配合呢，
0: 嗯，
1: 把激活天然 GLP-1 的效果呀，发挥到了极致，既给神经细胞搭好了保护屏障，又给已经受损的神经提供了修复需要的养分，帮着糖友啊从根源上改善手脚发麻、刺痛、发痒这些不舒服的症状，拦住神经病变往更严重的方向发展的脚步。
0: 嗯，东方老师您看哈，嗯，这个玉堂平、清涎、柳叶多酚它缓解神经病变的效果啊确实是非常的好。我跟听众朋友们都一样，有点开始着急，想知道昨天您跟厂家沟通的到底怎么样了，能不能让咱们大家伙早点用上。
1: 昨天和厂家那边沟通的吧，其实还算顺畅。
0: 嗯，
1: 厂家那边呢也真挺给我面子的，他们答应了可以做。
0: 哎呦，真的这消息啊太值得高兴了，这一下我觉得能帮助咱们不少糖尿病的听友缓解他们症状啊。
1: 您先别高兴的太早了，
0: 啊，
1: 因为可以做呢是没问题，就是啊价格太贵了。
0: 贵呀，啊，东方老师我想问一下啊，那边他想要多少钱？
1: 嗯他们那边给咱们的价格呢是1360元。
0: 也要1360元，这个确实不便宜。那这个能吃多长时间呢？
1: 能吃两个月。
0: 两个月，那核算下来一个月680，这确实不便宜。
1: 是这样。
0: 嗯，
1: 但是我和您说，一个月680块钱这个价格啊，我认为其实还挺公道的。
0: 嗯，
1: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跟大家算笔账。现在口服的司米格鲁肽，它一个月的价格呢是1440元。
0: 哦，
1: 但是您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吗？
0: 嗯，
1: 它是外源性补充的 GLP-1， 而我给大家谈的玉堂平、清涎、柳叶多酚，它是什么呢？它能激活我们体内的 GLP-1， 这是我们身体内自主产生的。那自身产生的 GLP-1 呢？更

0: 更安全，也更符合我们身体的生理规律，效果也更稳定持久。我们自身激活的 GLP-1 是会让我们的身体啊越用越好的，而外源性的 GLP-1 呢，它就永远是一条直线，不会让你的身体有什么变化。你用呢就有效果，不用就没效果，有没有效果就看您用多长时间了。
1: 那还是咱自己身体里边的这个 GLP-1 更好哈。这要是用上几年，我们身体里能够自主生产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吃了？
0: 没错，确实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呢，它的这个价格啊我不满意。一个月将近700元的价格还是很贵。
1: 确实贵。
0: 听我节目的这些糖友们呢，这些年在糖尿病身上花了不少钱了，一个月的降糖药啊、胰岛素，还要做检查、跑医院，本来就已经有不小的开销了。您说这时候他们一个月再多掏这个小700块钱，对于不少的家庭来讲啊，都是一笔额外的负担。那我们呢，不往多了算，就按一年算，一个月小700块，一年呢就是8000多。您说这个价格让大家怎么去接受呢？
1: 那怎么办呢？可是人家确实哈，这东西是好东西，能够激活我们体内的 GLP-1、这对于糖友们来说，这是能救命的，是吧？
0: 没错。这样吧，我今天下节目以后呢，继续和他砍。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还能商量。
1: 还能商量。
0: 我们确实是想用玉糖瓶这款产品，可是厂家那边还想借我们的平台呢。现在投放广告一次要多少钱呢？那我们的节目可是一分都不收他的。这中间的价钱呢，我不得好好和厂家那边算一算呢。
1: 哎，确实是哈。那这个事儿咱们就拜托东方老师了，就等着您帮咱们广大糖友把这价格给打下来，能给大家争取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福利价，能让更多有需要的糖友们都能够用上。
0: 那大家就放心吧，我去解决这件事儿。
1: 哎，那我就先替收听我们节目的糖友们感谢东方老师了啊。那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糖友们，你们可算是来着了。凡是现在就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进行登记预约的听众，我们呢会通知后台的工作人员，先给广大糖友留一个名额，我们呢会按照预约的顺序保留优惠的资格，在价格谈妥之后第一时间就会通知您，不会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想要报名预约的糖友们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再回来。
2: 每年体检吧都会查出指标异常，医生让我定期观察，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观察。
3: 那些直播间销量高的营养素我都吃过，但要说吃完以后有没有得到改善，那我可没什么感觉。
4: 只检不调，体检报告犹如一张废纸；只补不测，金钱投入全都打了水漂。拆解营养认知误区，了解全球前沿精准补养理念，量化个体营养缺口，适配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营养新世界，补对每一分。

0: 营养，守好每一日健康。
1: 这个糖尿病神经病变的营养干预哈，在国际上都是怎么做的？
2: 在国际上，糖尿病神经病变的营养干预呢，其实早就形成了共识。
1: 哦，有共识。
2: 没错，
1: 嗯，
2: 除了清除自由基，还有改善微循环这两点常见的方法。
1: 嗯，
2: 激活患者自身的 GLP-1 也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那是更根本、更有效的干预手段。不少国际顶级医学期刊呢，都刊登过相关的临床研究数据，也都证实这种内源激活的方式呢，对于改善早期的神经病变、稳住病情发展的效果啊，要优于单纯的外源性补充。而且营养学领域呢，一直都在强调，调动身体自身的修复能力，永远比直接外源性补充更符合身体的需求，也更温和、更安全。
1: 嗯，原来是这样哈。那也就是说呢，咱们糖友们想要预防和改善神经病变，您就不能光盯着降糖这一件事儿，还要主动呢对神经进行保护和修复。咱们呢得把激活自身 GLP-1 这件事儿，我们得重视起来，是不是？
2: 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2: 很多糖友呢都陷入了一个误区。觉得只要是血糖降下来呀，指标正常了，神经就不会出现问题。结果啊，忽略了神经的保护和修复，
1: 嗯，
2: 最后呢，还是被神经病变找上了门，遭了不少罪。其实这种遭罪呢，是可以避免的。
1: 嗯，
2: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病的认知不够，不知道神经损伤呢，不是光降糖就拦得住的。想要稳稳地护住神经，就得从根源上动手，早检测早干预，别等并发症出来了才着急。
1: 嗯，
2: 那今天在节目里我把这些道理给大家讲透，就是想让咱们糖友啊都能少走弯路，早把神经保护起来，别等到小问题啊拖成大毛病，那时候再调理起来啊就要费更大的劲儿了。
1: 嗯，
2: 也希望今天听了节目的糖友呢，不管现在有没有手脚发麻这些不舒服，只要病龄超过五年，都赶紧去做个神经病变相关的检查，早发现问题早调理，才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1: 那东方老师哈，问您一下，就是您一般会选择用什么方式对糖尿病神经病变进行干预呢？
2: 我会选择先用阿尔法硫辛酸抗氧化，这是灭火。
1: 嗯，
2: 再用前花青素改善微循环，这是通路，这两件呢是辅助，核心呢是玉糖瓶激活自身的 GLP-1， 因为它管的正是开门关和工厂关，
1: 嗯，
2: 促胰岛素分泌，改善抵抗，保护贝塔细胞，它不住坝，它输河道 ，GLP-1 上来了，神经细胞凋亡减少，神经生长因子呢增加，手脚发麻才能真正缓解。
1: 嗯，
2: 还要定期去做神经传导速度的检测，一年最少做一次，糖龄久的半年就要做一次。应对神经病变呢，最核心的一句就是早一天干预，少一份痛苦，今天就是比明天早，不要拖到明天再行动。
1: 嗯，那其实哈，刚刚听完东方老师的这个系统干预的思路，还有国际专家认可的激活自身 GLP-1 的这个方向，那这一下收音机前有需要的糖友应该心里边都有数了吧。那我看咱们热线呢已经不少人打进来了，那这样咱们接下来就接听今天第一位听众的电话，听听他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咱们的东方老师。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
2: 你好。
3: 那个我姓刘，今年62了。哎呀，我这糖尿病吧15年了，手脚麻了5年，头一年吧就是脚趾头发麻，走路感觉像踩着棉花似的，后来吧这手指头也跟着麻，就跟戴个手套似的那种感觉，一到晚上吧更厉害，针扎一样，就好像有蚂蚁在上面爬一样，严重的时候吧就感觉被子压在上面像都疼似的，一宿一宿都睡不好觉啊。

0: 东方老师，你给一句实话，我这是不是没有救了？
1: 刘大哥，您先别着急，是这样的，您今天啊能把这通电话打进来，就说明您心里还是有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这股劲儿呢比什么都值钱。那我先问您一句实话哈，甲钴胺咱吃了两年，那您是不是一直盼着他把这个麻劲儿给您吃好？那您有没有想过呢，他为什么不管用呢？
0: 我也纳闷啊，大夫吧都说这个甲钴胺是营养神经的，我还吃的挺规律的呀。
1: 甲钴胺呢，它是维生素 B12 的活性成分，确实是营养神经的一个辅助用药，这话啊说的是没错的。但是我跟您说一句实话哈，它呢就是好比给庄稼送的这个肥料，补营养是没错的，但是您现在的神经呢，它不是缺一口营养这么简单，是长期高血糖养出的一大群自由基，天天围着这个神经细胞给它搞破坏，细胞呢一个接一个的凋亡。那您往里面送肥料，不先把这个火灭了，送多少烧多少，就像村里着了火一样，你说您不先叫这个消防队，然后一个劲儿的往火场里面给他扛这个新粮，最后那个粮食跟房子一起就化成灰了，所以说是白搭。
0: 那哎呀，那我到底该咋办呢？
1: 您先别慌，我把这个道理 给您掰开了讲。
0: 好。
1: 那神经为什么会凋亡呢？根子上有三条，一是长期高血糖带来的氧化应激，自由基呢没完没了的攻击神经；二是滋养神经的那些小血管啊长期缺血缺氧，神经吃不饱饭；三是代谢乱了套，神经修复需要的原材料呢和这个信号呢都跟不上，三条缠在了一起，光靠一样的这个营养药它根本就不可能顶得住，所以说呀得换一条思路，控糖打地基，抗氧化呢清自由基，同时把身体自身的这个修复能力给它调动起来，给神经搭一道这个保护屏障，让受损的神经一点一点的往回养。
0: 哦，那您刚才说的那个什么 GLP-1 那个到底是个啥呀？
1: GLP-1 呢是咱们身体里呀本来就有的一支神经护卫队，它一方面呢能促进神经生长因子，等于给神经派一个工程兵，你哪地方坏了呀给你修哪儿；另一方面呢能抑制神经细胞凋亡，等于给那些快要撑不住的细胞喊一声停，别再往下死了，一边派兵修一边喊停别死，神经呢才有喘口气儿缓过来的这个机会。所以刘大哥您一定要记住哈，神经呢它不是不能养，是得先给它一个能养回来的环境。
0: 那我明白了，那我得上哪儿找这个 GLP-1 去呢？
1: 这个就非常关键了，您一定要记住哈，一共是三步，一步都不能少。第一步呢是先做一次系统的神经病变评估，做这个肌电图，还有这个时刻尼龙丝触觉、震动觉、温度觉、怀反射，把受损到什么程度啊先给摸清楚，心里有个数，别稀里糊涂的这个乱治。第二步呢是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呢，用玉堂瓶清浅柳叶多酚帮助您激活自己的这个 GLP-1， 让护卫队上岗。第三步呢配合阿尔法硫辛酸这类抗氧化的治疗，把自由基这群敌特给它清干净，三步并行才叫真正的干预，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0: 那我得坚持多久才能见到点动静呢？
1: 修复神经呢它是一个慢功夫，您得有点耐心，像麻了五年呢神经已经凋亡一部分了，千万别指望就说我这三五天呢，或者说这个三两周就想翻身，一般呢按周期坚持，同时把这个血糖稳住，多数人是先从夜里疼觉得轻了，然后能睡一个整觉这类感觉先开始的，然后呢再看麻木的范围有没有往回缩，中间一定得记得复查评估，

0: 去用数据说话，别凭自己感觉，哎，我就把药停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啊是不同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
1: 哦，还有个事儿，我平时吧爱用这热水烫脚，我还喜欢那种就给脚烫的特别红的那种。网上说这种吧可以活血化瘀吗？不是，
0: 这个可不行啊，这是个大坑，你赶紧这个得改。末梢神经坏了呀，温度觉迟钝，那水呀烫不烫你自己根本都感觉不准，一烫就是深度烧伤。糖尿病足他最怕的就是这个。洗脚的水温呢别超过37度，最好是让这个家人帮试一下，或者是用手肘温度计测一测。洗完呢一定得擦干，这个脚趾缝啊也得擦，每天看一遍这个脚底啊有没有这个破口啊、水泡、发黑的地方，鞋里可别进沙子。然后剪指甲的话也别剪太秃，还有就是脚上只要破了一点口啊，别自己去抹药硬扛，得赶紧去医院。
2: 哎，东方老师，您说像刘大哥这样麻了好多年的这种情况的多不多？
0: 太多了。
2: 嗯，
0: 我一天接的这个热线呢，十个里面有一半都是这种开场白。
2: 嗯，
0: 哎，说东方老师，我这个手脚麻了好几年了。所以说呢，我再说一遍，手脚麻、刺痛、像蚂蚁爬、夜里加重，这些情况它不是小毛病，是并发症在给您拉这个警报。别等哪天呢，这个脚划破了都不知道疼，伤口啊几个月不愈合才想起来问呢，还来得及吗？
2: 嗯，那您这样给咱大伙儿提个醒，是最容易踩的坑都有哪些？
0: 四个，您一定要记住哈。第一个呢是麻了不疼，就一味的忍让，因为疼呢是神经在喊救命。
2: 嗯，
0: 那等到不疼了，可能是神经已经坏死，连喊都喊不出来了。
2: 嗯，
0: 第二呢就是乱按摩、烫脚、贴这个刺激性的膏药，本来这个没破的皮肤啊反倒给弄破了。
2: 嗯，
0: 第三个就是血糖一降下来就自己停药，停这个监测的，血糖忽高忽低，对神经的伤害比持续高糖还严重。
2: 哦，
0: 第四就是只盯着空腹血糖，几年也不查一次这个并发症，血糖达标呢它不等于神经没受损，评估是必须要单独去做的。
2: 嗯，东方老师说的非常好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糖友们，如果说您也已经被手脚麻刺痛给折腾了好几年了，吃了不少养护神经的药却没见好转，咱千万别硬扛着，现在呢就赶紧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会有东方老师和健康专员呢为您答疑解惑。咱们早一天干预，就能早一天缓解麻木刺痛，少造一天罪啊！咱们也别再硬扛了，赶紧拨打电话。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再回来。
3: 每年体检吧都会查出指标异常，医生让我定期观察，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观察呀。
4: 那些直播间销量高的营养素我都吃过，但要说吃完以后有没有得到改善，那我可没什么感觉。
5: 只检不调，体检报告犹如一张废纸，只补不测，金钱投入全都打了水漂。拆解营养认知误区，了解全球前沿精准补养理念，量化个体营养缺口，适配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营养新世界，补对每一分营养，守好每一日健康。
2: 那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怎么称呼？
1: 主持人您好。
2: 哎，你好，
1: 老师好，我姓王。哎呀，今年57岁了，糖尿病8年了。我最近吧，哎呀，天天听您节目，心里吧一直有个问题啊。我现在呢，手脚吧还不算麻，啥感觉呢都没有。那我需要预防吗？哎呀，就连我老伴儿吧也说过，他说你说你吧不麻不疼的，天天听这个收音机，去听那养生节目。瞎操那么多闲心有什么用啊？
0: 王大哥。

0: 啊，我先给您点个赞哈。您能问出这句话呢，其实就比一大半这个糖友都强。您老伴儿那句话呀，我也替您这个给他回一下啊。不麻不等于说没坏，不疼呢也不等于说没事儿。神经要坏呢，不是会先跟您打声招呼的，说我这个要坏了，我先告诉你一声。
1: 哎呀，东方老师，这咋说？那么我不麻不疼的神经咋就坏了呢？
0: 我跟您说个数，您就明白了。病龄超过五年的糖友呢，有接近一半的人，他已经出现了亚临床神经病变。啥叫亚临床呢？就是神经已经在坏了，仪器呢能查出来，但是人自己还觉得没事儿。像您糖尿病八年的一个情况呢，他正好在这个坎儿上。神经可能已经就是说悄悄的在坏，只是咱们还没有这个感觉，就是信号还没给到你。
1: 啊，那这样，那我还觉得自己挺好的呢，东方老师。
0: 这就对了呀，这就是最吓人的地方。您想一下哈，他这个神经坏呢，他不声不响的，就像一根水管一样，你外面瞅着挺好的，但是里面呢早就锈透了，你等哪天突然就是爆了。哎，才知道坏了，那手脚麻刺痛，那是神经已经坏到在喊上救命啊这种情况。所以说等您感到麻呢，神经已经死了一大半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去动手啊就晚了半拍。
1: 哎呀，那我现在不麻是不是就等于没事儿啊？
0: 并不是哈，正好相反，现在不麻呢是这个老天爷在给您一个空窗期，因为神经还没坏到喊救命，那这个时候咱们去管呢，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你要做的，它不是说等麻了再管，是要趁早预防。预防什么呀？预防靠什么呢？要靠 GLP-1。
1: 哦 ，GLP-1， 我听过您讲，说它能降血糖。
0: 对，但是您只知道其一 ，GLP-1 呢，它不只是降糖。它还能提前保护神经，促进神经生长因子的表达，把神经的这个护卫队提前给它派上岗，神经还没坏呢就先给它护上，同时呢抑制神经细胞凋亡，不让神经细胞提前退休。一句话， GLP-1 能降糖更能保护神经，是预防神经病变的一个关键角色。
1: 哎呀，那我这八年糖尿病现在开始护来得及不了？
0: 当然来得及啊，而且正是时候。您记住三步走哈，第一步的话咱先做一次神经病变的评估，看看神经现在的真实状态，别再是自我感觉良好。那第二步呢，就是用玉糖瓶去激活您身体里面的 GLP-1， 让这个护卫队呀提前上岗，把神经给它保护起来。第三步的话就是平时把血糖管住，抗氧化跟上，今天开始就是最早的开始。
1: 哎呀，东方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这心里就踏实了，回去我就跟我老伴说这节目没白听啊。
0: 好的，那咱们今天的电话就先到这儿。
1: 那好，东方老师，您忙您的，我挂了。
0: 好的，王大哥，那咱们再见。
1: 再见，东方老师。
2: 好的，感谢王大哥哈。那东方老师，
0: 嗯，
2: 就是像王大哥这样，不麻不疼，主动来问预防的这种情况多不多？
0: 最近是越来越多了，
2: 嗯，
0: 以前呢都是麻了才来，现在好多糖友听完节目呢，不疼不麻的也来问，
2: 哦，
0: 但其实这是个好事哈，
2: 嗯，
0: 说明大家都听进去了。我也再说一遍，没麻呢不等于没坏，不疼不等于没事儿，等麻了疼了才动手啊，神经已经死了一大半了。今天愿意问要不要预防的人呢，他其实是最明白的人。
2: 哎，那说了半天你也口渴了哈，东方老师，不知道今天这个饭后一杯你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茶饮？
0: 今天教大家的是葛根茶。
2: 嗯，
0: 葛根呢在中药店就能买到，它是中药里一味生阳解肌的药。
2: 嗯，
0: 它里面含有的葛根素呢能改善微循环，扩张血管，让胰岛素呢能更好的达到全身的细胞，提高胰岛素的利用效率，辅助降低餐后的血糖。同时呢，葛根素还能改善周围神经的血液供应，辅助改善手脚发麻的情况。 但是最重要的一

0: 点，葛根还是 GLP-1 的天然激活剂。
1: 哦，天然的激活剂啊。
0: 没错。
1: 嗯，
0: GLP-1 呢我就不用多介绍了。
1: 嗯，
0: 它是我们身体自带的血糖稳定器。研究证实，葛根中的这个核心成分葛根素能像一把钥匙激活这个稳定器，帮助身体更智慧地去调节血糖。
1: 那这个葛根茶真是太好了哈，能辅助控糖，又能辅助呢改善手脚麻，最重要的是它还能够激活我们身体里的 GLP-1。 那您说这个葛根茶咱们应该怎么泡，它有没有什么讲究？
0: 冲泡葛根茶的方法很简单。
1: 嗯，
0: 取10到15克的葛根片，用沸水冲泡，盖上盖子呢焖15分钟就可以了。
1: 嗯，
0: 这个葛根茶呀最好是在饭后半小时饮用，一天1到2杯就行，也不用贪多。
1: 嗯，
0: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葛根茶呢它性凉，脾胃虚寒的朋友啊不要多喝。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是居家的辅助方法，能辅助平稳餐后血糖，但真正的抗氧化改善微循环需要系统干预，它不是单靠一杯茶就能解决的。
1: 明白了，辅助是辅助，系统是系统，这两码事儿啊哈。好，那这个葛根茶今天咱们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泡起来了。那在泡这个葛根茶的功夫呢，已经有听众朋友打来热线了，想让老师检验一下他饭后一杯的情况，咱们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怎么称呼？
2: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我姓周。
0: 嗯，
2: 我那个今年62了，这段时间吧我一直在收听你这个节目，上周吧就听你讲的饭后一杯，哎我就照做了，这血糖高吧都快7年了，这两天吧就总感觉手指头偶尔的有些发麻，像压着似的，完了过几分钟吧它又好了，这是不是就你说那种神经病变呢？哎呀，我这心里吧，反正一直在打鼓啊，这不赶紧把这电话打进来了吗？
0: 周大姐，您先别慌，您这能及时发现不对劲儿啊，然后并且主动打电话来问，其实已经走对第一步了。您说的这种偶尔发作，一会儿就能缓解的这种发麻呢，其实就是神经给您发的预警信号，跟这个房子，着火先冒烟一样，这就是告诉您得该重视起来了。那您有7年的糖尿病史，本身就是神经病变的高危人群，这种偶尔发麻呢也不能不当回事儿，但也不用说直接吓成这样，现在干预呢绝对来得及。接下来呀，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做一个规范的神经病变评估，看看现在的神经呢受损到什么程度了，到底是不是亚临床阶段的神经病变，咱们先把这个情况摸清楚，然后等评估完之后呢，您就按照咱们说的这个思路来，先激活自身的 GLP-1， 给神经建起这个防护屏障，再配合抗氧化呢清理自由基，把损伤神经的坏东西啊给它先清出去，只要您早点跟上干预，把这个苗头压住，就能很快的缓解这种偶尔发麻的情况，别拖着等到觉得这个麻了疼了没知觉了再管，那样的话就真当回事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就放心一点了，我还打算吧明天去医院做那个神经病变评估呢，听完你这么一说哈，我就更确定得去做了，不能再拖了。对了，东方老师，我还有个小问题。
0: 嗯，
2: 就是我现在吧除了做的评估和跟着方案干预，平时自己吧还需要注意点啥不？比如像饮食啊或者走路啥的，有没有啥忌口或不能干的活啊？
0: 啊，这个您算是问对了哈。干预呢它是一方面，平时自己把这些生活的细节盯紧了才能事半功倍。首先咱先说下日常活动。你有这种发麻的苗头呢，平时穿鞋要选这种宽松柔软的，别穿那种挤脚的硬鞋子，也别这个光脚走路啊，避免磨伤。再说一下咱们这个饮食情况，要控制总热量，多吃杂粮，少碰这个高油高糖的食物，要多吃一些深绿色的新鲜蔬菜，搭配优质蛋白。另外呢你要注意一下哈，千万别沾烟酒，因为这两样呢都会加重血管神经损伤，能戒的话一定要给它戒掉。 最后呢，就是您一定记好了，要勤测血糖，不能只测这个空腹，餐后血糖呢也要定期测，把血糖一直稳稳的控制在医生要求的范围里，这才是保护神经最基础的事儿。那这些如果说您都做到了，再配合系统干预，慢慢就能把状态调回来了。
2: 行，那东方老师我都记下来了。
0: 那您今天的问题呢咱们就都说清楚了，您明天的话去做一下评估，拿到结果之后呢要是还有不清楚的，随时可以再打咱们的热线接过来，然后我再给您这个捋一下具体的方案。
2: 好嘞，太谢谢你了东方老师。哎呦，心里这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先挂了啊。
0: 没事大姐，您别客气哈，祝您一切这个顺利，然后我这边等您的好消息。
2: 好，谢谢你，再见。
1: 好的，感谢周大姐的来电啊，也感谢东方老师的讲解。那其实从今天这几位听友的问题我们就能看出来，不管是已经手脚发麻还是还没有症状的糖友，那对于糖尿病神经病变，早重视永远比晚干预要强。哪怕是还没麻，提前把 GLP-1 给激活，给神经建立起一个保护屏障，就能够少遭未来的罪。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也有手脚麻木、刺痛或者相关的疑问，咱们呢别自己硬扛，赶紧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东方老师和健康专员会帮您判断是不是亚临床神经病变。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再回来。
3: 每年体检吧，都会查出指标异常，医生让我定期观察，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观察了。
4: 那些直播间销量高的营养素我都吃过，但要说吃完以后有没有得到改善，那我可没什么感觉。
5: 只检不调，体检报告犹如一张废纸，只补不测，金钱投入全都打了水漂。拆解营养认知误区，了解全球前沿经

0: 调养需求。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营养新世界，补对每一分营养，守好每一日健康。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怎么称呼？
1: 主持人好，那个东方老师好啊，我呢姓郭，我今年嘛58了，哎呀，这个得这个糖尿病吧12年了，我血糖嘛一直控制的吧还挺好，空腹呢6.几，糖化嘛也在那个7往下，哎呀，该忌口呢我也忌口，哎，该走道的走道也溜达，我现在都坚持着呢。哎，就最近几天嘛，我去那个医院体检呢，做那个神经传导速度检测。哎，那个大夫说我那个神经传导速度减慢了，考虑说那个神经病变的早期。东方老师，我就不明白了，我这血糖控制的这么好，咋还能查出这个病呢？
2: 郭大哥啊，您这个问题呢，问到点子上了。这正是我今天想跟所有听众说透的一件事儿，光把血糖降下来挡不住神经病变。您是不是觉得，哎，我这血糖好了身体就能全好？
1: 那可不，我这一直吧就以为这个血糖我控制好了，我就啥事儿都不能有了呢。
2: 可不能这么想，我跟您讲这个三层道理您就明白了。第一层的话，您先想一想，咱糖尿病啊得了12年，前些年的血糖高的时候呢，糖水已经泡着神经泡了好多年了，那会儿攒下来的这个自由基就是一群搞破坏的敌特，他们可不会因为您今天血糖好了，哎，就自动撤退了。氧化应激这东西吧，它是攒下来的老账，得专门去清。第二层呢，就是滋养神经的那些小血管，这些年也一直在缺血缺氧里面泡着，路呢已经堵了，光降糖不修路，神经照样吃不饱饭。第三层就是血糖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比一直高更伤神经，就算您平时血糖看着还不错，也架不住天天像坐过山车一样。
1: 啊，原来是这样式的。那合着我这12年光管的那个血糖数了，没管那神经的事儿。
2: 您说的没错，血糖表面上呢全对号，不代表神经没挨刀。您血糖管得好啊是功劳，这一点呢谁都不能抹去，但是管血糖和护神经是两码事儿。降糖是把糖水的浓度降下来，护神经呢是把神经的防线给它建起来，抗氧化轻敌。

0: 师，我这个现在已经查出这个神经的毛病了，现在是不是有点晚了？
1: 不晚呢，而且不但不晚，您还是比较幸运的。有很多人呢，都是等到手脚发麻了、疼了，哎，这个像踩棉花了才去查，那个时候呢，神经已经坏了一大半了。但是您现在呢，是仪器先发现的，神经还在亚临床的阶段啊，这不叫病了，这叫警报响了。警报响了呢，是让您赶紧动手，哎，不是让您躺平。所以说您现在开始护啊，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0: 那我接下来该咋整啊？
1: 分三步走哈，一步都别少。第一步呢是您现在评估已经做了，然后损伤到什么程度呢，咱心里现在也有数了。第二步呢，把每天的饭后一杯先坚持跟下来，它能帮助您的身体激活 GLP-1， 给这个神经啊把防线建起来，同时抗氧化改善微循环的成分呢也跟上。第三步呢，血糖继续稳稳的管住，把波动给它压下去，这三步配合着来，神经才有机会一点一点的缓过来。
0: 啊，那东方老师听您说吧，我心里有底儿了。以前吧，我还总觉得就自己血糖管好了，就啥都不用怕了呢。哎，这回可真是好好给我上了一课呀。
1: 这一课上的也是比较值得的。您一定要注意了，不要等麻了疼了才想起来护神经，也别仗着血糖数字好看就觉得神经没有事儿。今天愿意主动查主动问的人呢，都是最明白的人。
0: 那感谢您了，东方老师给我解惑了。
1: 那郭大哥，如果说没有别的问题的话，咱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0: 哦，没有别的问题了，东方老师，那再见，东方老师，再见，主持人。
1: 好的，再见。
2: 哎，这时间过得真是非常的快啊哈。那今天咱节目呢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东方老师，您看最后您再给大家总结几句吧。
1: 今天咱们讲的呢是神经病变，比如说手脚麻、刺痛，还有像蚂蚁爬这些啊，它不是小问题。要记住三句话：甲钴胺呢，它是饲料；阿尔法硫辛酸呢，是清洁工；真正保护神经需要激活 GLP-1。那玉堂平三条路径激活自身 GLP-1， 它既能控糖又保护神经。那下期节目的话，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更隐蔽的并发症，那就是眼底病变。为什么很多人视力突然下降才发现 GLP-1 怎么保护视网膜神经，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2: 好的，那感谢东方老师的精彩讲解。明天同一时间呢，东方老师会给大家讲眼底病变，看不见的这个眼底危机哈。那有任何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进步，而是贯穿岁月的精细养护。我们把全球前沿的营养逻辑落地日常，寻指标探根源，变体质定方案，半朝夕护全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明确的方向，让每一分投入都有对应的回响。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收听营养新世界，以科学营养之理筑牢长久健康根基。
4: 本栏目由沈阳文奇堂特约播出。沈阳文奇堂为听友带来丰富的养生产品和贴心的健康服务，为您准备了高品质的三七、纳豆、海参、益生菌、九制蜂胶

角、邻家铺子的鱼罐头等等，品质上乘。文具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咨询电话23371045 2537-1045。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加之血管病患者的福音来了，即日起到月底，北京著名的血管外科专家王少军教授带领团队，联合沈阳复大医院，采用镭射纳米激光加微创介入技术，专治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治疗仅需20分钟，无痛无疤，无需住院，术后即可行走。预约热线024-8662-4666-8662-4666。活动期间同时享三重福利：一、原价530元的下肢血管彩超心电图检测全额减免；二、专家会诊费仅需20元，每天限前10名；三、治疗最高减免1000元。那如果有以下症状，请速预约，包括下肢青筋突起、胀痛麻木、腿脚冰凉、皮肤发黑溃烂等等，早治防截肢。近期患者很多，请提前锁定名额。专家热线024-8666

0: 题，是我们的心理在作怪。轻则疏，远则香。
1: 一杯同情还是晚，隐隐作祟。
2: 大家晚上好，晚上平安，欢迎您又一次走进星光夜话。这里是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之声 FM104.5， 我是小江，我们现在开始直播。今天星光夜话节目，小江和导播搭档小台还是要开通直播热线，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少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您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解不开的结、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少江说、和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外地听友加024-024-3100-1045。大家也可以加我们沈阳之声的官方微信啊，微信号码呢是字母 A 加三个1045 A 1045 1045 1045。
0: 来，迎接尾号为427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
0: 我是肖江。哎，你好，哎。
3: 我今天有点激动。
0: 那么说，
3: 我有这个事，能稍微有这个事想问一下吧。
0: 哎，
3: 就是我是再婚家庭，就是第二个对象我们已经离婚了，但是我第一个对象现在知道我离婚之后，他还想着再就是再和我结婚。现在吧，就是我顾虑的就是他这个人格上有问题，你知道吧？现在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0: 你今年多大了？
3: 我今年37。
0: 有过两次婚姻，对吗？
3: 对对对。
0: 现在是单身。
3: 啊，对。
0: 哦，然后这两次婚姻都已经解体了，都离婚了，是吧？
3: 对对对。
0: 你跟你第一任妻子是因为什么离婚？
3: 他就是我长期在外边打工嘛，打工之后他在家里就说是咱们男人接受不了的现实的问题。
0: 他出轨了。

0: 我还是怎么说呢，因为现在就是他长期好上网那个啥吧玩手机，
1: 嗯，
0: 再加上和别人在聊天，我就后来我一气之下我又和他离了。
1: 嗯，你有孩子吗？
0: 嗯，我有个女儿。
1: 跟第一任妻子的？
0: 啊，对。
1: 大了？
0: 今年13。
1: 归谁了？
0: 现在跟我。
1: 跟你？你和你第一任妻子离婚几年了？
0: 嗯，去年春天离的。
1: 去年春天离的，你后来马上就又混一个。
0: 对对对。
1: 那你是不是拿婚姻也不太当回事儿啊？
0: 不是，我是在那个我们这儿施工吧，我就是一个人。
1: 不管你在哪，
0: 我
1: 不管你在哪儿哈，你和你第二任所谓的妻子，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不又整一块儿去了吗？
0: 哎呀，怎么说？你那会儿就是自己头脑那么一热吧，寻思，
1: 嗯，
0: 哎呀，好赖的，就是是能有个家。就是在外面看，就是能有个家，就是奔着这个目标去。
1: 啊，我理解，我理解。就像说，一个人饿极了去偷人一个馒头，咱们也理解，是吧？
0: 对对对，反正
1: 我们也理解，理解，但是不等于说赞同你的做法。
0: 嗯。
1: 啊，我问你啊，就是你第一任妻子出轨。你觉得是他人格的问题呢，还是你们之间的感情或者你们的婚姻状态出现了问题呢？
0: 人格问题。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他如果还和你在一起的话还会出轨，他和谁在一起都会出轨，是这意思吗？
0: 嗯，反正是我已经原谅过一次，后来我回去之后，嗯，就是这么说呢，
1: 又发现他有这个问题。
0: 对对对，后来我就是和他离的婚。
1: 你既然打电话来问我啊，我觉得好像你在内心当中对于你的第一任妻子还是有幻想。
0: 对对对，
1: 有幻想。
0: 但是幻想是跟幻想，但是现实我还是手机里良心话还是接受不了的。
1: 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那就不用再想再考虑这个问题
0: 了。嗯嗯。
1: 啊，如果你干脆接受不了的话，你就别幻想了。就像说，我们也知道有人买彩票能中500万。是吧，我们也可以幻想我们自己中500万，但是我们不能倾家荡产去买这个彩票，因为我们内心都清楚中这500万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啊，如果啊还想和你前妻在一起的话，就第一任妻子，如果你还想在一起的话啊，最起码要解决两个问题。
0: 嗯嗯嗯，
1: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俩当时的婚姻状态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嗯，
1: 所以我们不能够把鞭子全都抽在你出轨的前妻身上。
0: 嗯
1: 啊，如果你还想，或者说哪一天，假如说你没跟笑江说，你头脑一热，如果说你还想跟他继续的话，就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一定要解决好你们婚姻所出现的问题。啊，第二个，
0: 嗯，
1: 就是你。不觉得你在婚后的生活当中或多或少也有一些问题吗？
0: 哎呀，肯定是有啊，我就是主要是我们长期在外面，有的时候一年回去也就是个三次两次。
1: 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包括你选择的对象，包括你婚姻的经营，包括你和你爱人在一起生活时的你的状态，包括你的性格、人生观、价值观等等啊，不能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对对，
1: 就包括你以后，你肯定不能自己过一辈子吧，再选择对象的时候，再选择婚姻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慎重，第二个一定要增进了解，第三个要调整自己的问题。
0: 嗯嗯。
1: 啊，所以如果你干脆接受不了你第一任妻子的行为，而且对于你们以后假如在一块生活，对于他的这个忠贞程度还持有很强烈怀疑态度的话，那我觉得就算了。
0: 嗯，
1: 好吧，
0: 嗯，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
1: 嗯，那您电话号为769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笑江老师，听得见吗？
1: 听得见，您说。
2: 哎，你好，我是你的老听众了，之前也没少麻烦你，有一些事情请教你。
1: 嗯。
2: 今天又遇到一点事儿，就是我父亲吧，81，
1: 嗯，
2: 一直跟我过嘛，因为我是40岁，离了婚。然后呢，因为他是属于脑出血后遗症，就是十几年一直是阿姨照顾，中途也换了很多保姆。我之前因为保姆的事儿没少问您。
1: 嗯，
2: 然后呢。

0: 我呢还有两个宝贝姐姐，这次呢刚好呢我是做生意的，我刚好出差去成都的时候呢，我父亲突然身体不舒服就住院了，就是急性的胆囊炎，但是不严重，就是在医院治疗了一个礼拜，现在今天出院。出院呢这个阿姨呢大概是55岁，就是把我爸从因为我们家医院非常近，就推到家呢就很累，那我帮他整理一下东西，他就在躺休息一会儿，我也觉得是可以的。我姐后来回来呢就跟阿姨发生了一些争执，就直接就把阿姨换掉了。其实我是很不谅解的，你知道吧？
1: 嗯，
0: 我那两个姐姐确实是可能就接触社会比较少一些，比较小市民，
1: 嗯，
0: 她就觉得我用你，我必须你必须得干活。
1: 嗯，
0: 然后呢，她就把阿姨辞了，我就告诉阿姨别生气，我就给阿姨结算了工资，后来叫了一部车把阿姨送回去了。
1: 嗯，
0: 送回去了呢，我姐的意思呢说啊，你在家里，要不你就去找保姆。我说你这样不行了，每个保姆都是你辞的，
1: 嗯，
0: 然后你还这个样子，就是我跟我姐也发生了一些争执，后来我就走了，我就没在家待了。
1: 嗯，
0: 哎呀，我现在都不晓得怎么办了，真的。我姐是很麻烦的一个人，你知道吧？我之前跟她说过，我说于情于理就是我的家，
1: 嗯，不用再跟她该和的话说了，如果都说了之后，就不用再客气了。
0: 不是，关键他我们家什么事儿都做主，虽然是我自己的家，我不缺钱，但是买个东西干嘛他都要做主，所有的阿姨没有跟他们两个能合到一块儿的，
1: 嗯，
0: 然后他就觉得说阿姨对我爸不好或怎么样，
1: 嗯，
0: 那你说老头80多岁了，你说有个小毛病什么的上医院，那我觉得挺正常的，真的。我去处理这些事儿吗？我就
1: 以后不要再让
0: 他
1: 参与这些事情了，因为你再让他参与这个事情，你会越来越麻烦，会举步维艰。
0: 那现在，我现在是这样哈，
1: 嗯，
0: 因为我父亲跟我过嘛，所以我家里的钥匙他们都是有的。但是呢，你说他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把保姆换掉，那我也管不了啊。
1: 别让他再到你们家来，不让他再参与你们家任何事情啊。
0: 那关键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校长老师，父亲不是我一个人的，他们有权利探望啊。
1: 探望可以，但是家里的事儿不让他们做主啊。
0: 他就哎，我今天真的一点辙都没有了。我说那你自己看着办吧，我走了。
1: 听懂了吗？他以后你们家的事不要再让他做主啊。
0: 那你说我这些还忍吗？我真的
1: 忍
0: 了好多次，
1: 不忍了。
0: 不然我现在出来了，你说我还是要去找保姆吗？这些事我还是要接着办吗？哎，
1: 要接着办，然后以后他说话就不好使了，要有自己的态度，用一种严厉的态度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0: 我今天跟他说的最严厉的一句话，我说我于情我听你的没错，我
1: 于情也没有必要听他的，
0: 但是我说于理你没有权利在我家破马当飞的这个样子。
1: 对呀，啊，你要有你自己的态度。
0: 我说家是我的，哎，我就处理家这些事，我真的。那你这么说，我这次还要管我父亲，然后呢，啊，
1: 这你能不管吗？
0: 我管，我真的，他这样搅，我真的，哎呀，一点辙都没有，真的。
1: 辙我都已经告诉你了，你能做就做，不能做我也束手无策，真的，这是实实在在的话。
0: 我都想请律师了，不行，31/31吧。
1: 可以，什么都可以，可以，真的可以。啊，没跟你开玩笑，可以。
0: 是吗？
1: 对，可以。你只要你现在觉得能往前走就可以。
0: 我都想的是真的，你们要管你们就管，我出钱没问题。
1: 可以，
0: 我房子给你也没问题。
1: 可以。
0: 不行，我真的要去。行，那我了解您的观念了。
1: 嗯，好吧，聊到这儿。
0: 谢谢
1: 啊，再见。
0: 哎，
1: 嗯，1321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喂，你好。
1: 您好。
2: 主任好，那个我现在是一名高二的学生，然后现在想学美术，集训得花45万块钱，然后我文化科300分，但是我要想考一本的话得400分，你说我应该学还是不学？
1: 不学。
2: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说这话的时候都不严肃，说明你就没想好。你说你是高二的学生，我觉得你的这种对事物的理解和判断能力连初二的学生都不到。
2: 为什么这样说？
1: 刚才已经说过了，因为你对这个事情都没有最基本的严肃。你们家庭什么条件呢？
2: 嗯，就是 就是想学能工体那种。
1: 你母亲在身边吗？
2: 在身边。
1: 让你母亲接电话，好吧。
3: 喂，你好。
1: 你好，哎，你这姑娘特别单纯。
3: 啊。
1: 为啥要去学美术啊？
3: 他那个学了一段时间，但是就是学了能有一年吧，他礼拜六或者礼拜天学一节，他那高中课程也挺紧，他住校。
1: 嗯嗯。
3: 住校啊，完事他那个文化课文化分吧不怎么高。
1: 嗯。
3: 不怎么高，想走那个艺术类，想走艺术类，这个就得就是那美术吧得集训，集训十个月可能费用得3万。
1: 这是一个培训班吧？
3: 对，是培训班。
1: 你想啊，咱这么说啊，他如果抱着考一本的态度去学的话，他参加这种集训文化课肯定还要耽误吧？
3: 啊，
1: 是不是？那你说文化课怎么往上补？
3: 是
1: 有啥用啊？
3: 我和他爸也是担心这个事儿，完事儿这个费用吧，就36000不够，起码得5-6万。
1: 这是你算出来的，其实比这还要多。
3: 啊，是我
1: 学美术是最费钱的。
3: 啊。
1: 他每一个动作都要花钱。那笔、墨、纸不是钱吗？
3: 是。
1: 如果你们家真不差钱，行，无所谓。
3: 都是挣的辛苦钱，怎么能不差钱？我天天听你。
1: 所以啊，我就觉得这划算吗？你觉得？再说孩子学美术啊。
3: 嗯。
1: 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这东西需要持之以恒。
3: 嗯。

0: 问题。第一个，这东西需要持之以恒。姑娘有这种恒心吗？
1: 他就没有恒心。
0: 是啊，这是其二。即使学了，学完之后你干啥去？我有个朋友家的孩子，去年啊，因为去年考的中央美院，那孩子对美术有一种独特的理解，包括他对美术的一种执着，包括他对美术的一种喜爱，包括他对自己以后的一种安排。你这姑娘实在啥也没有，
1: 是，
0: 你就把咱不说倾家荡产吧，把家里这点余分钱都拿出去了，甚至还得非常紧张的去学，有啥大用啊？我觉得没有意思。
1: 我就拿不准主意，所以
0: 再说句实在话，如果你不从事相关的行业，这个美术专业一本二本有这么大的区别吗？
1: 我是个农村的，我就不怎么懂。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建议孩子去学这个玩意儿啊。
1: 啊，
0: 好吗？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啊。听我曾经拥抱一个人，
0: 只能让你眼中的温存沾染悲凉。好了，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和笑江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3100-1045。一位听友叫龙腾说，今天来文具堂买海参，天冷了，我和老伴开始进补了，我买的是10个头的，买5斤，还买了4袋海鲜馅的饺子，晚上回家吃饺子啊。文具堂的海参呢，是来自于大连澄海县，这是辽刺参的核心产区啊，每斤12到15头的，248一斤，那买5斤呢，就送您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啊，有听友叫月色真美说，今天早上去文具堂买了12瓶叶黄素，送了3瓶，又送了2盒眼膏，还送了我一台新版的收音机，感谢你介绍的好产品。啊，文具堂的蓝莓叶黄素啊，给我们听友呢做半价89块钱一瓶，那买6瓶送您1瓶，再送眼膏2盒，那买12瓶就送您3瓶了，再送您眼膏6盒。另外像文具堂的辅酶 Q10 啊，6瓶半年用量只要288，那买12瓶再赠送您纪念款收音机1台。像安糖啊，6瓶只要299，买12瓶再赠送您纪念款收音机1台。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具堂的西洋参冻干粉，它是甄选长白山5年足龄的西洋参为原料，新鲜采挖，72小时之内快速的冷冻干燥，经过12项食用新型专利工艺精制而成，那把西洋参里的多糖啊、皂带啊、多肽等营养成分全锁住，而且服用也非常方便，一次1瓶，开瓶即食，入口即化，3分钟之内毛细血管快速吸收，方便又滋补，提高精气神儿。那香参作为一种珍贵的中草药，拥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和独特的药用价值，每天适当摄入可以帮助提高身体的抵抗能力，保持健康的体魄，特价9.9一瓶，买50瓶送50瓶，买50瓶送50瓶。大伙儿找不到文具堂，在微信中咨询，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具堂的三七，又名田七，明代著名药学家李时珍称其为金不换。《本草纲目遗食》记载，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第一，味同而功亦等。

0: 文山作为三七的地道产区，因为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产出的三七有效成分高。三七的用法不同，作用也不相同。生三七主要活血化瘀，改善血液循环。经过高温处理的熟三七，滋补作用增强，还能生血养血，故传统中医总结为生打熟补。文奇堂医用级别冻干生三七粉、熟三七粉特价168元一盒，买三盒送一盒，现场打粉冻干三七立减100元，而且买两斤还送一斤，再送五常大米十斤。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纳豆。纳豆起源于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开始制作，由黄豆通过纳豆菌发酵制成，发酵过程中产生了多种生理活性物质，含有皂素、异黄酮、叶酸、钙、矿物质等等。核心成分是纳豆激酶，被称为血管清道夫，帮助分解血液中的纤维蛋白，适合长期食用维护健康。文奇堂纳豆自主研发专利技术，提取纯度高，另外在外层包裹大豆油脂形成保护膜，确保直达小肠吸收。文奇堂自主品牌纳豆给听友福利价128元一瓶，买6瓶送一瓶，再送黄瓜籽粉一斤，买12瓶送3瓶，再送新版的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奇堂破壁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粉是灵芝成熟期从菌褶中弹射出来的极微小的细胞种子，需要低温物理破壁的方式让它的有效成分释放出来，才称之为破壁灵芝孢子粉。文奇堂药用级别破壁灵芝孢子粉活动期间半价180元一盒，而且买5盒还送2盒，再送您5常大米十斤。文奇堂有机硒双蛋白羊奶粉添加乳铁蛋白和有机硒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采用蒸汽直奔杀菌、闪蒸脱膻等工艺精制而成。文奇堂来自于陕西富平的有机硒双蛋白羊奶粉99元一盒，每盒400克，买4盒送一盒，买8盒送2盒，再送山西高原原味面粉十斤。文奇堂地址在沈河区七纬路25号，如果您找不到，可以在微信中咨询，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记好电话 23371045 23371045 25371045。 文奇堂抚顺店的咨询电话是57371045 57371045。 生活中您是否被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困扰，时常心烦气躁、焦虑压抑、情绪低落呢？还有肠胃问题、头晕胸闷或是风湿骨病、腰腿关节疼痛，别硬扛，国医堂中医院专业调理失眠、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专攻心脑血管慢病、胃肠疾病及风湿骨病等各类慢性顽疾。医院采用中医古法调理，明老中医亲诊，通过精准脉诊结合院内特色专科制剂，为您辨证施治，量身定制专属调理方案，重拾健康活力。失眠、焦虑、心脑血管或风湿骨病请勿拖延，国医堂中医院专业医疗机构，您身边的健康管家。咨询热线 8383-1666 8383-1666。
1: 省钱种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 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太清宫协正院集市。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信恒中粉买3盒送2盒享

0: 奖一次，买六盒送五盒，抽奖两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晚上9点整，我是小江，让我们一同走进星光夜话，让这个夜晚因您而璀璨。文杰堂冻干三七全新升级为有机冻干三七，品质升级不加价，有机冻干生三七，有机熟三七，全面呵护您的健康。咨询电话2337-1045，2537-1045。
2: 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星光夜话，我是小江，咱继续来直播。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来和小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您有烦恼，有忧愁，有解不开的结，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来，迎接尾号为756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笑江老师，
2: 你
3: 好。
2: 嗯，
3: 我有个问题想求求你一下，给我建议。
2: 您说。
3: 我妈妈吧80岁，然后我是一个哥两个弟弟。发生什么事了呢？就是我的小弟吧，平时就在家吧，可以说惯着啥事，从小到大算我觉得我就是带着他。反正我是咱家就是一个姑娘，什么事吧一般呢我都他可以说我从小就爱管着他。然后他对我吧，可能是就是有什么事儿，就一般他就是告诉我，有的告诉别人，别告诉我姐啊。反正，在去年发生是啥呢？他那个什么，他姑娘结婚了。他姑娘吧，其实不是他自己的，他找个媳妇是带来的。他这姑娘，完了他姑娘结婚了。完第二年去前年，去年我大侄儿结婚了。在这个期间嘛，我妈要结婚的时候，我妈就问我，你给你侄儿花多少钱呢？然后说给我侄儿花多少钱，我说我现在还没想好呢。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那你给我侄儿花多少钱呢？然后我妈说的啊，我就想花2000。然后我说的那个什么，就是我就意思说我弟弟这姑娘结婚，我说的我听别人说还是你跟我弟弟给花10000呢。就是相当于1人5000嘛，我就这么跟我妈的对话。完等到我侄儿要结婚的时候，我妈可能也不怎么就是这话，至于说怎么跟我弟弟学的我也不知道。然后有一天到我哥家，然后我弟弟就跟我这样喊呢，就说的啊，那个你咋听说我妈和我1人花5000呢？我说你听谁说的？然后就是说听谁说的啊，那哪是，也就是说我妈没拿钱，完就跟我俩这老喊的啊，怎么怎么地的啊，说我不孝就喊的这种。我寻思他是老的，他说完就说跟我断绝关系，不成为我说他姐姐了，我也没吱声。这吵完了第一次干架，那第二次过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他为什么跟我俩这样事呢？我说至于吗？完我妈说的不是，他是对你嫂子你哥有意见，完事就是意思好像说不孝，我没那啥。完第二次是今年我老舅舅给我打个电话，说小华你知道那个小伟管我借钱吗？完我说老舅你可别跟我说，爱给借多少借不借的，我说别管，我不跟我说。完我就给电话撂，我就拒绝我老舅了。完这也惦记他，我这个弟弟吧，算一天虽然老说婚姻上也不太顺利，完在家

0: 的也是，他最想也总是琢磨。完了，
1: 你想问我什么？
0: 啊，我想问你吧，完了他又来找我来了，又跟我喊一顿，又说跟我断绝关系，啊，意思就是我对我妈不孝了，咋咋地的。完了，我就他跟我吵吵完事走了，我就寻思，你跟我断绝关系，你又来跟我喊吗？我就寻思寻思生气，因为我也听你这个节目好几年了，我就寻思什么忍耐吧，忍耐吧。完结果呢，后来呢，
1: 你想问我什么问题？
0: 啊，完我妈吧也说，意思就是没有我这姑娘了，我死也不让她来，就是这科。完我一寻思，我闹心是啥呢？我说你说我也没做什么事，我妈这么跟我弟这么，你说岁大糊涂了。我想问你，你说我妈这么说，跟我弟弟都这么说，我还跟他们走不走？
1: 你觉得你还能走动吗？人家还理你吗？
0: 那我弟弟是不跟他走了，那弟弟我妈呀，我一寻思我妈说这话我挺伤心的，我就是矛盾在这。
1: 你现在啊有几件事儿，首先说你得搞清楚了。
0: 啊。
1: 第一个呢，你打着关心你弟弟的旗号啊，总愿意干涉人家的生活。
0: 啊。
1: 这么多年啊，你觉得你对你弟弟挺好的，但是在你弟弟这儿没落下好、
0: 啊、
1: 这个你承认吗？
0: 啊，对。
1: 好，第二个啊。你母亲也好，你弟弟也好，就因为人家里边结婚这些事儿，你弄得里外不是人，这对吗？
0: 我觉得我也没那样事儿，就是
1: 结果是这样的吗？你弟弟也不满意，你母亲也不满意，对吗？
0: 啊，对
1: 啊，所以那你说、
0: 啊、这么认为，
1: 那你说你这事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就是迷糊在这。江江老师，我对于说吧，我没做错。
1: 首先说啊，我告诉你，你的事儿在哪儿。
0: 啊
1: 第一个，你这人习惯于里挑外撅，
0: 啊，
1: 是你无意识当中的，但是你就像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
0: 啊，
1: 总愿意去传，或者说总愿意闲着没事扯点这个，扯点那个，扯老婆舌，结果谁都不愿意搭咕你，
0: 啊，
1: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0: 啊，
1: 现在呢，您啊，跟我们导播也说了，都59岁了。对吧，母亲都80多岁了，你弟弟他二婚也好，他200婚也好，人家有自己的选择，人家是成年人，人家有自己的生活。你不管说是他现在的爱人带来的孩子也好，还是你侄儿也好，你自己想拿多少钱拿多少钱，你尽到你自己的心就得了，你管别人干什么？
0: 也是我妈争取我的意见，我是这么说的。
1: 啊，你说就说你的呗，你还问你母亲干啥呀？你母亲是
0: 我妈跟我说的，
1: 你
0: 问我
1: 那是你问的，你问你母亲拿多少钱，对不对？
0: 对，
1: 你管这些事干什么？
0: 我母亲问我花多少钱，
1: 完反过来你又问你母亲了，对不对？
0: 对对啊，
1: 我说的有问题吗？
0: 没问题。
1: 你到现在为止还不认识到你自己错的话，我告诉你，你两个哥哥以后都不能搭过你了
0: 啊！
1: 你那就是房顶开门了
0: 啊。
1: 就是你总是愿意干这种事情，记住了，现在吧，我估计你呀都已经见到下一代了啊，是不是？是小孙子或者小外孙子都有了，关起门来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是不是？亲戚啊，礼尚往来的事情也好，或者对于母亲你该尽的孝心你自己尽到了，你没有能力说把大家传回到一块儿，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别人家的事情你记住了，你少管。不管是你弟弟也好，你母亲也好，还是你哥哥也好，你管不好，你就容易惹一身的不是，这就是你的最大问题。你放心，你母亲用不了几天啊，当你改变你这些毛病以后，你母亲也就不会再和你计较了，同样你弟弟也一样，老老实实过自己的日子，一切就烟消云散了。
0: 嗯，
1: 好吧，聊到这儿啊、
0: 嗯、
1: 再见。
0: 好嘞。
1: 哎，好，来迎接尾号为2680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先生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呀有个事啊想请教你，给我指点一下。
1: 我们聊聊。
2: 那个我女儿啊，那个结婚5年了，那个一直是在工作，现在呢她怀孕了那个那有就将怀孕有100来天。我怀孕期间吧，不就是那个有反应吗，这样给家吐的，她坚持上班。完了这段时间吧，他对象就跟他俩一就撒脾气。
1: 嗯。
2: 完了那个想吃点啥呢，他对象谁又不懒得给他做。
1: 嗯。
2: 完了，那个现在呢，我就说，我说的，你看，我女儿今年都34了，结婚五年，今年是34了，有个孩子也不容易。完，我说的那个，你就先别干那工作了，完了那个好好养着身体，把孩子那个平安无事的好生下来。嗯，这么大岁数了哈，完了就这段时间，他女婿总跟他俩那个吵仗。哎呀，现在我就整的，我就非常上火。他俩是在研究生学校那个谈的对象，谈对象那个时候他俩就相处5年多才结的婚，那个时候表现都好，哪样都挺好的。你现在这明不明他就变成这样似的了？我女儿这两天就天天哭，完了那个就跟领上单位，完了跟领导说了，说她怀孕了，工作不了了。完了，领导对她还挺好的，还给她开了5月的工资，让她回家先休养。
1: 嗯，
2: 完了那个，这回家了那个，她对象因为她不干工，不上班了，没有工作了。完了还告诉她，你趁着那个肚子不大，没人看出来，你赶紧再给我找工作去。
1: 嗯，
2: 我女儿完了就给我来电话了，完这一个哭。我现在我就想让她俩离婚，你说对不对劲？
1: 不对劲儿。
2: 那怎么办呢？
1: 这个事儿呢，首先来说，你得问问你女儿有啥想法。
2: 哎呀，我女儿现在可伤心了，你就没寻思能到这个程度。
1: 嗯，伤心之后要有想法，要有决定。管伤心是没有用的，对吗？
2: 你说我可伤心了，你说他，
1: 我告诉你啊，我说了，伤心是没有用的。伤心之后，你女儿得有她自己的想法。
2: 现在他想的就是这样事的，你
1: 什么样事
2: 的？他就这么想啊！你说现在他身体这样事的，他对象又不想照他，也不知道疼他。
1: 嗯，
2: 你说他想要跟他俩过下去的话，以后也够呛没有好。
1: 嗯，你女儿想和他离婚吗？
2: 也想现在。
1: 那如果你女儿
2: 就是有点太伤心了。
1: 如果你女儿也想跟他离婚，那你还赞同，那就离呗。
2: 那他对象不同意。
1: 不同意可以起诉离婚。
2: 是哈，
1: 对呀、啊，
2: 他不同意还说什么？我就不离，看你能咋样？
1: 啊，那可以起诉离婚，
2: 啊，
1: 可以起诉离婚。你这个你女儿这个对象也是研究生啊？
2: 对呀、
1: 啊。哎呦，这学咋上的？这书都念哪去了？
2: 我就那么说嘛。完了，我还寻思他俩就那也就是那个。
1: 你这样啊？
2: 结婚之后啊。
1: 你这样，你就告诉你女儿啊。你说你无论做什么样的决定，妈都赞同你。你说你也已经不小了，啊，已经34岁了啊，你学历也不低，见识也不短。我相信啊，你会对你自己负责，你也会呢，想出一个你认为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你无论说啊，这个想怎么样，是离婚还是继续和他过啊，当妈的我都支持你。假如说你想和他离婚的话，这孩子你无论是想要还是不想要，妈也支持你。他不说就不离吗？你现在就回来，妈帮你找律师啊，我们来起诉他离婚啊，就这么和女儿说。
2: 国外呢还？
1: 嗯，就这么，那就让你女儿回国啊。
2: 哎，
1: 嗯，
2: 谢谢你啊，
1: 哎，再见，哎，
2: 再见，
1: 嗯。再跟大伙儿说一个消息啊，人到中老年，大脑衰退。脑细胞内神经酸的含量会大幅下降，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给大伙介绍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辅助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脑细胞，还添加了 N-1 显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细胞，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更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沈阳听友送福利，买3瓶送3瓶新疆天山黑蜂雪蜜， 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

0: 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抢购电话 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016-1817。俗话说，腿无血管病，晚年一身轻。冬季气温骤降，又到了各类下肢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您有没有遇到过腿凉、脚凉、酸胀麻木、走路腿疼、青筋凸起的情况呢？是不是以为这又是天冷受凉、年纪大的正常现象呢？拖着不治，越拖越重，想治疗又不知道去哪儿正规。好消息来了，北京权威血管病专家王少军教授联合沈阳复达医院特开启秋冬季下肢血管病专项大型专家会诊活动，把北京前沿诊疗技术专属治疗方案带到本地，让家乡患者不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看北京大专家。本次会诊重磅福利来袭，王少军教授全程一对一亲诊，精准看诊，对症分型，原本近千元的下肢动静脉彩超专项血液全套检查活动期间全免，同时治疗费用至高减免1000元，实打实的给您省钱。针对静脉曲张、老烂腿、脉管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独家引进欧美先进的雷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技术，治疗仅需30分钟，全程安全微创，无痛无痕，随治随走，无需住院，身体舒服了，自己不遭罪，儿女更安心。如果您有腿部青筋凸起、腿凉脚凉、酸胀沉重、麻木肿痛、久站腿累、腿部溃疡长期不愈合等问题，都可以报名参加。预约热线 024-8662-4666 8662-4666 8662-4666。本次活动时间本月10号到本月30号，原价200元的专家挂号费，活动期间仅需10元。北京专家名额极度紧张，全部需要提前预约，不接受空降。有腿病别硬扛，早查早治早康复，赶紧拨打预约热线，抓住本次冬季专家公益会诊福利，养好双腿，安心享受健康晚年。预约热线 024-8662-4666 8662-4666 8662-4666。来迎接尾号为227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谢江老师。
0: 你好。
1: 我有一个工作上的事情想请教请教你。
0: 我们聊聊
1: 这个。工作上这个事情比较迷茫。我现在吧是在一个国企上班。然后就是每天的工作量挺轻松的。单位的活不多。然后但是工资特别少。然后我现在就是想出去，然后这国企的地方又有点舍不得离开，然后就是迷茫在这儿的。
0: 哎呀，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35。
0: 35岁。
1: 嗯，
0: 你丈夫做什么工作的？
1: 他也是那个，他的工作也比较清闲。
0: 也是国企吗？
1: 也是。
0: 你们俩都想出来还是就你想出来？
1: 就我想出来。
0: 你丈夫同意吗？
1: 他同意。
0: 可以啊。
1: 但是
0: 可以啊，你出来之后关键是你干啥呀？
1: 我是做会计的。
0: 有注册会计师的证吗？
1: 没有。
0: 做了多少年会计了？
1: 12年。
0: 你对现在出来啊，假如说你出来工作，那你说我们找工作呗，你觉得对这个行业了解吗？用人多吗？
1: 我现在就是试着在网上找的。但是我就是感觉就在国企待了9年。就觉得已经适应那种慢节奏了。出去那种工作那种压力，觉得有点现在有点适应不了。
0: 这种压力都来自于哪儿？
1: 比如说我现在那个业务我现在上班的业务量非常少。然后我就是接触的，就我在财务上接触的 也非常少，外面

0: 我出去上班的话，我出去我试过，我感觉我有很多东西我都没接触过，而且那种工作量比我现在要大很多。
1: 对，这是工作量是一个，
0: 嗯，
1: 工作方式也会不同。
0: 嗯，不同是，然后国企好像就是，嗯，特别稳定那种。
1: 我这么跟你说吧，
0: 嗯，
1: 如果不是吃不上饭了，你就别出来。
0: 啊。嗯，
1: 因为什么呢？你有孩子了吧？
0: 我有孩子，孩子上2年级。

0: 是啊，这时候孩子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一旦说你这个时候出来了，那么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不是说你承受不了这种挑战，但是你的挑战呢，可不是这一个简单的变化。第一个是你工作方式、工作状态的一个挑战，这个你可能熬那么一年两年的，你能熬过来，能适应过来。但是呢，连带的，比如说你们整个家庭的生活状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啊，就是如果说不是特别缺钱的话，现在先不要出来。而且呢，咱们说你现在的这个年龄也好，你的学历也好，包括你所从事的这个工作的经历也好，你都不占优势，对吧？
1: 是。
0: 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吧，有一位听友也是会计给我打电话，他是 4S 店的会计。
1: 嗯，
0: 我觉得好像 4S 店的会计好像工作量也不是特别大。
1: 嗯，
0: 那能天天进钱吗？就是可能我对会计不了解啊，这话说的有点武断。就是他当时跟我探讨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说我以前是会计，现在呢，我们在压缩编制啊，在减人，然后呢，让我做会计的工作，还让我做其他的工作。
1: 啊，我现在也是面临这个问题。
0: 对。
1: 就是我们现在业务并不那么多，然后有时候换新领导呢，现在这领导就是想让我们做，就不光做会计的工作，
0: 我告诉你，其实是好事儿。
1: 嗯，
0: 真的能让你去做一些东西是好事儿。你记住我一句话吧，啊，国企现在比较安逸，啊，或者说比较稳定，但是它不会永远这样。那么这种安逸和稳定呢，也意味着可能说，可能工资上有点吃大锅饭呐，收入比较少啊，或者说我们提升的渠道可能稍微会窄一点啊。但是这个不会经过太长的时间都会发生变化。
1: 嗯，
0: 所以以后。这种生存的状态，就是我们工作的生存状态，国企和私企的这种差距将会越来越小。
1: 嗯，
0: 到那个时候就没啥意思了，就是你出来就觉得没啥意思了。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先不出来啊，你们家也没缺钱缺到那个程度。
1: 嗯，对。
0: 好吗？聊到这儿啊。
1: 嗯，
0: 再见。
1: 谢谢。
0: 哎，嗯。好了，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一位听友叫小云说，今天到文具堂买了6瓶纳豆，得到了1瓶赠送，买了4瓶蜂蜜，文具堂的产品质量我特别放心。
2: 还有什么？
0: 江涛说，今天听你的节目特别喜欢，今天到文具堂买了4瓶豹子油，送了我6瓶，还买了蜂蜜和海鲜饺子，谢谢你的介绍。
2: 遗憾是来不及告别的。
0: 文具堂的蜂胶啊，这是医用级别的9支蜂胶，可以刷医保卡，99一盒，买10盒送3盒，再送您黄瓜籽粉1斤。另外啊，文具堂的灵芝豹子粉，这同样是医用级别，可以刷医保卡，180元一盒，买5盒送2盒，再送您5常大米10斤。文具堂的羊奶粉啊，这是富硒高钙的羊奶粉，而且添加乳铁蛋白，还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99一盒，这一盒是400克，买4盒送1盒，买8盒送2盒，再送您山西高原原味面粉10斤。大伙儿找不到文具堂，在微信中咨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具堂辅酶 Q10 软胶囊，它是一种脂溶性化合物，存在于人体细胞中，能够参与能量生成、抗氧化、保护细胞功能，对心脏益处颇多。文具堂辅酶 Q10 软胶囊含量每粒高达45毫克，每天1粒，为心肌提供能量。文具堂辅酶 Q10 6瓶半年用量只要288，买12瓶再赠送纪念款收音机1台。文具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富含氨糖15克、硫酸软骨素14克、钙12.5克以及维生素 D3 126微克，4种人体骨关节所需成分，更科学的配比，润滑使关节功能得到改善，保护骨骼健康。文具堂氨糖软骨素钙片6瓶

0: 299元，买12瓶再赠送纪念款收音机一台。文吉堂蓝莓异黄素贝德胡萝卜素软胶囊，每百克富含异黄素500毫克、原花青素3克以及贝德胡萝卜素140毫克，三大构成视网膜黄斑区的营养成分，相当于眼睛自带的天然墨镜，过滤有害蓝光，抗氧化，补充眼部所需营养，保护视力。文吉堂蓝莓异黄素贝德胡萝卜素软胶囊半价89元一瓶，而且买6瓶送一瓶，再送眼膏2盒，买12瓶异黄素送3瓶异黄素，再送眼膏6盒。文吉堂即食海参均来自于大连长海县文吉堂自有海域，每斤12到15头，特价248元一斤，买5斤送纪念款收音机一台。文吉堂九制蜂胶，蜂胶是小蜂蜜从植物的嫩芽、树皮、花蕾等部位采集的树脂，通过蜜蜂反复揉捏加工成的一种固体胶状物，富含黄酮类、活性酶等多种活性成分。文吉堂九制蜂胶有别于普通蜂胶，不添加任何辅料。文吉堂九制蜂胶原价198元一盒，特价99元一盒，买10盒送3盒，再送黄瓜籽粉一斤。文吉堂进口11联活菌型复合益生菌粉，特别添加2大益生元，比利时进口菊粉和低聚果糖，活菌含量每盒高达4500亿。文吉堂益生菌粉特价99元一盒，买3盒送1盒，买5盒送3盒。文吉堂还有五常稻花香2号大米，来自于五常大米核心产区，10斤只要88元。还有五常稻花香2号有机大米，10斤只要108元。文吉堂还有来自于四川的菜籽油，营养健康，每桶5升99元。还有来自于大连林家铺子的带鱼罐头、黄花鱼罐头，完整保留鱼肉的优质蛋白，鱼骨酥软，肉质鲜嫩，老人小孩都爱吃，每罐6元。文吉堂地址在沈河区七纬路25号，如果您找不到，可以在微信中咨询，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您记好电话23371045 23371045 25371045。文吉堂抚顺店的电话是57371045 57371045。
1: 省钱种好牙，做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 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太清宫协众院集市。颈肩腰椎痛难当，手术开刀怕摔伤，绑手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1万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严爵，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见证山海有奇，感受真聊地宜。

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星光夜话，我是小江，咱继续来直播。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

0: 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大家可以继续来播播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您有烦恼、有忧愁、有解不开的结、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这就是好，来迎接尾号为509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叶文老师啊，你好。我有点情感纠纷，我想问，就是我们耕地的事儿。
0: 你说。
1: 前几两天吧，我和我哥在一起喝酒，喝酒完之后吧，我的侄儿，我哥的孩子，他在开火车的，我在待岗呢。待岗之后吧，我上我哥家喝酒吧，我的侄儿没告诉我哥。完我就跟我哥说了，我说喝点酒嘛，就是我说。我说孩子，你的儿子是挺优秀，我说在岗了，但是就是有一地方就是说的啥意思，就是他说的儿子可优秀呢，就是我一说在，我说他儿子在岗，他就有点
0: 心。谁说他儿子很优秀啊？
1: 我哥，我哥说他儿子很优秀，我觉得我就啥意思，就是你别说你儿子太那么优秀，优秀还在岗，就是他是火车司机，就是开火车，铁路开火车的。
0: 因为啥在岗啊？
1: 因为赌博啊。我在他赌过之后，可能
0: 那你说这话的目的是啥呢？
1: 我说意思，我们哥们能不能就是相处了？啊，完他给我急眼了。
0: 那怎么能相？这跟你们哥们相不相处有啥关系呢？
1: 因为我说我侄儿嘛，他带岗嘛。
0: 他带岗这事儿，你说他带岗的事儿的目的是啥？
1: 我说没别的目的，我就意思啥，就是让他好好教育自己儿子。
0: 你觉得那么大了还能教育吗？
1: 都四多岁了。
0: 是啊，那还能教育吗？你觉得？
1: 我哥六十，他不能教，但我说可能是多余了，就跟我急眼。
0: 不是，我觉得不是你多余了，而是你的心不正。
1: 对，你说的有一定道理。
0: 我说好听的，就是你看不惯你哥那种吹牛的状态。
1: 对对对，你说的对。
0: 哎，你说完之后，你哥说啥了？
1: 我哥说了，完紧接着给我急眼了，给我急眼了，完了。
0: 是他说啥了？
1: 他说的是就在群众说了，就是。老叔埋了他侄儿，他们两弟叫我在我家的群，我就受不了了。我想跟你俩就是聊事儿，我这
0: 他跟你说啥了？你哥，
1: 我哥就在这网上说了，他老叔埋了他侄儿，是不是？你这是什么叔叔啊？啊，说他侄儿带岗了，咋咋地？就是在我家群说的，所以我就心里挺，只能是有矛盾，所以找校园老师给我，就是把这事儿给我说一说，我特别困难。你说我哥，
0: 你承认你自己心态都不好了，你还这还有啥可说的呀？
1: 哎呀，我这啥意思？你说耕地处怎么的这么难呢？就是有一个
0: 那当然难了，你连你哥哥这点小虚荣你都看不下去的话，那可不难咋的？
1: 对，这老师你说对，我太，所以我就希望你给我解答解答，我们哥们能不能在一起相处了？
0: 够呛，因为你不行，而不是你哥哥不行。
1: 对。那是我心里下点哈、

0: 知道吗？
1: 他不知道，真不知道。
0: 嗯，那后来他有没有去调查呀？
1: 他调查去了，他后来上那个他们单位去调查去了，完了说确实带岗了。
0: 嗯，
1: 就这个意思。
0: 然后带岗了，对你是态度有所转换呢，还是说你更看不上你了？
1: 对，我最困惑啥呀？就我嫂子就说啊，我这个小叔子是白眼狼啊，怎么怎么地，有娘养不娘教的我，所以。通过这个事儿，我就跟我哥不想再处了，我就让你
0: 不处，不处就不处吧。
1: 嗯嗯，
0: 反正记住了啊。
1: 嗯，
0: 如果说你们哥们儿不处了啊，这么跟你说，你最起码要占到51%以上的责任。
1: 对，
0: 你们父母还在吗？
1: 不在，都不在了。嗯，
0: 那以后你们去见到父母的话，你不觉得你有惭愧吗？
1: 都父母都不在了，也见不了父母了。嗯，哎呀，我也说，我这现在始终都三五九分没睡好觉了。我先跟肖先老师聊一聊这事。到这，
0: 而且啊，你问我说你哥兄弟之间能不能处了，我都觉得你这个人啊，缺少亲情啊。
1: 嗯，是，就这个带岗事儿，别的我真没说啥玩意儿。
0: 不是带岗不带岗的事儿啊，
1: 嗯，
0: 而是你。这种心态的问题，
1: 对，
0: 换一句话说，是你对你的哥哥没啥感情。
1: 哎呀，这说侄儿的一个带岗事跟哥哥没有感情，没有感情
0: 了。对呀，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我说了，我说你连你哥哥这点小虚荣你都容不下，这有感情吗？遇到点问题了，一奶同胞你就问我，你说我们还能不能处下去了？这能叫有感情吗？我相信你哥哥可能在内心里边恨你，恨得想把你碎尸万段，但是
1: 太对了，
0: 但是我告诉你，你哥哥绝不会说我跟我这兄弟能不能处了，因为他知道你们俩是从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
1: 对对，
0: 所以你比你哥更绝情。
1: 是，那是，
0: 所以我说你占的责任要比你哥哥大。
1: 对，我占70%，我错了。
0: 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事情啊都一一的像跟您这样把事儿都说开。我最后跟你说几句，怎么能不处呢？怎么能不处呢？是吧？以后你只要本着一个什么原则，我说什么话办什么事儿，如果是真为我哥哥好，我就说我就办；如果不是的话，我就不说，我就不办。你放心，你们兄弟之间。

0: 啊，那我再问你啊，就是说你说他吃喝嫖赌又没有责任心又不挣钱，那你家这三套房子是你挣的吗？
1: 我这三套房子应该说是我挣的。
0: 那你挣的怎么他还轮到他给不给你的房子呢？
1: 那房产证的名都是他的。
0: 那就是这不是在你们结婚之后买的房子吗？
1: 啊，对对对。
0: 那就这房子其实严格
1: 不是两处是。
0: 啊，其实严格来说，这不是你俩一人一半吗？
1: 因为咱俩在民政离婚的时候，那我就想跟他离婚呢，他把人都离家了呀，我接受不了了。
0: 嗯，
1: 我说你在外边使劲嫖，你别让我知道。我说让我知道，咱俩就上那干老鼻子了。后来我说咱俩就是啥，实在过不了，咱俩离婚。我说咱俩和平解决，好聚好散。我说离婚，你给我一个助理就可以。我说我不要求
0: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跟他离婚之后都是口头达成的协议，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民政局就跟你离婚了。
1: 对。
0: 就是你们的房产都没有一个书面的协议，民政局就办你离婚了。
1: 嗯，对，民政局是这么说的。他说你有房产就问，有房产没？我说有，但没有产权。他说咱们不能给你注册。
0: 嗯，不能给你啥？
1: 小产权房。
0: 不能给你啥？不能给你注册。
1: 不是，他的意思我离婚前吧，我说他问我有房产没？
0: 啊，
1: 我说有。我说我是那个郊区的，就是小产权的房，不是正经八百的房照。
0: 啊。
1: 他说那咱们就是说的啊，给你写不了这里头。
0: 嗯。那换一句话说，这房子是谁的？现在也指不定是谁的。你这房子也是黑房子还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小产权房？
1: 就是小产权，上银行抵押，不像市里那个五证齐全那种。
0: 那不也是你们的房子吗？不也是你们的名吗？
1: 对对对，就是一个绿本。
0: 啊，现在他不给你是吧？
1: 对，他不给。
0: 好了，你这个很简单，你直接去法院起诉他就完了。
1: 我现在离婚了，咱俩写离婚协议写的是无纠纷。
0: 无纠纷。
1: 无财产纠纷。
0: 你找一下律师咨询一下这种情况啊，因为毕竟房产你们并没有分配明白。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就合计，你现在做什么呢？
1: 我现在在工厂上班。
0: 如果呢，天天打你，拿刀逼着你，你在他身边根本就活不了。如果这种情况，你说你着急离婚，我理解。咱们说你已经不想和他过了啊，他已经把人领家去了。说句实在话，那你在办离婚的时候，你那么着急干啥呀？
1: 对，我要是上法院去起诉啊，我去问了。先提起诉，半年以后再二次起诉，他才给判决离婚。
0: 啊，我问你，
1: 把这人领家了，
0: 你着急找吗？
1: 我不可能再找。
0: 你不着急找的话，那你就等一年，又能怎么地啊？关键是你不能够把你们俩的所谓的房产或者你们俩的共同资产不整明白吗？你这么让步有什么意义啊？
1: 他说了，你要是不离，我就提，这人就领家了。
0: 你领就领呗，你搬出去不就完了吗？
1: 哎呦，上单位去闹去啊！
0: 他闹你直接报警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讲，你究竟是隐藏什么？你没说。
1: 他我报警了，我就因为他嫖喝酒。
0: 不是你，如果当你决定不和他过的时候啊，他喝不喝酒、嫖不嫖已经和你没有关系了。你只是说换一种离婚方式来争取到你的这种合理合法的你应得的那部分财产。我绝对不理解，我绝对不理解你为什么放弃了这样的一份权利。然后离完婚了，咱们说，我估计啊，你肯定有事儿。至于说有什么事儿啊，你自己你愿意说就说，不愿意说就拉倒。我估计是你这事儿吧，没整明白啊。后来你又回过来，反过来了，又来整这事儿来了。那既然说当时你想的，你说离就离吧，那房产也不重要了，对吧？
1: 我可能想的是太好了，因为我爸刚去世，你知道吗？他说了，你要不跟我离婚，我把你给你妈，让你妈知道，你爸刚死，跟你妈也作死。我就他上我妈那琢磨，你知道吗？我就报过警，我就后来我说那女的，你跟我一个住的地方，我就认了。我说咱俩就离，我给你手续。他说那行，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我父亲刚走，几个月两三个月，完事要去，他领着女的先上我妈那去，我就有点迷糊，你知道吗？他能做得出来？
0: 你们家里没有人呐？
1: 我就一个孩子，真的
0: 啊，
1: 就只那一个，
0: 就你自己啊？
1: 对，
0: 他即使是这样的话，咱们说啊，领到那儿去了，你告诉你父母，我已经跟他要跟他离婚了，只不过没着急，是我就说没现在呢，已经跟他给他起诉要跟他离婚了。你告诉你父母，你现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爱咋地咋地啊！法院判了之后，他根本就不是咱家人了，这都不是理由啊！你说的所有的事情都站不住脚，你知道吗？
1: 我是真的是那样的，没有必要吵。我说我有人了，我有人了，那很正常。我不想再找了，这一辈子我。
0: 你们有孩子吗？
1: 没有。
0: 没有孩子。
1: 对，咱俩没有。
0: 啊，好了。如果说你要是说觉得这个。

0: 财产分配的不公啊，即使是离婚了，即使是说判决书中写没有争议了，你也可以到法院去起诉啊。再见。
1: 嗯。这就
0: 是好消息，如果您腰疼坐不住，腿疼走不了路，胳膊抬举无力，疼痛久治不愈还反复发作，一到这个季节就加重，下面内容一定要听好了。沈阳复大医院给听友送福利了，本月开展大型公益普查会诊，近千元检查费都是全免，包括热成像 CT、 心电图、血液检查等都是全免费，老年无疼痛，轻松活到百，疼痛病专项诊疗季正式开始，权威北京专家高教授一对一亲诊，引进视频纳米波系统，结合 PRP 技术治疗久治不愈的疼痛，三到五次轻松解决，无需住院，安全无痛，随治随走。凡是有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突、腰托、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患者都可以参加，因为每天名额有限，您要提前预约，电话 024-8877-8899 88778899。高教授凭借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术，成为患者心中的疼痛克星，他对各类疼痛及疑难杂症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治疗方法，为每一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为了保证治疗质量，沈阳复大医院每日接诊名额有限，如果您正在遭受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托、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疼痛的折磨，不要犹豫，赶紧拨打 024-8877-8899 预约吧。
2: 这就是来迎接尾号为601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肖阳老师。
2: 你好。
3: 你好，我听了你几年的这个广播，我非常的感兴趣，我每天都听。
2: 嗯，谢谢。
3: 非常高兴。那么今天我有点困惑，我想跟你说一下。
2: 嗯，
3: 我实在解释不了了。
2: 嗯。
3: 那么呢，我是今年59岁。
2: 嗯。
3: 我是婚姻问题。那么呢，我是前者呢跟妻子就离婚以后，
2: 嗯，
3: 然后又找了二婚，二婚呢又过了10年，
2: 嗯，
3: 过了10年以后呢，然后我在做生意当中我就赔了，赔了呢一下我就赔了啥，连房子都赔没了，或赔的最后我租房住，完了现在呢这二婚以后呢，一看我没有钱了，也没有啥的意思，也就说找点些啥吧，我就离婚了，我又离了，离了呢以后。但是我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确实不错。但这事儿呢，怨我，是我主张就是做那个秸秆门呐，北京的秸秆门，就是我赔了，也是属于让人骗了吧。我赔了20多万，
2: 嗯，
3: 整个房子都赔掉了，
2: 嗯。
3: 所以说呢，现在就属于穷困潦倒。那么呢，虽然这样呢，就是他对我也非常好。后来呢，
0: 我
3: 在别人，我
0: 不明白啊，我打断你一下，对你非常好，你们感情也很好，那为什么还离婚呢？
3: 因为当时就看我什么呢，也没有希望了，因为我是也是农村的，把地土地占了，占完了以后呢，我把这点钱买了房子，买了房子剩点钱呢，我就做生意了，他一做呢一下就赔了，那个做人非常现实，那么呢他就考虑说，你看什么都没有了，那我跟你干啥，就找点协查，就这样的，我提出离婚的，我说不行，你别跟我遭罪了，那不行我们就离吧，
0: 好吧，你继续说吧，还
3: 完全这样离了，离了以后呢，这不是我又租房，租房了以后他儿子给他买个房子，
2: 嗯，
3: 他儿子给他买个房子，买完房子以后呢，就是说人家过得现在非常好，那么我呢就是在别人租个房，后来看我，他说你这么的吧，你就离我近点，你把我租个房，我帮能照顾你。因为啥？我们是从小认识的，就从小就属于认识。说后来我们半路结合了，那么呢，就是说他就半路能照顾我，这照顾我也3-4年了，照我3-4年呢。在这当中呢，现在呢，我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2: 嗯，
3: 就是说我不能进他家的门，他儿女不会同意，他儿子儿媳妇不会同意的。
2: 嗯。
3: 我说那么我们将来是没有结果的，没有结果怎么办呢？我说我将来我也雇过一个马上快60岁的老人了，我也想就是通过别人介绍，也给我通当中呢给我介绍一个老伴儿，就这样当中，就在这几天当中。

0: 中就发生了什么呢？他又不同意了，不同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让我走。我说不要走，我们俩谈了两三次了。我说你不让我走，我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又进不了你家门。那么我年岁也大了，我找老伴我也挣扎，因为啥呢？我们俩没有结果，没有结果的前提下，那我怎么办啊？是不是？儿子，我的儿，我有儿子，我儿子呢是在和老丈老丈母娘在一起生活好几年了，我又无处去，我又没有父母，没有哥们姊妹，我怎么办？我就谈这个问题。现在他就不理解，现在什么意思？他就说你离我近点，有时候我来，或者是帮他做做饭呐、啊，或者怎么着。我说这不行啊，这不是长久之计啊。所以说我现在目前呢，因为老伴那边我介绍，当时我别人给我介绍老伴的时候，我没告诉他，因为啥呢？他我不能在他这待，待不了，因为他儿子要发现了，就肯定不满意。所以说我也不想跟他添麻烦，我说不行，咱俩就算了吧。我总这么呢，他将来没有结果呀，怎么办啊？说谈了几次呢，现在谈不通，现在基本上谈通了吧。但是
1: 你现在想要一个什么结果？
0: 我想要我自己的结果，就是说所谓的结果是什么呢？俺俩不能在一起，就彻底分开。
1: 嗯，
0: 完了他现在呢还有点留恋不舍，
1: 嗯，
0: 但是心情都是挺难受的。
1: 嗯、
0: 其实我们俩感情不差，就因为我做生意赔了，
1: 嗯，
0: 现在就处于这个状态。所以说呢，
1: 我觉得哈，好像不单单是你生意赔了这么简单。
0: 嗯嗯嗯。
1: 是吗？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我就这个问题，现在目前就是这个困惑。
1: 因为什么呢？比如说你们俩感情好的话，哈，
0: 嗯、
1: 感情好的话，
0: 嗯，
1: 他不可能说只能跟你同甘不能共苦啊。做生意赔了，并不是你们两个人分手的一个理由啊。
0: 对对，
1: 所以你说你们两个感情好，这个我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0: 嗯，
1: 啊，
0: 嗯，
1: 如果说感情好的话，那你做生意赔了，他就和你就和你分开了，就离开你了，那这不叫感情好。
0: 嗯嗯，
1: 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自己得判断一下，他现在为什么还舍不得你？究竟舍不得你什么？
0: 他就感觉好像说，好像怎么说呢？就是找我。这么些年从小到大，从小的我们八路姐夫，我们从小就认识。
1: 如果说啊，你不用再谈这些，
0: 嗯，
1: 现在就说舍不得你，外乎有那么几种可能。一个呢是对你还有感情，
0: 对、
1: 啊、对你还有感情呢，但是呢这种感情也不是说他也不足以让他冲破他儿子的阻力和你在一起。咱们说如果他真想和你在一起的话，恐怕他儿子是挡不住的。
0: 但儿子跟他说了，妈你要找我不反对，但是来讲你要找老头，你就跟老头走，就是同时就包括我。
1: 嗯，
0: 反正也都是我和他十年了，但是不认识我。
1: 所以我就告诉你了，
0: 嗯，
1: 他对你呢现在就是说啊、包括因为你生意赔了和你分开和你离婚，包括现在想这么对你，其实他对你就是二思思的。
0: 嗯，对对。
1: 哎，刚才我说的很明白，我说的如果真想和你在一起的话，他儿子是挡不住的，是吧？
0: 嗯，对，这挡不住。
1: 哎，所以呢，现在你得对于你们两个人的这份感情，包括你在他那儿地位，做一个判断。
0: 嗯。
1: 再话说的难听一点啊，明天他身边再出个老头啊，和他谈得挺来的，你当时就什么都不算了。
0: 嗯，对对对对。
1: 啊，所以呢，现在你不要再跟他俩再这么画圈了，直截了当的把你的想法告诉他，或者说想在一起的话，把你的要求告诉他，行就行，不行也不用再谈了。
0: 嗯，对对对，向阳，我这么向阳老师，我这么说啊，我也跟他谈过了，我说俺俩没结果，因为啥呢？我进不了。
1: 不用再说这个反复的说这些话，就是把你的想法和你的要求，你和你的希望说出来，他能够和你在一起就在一起，再不在一起就拉倒啊。
0: 嗯，
1: 好吗？
0: 哎，好好
1: 好，再见。哎，
0: 好好再见。
1: 嗯、
0: 好，
1: 好嘞，迎接尾号为502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谢谢，你好。
1: 你好。
2: 哎，嗯，我有点事儿啊，挺困扰我的，我想那个跟你，嗯，聊一聊。
1: 嗯，
2: 嗯，就是我爱人吧，嗯，今年50岁出头。
1: 嗯，
2: 然后他现在每天就隔就嗯、打针吧。
1: 嗯，
2: 嗯、保安隔一天一个月班。
1: 嗯，
2: 嗯，挣有点少，1000块钱不到吧。
1: 嗯，
2: 然后我想让他，因为家庭生活吧，就是。他挣这些的话，我挣的工作不是特别多的，好像有些紧。我总想让他在

0: 干点什么，但是他不是特别愿意干。
1: 嗯，
0: 所以说我总是想是怎么能激励他一下呀、啊？还是说，用什么方式想让他出去再为家庭吧多做一些贡献吧？
1: 嗯，
0: 但是我又说不好，有的时候想劝他吧，还是不知道方式不对呀、啊，还是怎么样？还是说我，还总是说的不到位吧？反正他不太愿意干。
1: 他现在你希望他干点啥呀？
0: 比如说嘛，就是说时间充足的话，开个小超市啊。
1: 他有那么多时间吗？

0: 他就隔一天一个月吧，就是两
1: 个事儿吗？
0: 啊，不是，我有工作的。
1: 你有工作，他隔一天上一天班，那超市怎么开呀？
0: 那一个是请人在，一个家里有亲戚。
1: 你可以让他去做点什么，你可以激励他，但是最起码，从我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给我的第一个答案开超市，我就知道你没有想好，因为你第一个
0: 是我没想好，
1: 你
0: 他不愿意干，
1: 你就是没想好。为什么我说你没想好？你先别着急为自己辩解，因为你想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对，
1: 因为你想这个问题，想帮他策划点什么，或者让他做点什么，想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了。
0: 嗯，对。
1: 你我问你的时候，你跟我说的肯定是最希望他去做的，但是我和你说，你最希望他做这个事儿，这里边有 N 多个问题。
0: 嗯，
1: 第一个问题啊，他自己单独他做不了，你看你还有工作，没有一个超市干一天停一天的，没有。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这里边还涉及到什么地理位置的问题，涉及到资金的问题，你要是请别人的话，还涉及到如果说家里没有人在的话，这个管钱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可不是小事儿。
0: 嗯，
1: 对不对？
0: 我只是想说让他再干点什么，因为他的年龄不是
1: 这么大。你现在是这样，他不愿意干，是不是？你想让他干，
0: 嗯，
1: 那就是说你现在要帮他想好去做什么，对不对？
0: 我觉得男人吧，不应该说是我帮他想好去做什么，应该他自己就应该为家庭、为生活去努力去做去。
1: 有些男人是这样的，有些男人不是这样的。很抱歉，你没有找到这样的男人。
0: 确实是，确实是，
1: 是不是？
0: 所以说，我想要用什么方式去激励他呀？还是说的，我说不好，用什么方式去？
1: 说不好，你就别着急说，我来说，行吧？
0: 嗯，好的，谢谢。
1: 哎，就是说现在呢，你没有找到这样一个男人啊。现在呢，如果说你想让他去多做点什么，那就需要你去先替他想好，或者说你们商量一个可行的方案。
0: 嗯，
1: 但是现在我知道你们没有，
0: 因为他不想去做，所以
1: 现在你们这，你别现在别说想不想去做，他就问你，就是说他肯定也不能说我跟你说过吗？说我就不干，说过这话吗？
0: 我以前给他过建议，就是说我以前看到过一个就是安装净水机的那种工作，因为他是能做的，这方面他就挺
1: 安装净水机的工作，怎么他又能做了呢？
0: 他可以做，他这个。因为以前他做过类似这样的工作，
1: 但是他现在世界上允许得了吗？
0: 兼职是可以的，他那个招的就是兼职。
1: 你呀，人家招的兼职啊，你去打听打听啊，人家招的兼职也不见得说一定是以你这边时间为标准的，你有空就去干，没空不去干，这不是说手工计件。
0: 嗯，
1: 那你想这些问题都太简单了，太单纯了。
0: 有可能是吧，但是
1: 我承认啊，你的男人啊可能说不太愿意干，但是说实话你也没有帮他想好，或者说你们也没合计好这个事儿。
0: 确实是，但是我觉得应该是，
1: 既然是这样的话，
0: 想法他也应该去自己应该去做
1: 这个。
0: 我
1: 说了，你没找到这样的男人，你就别做这种幻想了。
0: 所以说我还想是鼓励他一下。
1: 怎么鼓励呢？
0: 还有这个想法。
1: 怎么鼓励呢？
0: 其实他有这方面有一些惰性，但是我还是想再鼓励鼓励他。
1: 好的，想这个很对，但是怎么去鼓励？
0: 是，我就想让你给我一些建议吗？
1: 好，那第一个我告诉你，你先帮他想好。啊，
0: 嗯，
1: 你帮他想一个切实可行的啊。
0: 嗯，
1: 你在比如说建议他去干啥的时候，你先真正的去调查调查适不适合他，可别安装净水器，可别开这个湿大店了。你这个让你男人一听，他以后连听都不想听你说这事儿了。
0: 嗯，
1: 明白吗？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咱们说啊，你没找到这样一个男人，如果你有这个时间啊，或者说你把与其把精力放在这个上，你还不如自己去干点啥了。
0: 哦，您说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我需要工作，我是有工作的。
1: 你自己看呗，你看你自己的工作啊，你把它看得非常非常重，把它摆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你丈夫的工作，你就把它看得那么轻啊。
0: 我不是看他低，我只觉得时间充裕，可以干点什么。
1: 嗯，他还同样还认为你时间还很充裕呢。将心比心吧，啊，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嗯。

0: 好，今天文职党所提供的三个幸运红包，我们给笑口常开啊，快乐，另外一位听友叫贴心，每一位10块4毛5的小红包由文职党提供，我们会在微信上直接发给您。一位听友叫十拿九稳，说今天跟老伴一起到文具堂买了10盒蜂胶，还送了我3盒，又买了5斤海参，还得到了收音机。文具堂的产品啊，我跟老伴常年吃，非常好，天天听你的节目，祝你节目长红。大伙儿找不到文具堂，可以在微信中咨询啊，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您也记好电话23371045。好了，今天新闻夜话节目呢就到这儿，我是笑江，代表导播搭档小台，祝大家晚安，明天我们再见。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

0: 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不算好中药。中药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啊？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昨天陕西的一位40多年的老烟枪王大哥啊，来电让我觉得有必要啊，跟咱们大家伙呢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了肺气肿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刚生病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呀喘气儿的时候胸闷，但是后来吧，这个症状呢就一年比一年重了啊。平时啊就根本不敢一个人出门，你别人上个2层楼啊只要1分钟，我可能你10来分钟啊都得歇尿半天啊，甚至就坐在家里头这气喘的也厉害，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啊，捏得死死的，这个气儿就出不去，也吸不进来啊，我实在是难受的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3进3出啊，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的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啊

已经就在这个边缘了。啊，而且他到了医院了之后，你想一想，他都是这样的病人呢。啊，看到有的病友说什么呢？医生为了帮助这个患者呀，顺畅的呼吸，把这气管给切开了。啊，而且还插了这个鼻饲管、导尿管。在住院期间呢，一直都倚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一两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哀求让我死了算了，因为这个钱，你是属于保命钱，而不是治病钱，两个概念。而这样的画面呢，也让这王大哥呢是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三分之一，每两分钟过去就有五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说慢阻肺啊，它是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外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常年的吸烟史的一些老年男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讲，是如何一步步的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呢？我告诉你们啊，听众朋友们，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萦绕在我们这个咽喉部。小一点的它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边，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 只有头发丝儿的二十分之一的

中的 PM2.5 只有头发丝儿的二十分之一的大小。啊，你说你上面，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而且老师跟大伙讲过啊，毒素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吐沫的这种方式，哎，就排除这些颗粒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因为。

代谢能力就强啊，你摄入这个毒素啊，这些脏器哎，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啊，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那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哎，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呀？啊，往往就像这个农村呢，咱们烧那个柴火啊，是不是都有那个烟雾啊，袅袅炊烟的，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这些油烟，就这些女性朋友也得值得注意啊。啊，还有最严重的就是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其实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讲的话，远比吸一手烟要严重的多。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远离这样的环境，自己多加注意。一旦形成慢阻肺啊，那可以说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当然了，走上这一步呢，往往也都是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病它就是一蹴而就的。没有一种在咱们国人身上出现的这个老年病啊，它是就发生了就这么严重的。它一定是拖出来的，扛出来的。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最缺乏治疗的疾病之一啊。为什么叫缺乏的治疗呢？因为我们这个肺部的结构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 30% 的病变，啥事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 30% 了，可以正常生活，你自己都感受不到啊！你看 30%， 但是当你达到 40% 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啊，咳嗽啊，卡痰呢，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啊，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肺的坏了 30% 的，没症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 40% 了，等你发现的时候呢，拖严重了 50% 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及时的选择了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现在呀已经快用了三副药了，说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粘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托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啊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你现在是吃完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着身体力行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嘛，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啊、 CT 啊，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全都正常了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在这儿等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的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

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啊。人王大哥如释重负地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发酵中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啊，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啊，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啊，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啊，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啊，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哎，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因为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就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老师告诉你们啊，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哎，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呀？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啊？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咱们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咱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啊。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啊，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啊，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
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发现你身体里就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

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这些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啊，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老师一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屠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发酵中药，这就跟他这个工艺是离不开的。我们每一片的那都是千锤百炼，咱们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哎，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叫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 5.3 个亿。我们说投资 5.3 个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炼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为什么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你没这个药力，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
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

0: 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证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最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一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0: 你好你好。
3: 啊，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太原这边老朋友了。
0: 啊，
3: 咱们这个房，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幅多了。
0: 嗯，
3: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我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啊，光是每个月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的那个钱，哎呀，那就多了去了。
0: 嗯嗯，
3: 我都没想到咱这个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你看。
3: 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就是哈不好卖。
0: 那对，
3: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
0: 嗯，
3: 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注了。
0: 好好好啊，听得出来哈、啊，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3: 对对对，
0: 很多的患者都说呀、啊，说老师、啊，我就没想到啊，咱们一片1块钱，就这么平价的药，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你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你一个合并症你用上两种药，一个合并症用上两种药，你这用的多起来之后，这积少成多，这钱不少花。
3: 对呀，
0: 哎，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发酵中药就够用了。
3: 哎
0: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1块钱一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3: 是 是是是
0: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3: 哦，对对对，
0: 哎，因为1块钱一片，咱笨想一想啊，你看这药盒上那说明书，它里边还有那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啊，因为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
3: 哦，
0: 哎，而且为了保障药材的鲜活，我们把它采摘过来了之后，我们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那是不一样的。啊，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行，你要治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
3: 嗯，
0: 哎，而咱们里边所用到的药材24小时之内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5.3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
3: 嗯，
0: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1块钱一片，它能合得上吗？根本合不上。
3: 嗯，
0: 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1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哎，那不叫好药，那不是给老百姓用的。给有钱人用的那不行啊，因为我要让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也正是因为啊，咱们再重不过3副药，治疗效果这么确切，所以说厂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1块钱一片卖给咱们老慢病患者没问题，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让你买3副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3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以后用它延年益寿，那不行啊，你买多了人家厂家亏的就多，补贴的就多。
3: 是是是
0: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给我讲一讲。
3: 我跟你说哈，哎，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我这都打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3: 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要4000多
0: 啊，
3: 产后血糖达到14-15-16，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哎，你像我每次这个反转饮食方之前，我每天要打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0: 那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越打越不好了。
3: 对对对，是是是。
0: 嗯。
3: 再加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挡住个并发症的到来。
0: 你看看，
3: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手麻了，这些对我来说哈。这都还是穷的、啊、
0: 嗯，
3: 我害怕什么哈、啊？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啊、
0: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3: 是是，李老师，
0: 嗯，
3: 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0: 对，脾的病
3: 什么都不稀释。
0: 嗯，
3: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嘴也挺馋的、啊，哎，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
0: 嗯，
3: 哎，就这么个说法，我还瘦了20多斤。
0: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
3: 嗯
0: 啊，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
3: 啊、
0: 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呢？什么原因呢？我都吃哪儿去了呢？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3: 哎呀，就是就是，你像我原来吧，170多斤，这不后来就150来斤了。
0: 嗯，
3: 你没看到李老师，我这个人哈，这1.8米的个子，150也行吧。啊，我就怕继续这样瘦下去，关键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0: 嗯嗯。
3: 哎、这个那个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着算了。
0: 嗯。
3: 但是啊，有一次我这不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糖尿病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啥，它是发酵中药， 一片弄成普通中。

0: 约了80天，而且还能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想哈，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呀、这一片才1块钱，那么不行吧，就得买回来试试效果。等效果好了我再继续用呗。哎呀，结果咱那个房真的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药最大药力猫啊，见效就是快啊。哎呀，你看我这不用上也就是3、4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哎呀，我就觉得哈，这个队列它就不那么黏糊了。等10多天的时候，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开始减量了？现在这个就不大了。我40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产后血糖是7.6。
1: 太棒。
0: 啊，
1: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0: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因为啥呢哈，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哎，而且吃完这个胃它不也不胀了。而且这个糖分也都中走了。它不往那个血液还是个尿液里跑了。
1: 你这算说对了啊，老师也不白讲啊，你看看自己都分析得很透彻，自己都理解了。
0: 那可是啊，所以说我这个血糖平稳了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而且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看东西啊清楚多了。现在
1: 你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0: 但是说实话啊，那东西吧还是有点雾。但是哈，那比之前是强多了。
1: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对对对，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一样样了，哎呀，手脚啊现在开始有热乎气了，也不那么麻了，不凉了，真的就感觉哈哪就通了。
1: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脾胃通了我们血糖就稳了，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逐渐的就消失了，肝肾经通了之后啊，解毒代谢就好了。你现在为什么代谢不紊乱了啊？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啊，正因为这些病它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说你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西药就能给咱们进行治疗的。就像你说你用了半副药，哎，眼睛虽然说呢还有点模糊，但是比之前强多了。可是你用胰岛素你用了多少年，胰岛素不停的加量也没挡得住咱出现眼病，对不对？
0: 是。
1: 哎，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加上咱们是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症状的。它解决的是我们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对治疗是不是充满信心了？
0: 那可是现在充满信心了。哎呀，我现在哈，这信心哈，倍倍的足啊。
1: 倍倍的足。

0: 他去打电话问一下。
1: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算是把我给救了。
1: 嗯。
4: 哎呀，我现在啊，亲戚朋友看着我都说啊，我能恢复啊真是个奇迹。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1: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林老师作为一名医者的本分啊，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多少了？
4: 这不是马上就用了3副药了吗？
1: 嗯嗯。
4: 哎呀，我今天啊跟您通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
1: 嗯。
4: 哎，想让你替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我就想啊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了？
1: 行，讲一讲您的情况。嗯。
4: 哎，好的，李老师，我这个高血压也多年了。哎呀，平时啊高压都在167，再高的时候都有时候就200多了。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啊200也不像别人似的那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都根本自己不知道。
1: 量血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血压高了。往往是给咱们量血压那个人才说，哎呦你血压这么高你没感觉吗？你说我没感觉呀，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4: 嗯，
1: 这就是危险的，最危险的人群。你看人家这个血压一高了，迷糊了，难受了，人家就能重视起来。哎，咱们要不测血压，根本不知道血压高，那咱们血管要崩了的话，你直接脑出血了，人晕过去了，那这时候就完了。
4: 哎，
1: 就是很容易发生心脑意外。为什么世界医学组织要把这个血压规定到一个数值范围内呢？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是你血管承受的能力在这摆着的。
4: 对，哎呀，李老师，我就是像您说的，您看我这些年啊，这个降压药一直在吃，
1: 嗯，
4: 但是不管什么大作用，结果还发生了这个脑出血了。
1: 嗯嗯。
4: 哎呀，能保住命啊，这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住院住了1个多月。
1: 嗯。
4: 后来这个大夫说啊，只能这样的了，就慢慢养着吧。这不，然后我就回家了。
1: 嗯。
4: 回家以后吧，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动不了，也出不了门。哎，要是想出个门啊就得坐轮椅。哎，要是说起来我老伴儿孩子啊对我真是没得说。哎，这天天无微不至的在照顾着我，我也属于那种有福分的人啊。
1: 嗯嗯。
4: 你看我这本身100多斤，他们天天不怕辛苦的每天带我出去放放风转一转。
1: 嗯。
4: 孩子休息的时候不上班的就跟老伴啊一起扶着我站一站挪几步。
1: 嗯。
4: 然后啊就带着我到处治。但是都不见什么效果。
1: 嗯嗯。
4: 后来啊这一年啊就不折腾了。你说治来治去也治不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1: 嗯嗯。
4: 所以啊我为啥感谢您呢李老师。哎呀我就被你这个人格给感染了。
1: 哦，
4: 哎，你看现在确实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确实不多了。这个方啊，1块钱一片儿，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1: 嗯，
4: 哎呀，说实话，

0: 哎呀，真是冲着那李老师去的。但是啊，这用上啊，受益的人就是我。
1: 其实我总对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我就讲哈、啊，我说你们相信李老师，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啊，其实任何一个患者，你们用上要是感受效果没有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
0: 嗯，
1: 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你别说一块钱一片，价格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那你用了不好使，就是一分钱一片，咱也不买呀，我也不让你用啊，对不对？更何况这种情况没有过，所以说我现在还敢说，你千分之一，你就是千分之一。你说你用了不好，好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缺呀，对不对？
0: 嗯，哎，
1: 就每个患者本身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像你刚刚讲，孩子啊、老伴儿啊，对咱们照顾的非常好，也是四处的带咱们去看病啊，花钱呢、看病呢不见好，我自己心里边心气儿都不高了。
0: 嗯，
1: 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款药品，说能治你的病，但是价格很老贵。孩子肯定说，那价格贵点，我就是卖房子卖车，我给你买。
0: 嗯，
1: 吃完了之后了，要是真好了行，不好的话这钱就白花了。但是，发酵中药我让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你不用卖房子卖地，你想尝试一副药先拿回去先尝试一下，管用了咱继续接着用。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管用，把药给我拿回来，对吧？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公平公正的用上这个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哈，你用上都有怎样的改善呢？
0: 哎，李老师，你看我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1: 嗯，
0: 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热乎气儿了
1: 啊，
0: 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啊，我的高压140多，低压90多了，
1: 嗯嗯，
0: 哎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没想到啊，这么好的状态，
1: 这就说明咱们血液干净了。
0: 对，哎，家里人啊说啊，真是见效效果了。
1: 嗯，
0: 哎呀，之后啊，我这手脚啊，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也能使上点劲儿了。哎，这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啊，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能站起来了。而且、啊、我迈的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的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
1: 嗯嗯，
0: 不像软的跟那面条似的，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1: 嗯嗯，
0: 哎，虽然说我的状态虽然挺慢的，但是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
1: 好，
0: 嗯，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前面说快三副药了是吧？
0: 哎，对
1: 啊，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啊，特别清晰、
0: 嗯。
1: 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0: 现在好多了，自己能走了，
1: 嗯、
0: 不用家人的这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
1: 嗯，
0: 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么也挺利索的了。
1: 嗯嗯。
0: 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
1: 嗯嗯。
0: 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着的。人就，好像是重新又活回来一回似的。
1: 嗯嗯。
0: 哎，就是您这个电话特别难打。
1: 啊。
0: 前几天我就跟您的学生啊，那个小刘大夫啊，跟他通话了。哎，他也替我高兴。
1: 嗯。
0: 然后啊，说我已经康复了，说我这样的就可以停药了。
1: 嗯嗯。
0: 可是李老师，我的心里的话总是觉得，哎呀，真是不想停。说实话，这一片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
1: 嗯嗯。
0: 现在啊，我啥也不想，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1: 是。
0: 哎，咱这个药啊，不光治病，又能延年益寿。我想问一问啊，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保健巩固用的话，
1: 嗯，
0: 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1: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啊，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但是呢，从厂家那方面的话呢，1块钱一片，我想延年益寿啊，拿它保健量去用，那厂家肯定不同意。
0: 嗯，

0: 那因为这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合不上，咱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为什么厂家就说每人限购三副药？三副药就是咱们治疗老慢病的一个大限。
1: 嗯，
0: 再重不过三副药，不管你病有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那咱们就三副药。
1: 嗯，
0: 所以说多一盒他也不卖。
1: 嗯，
0: 哎，关于巩固这块呢，我建议啊，你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调养就行。
1: 啊，
0: 那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病。
1: 啊，
0: 你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了，啊，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啊，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都可以跟上了。最后一步我们要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强大了，四五分钟就把我们的血液过滤一遍了。所以说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脾胃不和呀，哎，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哎，所以说你用完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啊。关于以后你说，那老师我以后复发？以后不可能复发，你只要保持住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啊，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啊，然后注意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1: 好好好，李老师，我听您的。
0: 那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这不快2副了吗？
0: 嗯。
3: 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您让您给我看一看下步怎么办呢。
0: 先讲讲你的情况。
3: 这样，李老师，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哎呀，这个病吧

0: 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
1: 嗯，
0: 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的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我整个人就跟那个70-80岁老头子一样，
1: 嗯，
0: 咳咳咳咳不停，主要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憋得难受。
1: 嗯，
0: 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得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
1: 嗯，
0: 我跟您说吧，刘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就特别对不住我老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他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后啊，
1: 嗯，
0: 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啊，
0: 现在你看啊，我这两副药马上用完了。
1: 嗯，
0: 你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
1: 嗯，
0: 我一点也没咳嗽吧。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
1: 嗯，
0: 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1: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是？
0: 对对，以前怕烟味，现在不怕了。
1: 嗯嗯。
0: 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还搭把手。
1: 嗯。
0: 而且吃饭吧，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有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这个小路上锻炼一圈。
1: 嗯。
0: 哎，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李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
1: 嗯，
0: 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1: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0: 嗯，
1: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0: 嗯嗯，
1: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0: 现在是没有了。
1: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两副药，
0: 嗯，
1: 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0: 对对
1: 啊，发酵中药老师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
0: 嗯，
1: 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
0: 嗯，
1: 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0: 对，
1: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药力。
0: 嗯嗯，
1: 你比如说这个哮喘，
0: 嗯嗯，
1: 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喘，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0: 对对对，都这样说，
1: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
0: 嗯嗯，
1: 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
0: 嗯嗯，
1: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走。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0: 对，
1: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是是。
1: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0: 嗯。
1: 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0: 是。
1: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0: 对对对，
1: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子，我既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啊。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0: 嗯，
1: 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0: 是是是。
1: 但是咱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但是发酵这两个字，哎，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0: 对，
1: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呀，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
0: 对，
1: 对吧？
0: 感觉了。
1: 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0: 嗯嗯，
1: 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代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0: 对。
1: 哎，发酵之后药劲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0: 是是是
1: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0: 对对对对，
1: 对吧？你检查完之后的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在精密的仪器的检测下，告诉你什么叫健康，你就放心了，对吧？
0: 是是，对对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1: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儿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0: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
3: 您好，我是多次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4: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5: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6: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7: 嗯，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4: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6: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8: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9: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0: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4: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2: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3: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4: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5: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3: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6: 吃不下了，
17: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4: 你轻松的当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8: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3: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3: 你好，我是多次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4: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 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5: 最近我总觉得

0: 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2: 好，宝宝真棒。
3: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4: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5: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0: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一跳。
1: 爱他就请管好他，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个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3: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4: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5: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0: 这是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2: 妈妈，我吃不下了。
3: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4: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5: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6: 你好，我是多智百币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4: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7: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8: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9: 哎，宝宝真棒。
4: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8: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0: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3: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1: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4: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2: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3: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4: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0: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2: 妈妈，我吃不下了。
3: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4: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5: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

0: 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 好，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0: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3: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4: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个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6: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7: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8: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9: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0: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8: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1: 妈妈，我吃不下了。
12: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2: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3: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8: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4: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2: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0: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 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0: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3: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4: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个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

0: 80公里，真心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2: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3: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4: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5: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6: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4: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7: 妈妈，我吃不下了。
8: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1: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9: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4: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0: 你好，我是多事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1: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2: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3: 好，哎，宝宝真棒。
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2: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4: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8: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0: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0: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2: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3: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4: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5: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6: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4: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7: 妈妈，我吃不下了。
8: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0: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9: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1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4: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0: 你好，我是多次百度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0: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1: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2: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3: 好，哎，宝宝真棒。
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2: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4: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8: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一跳。
0: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0: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2: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3: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4: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5: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6: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4: 当心，

0: 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 前方到站沈阳站。
2: 妈妈，我

0: 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西晋辽宁，畅游辽宁。
1: 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奏来地，抗美援朝东征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强地，
2: 辽宁欢迎您。
3: 想法一变，天地宽，
4: 再加把劲。
5: 有过浴血荣光，才对胜利充满渴望；有过困顿、挫折、彷徨，才对全面振兴更加向往。这是辽宁人的精神气质，这是新时代辽沈战役的铿锵誓言。
6: 咱们年轻人，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
7: 我是机舱一的，
8: 冶炼厂
9: 冶炼气的，
10: 电炼厂的，
11: 种井的，
12: 陶冶
13: 那
12: 块儿。
13: 有种花钱呢？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登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14: 好好。
15: 我们是青春向导青年学生，
16: 我们是白衣天使，我们是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17: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18: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19: 老师告诉我们要爱祖国，
20: 你们是国家的未来。
19: 我知道，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我了。
21: 我是环卫工人，每天用劳动扮靓城市。
22: 我是一急诊科医生，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23: 我是名教师，坚守山区教育是我的职责。
24: 胸前的党徽使他们成为平凡中的不平凡。
25: 爷爷用葡萄换来了爸爸的大学学费，毕业后爸爸又回来了。
26: 我读了书才能种好葡萄，
27: 我搞个新品种。
25: 爸爸用葡萄换了小洋房，大学毕业我也回了山里。我们一家一步一脚印走出了贫穷，山里的葡萄又要熟了，
28: 今年肯定特别甜。
29: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0: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31: 天地玄黄，宇宙
32: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33: 爷爷总说，
3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5: 要堂堂正正。
3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37: 二十四节气，春华秋实，生

0: 春花秋月夏风冬雪，四季芳华与岁月以闻名，很美很中国。
1: 辽宁欢迎您。

0: 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听见辽宁，畅游辽宁。
1: 这是一片滋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最爱地，抗美援朝铿锵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扬地，
2: 辽宁欢迎您。
3: 想法一变，天天宽，再加把劲。
4: 有过浴血荣光，才对胜利充满渴望；有过困顿、挫折、彷徨，才对全面振兴更加向往。这是辽宁人的精神气质，这是新时代辽沈战役的铿锵誓言。
0: 小时候，春节是丰盛的年夜饭，是盼望的压岁钱；长大后，春节是漫漫的回家路，是满满的幸福味。
5: 前方到站沈阳站，
6: 妈妈，我回来了。
7: 春节，我们回家过年。
8: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啊？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昨天陕西的一位40多年的老烟枪王大哥啊来电，让我觉得有必要啊跟咱们大家伙呢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了肺气肿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刚生病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呀喘气儿的时候胸闷，但是后来吧这个症状呢就一年比一年重了啊，平时啊就根本不敢一个人出门，你别人上个2层楼啊只要1分钟，我可能得10来分钟啊都得歇尿半天啊，甚至就坐在家里头这气喘的也厉害，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啊捏得死死的，这个气儿就出不去也吸不进来啊，我实在是难受都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三进三出， 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的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啊，已经就在这个边缘了。啊，而且他到了医院了之后，你想一想，他都是这样的病人呢。啊，看到有的病友说什么呢？医生为了帮助这个患者呀，顺畅的呼吸，把这气管给切开了，啊，而且还插了这个鼻饲管、导尿管，在住院期间呢，一直都倚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一两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哀

求让我死了算了，因为这个钱你是属于保命钱而不是治病钱，两个概念。而这样的画面呢，也让这王大哥呢是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三分之一，每两分钟过去就有五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说慢阻肺啊，它是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外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常年的吸烟史的一些老年男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讲，是如何一步步的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呢？我告诉你们啊，听众朋友们，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萦绕在我们这个咽喉部，小一点的它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边，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 只有头发丝儿的1/20的大小啊，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而且老师跟大伙讲过啊，毒素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吐沫的这种方式啊，就排除这些颗粒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你摄入这个毒素这些脏器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那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哎，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

你看 30%， 但是当你达到 40% 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啊，咳嗽啊，卡痰呢、啊，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啊，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肺的坏了 30% 了，没症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 40% 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拖严重了 50% 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及时的选择了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现在呀已经快用了三副药了，说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粘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说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你现在是吃完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的身体力行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吗，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回来了，接着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吗，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啊， CT 啊，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全都正常了，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在这儿等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在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人王大哥如释重负的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发酵中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啊，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致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啊，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因为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就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老师告诉你们啊，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
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呀？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啊？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咱们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咱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重，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

了啊，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啊。咱这手机也

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啊，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发现你身体里就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这些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啊，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老师一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屠呦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它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发酵中药，这就跟他这个工艺是离不开的。我们每一片的那都是千锤百炼，咱们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哎，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

我们说投资 5.3 个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为什么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你没这个药力，

0: 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障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最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一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
0: 嗯。
2: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2: 咱们这个发家中药我用了这不快两副了吗？
0: 嗯。
2: 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您让您给我看一看下步怎么办呢。
0: 先讲讲你的情况。
2: 这样李老师，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
0: 嗯。
2: 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的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得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
0: 嗯，
2: 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就特别对不住我老婆。
0: 嗯，
2: 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她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家中药够啊，
0: 嗯，
2: 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嗯，
2: 现在你看啊，我这两副药马上用完了。
0: 嗯，
2: 你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
0: 嗯，
2: 我一点也没咳嗽吧。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
0: 嗯，
2: 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0: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着。
2: 对对，以前怕烟味，现在不怕了。
0: 嗯嗯，
2: 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个搭把手。
0: 嗯，
2: 而且吃饭吧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有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跟下边这个小路上锻炼一圈。
0: 嗯，
2: 哎，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李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
0: 嗯，
2: 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0: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2: 嗯，
0: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2: 嗯嗯，
0: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2: 现在是没有了。
0: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两副药，
2: 嗯，
0: 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2: 对 对, 对
0: 啊，发酵中药老师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

0: 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1: 对，
0: 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药力。
1: 嗯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哮喘，
1: 嗯嗯，
0: 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癣，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1: 对对对，都这样说，
0: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在肺。
1: 嗯嗯嗯，
0: 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
1: 嗯嗯，
0: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找，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1: 对，
0: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是是。
0: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1: 嗯。
0: 同时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1: 对对对。
0: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子，我既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呀。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1: 嗯，
0: 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1: 是是。
0: 但是咱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但是发酵这两个字，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1: 对，
0: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呀、啊，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
1: 对
0: 对吧，
1: 感觉了。
0: 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1: 嗯嗯。
0: 而咱们发酵中药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代的技术发酵而成的、
1: 哦、
0: 叫一方三通、
1: 哦、
0: 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1: 对，
0: 哎，发酵之后药劲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1: 是是是
0: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你检查完之后呢，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在精密的仪器的检测下，告诉你什么叫健康，你就放心了，对吧？
1: 是是，对对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0: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儿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1: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0: 哎，咱们再见。
2: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午夜0点，我是小江。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
0: 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那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呢，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李老师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他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救了他的家，也救了他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那个丈夫吧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哪儿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她依然叫他李大哥。这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五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啊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了，

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是问自己的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她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发酵中药。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也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她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他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的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

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那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

也有可能就能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瘤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发酵中药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

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的，最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发酵中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1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玩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都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但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
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

0: 的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我们俩呀，这身体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0: 嗯。
3: 我们这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0: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3: 对。
0: 哦。
3: 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
0: 嗯嗯。
3: 咱们这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啊，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
0: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给大家交个实底儿。咱们讲一方三通治病根儿。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咱们先试试，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了。因为中途断药它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
3: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对不对？别说了，这1块钱一片就1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你以前说吃药啊，这个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多少了？
3: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0: 还不到半副啊？
3: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0: 你看，
3: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0: 嗯，这不就是用上了见效，马上就把药备上，对吧？也就3-2天的时间。
4: 这个你。

0: 又能感受出来了。糖尿病多少年了？
1: 哎呀，算起来也有十好几年了。
0: 嗯嗯。
1: 哎呀，一天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有一回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炸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上去早事就低血糖了，晕倒了。
0: 嗯嗯。
1: 哎呀，幸亏呀、啊，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啊，这才缓过来呀、啊。
0: 嗯嗯。
1: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两三次。
0: 嗯嗯。
1: 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0: 嗯，
1: 最让我高兴的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嘛，头一天嘛还去超市往回抢着打折的米面油啥呢。
0: 嗯嗯。
1: 那天吧，我和他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一天的时间了，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0: 你看看，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1: 嗯、
0: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的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
1: 对，
0: 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这现在也叫基础病，而且现在这个传染病多多呀。
1: 嗯
0: 啊，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
1: 对对，
0: 这真不能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十个人当中啊，就有八到九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啊，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啊，你说没就没嘛、
1: 嗯、对，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0: 嗯，
1: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0: 好，
1: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了，
0: 嗯，
1: 吃东西啊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怪不得说呢，这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0: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啊。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啊；堵到冠状动脉，咱就出现心绞痛啊；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啊。但是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微循环的体循环呢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现在怎么样？
1: 我老伴也行。哎呀，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
0: 啊，
1: 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
0: 嗯嗯嗯，
1: 这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0: 你看
1: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走不了道。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缓解那么一两天，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之后强多了，
0: 嗯，
1: 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啊、他说、啊、他这腿啊也基本上不疼了。
0: 嗯嗯，
1: 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 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

0: 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吧，就算能出门，这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啊，最近吧，我看他睡觉睡得也挺踏实的，有精神了。之前晚上老起夜，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还老折腾，弄得我吧也睡不好。最近吧，他这样也行吧。哎，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一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1: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对吧？
0: 嗯，
1: 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又是咱们发酵中药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
0: 嗯，
1: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治病，咱抓住病根，一种药解决所有问题。啊，你老伴儿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是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中间是不能断药。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着打着电话吧，因为他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他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
0: 嗯
1: 啊。反正我是这个意见，

0: 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坑底上。
1: 哎，对对对，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0: 没事，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1: 嗯，
0: 那得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哦，就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
0: 现在用多少了？
3: 我现在都吃了快两副药了。
0: 嗯嗯。
3: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0: 是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1: 嗯嗯。
0: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1: 嗯，
0: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1: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啊，之前嗯，能不能走？
0: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1: 嗯。
0: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1: 嗯。
0: 但就是特别费劲。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1: 嗯嗯。
0: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1: 哦。
0: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1: 嗯嗯。
0: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1: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的？
0: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1: 嗯嗯，
0: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这发酵中药一片能顶那普通中药80片呢。
1: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0: 嗯
1: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0: 对。
1: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0: 对。
1: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0: 对对。
1: 哎，发酵中药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10倍。
0: 哦。
1: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0: 对对对。
1: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1: 嗯。
0: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1: 嗯。
0: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1: 你看。
0: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1: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0: 是是是。
1: 嗯。
0: 结果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跟我老爸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1: 现在走路怎么样？
0: 现在走路比以前伟大的多了。
1: 嗯嗯。
0: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也正常了。
1: 嗯，
0: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1: 嗯嗯。
0: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真是心服口服了。
1: 这回呀，你算是用对方法。
0: 是，
1: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了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
0: 嗯，
1: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越来越好，又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
0: 啊，
1: 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滤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
0: 啊，
1: 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1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3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0: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1: 嗯，
0: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1: 你放心啊，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 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0: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来。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

0: 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1: 哦，那好，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1: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嗯。
1: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子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0: 嗯嗯。
1: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0: 啊。
1: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还是睡觉离不开氧气。
0: 嗯嗯。
1: 没办法，到晚上。你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的也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0: 嗯嗯。
1: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是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0: 嗯，
1: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0: 嗯嗯嗯。
1: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0: 嗯嗯，
1: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色了，宝贝儿都吓坏了，
0: 嗯嗯，
1: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0: 嗯，
1: 有时候7、8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0: 嗯嗯，
1: 每次蹲个厕所呀每个半个小时它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
0: 嗯嗯，
1: 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
0: 嗯，
1: 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0: 嗯，
1: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0: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住。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啊，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啊，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啊。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要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就得是

0: 因为我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它药力不够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就天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了，刺激性的气味了，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是吧？免疫力下降。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怎么样？免疫力下降。这就是脾的问题。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夫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这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1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
1: 好。您这么一说了，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

0: 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2: 嗯，
3: 我是已经吃了三副了，
2: 啊，
3: 现在停药将近一个月了。
2: 停药将近一个月了，之前是什么情况呢？
3: 我原来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好了，现在 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2: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啊。
3: 对对。
2: 所以说我恭喜你了啊。
3: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
2: 嗯嗯，
3: 感谢您，要不是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
2: 嗯嗯。
3: 而且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现在还长肉了。
2: 嗯。
3: 比之前胖了得有十多斤呢。
2: 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啊。
3: 哎。
2: 之前多少斤呢？
3: 哎呦别提了，之前90斤都不到，现在102斤了。
2: 嗯嗯嗯。
3: 而且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了，身上有劲了。
2: 嗯，气足了，
3: 啊，
2: 嗯。
3: 对，再就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指标转阴了。
2: 嗯嗯嗯。
3: 啊，原来我身上不光是胃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一变天这身体就不管事了，
2: 嗯，
3: 不行了，走不了路，吃不住劲儿，这膝关节冰凉的。大夏天我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
2: 嗯嗯。
3: 嗯，常年就是这么捂着。那还觉得往里灌凉风呢，之前得好了，你看前几天我们这里变天了，下那个雨夹雪，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
2: 嗯，
3: 全身就觉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了，以前就是睡觉不踏实，有一点声音有一点动静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晚上10点钟左右吧，甚至可以形容沾枕头就着。
2: 吃喝拉撒各个方面呢都有所好转啊，
3: 对对，
2: 就觉得活得这回特舒服。
3: 那可不，我现在就感觉天特别蓝，花特别香，生活可好了。
2: 心态啊，
3: 就像李老师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2: 没错。
3: 嗯，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
2: 嗯，
3: 你像我这几年花了那么些钱都没治好的病，就咱们这一块钱一片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
2: 嗯嗯，
3: 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这打不进去。
2: 嗯嗯。
3: 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
2: 嗯。
3: 因为我用好了呀。
2: 嗯。
3: 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
2: 是这样的啊，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呢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这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吧，这个中药的价格都上涨了，然后呢出口价格也上调，
3: 嗯，
2: 他们也一直在跟我去聊说国内的价格也要上调，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所以说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啊。我说的是没有断药的，如果真有断药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还得联系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大家想想嘛，它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这个草药啊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都是药材的尸体，讲什么没有活性啊，治个头痛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它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它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再就是咱这个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生产力度它也有限啊，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一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一块钱一片他钙片都不够，对不对？
3: 对对，确实。

0: 是这个情况。
1: 嗯，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效果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把药备齐。哪怕说你我就是千分之一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0: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1: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你要给亲戚问是吧？
0: 对对，
1: 你跟
0: 我
1: 说一下。
0: 我现在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
1: 嗯嗯，
0: 既然电话打进来了，
1: 嗯，
0: 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最亲的人，他们你得帮我看看他们需要买多少。
1: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嗯
0: 啊，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
1: 嗯，
0: 他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也转不上拳头，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
1: 嗯嗯，
0: 再加上你说他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2甲双胍。嗯，他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儿才39呢，你说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了，
1: 嗯，
0: 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好问问你，就是他妇科也不好。
1: 嗯，
0: 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
1: 嗯嗯，
0: 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都到了6公分了，小的也有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1: 啊，这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0: 啊，对。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
1: 嗯，
0: 他说他挺害怕的。
1: 嗯嗯，
0: 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吃咱们这个是不是也行？
1: 嗯，好的，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
0: 嗯，
1: 先说你弟媳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0: 嗯，
1: 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随着这个糖尿病啊，用咱们就是首选，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叫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疾病。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肯定找脾了。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的。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遭罪。
0: 嗯，
1: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啊，类风湿。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同样糖尿病叫代谢病，跟肝肾还有关系。而有出现并发症，那就是血脉淤堵。这老孙说，任何疾病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弟媳妇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最佳的选择。
0: 嗯嗯。
1: 至于你说你儿媳妇这个，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这个，
0: 嗯，
1: 6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啊。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就是这个癌变的是毒，就一个。所以多发的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或者说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但是呢，用咱们发酵中药可以把那个子宫肌瘤缩小，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但是你说那个3厘米的、1厘米的，没有问题。可以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0: 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1: 对，就你弟媳妇这个，你得给他用3副。儿媳妇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0: 好嘞。
1: 啊，明白了吧？
0: 知道了，我记下了。嗯
1: 嗯，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再抓紧啊。
0: 哎，行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1: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 这是人类健康史上

0: 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那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 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

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李老师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他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救了她的家，也救了她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那个丈夫吧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她依然叫他李大哥。而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五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心心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是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

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她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发酵中药。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保安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她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他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

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瘤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发酵中药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的，最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发酵中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1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玩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最后我们提炼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

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都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那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

0: 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们听我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

0: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李老师。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2: 嗯，
3: 我们俩呀，这身体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0: 大家交个实底儿。咱们讲一方三通治病根儿，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咱们先试试，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了，因为中途断药它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对不对？别说了，这一块钱一片啊，就一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你以前说吃药啊，这个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多少了？
1: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0: 还不到半副啊？
1: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0: 你看，
1: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0: 嗯，这不就是用上了见效，马上就把药备上，对吧？也就三两天的时间，这个你就能感受出来了。
1: 嗯、
0: 糖尿病多少年了？
1: 哎呀，算起来也有十好几年了。
0: 嗯嗯。
1: 哎呀，一天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有一回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炸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晨去早市就低血糖了，晕脑了。
0: 嗯嗯。
1: 哎呀，幸亏啊，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啊，这才缓过来呀、啊。
0: 嗯嗯。
1: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

0: 对，
1: 就真不能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十个人当中啊，就有八到九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啊，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啊，一说没就没嘛。
0: 对，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1: 嗯，
0: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1: 好，
0: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了，
1: 嗯，
0: 吃东西啊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怪不得说呢，这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1: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啊，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啊，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哎，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啊，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啊，堵到冠状动脉，哎，咱就出现心绞痛。啊，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啊，但是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哎，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哎，微循环呢、体循环呢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哎，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
0: 嗯，
1: 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现在怎么样？
0: 我老伴也行。哎呀，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
1: 啊，
0: 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
1: 嗯嗯嗯，
0: 这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1: 你看，
0: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走不了道。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缓解那么一两天，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之后，强多了。
1: 嗯。
0: 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他说他这腿呀、也基本上不疼了。
1: 嗯嗯。
0: 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嘛，就算能出门，这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
1: 嗯嗯嗯。
0: 啊，最近嘛，我看他睡觉睡得也挺踏实的，有精神了。
1: 嗯、
0: 之前晚上老棋。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还老折腾，弄得我吧也睡不好。
1: 嗯嗯。
0: 最近嘛，他这样也行吧？哎，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一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1: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
0: 嗯。
1: 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又是咱们发酵中药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
0: 嗯，
1: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治病，咱抓住病根，一种药解决所有问题啊！你老伴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是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中间是不能断药。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着打着电话吧，因为他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

0: 他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
1: 嗯。
0: 啊，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坎儿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1: 哎哎，对对对，
0: 嗯，
1: 那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0: 没事，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1: 嗯，
0: 那得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哦，就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
0: 现在用多少了？
3: 我现在都吃了快两副药了。
0: 嗯嗯。
3: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0: 啊。
3: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0: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3: 我才56。
0: 得病多少年了？
3: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0: 嗯嗯。
3: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0: 嗯，
3: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0: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3: 哦，
0: 啊，之前能不能走？
3: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0: 嗯。
3: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0: 嗯。
3: 但就是特别费劲。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0: 嗯嗯。
3: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0: 哦。
3: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0: 嗯嗯。
3: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0: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的？
3: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0: 嗯嗯，
3: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这发酵中药一片能顶那普通中药80片呢。
0: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3: 嗯
0: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3: 对。
0: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3: 对。
0: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3: 对对。
0: 哎，发酵中药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
3: 嗯，
0: 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

0: 效就提升了几十倍。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1: 对对对
0: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0: 嗯，
1: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0: 嗯，
1: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0: 你看，
1: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0: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1: 是是是。
0: 嗯，
1: 结果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跟我老伴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0: 嗯，
1: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0: 现在走路怎么样？
1: 现在走路比以前伟大的多了。
0: 嗯嗯，
1: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1: 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1: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0: 嗯嗯，
1: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真是心服口服了。
0: 这回呀，你算是用对方法。
1: 是，
0: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
1: 嗯，
0: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啊、越来越好，又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
1: 啊，
0: 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滤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
1: 啊，
0: 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1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3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1: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0: 嗯，
1: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0: 你放心，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啊，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1: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来。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0: 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3: 哦，那好，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啊。

0: 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1: 嗯嗯。
0: 但是现在，结果晚上吧，孩子睡觉离不开氧气。
1: 嗯嗯。
0: 没办法，到晚上，只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的也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1: 嗯嗯。
0: 你说这钱肺心病呐、
1: 啊？啊。
0: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1: 嗯，
0: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1: 嗯嗯嗯。
0: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1: 嗯嗯，
0: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舌了。老伴都吓坏了，
1: 嗯嗯，
0: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1: 嗯，
0: 有时候7、8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1: 嗯嗯，
0: 每次蹲个厕所呀没个半个小时。他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1: 嗯，
0: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1: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住。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要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呢，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啊，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啊，熬那个汤药啊，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呢，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因为我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药力不够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

0: 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
1: 嗯，
0: 哎，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啊，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啊，就天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了，刺激性的气味了，哎，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是吧？免疫力下降。啊，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怎么样？免疫力下降。啊，这就是脾的问题。啊，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哎，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啊，我们讲了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父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哎，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这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一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
1: 好，您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嗯，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4: 我是已经吃了三副了，
0: 啊，
4: 现在停药。

0: 将近一个月了。
1: 停药将近一个月了，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0: 我原来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好了，现在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1: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啊。
0: 对对。
1: 哎，所以说我恭喜你了啊。
0: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
1: 嗯嗯，
0: 感谢您，要不是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
1: 嗯嗯。
0: 而且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现在还长肉了。
1: 嗯。
0: 比之前胖了得有十多斤呢。
1: 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啊。
0: 哎。
1: 之前多少斤呢？
0: 哎呦，别提了，之前90斤都不到，现在102斤了。
1: 嗯嗯嗯。
0: 而且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了，身上有劲儿了。
1: 嗯，气足了。
0: 啊、
1: 嗯。
0: 对。哎，这就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指标转阴了。
1: 嗯嗯嗯。
0: 啊，原来我身上不光是胃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一变天，这身体就不管事了，不行了，走不了路，吃不住劲儿，这膝关节冰凉的。大夏天我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
1: 嗯嗯。
0: 嗯，常年就是这么捂着，那还觉得往里灌凉风呢。之前才好了，你看前几天我们这里变天了，下那个雨夹雪，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
1: 嗯，
0: 全身就觉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了，以前就是睡觉不踏实，有一点声音，有一点动静，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晚上10点钟左右吧。甚至可以形容沾枕头就着。
1: 吃喝拉撒各个方面呢都有所好转啊。
0: 对对，
1: 就觉得活着这回特舒服。
0: 那可不，我现在就感觉天特别蓝，花特别香，生活可好了。
1: 心态啊，
0: 就像李老师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1: 哎，
0: 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1: 没错。
0: 嗯，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
1: 嗯，
0: 你像我这几年花了那么些钱都没治好的病，就咱们这一块钱一片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
1: 嗯嗯，
0: 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这打不进去。
1: 嗯嗯。
0: 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
1: 嗯。
0: 因为我用好了呀。
1: 嗯。
0: 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
1: 是这样的啊，
0: 啊
1: 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呢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这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吧。这个中药的价格都是

0: 上涨。
1: 嗯，
0: 他呢一直在跟我去聊，说国内的价格也要上调，我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嗯，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啊，我说的是没有断药的，如果真有断药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还得联系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大家想想嘛，它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这个草药啊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都是药材的尸体，讲没有活性啊，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它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它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啊。再就是咱这个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生产力度它也有限啊，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一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一块钱一片他钙片都不够，对不对？
1: 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
0: 嗯，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效果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把药备齐，哪怕说你我就是千分之一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1: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0: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你要给亲戚问是吧？
1: 对对，
0: 你跟
1: 我
0: 说一下。
1: 现在我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
0: 嗯嗯，
1: 既然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1: 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最亲的人，他们你得帮我看看他们需要买多少。
0: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
1: 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
0: 嗯，
1: 他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
0: 嗯，
1: 也转不上拳头，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
0: 嗯嗯，
1: 再加上你说他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2甲双胍。嗯，他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儿才39呢，你说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了。
0: 嗯，
1: 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好问问你，就是他妇科也不好。
0: 嗯，
1: 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
0: 嗯嗯，
1: 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都到了6公分了，小的也有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0: 哦，这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1: 啊，对。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
0: 嗯，
1: 他说他挺害怕的。
0: 嗯，
1: 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吃咱们这个是不是也行？
0: 嗯，好的，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
1: 嗯，
0: 先说你弟媳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1: 嗯，
0: 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随着这个糖尿病啊，用咱们就是首选，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叫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疾病。啊，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你肯定找脾了。啊，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啊，骨髓它也是免疫的。啊，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遭罪。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啊，类风湿。
1: 嗯，

0: 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弟媳妇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最佳的选择啊。
1: 嗯嗯。
0: 至于你说你儿媳妇这个，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这个，
1: 嗯，
0: 六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啊。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但这个肿瘤它是毒，

0: 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1: 哦，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0: 对，就你弟媳妇这个，你得给他用三副。
1: 哦、
0: 儿媳妇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1: 好嘞，好嘞。
0: 啊，明白了吧？
1: 知道了，我记下了。嗯
0: 嗯，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再抓紧啊。
1: 哎，行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意。
3: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4: 大家好，我是苏刚，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5: 踏雪无痕，娱乐天娱的侠，一看萧银龙要掉脑袋，老托可急了，高喊了一声刀下留人。韩秀把脸往下一沉，无论如何他没想到娱乐天能给萧银龙求情。当然他不知道内情，他也不是神仙，他就感觉这个事儿有点意外。蒙叔，您这是何意？那位说怎么叫蒙叔呢？哎，前文书咱说了，当初一日创办莲花湖的时候，不是韩秀，是韩秀的父亲韩殿忠，宝刀大将韩殿魁、踏雪无痕、娱乐天等等12老寨的寨主。

怎么都到了呢？韩秀就问，这是为什么？还得说姜是老的辣。于乐天现编词儿，啊，大寨主是这么回事，方才老朽在后边听着，我发现这个萧银龙鬼头蛤蟆眼的，他满嘴胡说八道，今儿晚上夜闹莲花湖肯定有文章，您说这事儿没查清楚，您就胡了八图的把他杀了，岂不断了线了呢？我的意思

或者是待十天，或者死到水牢之中。这水牢四外都用大石头砌成的，没个跑，能有三尺多深的水，而且这水是死水，要是走六水活水还强得多，死然后再杀也不为迟晚。而且水里边还有不少东西，像水耗子等等的，那边它咬人呢，要把人拴到这里边，这人还好得了吗？在水牢里头并排一拉里有七颗桩子，大铁门，喽喽兵把萧银龙推进来，哗哗就下了水了。正中央这颗桩子还挺结实，把萧银龙就捆在这上头了，把他的头发吊到环子上头，下半身在水里头泡着，那还跑得了吗？喽喽兵呲牙一笑，哼，叫你横，这回看你还横不横，把你泡糟了，弄透了。喽喽兵说完了，顺台阶上去，刚当一声把铁门关好，就剩下萧银龙了。这里边伸手不见五指啊，黑洞洞一股臭气熏鼻。萧银龙这头脑一凉快，眼泪掉下来了。你看当着人他不能哭，那棍儿嘛，男子汉大丈夫，背着人呢掉眼泪，想起爹娘来了。哎呀，心说爹呀、啊，母亲，你们可知道你儿子遭了罪了？我命丧在莲花湖了，这盏水泡也得把我泡死，谁知道我落到这步田地呀、啊？谁能来救我呀？看来我命休矣啊！师父，师父，您白教我能耐了。咱爷俩见不着了，到了现在什么人进他想什么人呢，这眼泪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也可能太乏累的关系了，待了那么一会儿就觉着昏沉沉忽悠悠，打了个盹儿，还别说年轻人，就在这刹那之间，他好像也听见这门外啊有人说话，谁啊？我说那谁，扑通扑通，嗯，萧银龙把眼睁开了，心说是怎么回事，谁来了，怎么没动静了？紧跟着就听着水牢的铁门响，哗啦稀啦哗啦，哗稀啦哗啦，随着门这一开，一股亮光射进来，人影就一晃，萧银龙仔细观看，哟，吓了一跳，闹了半天进来个鬼头，这难看劲就甭提了，虽然看不太真切，也看得出来五官相貌狰狞，眼珠子往外冒冒着，舌头吐出多长来，獠牙之于唇外，那什么脸色呀，是蓝的还是绿的，满脑的红头发，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简直是怪物啊。闹了半天莲花湖里头还有鬼怪，他心里正想着，就见这鬼头不容分说跳进水中，哗啦哗哗哗哗哗，几步到了萧银龙近前，先把萧银龙的头发给解下来，然后把绳子给解开，架起萧银龙往外就走。萧银龙又害怕又高兴，高兴的是能跑出这个受罪的活魔坑，害怕的是跟这鬼头打交道不知什么结果，哪知道这鬼头架着他离开了水师牢，顺后山曲曲

0: 探班快步如飞，一边走着还一边说：“快快呀！”小银龙心说：“怎么这鬼还会说人话呀？”哦，人装的。说话之间，来到这么个地方，一所宅院，周围树林环绕，非常幽静啊。就见这个人平身站住，叩打门环，啪啪啪，啪啪啪，门开了。开门的人并不害怕，回来了，回来了。架着萧银龙就进了院了，反手把门关好。银龙得问问救自己的人是谁呀、啊？就见这个主在脸上一伸手，把假脸摘了。戴的是假脸，怪不得那么吓人呢。借灯光这才看清，是娇滴滴一个美貌的姑娘。哎呀，认出来了，刚到莲花湖想法进湖的时候，在树林里头打死一只熊，救了个姑娘。那姑娘报名叫于金花，就是自己的未婚妻，结果救她这个就是金花。萧银龙救了他，他返回头来救了萧银龙，因为彼此都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两方脸都红了。金花姑娘二话不说转身奔内宅。这时候踏雪无痕娱乐天带着儿子老伴儿家人从里边接出来了，娱乐天过来把萧银龙拉住了。孩子，哎呀，大难不死，我真替你捏着一把汗呐。老人家您是啊，老朽娱乐天呐，我跟你父亲萧杰都是好朋友，跟你老师盛英也是磕头的把兄弟呀。哟，萧银龙这才清醒过来，闹了半天岳父老泰山，赶紧跪倒施礼：“老人家在上，恕小侄……你说这是说小婿还为时过早。”老头明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点更换衣服。你看你这衣裳。好在于乐天俩儿子岁数跟萧银龙相仿，另外俩人也爱干净，衣裳有的是，让萧银龙到了内宅先洗了个澡，换上衣服干干净净，把头发梳利索了。二次来到前厅，全家人借灯光一看，嘿，小伙倍儿帅，跟大姑娘相似，要不怎么叫塞北观音萧银龙，本书第一个美男子。换上衣服往这一坐，容光焕发，全家人喜欢的不得了啊。于乐天心说，我有这么个好姑爷，我可真是前世修来的、啊、可谓是门当户对，称心如意。坐下了，全家围着，于乐天这才问，孩儿啊，你怎么跑到钱大寨去了？你怎么没事跑到迎宾馆那儿折腾去了？为什么呢？萧银龙脸一红，老人家，他本来啊，他不是这么回事，我奉师之命从南京总镖局上莲花湖来，我老师盛英还给我画了张图让我来找您来，另外我老师还给我带了一封信，我就实说了吧，准备让我来相相亲，也让您看看我，如果双方都没有意见，这门亲事就算定下来了，今后挑良辰宅吉日，我们好结婚，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可是呢，他我刀丢了，我那刀是我爹萧杰给我的纪念品，你说这丢了我受得了吗？我追赶那个偷刀的贼，所以追进莲花湖误走什么迎宾馆， 他发生以后的事情。
1: 哦，刀的我了。
0: 偷刀的是什么人？
1: 不知道啊，到现在这刀我也没找着，那个贼我也没找着，为这事儿愁坏了。
0: 刚说到这儿，于乐天的大儿子于天龙在旁边乐了。哎，行行，我说了吧，爹，我说小兄弟，哪有偷刀的贼呀？是我偷的刀。什么？萧银龙也愣了，于乐天也愣了。怎么？你偷的刀？啊，他是这么回事儿。哎，爹，有些事儿您还不清楚。我妹子今天呢到莲花湖外头行为采猎，他待着闷的慌，他遛马去了，结果遇上一只黑熊，好悬没把命搭上，正在危险的时候遇上我小兄弟萧银龙了，是吧？遇上你了吧，你拔刀相助，运用镖把那个黑熊的眼睛打瞎了，而后把他置于死地。你不是把我妹子救了吗？你们俩正谈话呢，听说来了个坏蛋，说些淫词浪语，把我妹妹臊的跑回莲花湖。回来呢，把这事就跟我说了。我就问，我说谁把你救的？他说是圣婴的徒弟，叫萧银龙，未婚夫，说话他还挺害臊。我也动了好奇的心了。我一想，萧银龙上这儿来肯定是找咱家呀，我怪我妹子不懂事儿，你应当把他领来，你害什么臊啊？我呢，所以呢，就到莲花湖外头找我小兄弟去了。我结果找的时候啊，怎么也没找着，转到天黑了。后来我进了树林，我看地上躺个人睡觉，我仔细一看呢，是我妹夫，因为我妹妹把五官相貌都跟我讲了，说长得那简直太美了，还带俩酒坑，水灵灵的眼睛，眉毛有多长，鼻子有多高，嘴有多大，耳朵什么形的，穿什么衣裳，戴什么帽子，说的非常仔细，所以我这一看呢，是一点不假。我看我妹夫睡得那么香啊，我想跟他开个玩笑，我就把他那个刀啊给偷出来了，我还在他脸蛋上拧了一把，哪知道我妹夫急了，起来就撵我，把我撵懵了，我在头前跑，他在后头追。你看我要不怎么准备两只船呢？我坐一只船给他留下一只，不然的话他也进不了莲花湖。我那意思呢，打算把他领到咱家来，哪知道他道路不熟啊，他一拐弯就走错了，跑到中庭大厅去了，这才发生了以后的事情。这刀呢我拿的，刀在何处？我这就去拿去。说着话，于天龙回到自己的宅院，把刀取来了，往前一线，我银龙啊，你看是这把刀不？银龙把刀接过来一瞅，五金折铁刀，上头站着字呢，萧杰，父亲的东西。哎呀，宝物丢了又得回来，自然是非常高兴的。正是，感谢大哥，感谢大哥。老头一听可气坏了，我说天龙，有这么开玩笑的吗？你只顾你开心了，插一插要了银龙的性命啊，这是你妹子舍死忘生到水牢把她给救出来，下一步咱们家是死是活都很难说呀，你捅了马蜂窝了。韩秀一看人没了，能善罢甘休吗？他不得追查吗？追来追去就追到咱家头上了。畜生啊，你20来岁的人了，你好不小事。于乐天脾气暴啊，抡起巴掌来，啪啪啪啪啪，反正嘴巴，把儿子揍的也懵了，哭同就跪下了。爹，您别生气，我是不懂事，我现在有点后怕，可当时我没想这么多。畜生，
1: 我非打死你不可。骗！

品。哎呦哎呦哎呦，小银龙一看，这给求情吧，老人家留情，老人家留情，这也不能怪他，不怪他怪谁，我们全家就毁到他手上了，我跟你完不了。正在这么个时候，院里有人弹奏了一声，贤弟休要发威，我看不要责打他了，算了吧。呀，于乐天心说，是谁呀、啊、听声音这么熟悉啊，自己的爹。到院里一看，站定一位老者，精神饱满，钉子不忘的一站，背后背刀，虚然飘洒千心。来者非别，正是镇三山萧杰，萧大侠，萧银龙的父亲。银龙一看爹来了，赶紧跑过去，爹您怎么来了？不放心你啊，来看看你。于乐天也跑过来了，三哥，哎呀，真没想到您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贤弟，我也想你呀、啊、双方结了亲了，儿女亲家，我能不来吗？哈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把萧大侠让进厅堂，全家人过来都拜见过，笑语欢声。萧银龙就问，爹您从哪儿来？嗨，我兜了个大圈子，自从你离开澎湖之后，我跟你娘非常想你啊。老头说到这儿，把经过讲述一遍。要不说生儿育女当爹娘的不容易呢，不单说屎一把尿一把把自己培养成人，就是长大之后当老人的也不放心，什么冷啦热啦，生活过得好与坏啦，都得顾忌着。自从萧银龙走了，老两口子就思念，老头唉声叹气，老太太天天抹眼泪想儿子。就这么挨着吧，一直一年挂零了，老太太实在坐不住劲了，就跟萧杰说，你是不是返回大陆去看看呢？看看咱儿子怎么样，有没有出息，闹病没闹病。哎，把银龙交给我三哥，万无一失啊，比在咱家强多了。你说你老惦记什么呀？我惦记，难道你就不惦记吗？哎，你去看看有什么不好。另外呀、啊、三哥来了之后，我也想家了，咱家祖籍是江苏南京的人呐、啊，祖坟都在江苏。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树高千尺，叶落归根呐、啊。我也不愿意在海外住着了，你回去看一看，然后呢，把家安顿安顿。如果行的话呀，把我也接回去，我还要回大陆啊。哎呀，萧大侠一听也动了心了，是这么回事，老伴说的有理呀、啊。就这样，夫妻做了决定。镇三山萧杰带着应用之物，雇了船返回大陆。先到祖籍那儿看了看，然后到十三省总镖局见着圣英。圣英一看，兄弟来了，高兴的不得了。晚上把镇三山留到自己屋里头，老哥俩睡一张床。萧杰就问，说我来了，看见所有的人，怎么没看着我儿子银龙啊？哈哈哈哈，贤弟啊，来的不巧啊，银龙拿着我一封信上了莲花湖了。你不是委托我给孩子定亲吗？这门亲事我给定妥了，就是踏雪无痕于乐天之女，名叫金花。你们双方。

0: 生安全生产副厂长，
1: 我是护长，我是车间主任，
2: 我是班长，
3: 我是一线员工，
1: 都是90分，
4: 90%乘90%乘90%再乘90%再乘90%，结果是59%不及格。
5: 安全生产工作不能打折扣。
6: 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7: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
8: 说一说电动车上楼的事儿，把这危险说解。
9: 电动想上楼，万一起火顶发愁。短路温度130危险的理由，30秒就直奔310度。再过一会儿，房间温度来到660，哎呦，都气体四处飘散，老天难保佑。处处防范从我做起。
10: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高楼下，真不知道上面会掉下来什么。
11: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站在高楼下，楼上会人造啥样天气。
12: 我不爱拍照，我就拍那些高楼上扔东西的人。
13: 爸爸，龟兔赛跑谁第一？
14: 兔子跑得快。
13: 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
14: 那就是乌龟。
13: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
14: 那谁第一呀？
13: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15: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16: 燃气管老化了，换新的吧。
1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找电工修修吧。
18: 多麻烦！
19: 电线冒火圈了，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0: 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1: 我是爱交朋友的书，加入书籍流动站，依然是30多个好朋友，我可不想孤独的躺在书架上。
22: 我是书，你是书，
23: 让书籍流动起来，让文化传承下去，
24: 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5: 读书拉长不了人的视线，却可以拓宽人生的视野。读书改变不了人生的起点，却可以改变人生的终点。梦在书中，意在书外，读书勾起梦的翅膀。
26: 老师告诉我们要爱祖国，
27: 你们是国家的未来。
26: 我知道，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我了。
28: 是青春向导青年学生，
29: 我们是白衣天使，
30: 我们是运动健儿，
31: 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32: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
33: 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34: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35: 我是环卫工人，每天用劳动扮靓城市。
36: 我是一级诊科医生，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37: 我是名教师，坚守山区教育是我的职责。
38: 胸前的党徽使他们成为平凡中的不平凡。
39: 爷爷用葡萄换来了爸爸的大学学费，毕业后爸爸又回来。
40: 我读了书才能种好葡萄，
41: 我搞了新品种。
39: 爸爸用葡萄换来小洋房，大学毕业我也回了山里。我们一家一步一脚印走出了贫穷，山里的葡萄又要熟了，
42: 今年肯定特别甜。
4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4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5: 天地圆黄
46: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7: 山林中画眉鸟的求偶声，城市中画眉鸟的求偶声。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8: 妈妈，老师说垃圾分类放就能变成宝。
49: 是啊，那我们开始把这些垃圾分类吧。垃圾分类讲究三步走：一干湿，二有害，最后挑出可回收。
50: 我也学会垃圾分类了。
51: 你好，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52: 我叫菜菜，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53: 平平，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做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
52: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54: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站呼吁全市人民积极参与无偿。

0: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1: 大家好，我是孙刚，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镇三山萧杰想儿子，跟圣婴打过招呼之后，想去莲花湖看看，结果到了莲花湖，因为贪赶路程，天没亮呢，进的莲花湖，他还不知道发生这些事情。见着踏雪无痕娱乐天和儿子萧银龙讲述以往的经过，双方等讲明白之后，老人家大吃了一惊，哎呀，算了算了，这事儿谁也不怪呀，先要求娱乐天别责怪儿子，年轻人嘛，他没想的那么多，关键是下一步怎么办。韩秀知道有人把萧银龙给救了，能完得了吗？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全家人开了个紧急会议，最后娱乐天做出决定，走人呐，这儿没法待了。韩秀要知道谁也活不了，那么趁着天还不亮，要走就快点走，收拾东西。这一说搬家，这边也太突然了，全家人手足无措呀。为了活命没办法，娱乐天就告诉笨重的东西什么也不要了，带着金银细软，人能出去就行啊，钱不是人挣的吗？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哎呀，他夫人则不然呢，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最后一狠心，还装了12只大箱子，10只大网篮，还有20多个行李卷，金银财宝装到百宝箱里头。娱乐天紧劝，这别要了，那别要了，带不走。手下的家人全都集合起来，愿意跟着的欢迎，不愿意跟着的留下，大部分全愿意跟着走。多年呢，处的都跟一家人相似。另外娱乐天自己有船呢，准备了大小船只12艘，把东西搬运到船上，挑出3只比较好的船，娱乐天带着2男2女萧杰父子坐头只船，老伴女眷坐2只船，家人们坐3只船，其他人押运着东西。回过头来看了看老寨，娱乐天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儿，在这住了多少年了，一旦离开真有点恋恋不舍。老太太也掉眼泪，但是为了长远的利益不得不如此啊。最后娱乐天吩咐一声，开船快。船只奔哪儿？奔清江湖口。要想离开莲花湖，这是必经之地，过了清江湖口就平安无事了。等将来船一靠了岸，在雇车就赶奔南京，但是大伙都提心吊胆，能不能过得了清江湖口还两说着。再一看东方已经发白了，他告诉水手加快速度，水打船帮，船压水浪，这12只船像离弦之箭一样，眨眼之间就来到清江湖口。刚到这儿，坏了， 就听见串锣响亮，啪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紧跟着无数的大小船只就封锁了清江湖口，要想过去是势比登天呢。萧杰他们坐这只船赶紧站住了，后边的船只一大行也都站住了。再往对面观瞧，大小战船分八字形排开，正中央有五只大船，飞龙舟、飞虎舟、飞镖舟、飞豹舟、飞熊舟，五只大船并排平到前边。往正中央观看，帅字旗高挑，往旗脚下观看，摆着一把高脚椅，居中而坐者正是万丈桃花浪小帅子韩秀。上水手的船上坐着镇八方林世佩和老道梁道兴以及他的仨徒弟，下边的船上坐的是宝刀大将韩殿奎和韩殿奎的四个侄子金银铜铁八大锤，其他的船上坐的八八六十四寨的偏副寨主，三千水兵封锁了清江湖口啊！踏雪无痕娱乐天一看心就一翻个，坏了坏了，走不了了。问萧杰父子怎么办，嘿，爷俩冷笑一声，事到如今只好无力解决了。娱乐天说这么办，天塌下来由我接着，你们但能不说话就不需要说话，看我的。说着话船只往前进，离着韩秀这只坐船不远，老头把怒火往下压了压，抱拳拱手，老贤侄怎么是你？韩秀冷笑了一声，老人家蒙叔小侄在此恭候多时了。那个说韩秀怎么在这儿呢？您还用问吗？水师老出了事儿了，门前站岗的中了熏香蒙寒药和暗器，纷纷倒地，水师老门大开，萧银龙不见了，被巡逻兵发现，及时禀报韩秀。韩秀大吃了一惊，哎呀，可以断言我这莲花湖里边出了内奸了。谁是内奸？谁吃里扒外？这事情必须要调查得清清楚。

偷着观察，那还查不出来吗？老于家今天晚上热闹了，萧杰也来了，姑娘又救出萧银龙来，这些事情没瞒过这些暗中观察的喽啰兵，及时禀报给韩秀。韩秀一听，什么于乐天？哎呀，你可不应该呀、啊！我韩秀对你不薄啊，你为什么要吃里扒外呢？心说你要走必须路过清江湖口，我在这等着你，我看你有什么话说，为此才做好了准备。闲言少叙，双方这一见面，韩秀把火往下压了一压。蒙叔，御下何往啊？因何不辞而别？哎，于乐天一看呢，说实话吧，说瞎话没用了。老贤侄，既然你问到这儿了，我只好实话相告吧。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不是来个萧银龙吗？啊，你知萧银龙为什么上莲花湖吗？不清楚，他找我来的。韩秀啊，你的妹妹金花银花身大秀长，理应当嫁夫找主。

没脸见你了。我打算搬搬家，叶落归根，想回祖籍。所以呢，你没看见吗？这才带着这些东西。我寻思啊，等安顿完了，我再回来，解释这件事情。没想到你在这等着我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韩秀，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想当初开创莲花湖也有一份功劳啊，我不说别的，起码也流过汗，我也出过力，我跟你爹也是多年的朋友，怎么说你得赏个脸，让我们过去吧。哎，韩秀啊，你看如何呀？老头说这话是不卑不亢。韩秀听完了点了点头。孟叔啊，是啊，我说这里边得有原因吧，您说的是尽情尽理，我非常同情，我也非常理解，但是您不应该瞒着我呀，咱爷们相处多少年

人民不应该瞒着我呀。咱爷们相处多少年了，您我还就二句话没有，我送您路费，我派人护送您回原籍，您不应该背着我这么干，看来您拿我当外人啊。另外萧银龙这小子太猖狂了，他仗凭他是圣婴的门徒，专横跋扈，不可一世。我说这话不过分吧？您都在场看得清清楚楚，是不是萧银龙也在您的船上？我还听说他爹也来了，是不是也在您的船上？我不求别的，我就求一件事，让萧银龙跟我见见面，说几句软和话，赔个礼，我马上把道路闪开，让你们过去。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就这么就走了，不清不白，另外把我们莲花湖的人骂了个狗血喷头，这口气我实在出不来呀、啊。蒙叔，您看我说的有没有理？不，老头一听可也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呀，干脆说两句软和话得了。贤侄，你先稍后片刻。说完了，他进了船舱了。其实说这话呀，萧家父子在舱里听得清清楚楚。于乐天来到萧家父子近前，银龙，我们说那些话你都听见了？听见了。你看这样好不好？给韩秀一个台阶儿。你的确说话做事有点过分，说两句软和话也算不了什么，是不是呢？然后他把道路闪开，咱平平安安就算走了。孩儿啊，你看怎么样？萧银龙是个犟眼子，没从说话之前脸先红了。老人家，您认为这样做合适吗？我冲什么给他说软和话？我错在何处？他是贼呀、啊！我是堂堂正正的镖头啊！我错在哪儿了？哦，他把我绑上了，押入水师牢，拿臭水也把我泡了。返回头来，我还得给他说软和话。世界上有这个理儿吗？有道是邪不侵正啊！我给贼头说软和话，我这跟头我栽不起。其实我们爷儿俩算不了什么，我老师是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总镖头，我老师跟着一块儿栽跟头。老人家，您说这合适吗？我于乐天一听也是不合适，看看萧杰，萧杰也直摇脑袋，这是不太合适，为什么给他说软和话呢？于乐天一看不行啊，二次来到船头。韩秀，方才我们经过商量了，这个银龙这孩子面矮，也有点羞口，这话说不出。我说老贤侄啊，千错万错全在我身上，我替银龙赔个不是吧，你看怎么样？哈哈哈哈哈哈。老人家，我明白了，萧银龙不肯认错，那好，他不仁就许我不义。老人家，我说话算数，你把萧银龙给我留下，愚者一律放行，你把他交给我，你们随便走，爱上哪去上哪去，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韩秀啊，这有点强人所难吧？你有什么理由要扣留萧银龙？蒙叔，他闹我的山寨，我扣的是理所应该的，这还有什么可讲的？那我要不答应呢？哈哈，蒙叔，你要不答应，那你们有一个也走不了。

0: 日嘛。
1: 好嘞，
0: 韩秀，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今天看来就得武力解决了。莫非你还想会会我掌中的陆金腾蛇枪不成？话说到这儿，没法收拾了。韩秀再也不说话了，把掌中令子旗刷刷一晃，再敢从东西两翼，撑出四只大船。这四只大船呢，都是平的，宽五丈，长二十丈。四只船并在一块儿，四四方方，好像一座战场。四个犄角都有巨大的锚链衬到湖底，这也抓住了，多大的风浪也刮不动，平平稳稳呢、专门准备作战的。把正中央的平船平好之后，韩秀道了一声请字：“老人家您请吧。”“
1: 好嘞。”
0: 于乐天一看事到现在不打也不行了，转身回舱把大衣就甩掉了。萧家父子一看，人家为谁呀？过得挺好的太平日子，我们不来，人家什么事儿也没有，是我们给人家找的麻烦，那么动手还得用人家吗？镇三山萧杰拉刀就想出去，萧银龙拽出五金车铁刀也想过去，于乐天一摆手：“慢慢慢慢慢，你们爷俩谁也别伸手。事情发生在我这一亩三分地，我的梦我自己圆，我不行，你们再伸手。”争了半天呢，谁也没争过于乐天。再看老头，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从腰里一伸手，嘎嘣，砰！拽出陆金腾蛇枪。他这条枪是经过特殊打造的，没用的时候在腰里能盘着，蛤蟆卡的嘎巴一扣，用的时候一摁崩簧，啪，直了，软中硬是硬中软。老头把陆金腾蛇枪在手中一抄，点手换小船，他也带了不少小船呢、飞身行跳上船头，小船荡江摇弩，扑奔正中央的平船，离着船还有八九尺远。再看踏雪无痕于乐天，腰眼一晃，脚尖点地，噌，就窜上平船。小船回去暂且不说，于乐天手拿陆金腾蛇枪钉子步往平船上一站：“
1: 韩秀，老贤侄，是你亲自动手啊，还是派旁人来啊？”
0: 韩秀能亲自动手吗？往左右看了看，哪位去会斗于乐天？
1: 无量那个佛，
0: 大寨主，不才贫道愿往。说话的谁呀？这是采花的老阴贼，那位七星真人梁道兴。梁道兴也跟着来了，他为什么头一个报名啊？他有他的想法。梁道兴就觉着，自从到了莲花湖啊，不得烟抽。人家韩秀不拿正眼看他，端人家饭碗吃着没滋味，挺憋气，挺憋气的。这梁道兴就琢磨，将来赶上机会，在人前显圣，傲里多尊，我呢露露脸。

这不大不小也是个战场啊。我这时候不立功更待何时呢？因此头一个报了名了。韩秀把嘴一撇，点了点头，好吧。韩秀心说话，你去正好。打胜了呢，没白吃我的饭。打败了或者死了，活该，这多好。单说梁德兴点手换小船，这小船把他送到平船之上，小船回去了。老道把嘴一撇，手晃双剑，来到娱乐天近前，无量佛，哈哈哈哈哈哈！娱乐天，认识贫道否？于德侠一皱眉，扒了你的皮，我认识你的骨头。你不就是个采花的恶淫贼吗？我能不认识你吗？娱乐天哪，少要口出不逊，今天我叫你死在贫道的剑下，休走召见。白宝剑下去毒手，跟娱乐天就站在一处。娱乐天那是正人君子，最恨这种采花盗柳、奸盗邪淫之徒啊。

0: 叭叭上下翻飞，光华缭绕。这七星真人呢，还真就不是娱乐天的对手。打到三十几个回合，一个没注意。再看娱乐天，上面使了个盖柄三枪，扎脑门子挂双眼，啪啪啪。七星真人梁道星用宝剑往外一撩，上当了。人家枪是假的，往下一滑，直奔他的小腹，便刺。
1: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 104.5 AM 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 104.5 AM 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啦。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
6: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7: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8: 我的妈妈，
9: 我的妈妈
8: 无所不能，
9: 无所不能。
8: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9: 像大厨一样
8: 为家人打造美味，
9: 为家人打造美味。
8: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9: 像超人一样
8: 带给宝贝快乐，
9: 给我快乐。
8: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9: 不管他是温柔的，
8: 还是大声的，
9: 还是大声的，
8: 你都要记得，
9: 我都记得，
8: 妈妈永远爱你，
9: 妈妈永远爱我。
8: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一百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例，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0: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1: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0: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1: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0: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3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3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189-216，400-6189-216。
2: 首先让我们请出咱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觉得每期节目跟毕老师啊，除了探讨协和的一些好药啊，包括一些好的技能啊，扭转我们的健康的知识啊，健康的认知，更多的也学了很多这个做人的啊方法啊，我们怎么面对生活。哎呀，就学的特别多啊。然后毕老师，我今天就又得给你吐点苦水了。
4: 你说
2: 啊，你说这个独生子女啊，像我们这代人挺难的。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生活重担一身条。哎，你看昨天我就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就说他最近的这点事儿啊，差点就聊哭了。哎呀，听得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
4: 有共鸣了是吧？什么事儿啊？
2: 你看他是咋回事呢？他爸爸早年就去世了，然后他妈妈也是一个人在东北老家。我这朋友现在在北京上班，应该说什么生活呀，各方面还都不错的啊。老太太是60多了，隔三差五就给我这朋友打电话。哎呀，闺女啊，你回来一趟吧，你看我这胸闷气短，心脏也不舒服。你看过两天又打电话，

0: 姑娘，你看我这血糖又高了，吃药也不管用啊。然后姑娘啊，你看我这血压也控制不住了，头疼啊，是不是脑梗啊？
1: 哎呦，要隔三差五这么折腾着，当姑娘肯定坐不住啊。
0: 对呀，那何止坐不住啊，每次听着电话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哎呦，我这朋友接完电话就想哭，就开始乱合计，那脑子里啊全是他妈妈一个人啊躺床上没人管那画面。
1: 嗯
0: 啊，越想越害怕。你说这老太太天天呢，姑娘姑娘的，咋整啊？二话不说，赶紧请假，回家买票就回去了。
1: 嗯，
0: 到家这一看，哎呀，这老太太躺床上哼哼唧唧的，捂个肚子在那说难受啊。那闺女，赶紧着急了，就背起来老太太就往医院跑。
1: 嗯，
0: 赶紧检查做呗 ，CT， 抽血，那一套检查下来，心脑血管啥都没啥大事儿。啊，就是三高指标有点高，然后又给调调药。
1: 嗯，临床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很多。
0: 嗯
1: 嗯，
0: 那姑娘回去没两天上班啊，这电话又来了，这回更严重了。哎，什么胸闷呐、哎呀，心慌、头晕，天旋地转。
1: 哦，
0: 那咋整啊？那我这朋友又请假，但是你也不能总请假，是不？领导不批了。哎，就说你看你上个月刚请完年假，这两天还要请假，那我这朋友没办法呀，就跟领导干了一仗。
1: 哎呦，
0: 吵了一架，最后呢、咋整的？旷工处理，扣了当月奖金，那还是飞回去了。那毕竟老娘在那难受啊，也不能敢挺着。结果啊，又去带老人上医院查了一圈，还是没大事儿。
1: 其实你这朋友真是挺孝顺了。
0: 对，
1: 按说啊，现在年轻人做到这个份上不容易。
0: 嗯，
1: 离家那么老远，对吧？又搭时间又搭钱，带老妈去看病。
0: 嗯，
1: 结果这几轮下来怎么样？大事儿都查不出来，没有。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其实心里边啊，或多或少也会有抱怨的。
0: 嗯，
1: 对不对？觉得老人这么矫情的，
0: 是，
1: 就是折腾人吗？
0: 哎呀，别说他了，就他跟我讲这些事儿啊。我有时候都觉得，你说是不是老人不懂事儿啊？
1: 嗯，
0: 孩子在外边，他也不是干别的，他工作呢，多辛苦啊，
1: 嗯，
0: 是吧？是不是装的呀？是不是想孩子了，完拿这个为借口啊？
1: 嗯，
0: 哎，我也这么想。最后吧，我这朋友没辙了哈，因为他老是这样也不行，他就带他直接就去协和了。
1: 嗯
0: 嗯，因为他也知道这协和那不一样啊，那全国那疑难杂症那都能治得很好，所以他就试试呗。然后前前后后检查单子看了一遍，也没让老人再做什么多余的检查。哎，就问了一个不相干的话，就把这问题找着了。
1: 是不是问睡眠呢？
0: 表示你太神了，一猜就中，确实就问这个。
1: 对，
0: 嗯，
1: 因为什么呢？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患者。
0: 嗯
1: 嗯，自然我肯定是要问这个问题的。
0: 对，当时老人还想啊，你看我身体不舒服。你问我睡眠好不好有啥用啊？啊，但是吧，你说大夫问了，我就答的出于礼貌啊，还是说了啊，这个确实好几年呢睡不着觉了，然后这一躺下啊，那脑子像过电影似的，翻来覆去啊，凌晨三四点准醒，醒了你再想睡睡不着了，
1: 嗯
0: 啊，当时协和大夫就说了哈，就是这些不舒服的症状根就在觉上。哎，就是长期失眠，然后你这个内分泌紊乱呐、三高也不稳啦，什么骨密度也流失了，哎，他就产生了那种叫躯体化症状。
1: 嗯，是这样
0: 啊、哦。然后就给他开叫协和的褪黑素。
1: 嗯，
0: 哎，说吃了这段时间，哎，睡眠好了，然后这个三高也降下来了，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啊，也会逐步的减轻消失。
1: 确实，
0: 嗯，
1: 这不就是找到对症治疗的方法了吗？
0: 嗯、
1: 对吧？不管怎么样，他姑娘是没白折腾。
0: 对，
1: 其实咱们身边有这样问题的人很多很多的。
0: 嗯，
1: 今儿头疼了，明儿心脏难受了，后天胃又胀了，又不舒服了啊，哪口饭吃的又不对劲儿了，对吧？就成天有事儿，哪儿哪儿都不舒服、
0: 嗯，
1: 然后孩子抛家舍业的陪着上医院，还查不出毛病来。
0: 嗯。
1: 对吧？孩子不能理解，你这没毛病啊，你怎么老说难受
0: 呢？对呀、
1: 啊，
0: 折腾我干啥呀？
1: 啊、
0: 嗯，
1: 难受又是个很主观的东西。
0: 对，
1: 其实老人委屈吗？委屈。 它本身不是装病，因为那个难受啊，就是你讲那个躯体化的症状，
0: 嗯，
1: 就在他身体里表现出来的，
0: 实实在在的，
1: 是实在的，
0: 嗯，
1: 疼他是真疼啊，慌他是真慌，心崩崩的，他是真难受。这一类情况其实特别多，都是因为什么？失眠，就导致他内分泌失调造成。
0: 哦，
1: 啊，整个内分泌的调整。出现乱套的现象了，
0: 嗯，
1: 你的身体还能好啊，
0: 嗯，
1: 对吧？而且它最大特点是啥？就症状非常真实，
2: 嗯，
1: 但是根儿不在你难受的地方，
2: 嗯，
1: 在哪儿？在睡眠上，
0: 嗯，
1: 长期睡不好觉，大脑得不到休息啊，它那个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都是乱套的，然后身体干啥？到处拉警报，报警。最先出现的就是血压、血脂、血糖，
0: 嗯，
1: 这些指标开始不正常，
0: 嗯，所以很多老年人觉得失眠，他不就是睡不好觉吗？但没想到能影响到三高的指标哈。
1: 哎呀，睡不好觉，那影响可大去了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你比如说，原来吃一片降糖药就管用，好使，
0: 嗯，
1: 啊，可是有段时间睡不好觉以后，你发现怎么了？药得吃两片，要不然顶不住，
0: 嗯，
1: 对吧？说到这个血压，医院急诊科有一个就是夜班的时候有个保留节目是啥呢，
0: 嗯，
1: 尤其是凌晨12点到3点之间，你经常能看到那个家属啊就搀着老人或者是中年人就自个儿捂着这个胸口进来啊，心慌的难受啊，脑袋胀的厉害呀，血压一量好嘛，高压189，有的能飙到200多
0: 哦，就这个也能跟那个睡不好有关。
1: 有这个深度睡眠的时候，身体的应激激素就是皮质醇，它会降到最低，然后胰岛素怎么开始高效工作，把这个血中的糖分送到细胞里面。那你想，人一旦失眠的时候，这皮质醇怎么了？
0: 嗯，
1: 它一直在对外界有反应啊。
0: 嗯，
1: 这皮质醇降不下来，它就高呗。那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下降了，然后就产生胰岛素抵抗。
0: 嗯，
1: 啊，这个时候交感神经兴奋。
0: 哦，
1: 啊，你这个肝脏又开始释放大量的血糖。
0: 啊，哦，那这种情况血糖不高才怪呢。
1: 对，血压也是。人在睡着觉的时候，尤其深度睡眠，你整个身体是交给副交感神经来接管的。
0: 嗯。
1: 副交感就是比较悠闲的，就像家里老二似的，
0: 哦，
1: 不用扛生活的重担，过着悠闲富足的日子。
0: 嗯，
1: 所以人家心跳也不快，心率减慢啊，血管也舒张了，血压就降下来。所以夜间的血压比白天一般都低个 10% 到 20%， 这叫什么？叫勺型血压。
0: 哦，
1: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心血管系统一个夜间维修的时间？
0: 嗯，
1: 一切都很平稳，你该干点啥干点啥都可以。
0: 对，
1: 但这是安稳的睡眠状态，深度睡眠。
0: 嗯，
1: 那如果失眠呢？你就不是副交感神经掌管了，它还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就老大似的，很紧张，很焦虑，知道？哎，它就一直处于一种应激状态。
0: 哎，
1: 他们俩就没法交班，白班夜班不交班，血管持续收缩，你说血压怎么样？它就不降反升啊。
0: 嗯
1: 啊，然后血压那么高，心脏呢就得跟着加班，咣当咣当往上蹦血。
0: 嗯，
1: 时间长了，心脏、大脑的血管都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啊。
0: 嗯，
1: 都容易出问题啊。
0: 哦，但你看这个睡眠影响到血糖，影响到这个血压，那怎么影响到血脂的呢？
1: 人在入睡以后，身体会分泌一系列的激素，
0: 嗯，
1: 指挥脂肪细胞啊，把储存的那个油啊释放出来。然后如果你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它那个油会送到哪儿？送到肌肉里面燃烧掉。
0: 哦，
1: 这叫脂质氧化。说白了，很多人讲你睡好觉你就能减肥，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
0: 哦，啊，一直不知道它的这个道理是啥啊。
1: 对，它会把你那个油在身体里面烧掉，就产生减肥的效果。可是一旦失眠就不一样了，失眠是交感神经一直兴奋，
0: 嗯，
1: 然后身体还以为自个儿是在白天的那个状态呢，处于那种所谓应激状态。
0: 对，
1: 然后大量的这个皮质醇分泌啊，然后脂肪就开始分解， 分解它不是用来燃烧的，作为这个燃料提供热量，它去肝脏合成，但是

0: 实际上你身体是该睡觉你不睡，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应激状态。
1: 嗯，
0: 所以它合成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好东西。所谓低密度脂蛋白，就这种坏的胆固醇，就这种状态下合成。
1: 哦，
0: 嗯，然后血脂是不是也紊乱了？
1: 对，
0: 哎，睡不好觉的人想减肥特别困难，
1: 嗯，
0: 甚至于有人还越来越胖，就这个原因。
1: 哎，所以真不能小看失眠这事儿哈，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有三高的朋友哈，晚上更得好好睡觉了。
0: 嗯，对，去内分泌科看过病的人就知道啊。我相信门诊的医生都会叮嘱两句什么呢？
1: 嗯，
0: 回去按时吃药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1: 对，这不医生说的客套话吗？
0: 哎呦，那真不是客气啊。
1: 嗯，
0: 我跟大家讲，那是正儿八经的医嘱啊，让你一定要好好睡觉。背后告诉你啥呀？睡好觉你才能稳定住指标。你一旦睡不好觉了，就哪怕你吃着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呢，那指标也很难稳定。你像之前啊，我们老年病科接诊过一个患者，才68岁，
1: 嗯，
0: 糖尿病已经12年了，然后高血压8年啊，严格遵医嘱用药，这个血糖啊血压呀始终就是控制不住，就是不稳，他自个儿都想不明白，我听大夫话了，遵医嘱了，
1: 嗯，
0: 药也吃了，饭也忌口了，我怎么他就指标控制不住就下不来呢？
1: 对，该做都做了，那指标咋就下不来呢？
0: 对呀，后来再去门诊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问呢，吃饭怎么样啊，运动怎么样啊，最后问睡眠怎么样啊，然后他才说，他说这两年每天晚上就是入睡困难，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凌晨三四点钟就醒了，
1: 嗯，
0: 醒了就再也睡不着，那白天一点精神头没有啊，人就是萎靡不振的那个状态。所以医生在给他调了降压药、降糖药的同时，就解决他睡眠的问题，一定要做干预了。
1: 嗯，
0: 因为自己调调不过来，都两年了。
1: 嗯，
0: 对不对？包括他的作息调整啊，做这个非药物疗法的辅助，结合精准的褪黑素调节。
1: 嗯，
0: 啊，三个月以后，不光睡眠的时长延到六个小时，空腹血糖降了 1.8， 这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啊，血压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这是黄金血压，对于老年人来讲，
1: 嗯，
0: 对不对？从三种降压药减到一种，
1: 哎，
0: 就调了一个睡眠。
1: 你看哈，就真的是换一个思路哈。以前老年人血压、血糖控制不住啊，哎呀，到处找药啊，哪个药好啊，哪个能降下来呀，啊？
0: 对，
1: 从来就没往这个咱们最正常的每天必须要做的睡眠上去想。
0: 其实说白了啊，就是你想要药好使，
1: 嗯，
0: 你吃喝拉撒这点事儿你也得把它整明白。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那是人的基本的生存的指标。
0: 对，基础，
1: 嗯
0: 啊，你这个基础指标你都弄不好，你想吃药好使那个就很难。
1: 对，
0: 一样的道理。
1: 嗯，
0: 所以好多老人从来都不觉得说觉少啊、失眠呀，啊，是个问题，就在老年人的观念里面，这个都是很普遍、很正常的事儿，因为大家都这样。
1: 嗯啊，吃不好、睡不好都很正常
0: 啊。对，哎呀，嗯，那我就想说了，那血脂高、脂肪肝的人那么多，难道血脂高、脂肪肝就不是病吗？它就是正常的吗？对不对？所以啊，吃好、喝好、睡好，这个是你正常的人生，永远别忘了这句话。当你吃不好睡不好的时候，你就浑身开始难受了。
1: 嗯，
0: 从浑身难受后面就该变成天天跑医院了。
1: 对，
0: 那你这个基础不牢，就像盖房子打地基，地基都晃悠了，你那房还能盖几层？
1: 对，
0: 对吧？
1: 而且就是都晃了，还没想到是地基问题呢。
0: 啊，对呀，老在上面找平衡。
1: 对，所以刚才毕老师说的这些哈，浑身难受啊，其实在老年人群里真挺常见的哈。
0: 常见，
1: 嗯，
0: 其实失眠对三高的影响哈，这个事儿不仅是我在讲，他已经写到哪儿叫《三高基层防治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里了，啊，这是一本书，这是多家权威机构联合制定的一个临床指南，就专门指导基层医生给人看病的。
1: 嗯，
0: 包括我们协和医院的老年医学科的专家也参与了他的起草和编写。 所以这个指南明确的就把睡眠管理列入到三高患者生活方式干预的核心条目。
1: 嗯，那也就说明毕老师啊，权威部门实际已经认可了失眠对于三高影响这个事儿了，是吧？而且还特别重视。
0: 对，所以说以后哈，基层的医生给大家看

0: 病的时候，尤其面对三高的患者，你会闲不闲呀？有没有做运动啊？你一定还要问一句，睡得好不好？睡眠什么样？这个也是判断病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不光国内，像美国，它的糖尿病协会在2023年发布了一个糖尿病诊疗标准。其中专门针对睡眠健康做了独立的推荐章节。也就是说，世界上最权威的糖尿病诊疗指南也正是把睡个好觉当成是血糖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说失眠影响三高不是胡说八道的，它是绝对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它已经正式写进国内外各种医学指南，这是医学全世界的共识。
1: 所以现在要一个人睡觉哈，能够被闹钟叫醒，那是多幸福的事儿。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
1: 毕老师，其实既然咱病根在睡觉上哈，你大家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吃褪黑素。你说我朋友也给家里边老人买过哈，买的花好几百的，买进口的，这些都有，而且还是高含量的，说什么十毫克里边。老人就说吃了还行，后来就越吃越不好使，吃完了眼睛该睁还睁，晚上一直瞪眼就瞪到天亮。
0: 我跟你说，不是褪黑素本身不好使，而是什么呢？它这个剂量不对。
1: 那就十毫克还不行吗？他特意选的你看还是高含量的呢，因为大家都觉得是不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好啊，完买的时候就专门挑那个高含量的买。
0: 这是一个天大的误区啊。很多人认为啥剂量越高效果越好，这绝对在褪黑素是大错特错的。我们要知道褪黑素是什么，是人体分泌的激素，褪黑素的浓度达到 0.1 到 0.3 毫克，那就已经达到峰值了。
1: 0.1 到 0.3。
0: 对。
1: 那我们买那个10毫克，那相当于30倍到100倍了。
0: 就是的嘛。你不相当于高出人体正常需求量好几十倍，甚至于上百倍。那身体能处理得了，能承受得了吗？
1: 哎呦，那不相当于发洪水了，直接给淹了。
0: 我本来就需要一条小河灌溉，你直接把地都给我淹了。这不就这么个区别，
1: 是
0: 对吧？我们之前老年科接诊过一个患者，才58岁。女同志，她是长期失眠。然后听这个亲朋好友给她推荐褪黑素，她就买了嘛，就用了。一开始好像还有效果。但很快就不灵了。
1: 对。
0: 就不好使了。她就加大剂量。然后不就陷入到越吃越多越吃越没用的这个怪圈里了吗？更严重的是啥，不光失眠没解决，后来情绪都低落了，整个人疲惫不堪的，然后心慌啊难受啊，就这种焦虑症躯体化症状都表现出来了。什么叫躯体化症状？焦虑本身是心理的问题，
1: 对
0: 不对？但他身体都有感觉了，就是你心理的问题已经转化成躯体发出的信号，叫躯体化症状，
1: 脑袋不得劲儿了，这疼那疼的，
0: 对
1: 啊。你看这吃褪黑素吃的哈，这个没改善睡眠，反而让问题更严重了。
0: 就是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毕老师？
0: 其实权威的临床指南研究就发现啊，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褪黑素的有效剂量就是1到3毫克左右。这也是国家药监局推荐褪黑素安全剂量的一个依据。你超过5毫克，通常它不会增加助睡眠的这个效果，反而会增加什么呢？副作用，增加身体负担。但是很多做褪黑素产品的人，为了怎么样吸眼球啊，为了卖高价就开始标榜自己的高含量。就是利用大家认知的误区，就认为越高的剂量效果越好。就把这个褪黑素的剂量从5毫克推到10毫克，甚至于是20毫克的都有。
1: 对，这怎么像家里囤土豆似的，家买土豆越多越好似的。咱们都是这样啊。
0: 是这样。
1: 那你看1毫克到3毫克这个是药监部门的这样一个安全剂量。
0: 对。
1: 然后后来往往这个很多厂家产品是5毫克甚至20毫克，这个比药监局推荐的安全剂量就高太多了。
0: 对呀，你剂量一超标就会造成一种现象，叫什么呢？叫受体脱敏。

0: 受体脱敏，
1: 就是我不敏感了，老喝甜的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甜了。
0: 哦，
1: 是一个道理。 就像一个人天天给你喝糖水，完了你再喝点椰子水，你就发现那都不如白水。
0: 嗯，
1: 就没有味儿了。
0: 像我们做节目也是戴耳机啊，天天那么大声，后来你就发现听力好像都有点影响。
1: 对，你不大声说话他听不见了。
0: 对，
1: 这是一个道理的。褪黑素也是，你天天那么大剂量往身体里灌，我们大脑接受褪黑素的这个受体就迟钝了，就不敏感了。你以后再有正常剂量，你像我们身体自己分泌它肯定是正常剂量，你对脑细胞还好用吗？它就不好使了。所以你就只能依赖啊，你只能越吃越多，越吃越没用。
0: 哎，那这也就是刘女士遇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越吃越多，越吃越不管用。
1: 对对对，
0: 哦，
1: 它不光是越吃越不管用，关键是你长期大剂量用的话，它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风险。
0: 像那个车辆超载似的哈。
1: 对，你越跑得远，毛病越容易出现，风险就越大，对吧？2025年的时候，美国心脏协会年会就公布了一项针对13万失眠患者的大型研究。结果显示什么？长期服用过量褪黑素的人，五年内新发心律衰竭的风险几乎是翻倍的，因为心衰住院的风险也高出两倍多。
0: 哦，
1: 你说你这个褪黑素吃的，
0: 你这吃太吓人了哈。
1: 对呀，
0: 都吃出来的，这些病
1: 都是吃出来的。
0: 嗯
1: 啊，所以在协和我们老年科啊、内分泌科包括神经内科，遇到因为失眠导致三高异常的患者，我们干啥？也给他开褪黑素改善睡眠，但是这个剂量限制的相当严格，就是两毫克，绝不超标。
0: 哦，那这个两毫克有什么说法吗？
1: 这个两毫克它也是经过多年临床验证出来的，也就什么呢？这是最佳的一个含量。
0: 嗯，
1: 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的松果体啊分泌褪黑素的能力是逐年下降的，这个是导致睡眠问题的一个核心原因。但是这个叫什么？叫生理性的原因啊，它不是因为病带来的。所以我们协和用精准的两毫克的褪黑素，就把它缺的那个部分你给它补回来就行了。你重新去校正它的生物钟。
0: 哦，但是刚才毕老师您说到我们这个正常分泌的褪黑素啊，你看这两毫克它实际也比正常分泌的褪黑素多好多倍呢，这能行吗？
1: 我们讲人体正常的 0.1 到 0.3 毫克，那个是什么？是血液里的浓度。
0: 嗯，
1: 它是始终保持这个水平的。啊，那我们这两毫克不是进到身体里面刷一下就放出去。
0: 嗯，
1: 它是要保持一个稳定的血药浓度，是持续八个小时一点点释放出去的。
0: 哦，
1: 覆盖整个夜间睡眠的时间。所以这两毫克的剂量保持这个血药浓度，既能平稳交感神经，让你一到点儿，你那交感副交感神经就交班了，然后你不用辗转反侧的，心跳也慢了，血压也降下来了，人也迷糊了，你该睡就睡了。
0: 嗯，
1: 对吧？同时你也不用担心那半夜会不会突然间醒过来，就哪怕你上个厕所回来你照样可以睡。
0: 嗯，
1: 啊，绝对不会早醒，然后还能辅助的什么稳定血压，还不会抑制自身褪黑素的分泌。
0: 哦，
1: 它还会维护你自己分泌褪黑素的功能，对吧？也不会产生耐药性，也不会产生依赖性，就这个对人体健康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剂量。
0: 嗯，
1: 同时你有这个浓度的褪黑素维持，它就帮你重新校正你的生物钟，一段时间以后哪怕你不用褪黑素，你身体自己分泌的褪黑素你还是很敏感的。
0: 嗯，
1: 你该到点困你还困，该睡你还睡，还能睡得很安稳，然后该醒的时候你也会醒，人也倍儿有精神。这个时候就说明什么？你整个身体已经恢复调节睡眠的能力，以后你不用依赖借助这些助眠的产品，一样可以睡好觉。
0: 哎，
1: 它就像个中间的搭桥人似的，你过桥了，你可以顺利走了，我这桥也就撤了，就没事了。
0: 对，所以说这个褪黑素剂量它精准的话它是药，它要是失控的话那就是毒。
1: 差不多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短期内补充一定剂量的褪黑素，一是让你睡好觉，二是什么呢？是让你的脑垂体得到一定的休息，你让它缓缓，你等它缓过这个劲儿了，我就不用借助外力了，它自己又能重新正常干活了。
0: 嗯，
1: 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像协和，我们老年病科曾经接诊过一个患者，他原来是啥呀？就是乱吃高含量的褪黑素，结果那个身体真的越来越差，越来越睡不着觉啊。
0: 嗯，

0: 警力资源是不能随便的啊，来那什么的。哎、
1: 啊，
0: 那听着这事儿还是有点乱，你给我们详细说说咋回事儿。
1: 他是我们医院的患者啊，72岁，
0: 嗯，
1: 长期失眠，然后那血压、血糖指标就一直不稳呢、啊。后来听说褪黑素能睡好觉，他上市场一挑，挑啥？
0: 高含量的。
1: 啊，对呀、啊嗯，这个就是人的惯性思维，但是在褪黑素这儿不好使，
0: 而且他会比较哈，你看这高含量的，哎，这个价是不性价比高点儿哈？
1: 那对呀、啊，对呀、啊，关键是高含量也就罢了，他还加倍吃，就是完全不了解褪黑素
0: 哦，
1: 嗯，结果失眠越来越严重，三高指标越来越高，晚上就睡不着了，睡不着怎么办呢？你说一个人在那熬夜。
0: 嗯嗯，
1: 怎么个熬法，熬不住就给孩子们打电话，孩子加班他也打，孩子睡觉他也打，根本就完全不分场合不分地点。
0: 哎呀，这折腾人呢，这怎么整，你说。
1: 对，他那个孩子啊，就是因为他半夜总打电话，后来血压高住院了。
0: 孩子都高血压住院。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个是女儿，因为总打电话差点工作都丢了。
0: 嗯，
1: 气的呀，后来气的心蹦蹦跳，上医院了。最后这儿子女儿都没有办法，晚上怎么办呢？直接关机。
0: 嗯，
1: 你说是被迫关机。
0: 对。
1: 然后老爷子就觉得，你看儿女电话打不通怎么办？他就报假警，
0: 给警察打。嗯，
1: 对，为啥？因为之前哈，他有一回腿摔了，
0: 哦，
1: 摔骨折了。
0: 嗯，
1: 那个时候给孩子打电话，孩子也不及时，他给警察打的电话。警察很快过来，然后帮他打120，给他送到医院，啊，然后他就觉得警察特别管事儿，
0: 嗯，
1: 他很感谢。他报假警的目的是啥？大半夜的，
0: 嗯，
1: 他想让警察陪他聊会儿天儿，
0: 嗯，哎，
1: 但是他打电话的时候跟人说的是我又摔倒了，你们来帮帮我，
0: 哎，
1: 是不报假警？
0: 对呀，
1: 他实际上就是希望警察能陪他。过来聊聊天儿，就这个意思。
0: 哎呦，那他这浪费警力报假警，这不得罚他？
1: 肯定得罚他。
0: 嗯，
1: 但警察首先做的还是把这个事儿通知到他家人。而你一看这种情况怎么办？那是没招没招的了，
0: 嗯、
1: 找不着我们找警察，谁受得了啊？
0: 嗯，
1: 后来就干脆吧，给他找个权威的地方，好好给他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然后直接把老爷子就给带到协和老年病科了。
0: 嗯，
1: 我们协和专家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完全是长期失眠引起的指标异常，然后加上你说他有没有焦虑症，他有的，睡不着觉他真焦虑啊，有躯体化症状，其实这些问题你倒到那个根儿，是不是还在睡眠上？
0: 对，嗯，那协和肯定有办法。
1: 对，我们就是老年病科，它的理念是什么呢？叫睡稳了、
0: 嗯、
1: 慢病才稳啊，所以给他制定了一个叫综合的治疗方案。你别看他事儿不大，但是你真想调好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所以什么叫全方位的综合治疗方案呢？就包括他几点太阳底下做操啊，泡澡，然后调整作息，最主要的是啥？就是协和精准的2毫克褪黑素，重新给他校正生物钟，
0: 嗯，
1: 就等于他吃喝拉撒运动方方面面都给他照顾到了，
0: 嗯，
1: 给他制定了一个作息表，你什么时候该干啥，你就照着这个去做，
0: 嗯，
1: 结果3个月以后，老人睡眠改善得很好，
0: 哎，
1: 啊，情绪也很稳定，随之而来的三高指标就逐渐稳了，再也不用半夜打电话找儿子找女儿了。
0: 嗯，要不说还协和呢哈，要换别的医院啊，那给你大把大把还得给你开药。
1: 对，是的，
0: 这、打靶子打到靶心才对。
1: 对，所以我为什么觉得协和是把患者当成一个整体的人来看？
0: 是，
1: 嗯，
0: 你看生活习惯也管，
1: 你管，
0: 你要
1: 不然你影响治疗效果。
0: 嗯，
1: 因为协和的目的是什么？它是让患者能够真正治好病。
0: 对。
1: 对不对？他追求的是临床的治愈率和有效率，
0: 嗯，
1: 而不是我卖多少药，我挣多少钱，
0: 是，
1: 这完全是两件事儿，
0: 嗯
1: 嗯。
0: 所以你看刚才您说的这个患者，他睡得好了，那就一家人都解脱了，
1: 确实是这样。
0: 嗯、
1: 你说老人报假警求关注这个事儿，听着是不是挺离谱？一般人干不出来，
0: 离谱，嗯，
1: 对吧？但实际上，他真反映出一个问题。

0: 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很多老年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心里边是更害怕的。为啥呀？他怕自己突然间倒到家里边都臭了都没有人知道，怕不怕？
1: 怕。
0: 怕。
1: 嗯。
0: 而且他也怕连累儿女，越严重连累的越严重，对不对？这样的恐惧心理他不会挂在嘴边上到处跟人讲，但是他的身体都表达出来了，不然他不会焦虑，不会有所谓躯体化症状，然后就一遍一遍的跑医院呐、啊，一遍一遍的折腾儿女啊，一遍一遍的花钱呀、啊，都是在干什么？掩盖他的焦虑。
1: 对，
0: 嗯，儿女跑了几趟，发现你这啥病没有啊？老折腾我们干啥？是不是你矫情，我不耐烦？
1: 嗯，
0: 啊，花姨说中了，一来二去的，母慈子孝就变啥了？鸡飞狗跳了。
1: 是。真是这样啊，老人总是觉得儿女不孝，然后儿女觉得老人矫情。
0: 对呀、
1: 啊。啊。
0: 但是挺好，现在这么作呢。

0: 那种痛苦心里的煎熬没人能够真正体会，说也说不明白，只有你经历过你才知道。白天人昏沉沉的，心里边就莫名其妙就烦躁啊，
1: 嗯，
0: 看谁看啥都不顺眼啊，所以儿女就觉得这怎么越老脾气越大呢，
1: 嗯，
0: 老了不都应该温和了吗？没有啊，脾气越来越大，其实是啥，长期缺觉，他那个情绪调节的功能都出问题了。但是你不理解啊，很多家庭矛盾不就表现出来了吗？表面上看是老人特别矫情事儿多，其实根儿是啥，睡不好觉，精神崩溃，然后躯体化症状就是身体替他喊疼啊，
1: 嗯，
0: 我难受啊，你帮帮我呀。
1: 哎呀，真是今天咱们说了这些哈，鲜活的案例给我们都提个醒哈。你看家里老人指标不稳啊，身体特别不舒服难受的时候，咱做儿女的也别一味的指责，也别不耐烦，咱就想想自己光顾忙了，多久没给老人打过电话呀，没关心过老人啊。你现在想想，好像我们父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哎，你吃的怎么样啊，最近啊，睡得咋样啊，倒真的是一字千钧啊。
0: 老人关心儿女这样的话多，儿女很少跟老人讲这样的话，
1: 哎呀，可不，
0: 但其实需要关心的恰恰是老人。
1: 嗯，
0: 关心老人是啥，就吃喝拉撒睡这点事儿，你帮他整明白了，他就很舒服的度过晚年啊。
1: 是，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父母都是的，哎呀，过几点几点你别给我打电话了啊，我手机可能关机了啊。他真是，他觉得睡眠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0: 嗯，
1: 所以咱们做儿女的啊，平时也问问父母睡得怎么样哈。如果说睡眠不好的话，很可能就会造成内分泌紊乱啊。
0: 确实
1: 一定要重视。
0: 嗯，老人自己呢，你出了身体浑身不舒服这样症状，三高指标控制不住啊啊等等，你别着急，对吧？我们初期都是可以通过纠正生活方式，正确用药，它是可以调整过来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劝大家一定要早，要积极，早预防早治疗，
1: 嗯，
0: 别拖嘛，原因就在这儿啊。儿女们也有他们的生活，日常沟通没啥问题，但别无休无止啊，不能过度打扰。为啥？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生命它其实都是独立的，
1: 对，
0: 他也有日常的工作要忙，像你讲话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啊，自己独生子女照顾两个孩子，
1: 嗯，
0: 甚至于现在有的家庭都三个孩子，
1: 对，
0: 他是很沉重的负担的啊。所以现在年轻人和老人之间真得相互体谅，相互理解。
1: 嗯，
0: 你看我们协和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就因为睡眠障碍引起身体各种问题的人，通过专业医生指导，用什么精准两毫克的褪黑素，然后配一些非药物性的治疗，帮他制定一个整体的调理方案。
1: 嗯，
0: 然后呢都恢复的挺好啊。
1: 嗯
0: 各项指标都稳定了，你这个

0: 我总结一句话，就是咱们节目当中啊，不仅给大家传递健康理念，还要教大家活得明白。
1: 嗯，
0: 我们不能稀里糊涂的哈、啊，就睡眠不好还不当回事儿。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给大家总结哈、啊，敲黑板，一定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第一点，你看失眠可绝对不光是睡不着的事儿，直接会拉高三高的指标，包括增加心脑血管风险啊，这可不是胡说。你看我们今天举了那么多的案例哈、啊，而且毕老师说了，它是写进国内外指南的医学共识。
1: 对对，
0: 哎，第二呢。褪黑素它不是越高越好，你像我们说什么10毫克20毫克那种啊，很多时候是越吃越没用，还有风险。
1: 对，是的。
0: 嗯，这点大家得记住哈。而且这个剂量多少呢？

0: 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1: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0: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2: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0: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2: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用力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0: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2: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0: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把心抵任。
2: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3: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不用找黄牛，不用排长队，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医院给患者开什么我们就给您发什么。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毕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咱们节目里提到那个褪黑素，是不是协和医院院里正用的那款呢？
1: 啊，这个您放心，协和院内用什么，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什么，一模一样的，丝毫不差，这点您完全可以放心。
4: 哎呦，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发放一波啊？我想多订几盒。之前我二姐在协和开过这个褪黑素，送了一盒给我拿过来了。我吃了以后，不光那个睡觉好了，感觉头脑都清楚多了，就连我血压都稳当了。
1: 是吧？那挺好。您之前是啥情况？跟我说说。
4: 之前就是感觉自己那个觉太少了。每次要睡觉躺到床上，就脑子里根本就停不下来了，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那脑子里都想起来了。
1: 嗯，
4: 谁上学欺负过我呀？退休金怎么又没涨啊？儿女上

0: 刚才打电话态度怎么不对呀、啊、这脑子跟过电影似的，一天加起来也就能睡个三个点的觉吧。
1: 哎呦，
0: 睡醒以后我脑袋昏昏沉沉的，身上也不松快，特别难受。
1: 嗯，所以您这个是啥呀，都要睡觉要睡觉了，那思想还放飞自我呢，是不是？
0: 嗯嗯嗯。
1: 哎，怎么收收不回来。我跟您讲，这就是典型的缺少褪黑素这个睡眠启动的信号了啊，所以您那个大脑啊就没法从清醒的模式快速切换到睡眠模式。
0: 你说没睡着吧，好像也迷惑了一会儿，
1: 所以你睡不着。说白了啥呀，就生物钟失灵了呗，对吧？该睡觉的时候这大脑就关不上机呀、啊、
0: 嗯嗯，对对，就是这样。再一个吧，我就感觉我记性也越来越差了，整天丢三落四的，那手机都丢了三十个。上次出门把水龙头忘关了，
1: 嗯，
0: 把楼下邻居的家都给淹了。
1: 哎呦
0: 啊，直到去年吧，那女儿带我去体检，嗯，查出来什么脑白质变性，还有什么淀粉样沉积，
1: 嗯、
0: 啊、那个医生说的属于老年痴呆前期，一把我吓得我更睡不着觉了，哭了好几天。
1: 嗯嗯，我跟您说哈，大夫说的是对的啊，所以他也在提示您什么呀，千万别小看失眠这个事儿。我们协和老年病科做过相应的临床调查，80%的老年痴呆患者在发病的前几年都有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因为你大脑白天工作就会产生贝塔淀粉样蛋白，这个对脑细胞来讲是一种毒性蛋白呀、啊。你只有晚上深度睡眠的时候、嗯、大脑的类淋巴系统才会启动，把这个毒性蛋白给它清理出去。那你要不睡觉呢，长期失眠毒素根本清理不出去，它就会损伤我们的脑细胞啊，就会造成认知的衰退，就会出现什么老年痴呆的问题。
0: 哎呦，我可不能老年痴呆啊。你看我在单位一直当领导，这工作也体体面面的，那要真是痴呆了，就像新闻里那些老人大小便都不知道，动不动就走丢找不着了，我都没脸活了。我哎呀，我一想到这我就着急上火的，更睡不着觉了，血压动不动就上167，我吃药都控制不住了。
1: 嗯，您这个也是啥，血压的波动它也跟睡眠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失眠可以造成内分泌失调，你一味的用这个降压药压制它，这个效果未必好，对吧？您不管怎么样还得从根上做起，把睡眠调好了，晚上啊让副交感神经去接交感神经的班儿啊，因为交感神经让你兴奋，副交感神经让你安静下来，你这个安静下来了，血管不会紧张收缩，你这血压自然就稳了。
0: 嗯，还真像你说的这样，毕老师。你看我二姐之前在协和开过褪黑素嘛，
1: 嗯，
0: 她就没吃了，就还剩一盒，就给我拿过来了。她就怕我一直不睡觉，就磨磨蹭蹭的再出现什么问题。吃完这盒褪黑素，我不光能睡着了，就睡得还踏实了。就感觉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的，血压也没额外加药，真就稳定下来了。
1: 嗯，其实褪黑素对您来说不光是起到一个稳压的作用啊，对您已经出现的老年痴呆的前兆，脑白质变性，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它也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的。
0: 哦，这对老年痴呆还有好处呀的。
1: 哎呦，那个好处可大了啊，我跟您说一定得重视这个事儿。我们协和神经内科专家呀曾经编写过一个行业指南，叫阿尔茨海默病合并睡眠障碍诊疗规范，就可以说是全国各大医院诊疗老年痴呆病都要用到这本教科书。在这个书里面特别强调说，这类患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睡眠问题，因为深度睡眠就是大脑清理代谢毒素的唯一窗口，你觉睡不好，大脑里的垃圾清不掉，你吃什么药做什么治疗，那效果都大打折扣，您知道啊？我们协和改善睡眠首用的非药物手段就是褪黑素。
0: 这我还打正着的用对药了，这还

0: 对呀、啊，要不然您怎么会打电话来找我？您自个儿都知道用上以后有效。对吧，身体舒服。协和的褪黑素呢，它是2毫克的精准剂量，血药浓度始终维持在 0.2 毫克，持续释放8小时再发挥作用。什么意思？就你吃完以后能覆盖你整晚睡眠的时间，让你不会出现瞪着眼睛睡不着啊，不会出现突然间惊醒然后醒了以后怎么了又睡不着的这种情况，让你这一宿觉都可以睡得安安稳稳的啊，踏踏实实的，大脑整宿都在代谢毒素，就延缓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的这个进度，控制老年痴呆的进程，也能缓解什么呢，你记忆力减退、头晕头疼这些已经出现的症状。你想啊，你要是睡好觉了，这几十年哪怕咱们就给它控制住，不往严重的发展，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维持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啊？
1: 对对，是啊，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那维持现状不往严重发展我就很满足了，你这个褪黑素太适合我了，那什么时候能发呀？我想多买点就存着。
0: 哎，我发现啥呢，最近打听褪黑素的听众特别多啊，我估摸着呀，受失眠困扰的人也是特别多的。
1: 嗯，
0: 我这边也在跟厂家研究这个事儿啊。你也先别着急，每天关注节目，一旦有确定消息的时候，我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嗯，好好好，嗯、太谢谢你了，毕老师。
0: 哎，客气了，应该的。好，那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嗯，好，谢谢您，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这个说产品管用，那个说配方好。买一堆该病还病，因为不专业不权威。今天国家队正式下场，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泰斗院士研发，科室主任把关，这才是真靠谱。告别假冒伪劣，告别无效花费。栏目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毕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嗯，我有这么事儿我想问问你。
0: 嗯，您这样不着急也别紧张啊，您跟我说说多大年龄。
3: 我73。
0: 嗯，
3: 我在66那年突然间早晨上厕所鲜血便所全是，我就谁也没告诉我就走了。连走三天，后来在医院我雇了一个小孩给了200块钱。
0: 嗯，
3: 完事一检查就是肠镜直肠离肛门4厘米，完有一个3厘米的那个大的就破了，那0.2的没破，完事就鲜血嘛。后来我住了10天院，完了给那个西药嘎去，嘎去以后呢，完事这个肛门那我这么想是狭窄，就上便所就费劲。这个肚子整个眼儿，
0: 嗯，
3: 完半年以后又结回去的。刚结回去的时候，那肚子不好，总是往外流。完后来好了以后，就是干燥，你就得使劲儿，然后买点那个对肛门那个搁里头，完了往外流。后来现在是咋事呢？你要比如今天要是有这一天老上便所，肛门就疼，
0: 嗯，
3: 不使劲你这便你就出不来，那肛门就费劲。头2个月做一个那个。肠镜和胃镜，他没啥，他就是整个肠都有点红，他说是没洗净。完了肛门呢，长哪也没长啥。
0: 嗯，
3: 就我在45、6岁之前，就是白菜萝卜土豆我都没吃过，一天一天不吃饭不都饿。我丈夫不搁家，我带孩子，孩子爱吃生蚝我就炒一点，爱吃啥我自己连个鸡蛋也没吃过那几年。完等这50多岁以后了，现在行，什么都吃，从66往正吗？胖了36斤，现在112了。
0: 嗯、哦，那您原来也太瘦了。
3: 70斤，我原来不吃东西，就一个苹果都没吃过。
0: 那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啊，您知道啊。
3: 我下乡回来，完参加工作以后，那伙食倒好，我也没去，一直都不吃东西。
0: 嗯。
3: 那前儿就海参、大虾、大鱼，老师我也没去。
0: 你是没有食欲，对不？
3: 对对对，我就瞅你们谁都吃，我就尝都不尝。
0: 明白，就一点欲望都没有，
3: 对
0: 吧？对，
3: 没有，一天不知道、
0: 嗯、
3: 不知道饿。
0: 嗯，所以您今天的这个就是肠道的问题啊，跟什么有关系啊？

0: 上这个饮食也有关系，还有就是跟您这个心理的压抑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就一个人一百天就上班自己整个孩子，
0: 可不是呗。你这种压力啊，然后这种

0: 可不是呗。你这种压力啊啊，然后这种有的时候人都需要个肩膀靠一靠，对不对？蠕动不蠕动，胃肠消化功能跟什么有关系啊？它是受植物神经控制的，不受我们意识控制。没有人说，哎，你胃疼一下，然后它就疼一下，它不听话的，对吧？但是它受情绪调控。
1: 那时候的人哈，他没有那些想法，就寻思让丈夫工作好好干。沈阳市劳模连续四年，完了到这分个大房子，就别的没想过，给他整的干干净净的，自己到孩子十五六岁都没买过一件衣服。
0: 你看，其实你觉得好像，哎，我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你的身体有没有反应？潜意识里面是有的，要不然为啥一点食欲都没有啊？
1: 是。
0: 啊、嗯，我们之前有大山楂丸，您用没用？
1: 你那个同志说今天能到。
0: 啊、哦，哎呦。
1: 啊
0: 那我知道了，您那个什么啊，放心，大山楂丸拿到手以后一定好好用。
1: 怎么吃？
0: 您这样啊，早中晚从一粒儿，然后逐渐加到各两粒儿就行，一天六丸就可以。
1: 吃完饭多长时间吃？
0: 温暖暖心的话，但如果这个咱们都没有的话，其实心里面是很脾胃运化的问题。你脾胃运化好了，吃的东西多一点，肠道自然往下排。
1: 啊，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没事啊，在家练提肛运动啊、嗯。
1: 啊，
0: 哎，这个对您是很关键的一个。
1: 完事你说我还用像肛肠一样看看肛门不？
0: 你现在就是排便的时候说那种疼是怎么个疼法啊？
1: 老上便所它就疼，我后来我是喷啥，就瞎喷嗓子那个。
0: 嗯。
1: 你一喷上了，后来我就买了两管那玩意，天天喷，天天喷肛门呢。完这几天不疼了。
0: 那个就是啥呀，排便多了刺激那个黏膜了，黏膜有损伤，有点炎症、
1: 啊、对，
0: 这个倒问题不大，但是你如果不放心呢，你就上那个肛肠医院做个直诊
1: 啊，
0: 就是让大夫给稍微检查一下就行，也不用做什么镜啊，这个那个的、
1: 啊、
0: 那几十块钱就下来了
1: 啊。
0: 你要不放心就去做一下
1: 啊，
0: 嗯、啊、你要是喷上点那个药就缓解，那就说明完全是黏膜的那个严重损伤，就排便排的太多了。
1: 我天天就疼一下，我晚上半夜喷，别人喷，完这两天不疼了、
0: 嗯。对，就有点像啥呀？像那个卧床的人，那汗呕的，
1: 啊，
0: 皮肤有点那个，就是我们过去讲小孩皮肤打了，就那个感觉。
1: 啊，
0: 嗯，
1: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
1: 啊。
0: 再有啥问题的时候咱们就随时联系好不好、
1: 啊、行，
0: 哎，
1: 谢谢啊，
0: 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好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啥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
3: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4: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例，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3: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4: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0: 病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1: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0: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189-216，400-6189-216。
2: 首先让我们请出咱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觉得每期节目跟毕老师啊，除了探讨协和的一些好药啊，包括一些好的技能啊，扭转我们的健康的知识啊，健康的认知，更多的也学了很多这个做人的啊方法啊，我们怎么面对生活，哎呀，就学的特别多啊。然后毕老师，我今天就又得给你吐点苦水了。
4: 你说
2: 啊，你说这个独生子女啊，像我们这代人挺难的，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生活重担一身条。哎，你看昨天我就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就说他最近的这点事儿啊，差点就聊哭了。哎呀，听得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
4: 有共鸣了是吧？什么事儿啊？
2: 你看他是咋回事呢？他爸爸早年就去世了，然后他妈妈也是一个人在东北老家。我这朋友现在在北京上班，应该说什么生活呀，各方面还都不错的啊。老太太是60多了，隔三差五就给我这朋友打电话。哎呀，闺女啊，你回来一趟吧，你看我这胸闷气短，心脏也不舒服。你看过两天又打电话，姑娘，你看我这血糖又高了，吃药也不管用啊。然后姑娘啊，你看我这血压也控制不住了，头疼啊，是不是脑梗呢？
4: 哎呦，要隔三差五这么折腾，这当姑娘肯定坐不住啊。
2: 对呀，你何止坐不住啊，每次听着电话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哎呦，我这朋友接完电话就想哭，就开始乱合计，那脑子里啊全是他妈妈一个人啊躺床上没人管那画面。越想越害怕。你说这老太太天天呢姑娘姑娘的咋整啊？二话不说赶紧请假回家买票就回去了。到家这一看，哎呀，这老太太躺床上哼哼唧唧的，捂个肚子在那说难受啊。那闺女赶紧着急了，就背起来老太太就往医院跑。赶紧检查做呗， CT 抽血，那一套检查下来，心脑血管啥都没啥大事儿啊，就是三高指标有点高，然后又给调药。

0: 严重了啊！哎，什么胸闷呐、啊？哎呀，心慌，头晕，天旋地转。
1: 哦，
0: 那咋整啊？那我这朋友又请假，但你也不能总请假，是不？领导不批了，哎，就说你看你上个月刚请完年假，这两天还要请假，那我这朋友没办法呀，就跟领导干了一仗。
1: 哎呦，
0: 吵了一架，最后呢，咋整的？旷工处理，扣了当月奖金，那还是飞回去了。那毕竟老娘在那儿难受啊，也不能敢挺着。结果啊，又去带老人上医院查了一圈，还是没大事儿。
1: 嗯，其实你这朋友真是挺孝顺了。
0: 对，
1: 按说啊，现在年轻人做到这个份上不容易。
0: 嗯，
1: 离家那么老远，对吧？又搭时间又搭钱，带老妈去看病。
0: 嗯，
1: 结果这几轮下来怎么样？大事儿都查不出来，没有。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其实心里边啊，或多或少也会有抱怨的，
0: 嗯，
1: 对不对？觉得老人这么矫情呢，
0: 是，
1: 是不是折腾人吗？
0: 哎呀，别说他了，就他跟我讲这些事儿啊，我有时候都觉得，你说是不是老人不懂事儿啊？
1: 嗯，
0: 那孩子在外边，他也不是干别的，他工作呢，多辛苦啊，
1: 嗯，
0: 是吧？是不是装的呀？就想孩子了，完拿这个为借口啊？
1: 嗯 嗯，
0: 哎，我也这么想。最后吧，我这朋友没辙了哈，因为他老是这样也不行，他就带他直接就去协和了。
1: 嗯
0: 嗯。因为他也知道这协和那不一样啊，
1: 嗯，
0: 全国那疑难杂症那都能治得很好，
1: 嗯，
0: 所以他就试试呗，嗯，然后前前后后检查单子看了一遍，也没让老人再做什么多余的检查，哎，就问了一个不相干的话，就把这问题找着了。
1: 是不是问睡眠呢？
0: 表示你太神了。一猜就中，确实就问这个。
1: 对，
0: 嗯，
1: 因为什么呢？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患者。
0: 嗯
1: 嗯，自然我肯定是要问这个问题的。
0: 对，当时老人还想啊，你看我身体不舒服，你问我睡眠好不好有啥用啊，啊，但是吧，你说大夫问了我就答呗，出于礼貌啊，
1: 嗯嗯，
0: 还是说了啊，这个确实好几年呢睡不着觉了，然后这一躺下啊，那脑子像过电影似的翻来覆去啊，凌晨三四点准醒，醒了你再想睡睡不着了。
1: 嗯
0: 啊，当时协和大夫就说了哈，就是这些不舒服的症状根儿就在觉上，哎，就是长期失眠，然后你这个内分泌紊乱呐，啊，三高也不稳啦，什么骨密度也流失了，哎，他就产生了那种叫躯体化症状。
1: 嗯，是这样
0: 啊，然后就给他开叫协和的褪黑素。
1: 嗯，
0: 哎，啊，说吃了这段时间，哎，睡眠好了，然后这个三高也降下来了。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啊，也会逐步的减轻消失。
1: 确实，
0: 嗯，
1: 这不就是找到对症治疗的方法了吗？
0: 嗯，
1: 对吧？不管怎么样，他姑娘是没白折腾。
0: 对，
1: 其实咱们身边有这样问题的人很多很多的。
0: 嗯，
1: 今儿头疼了，明儿心脏难受了，后天胃又胀了，又不舒服了啊，哪口饭吃的又不对劲儿了，对吧？就成天有事儿，哪儿哪儿都不舒服。
0: 嗯，
1: 然后孩子抛家舍业的陪着上医院，还查不出毛病来。
0: 嗯，
1: 对吧？孩子不能理解，你这没毛病啊，你怎么老说难受呢？
0: 对呀，折腾我干啥呀？
1: 啊，难受又是个很主观的东西。
0: 对，
1: 其实老人委屈吗？委屈，他本身不是装病，因为那个难受啊，就是你讲那个躯体化的症状。
0: 嗯，
1: 就在他身体里表现出来的，
0: 实实在在的，
1: 是实在的。
0: 嗯，
1: 疼他是真疼。啊，慌他是真慌，心崩崩的他是真难受。这一类情况其实特别多，都是因为什么？失眠，就导致他内分泌失调造成。
0: 哦，
1: 啊，整个内分泌的调整出现乱套的现象了。
0: 嗯，
1: 你的身体还能好啊？
0: 嗯，
1: 对吧？而且他最大特点是啥？就症状非常真实。
0: 嗯，
1: 但是根儿不在你难受的地方。
0: 嗯，
1: 在哪儿？在睡眠上。
0: 嗯，
1: 长期睡不好觉，大脑得不到休息啊，他那个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都是乱套的，然后身体干啥？到处拉警报，报警。最先出现的就是血压、血脂、血糖，
0: 嗯，
1: 这些指标开始不正常。
0: 嗯，所以很多老年人觉得失眠，他不就是睡不好觉吗？但没想到能影响到三高的指标哈。
1: 哎呀，睡不好觉。那影响可大去了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你比如说原来吃一片降糖药就管用好使，
0: 嗯，
1: 啊， 可是有段时间睡不好觉以后，你发现

0: 怎么了？药得吃两片，要不然顶不住。
1: 嗯，
0: 对吧？说到这个血压，医院急诊科有一个，就是夜班的时候有个保留节目是啥呢？
1: 嗯，
0: 尤其是凌晨12点到3点之间，你经常能看到那个家属啊，就搀着老人或者是中年人，就自个儿捂着这个胸口进来啊，心慌的难受啊，脑袋胀的厉害呀，血压一量，好嘛，高压189，有的能飙到200多。
1: 哦，这个也能跟那个睡不好有关。
0: 有，这个深度睡眠的时候，身体的应激激素就是皮质醇，它会降到最低，然后胰岛素怎么开始高效工作，把这个血中的糖分送到细胞里面。那你想，人一旦失眠的时候，这皮质醇怎么了？
1: 嗯，
0: 他一直在对外界有反应啊，
1: 嗯，
0: 这皮质醇降不下来，他就高呗。那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下降了，然后就产生胰岛素抵抗。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交感神经兴奋。
1: 哦，
0: 啊，你这个肝脏又开始释放大量的血糖。
1: 啊，那这种情况血糖不高才怪呢。
0: 对，血压也是，人在睡着觉的时候，尤其深度睡眠，你整个身体是交给副交感神经来接管的。
1: 嗯，
0: 副交感就是比较悠闲的，就像家里老二似的。
1: 哦，
0: 不用扛生活的重担，过着悠闲富足的日子。
1: 嗯，
0: 所以人家心跳也不快，心率减慢啊，血管也舒张了，血压就降下来。所以夜间的血压比白天一般都低个 10% 到 20%， 这叫什么叫勺型血压。
1: 哦，
0: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心血管系统一个夜间维修的时间？
1: 嗯，
0: 一切都很平稳，你该干点啥干点啥都可以。
1: 对，
0: 但这是安稳的睡眠状态，深度睡眠。
1: 嗯，
0: 那如果失眠呢？你就不是副交感神经掌管了，它还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就老大似的，很紧张很焦虑。
1: 对，
0: 知道，哎，它就一直处于一种应激状态。
1: 哎，
0: 他们俩就没法交班，白班夜班不交班，血管持续收缩，你说血压怎么样？它就不降反升啊。
1: 嗯
0: 啊，然后血压那么高，心脏呢就得跟着加班，咣当咣当往上蹦血。
1: 嗯，
0: 时间长了，心脏大脑的血管都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啊。
1: 嗯，
0: 都容易出问题啊。
1: 哦，但你看这个睡眠影响到血糖，影响到这个血压，那怎么影响到血脂的呢？
0: 人在入睡以后，身体会分泌一系列的激素，
1: 嗯，
0: 指挥脂肪细胞啊，把储存的那个油啊释放出来。然后如果你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它那个油会送到哪儿？送到肌肉里面燃烧掉。
1: 哦，
0: 这叫脂质氧化。说白了，很多人讲你睡好觉你就能减肥，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
1: 哦，啊，一直不知道它的这个道理是啥啊。
0: 对，它会把你那个油在身体里面烧掉，就产生减肥的效果。可是一旦失眠就不一样了，失眠是交感神经一直兴奋，
1: 嗯，
0: 然后身体还以为自个儿是在白天的那个状态呢，处于那种所谓应激状态。
1: 对，
0: 然后大量的这个皮质醇分泌啊，然后脂肪就开始分解，分解它不是用来燃烧的，作为这个燃料提供热量，它去肝脏合成，但是实际上你身体是该睡觉你不睡，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应激状态。
1: 嗯，
0: 所以它合成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好东西。所谓低密度脂蛋白，就这种坏的胆固醇，就这种状态下合成。
1: 哦，
0: 嗯，然后血脂是不是也紊乱了？
1: 对，
0: 哎，睡不好觉的人想减肥特别困难，
1: 嗯，
0: 甚至于有人还越来越胖，就这个原因。
1: 哎，所以真不能小看失眠这事儿哈，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有三高的朋友哈，晚上更得好好睡觉了。
0: 嗯，对，去内分泌科看过病的人就知道啊，我相信门诊的医生都会叮嘱两句什么呢？
1: 嗯，
0: 回去按时吃药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1: 对，这不医生说的客套话吗？
0: 哎呦，那真不是客气啊。
1: 嗯，
0: 我跟大家讲，那是正儿八经的医嘱。啊，让你一定要好好睡觉，背后告诉你啥呀？睡好觉你才能稳定住指标。你一旦睡不好觉了，就哪怕你吃着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呢，你那指标也很难稳定。你像之前啊，我们老年病科接诊过一个患者，才68岁，
1: 嗯，

0: 糖尿病已经12年了，然后高血压8年啊，严格遵医嘱用药，这个血糖啊血压呀始终就是控制不住，就是不稳，他自个儿都想不明白，我听大夫话了，遵医嘱了，
1: 嗯，
0: 药也吃了，饭也忌口了，我怎么他就指标控制不住就下不来呢？
1: 对，该做都做了，那指标咋就下不来呢？
0: 对呀，后来再去门诊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问呢，吃饭怎么样啊，运动怎么样啊，最后问睡眠怎么样啊，然后他才说，他说这两年每天晚上就是入睡困难，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凌晨三四点钟就醒了，
1: 嗯，
0: 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然后白天一点精神头没有啊，人就是萎靡不振的那个状态，所以医生在给他调了加药降糖药的同时就解决他睡眠的问题，一定要做干预了，
1: 嗯，
0: 因为自己调调不过来，都两年了，
1: 嗯，
0: 对不对，包括他的作息调整啊，做这个非药物疗法的辅助，结合精准的褪黑素调节，
1: 嗯
0: 啊，三个月以后不光睡眠的时长延到六个小时，空腹血糖降了 1.8， 这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啊，血压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这是黄金血压对于老年人来讲，
1: 嗯，
0: 对不对，从三种加压药减到一种，
1: 哎，
0: 就调了一个睡眠，
1: 你看哈，这真的是换一个思路哈。以前老年人血压血糖控制不住啊，哎呀，到处找药啊，哪个药好啊，哪个能降下来呀？
0: 对，
1: 从来就没往这个咱们最正常的每天必须要做的睡眠上去想。
0: 其实说白了啊，就是你想要药好使，
1: 嗯，
0: 你吃喝拉撒这点事儿你也得把它整明白。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那是人的基本的生存的指标。
0: 对，基础，
1: 嗯
0: 啊，你这个基础指标你都弄不好，你想吃药好使那个就很难。
1: 对，
0: 一样的道理，
1: 嗯，
0: 所以好多老人从来都不觉得说觉少啊、失眠呀、啊、是个问题，就在老年人的观念里面，这个都是很普遍、很正常的事儿，因为大家都这样，
1: 嗯
0: 啊，
1: 吃不好、睡不好都很正常
0: 啊。对，哎呀，那我就想说了。那血脂高脂肪肝的人那么多，难道血脂高脂肪肝就不是病吗？它就是正常的吗？对不对？所以啊，吃好喝好睡好，这个是你正常的人生，永远别忘了这句话。当你吃不好睡不好的时候，你就浑身开始难受了，
1: 嗯，
0: 从浑身难受后面就该变成天天跑医院了。
1: 对，
0: 那你这个基础不牢，就像盖房子打地基，地基都晃悠了，你那房还能盖几层？
1: 对，
0: 对吧？
1: 而且就是都晃了，还没想到是地基问题呢。
0: 啊，对呀，老在上面找平衡。
1: 对，所以刚才毕老师说的这些哈、啊，浑身难受啊，其实在老年人群里真挺常见的。
0: 常见，
1: 嗯，
0: 其实失眠对三高的影响哈、啊，这个事儿不仅是我在讲。他已经写到哪儿叫三高基层防治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里了啊，这是一本书，这是多家权威机构联合制定的一个临床指南，就专门指导基层医生给人看病的，
1: 嗯，
0: 包括我们协和医院的老年医学科的专家也参与了他的起草和编写，所以这个指南明确的就把睡眠管理列入到三高患者生活方式干预的核心条目。
1: 嗯，那也就说明毕老师啊，权威部门实际已经认可了失眠对于三高影响这个事儿了，是吧？而且还特别重视。
0: 对，所以说以后哈，基层的医生给大家看病的时候，尤其面对三高的患者，你不光要问你吃的咸不咸啊，啊有没有做运动啊，你一定还要问一句。睡得好不好，
1: 嗯，
0: 睡眠什么样，这个也是判断病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不光国内，像美国它的糖尿病协会在2023年发布了一个糖尿病诊疗标准，
1: 嗯，
0: 其中专门针对睡眠健康做了独立的推荐章节。
1: 哦，
0: 也就是说世界上最权威的糖尿病诊疗指南也正式把睡个好觉当成是血糖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说失眠影响三高不是胡说八道的，
1: 嗯，
0: 它是绝对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它已经正式写进国内外各种医学指南，这是医学诠释

0: 略的共识。
1: 嗯，所以现在要一个人睡觉哈，能够被闹钟叫醒，那是多幸福的事儿。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
1: 毕老师，其实既然咱病根在睡觉上哈，你大家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吃褪黑素。
0: 嗯
1: 啊，你说我朋友也给家里边老人买过哈，买的花好几百的，买进口的，这些都有，而且还是高含量的，说什么十毫克里边。
0: 嗯
1: 啊，然后老人就说吃了还行，后来就越吃越不好使，吃完了眼睛该睁还睁，晚上一直瞪眼睛瞪到天亮。
0: 嗯，我跟你说，不是褪黑素本身不好使，而是什么呢？它这个剂量不对。
1: 哦，那就十毫克还不行吗？它特意选的，你看还是高含量的呢。因为大家都觉得是不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好啊？完买的时候就专门挑那个高含量的买。
0: 这是一个天大的误区啊！很多人认为啥剂量越高效果越好，这绝对在褪黑素是大错特错的。
1: 嗯。
0: 我们要知道褪黑素是什么，是人体分泌的激素，褪黑素的浓度达到 0.1 到 0.3 毫克，那就已经达到峰值了。
1: 啊 ,0.1 到 0.3?
0: 对。
1: 啊，哎呀，那我们买那个10毫克，那相当于30倍到100倍了。
0: 就是的嘛。你不相当于高出人体正常需求量好几十倍，甚至于上百倍。
1: 嗯。
0: 那身体能处理得了，能承受得了吗？
1: 哎呦，那么相当于发洪水了，直接给淹了。
0: 我本来就需要一条小河灌溉，你直接把地都给我淹了。
1: 哦，
0: 这不就这么个区别，
1: 是
0: 对吧？我们之前老年科接诊过一个患者，才58岁，
1: 嗯
0: 啊，女同志，她是长期失眠，啊，然后听这个亲朋好友给她推荐褪黑素，她就买了嘛，就用了，一开始好像还有效果，
1: 嗯
0: 啊，但很快就不灵了，
1: 对，
0: 就不好使了。他就加大剂量，然后不就陷入到越吃越多越吃越没用的这个怪圈里了吗？
1: 嗯，
0: 更严重的是啥，不光失眠没解决，后来情绪都低落了，整个人疲惫不堪的，然后心慌啊难受啊，就这种焦虑症躯体化症状都表现出来了。什么叫躯体化症状？焦虑本身是心理的问题，
1: 对
0: 不对？但他身体都有感觉了，
1: 嗯，
0: 就是你心理的问题已经转化成躯体发出的信号，
1: 嗯，
0: 叫躯体化症状，
1: 哪都不得劲儿了，热腾大腾的，
0: 对
1: 啊，你看这吃褪黑素吃的哈，这个没改善睡眠，反而让问题更严重了，
0: 就是。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毕老师？
0: 其实权威的临床指南研究就发现啊，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褪黑素的有效剂量就是1到3毫克左右。
1: 嗯
0: 啊，这也是国家药监局推荐褪黑素安全剂量的一个依据。你超过5毫克，通常它不会增加助睡眠的这个效果，反而会增加什么呢？副作用，
1: 哦，
0: 增加身体负担。但是很多做褪黑素产品的人为了怎么样吸眼球啊，为了卖高价就开始标榜自己的高含量。
1: 嗯，
0: 就是利用大家认知的误区，就认为越高的剂量效果越好。
1: 嗯，
0: 就把这个褪黑素的剂量从5毫克推到10毫克，甚至于是20毫克的都有。
1: 对，这怎么像家里囤土豆似的，家买土豆越多越好似的。咱们都是这样啊。
0: 是这样。
1: 那你看1毫克到3毫克这个是药监部门的这样一个安全剂量。
0: 对。
1: 然后后来往往这个很多厂家产品是5毫克甚至20毫克，这个比药监局推荐的安全剂量就高太多了。
0: 对呀，你剂量一超标就会造成一种现象，叫什么呢？叫受体脱敏。
1: 受体脱敏。
0: 就是我不敏感了，老喝甜的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甜了。
1: 哦，
0: 是一个道理。嗯，就像一个人天天给你喝糖水，完了你再喝点椰子水，你就发现那都不如白水。
1: 嗯，
0: 就没有味儿了。
1: 像我们做节目也是戴耳机啊，天天那么大声，后来你就发现听力好像都有点影响。
0: 对，嗯，你不大声说话他听不见了。
1: 对，
0: 这是一个道理的。
1: 嗯
0: 啊，褪黑素也是，你天天那么大剂量往身体里灌，我们大脑接收褪黑素的这个受体就迟钝了。
1: 嗯，
0: 就不敏感了。你以后再有正常剂量，你像我们身体自己分泌它肯定是正常剂量，你对脑细胞还好用吗？它就不好使了。
1: 嗯，
0: 所以你就只能依赖啊，你只能越吃越多，越吃越没用。
1: 哎，

0: 这也就是刘女士遇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越吃越多，越吃越不管用。
1: 对对对，
0: 哦，
1: 它不光是越吃越不管用，关键是你长期大剂量用的话，它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风险。
0: 像那个车辆超载似的哈。
1: 对，
0: 嗯，
1: 你越跑得远，毛病越容易出现，风险就越大，
0: 嗯，
1: 对吧？2025年的时候，美国心脏协会年会就公布了一项针对13万失眠患者的大型研究，结果显示什么？长期服用过量褪黑素的人，五年内新发心律衰竭的风险几乎是翻倍的，因为心衰住院的风险也高出两倍多。
0: 哦，
1: 你说你这个褪黑素吃的，
0: 你这吃太吓人了哈。
1: 对呀，
0: 都吃出来的，这些病
1: 都是吃出来的。
0: 嗯
1: 啊，所以在协和我们老年科啊、内分泌科包括神经内科，遇到因为失眠导致三高异常的患者，我们干啥？也给他开褪黑素改善睡眠，但是这个剂量限制的相当严格，就是两毫克，
0: 嗯，
1: 绝不超标。
0: 哦，那这个两毫克有什么说法吗？
1: 这个两毫克它也是经过多年临床验证出来的。也就什么呢？这是最佳的一个含量。
0: 嗯，
1: 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的松果体啊分泌褪黑素的能力是逐年下降的，这个是导致睡眠问题的一个核心原因。但是这个叫什么？叫生理性的原因啊，它不是因为病带来的。所以我们协和用精准的两毫克的褪黑素，就把它缺的那个部分你给它补回来就行了。
0: 嗯，
1: 你重新去校正它的生物钟。
0: 哦，但是刚才毕老师您说到我们这个正常分泌的褪黑素啊，你看这两毫克它实际也比正常分泌的褪黑素多好多倍呢，这能行吗？
1: 我们讲人体正常的 0.1 到 0.3 毫克，那个是什么？是血液里的浓度。
0: 嗯，
1: 它是始终保持这个水平的啊。那我们这两毫克不是进到身体里面刷一下就放出去，
0: 嗯，
1: 它是要保持一个稳定的血样浓度，是持续八个小时一点点释放出去的。
0: 哦，
1: 覆盖整个夜间睡眠的时间。所以这两毫克的剂量保持这个血样浓度，既能平稳交感神经，哎，让你一到点儿，你那交感副交感神经就交班了，然后你不用辗转反侧的，心跳也慢了，血压也降下来了，人也迷糊了，你该睡就睡了。
0: 嗯，
1: 对吧？同时你也不用担心那半夜会不会突然间醒过来，就哪怕你上个厕所回来你照样可以睡。
0: 嗯，
1: 啊，绝对不会早醒，然后还能辅助的什么稳定血压，还不会抑制自身褪黑素的分泌。
0: 哦，
1: 它还会维护你自己分泌褪黑素的功能，对吧？也不会产生耐药性，也不会产生依赖性，就这个对人体健康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剂量。
0: 嗯，
1: 同时你有这个浓度的褪黑素维持，它就帮你重新校正你的生物钟，一段时间以后哪怕你不用褪黑素，你身体自己分泌的褪黑素你还是很敏感的。
0: 嗯，
1: 你该到点困你还困，该睡你还睡，还能睡得很安稳，然后该醒的时候你也会醒，人也倍儿有精神。这个时候就说明什么？你整个身体已经恢复调节睡眠的能力，以后你不用依赖借助这些助眠的产品，一样可以睡好觉。
0: 哎，
1: 它就像个中间的搭桥人似的，你过桥了，你可以顺利走了，我这桥也就撤了，就没事了。
0: 嗯，对，所以说这个褪黑素剂量它精准的话它是药，它要是失控的话那就是毒。
1: 哎，差不多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啊，我们短期内补充一定剂量的褪黑素，一是让你睡好觉，二是什么呢？是让你的脑垂体得到一定的休息，你让它缓缓，你等它缓过这个劲儿了，我就不用借助外力了，它自己又能重新正常干活了。
0: 嗯，
1: 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像协和我们老年病科曾经接诊过一个患者，他原来是啥呀？就是乱吃高含量的褪黑素，结果那个身体真的越来越差，越来越睡不着觉啊。
0: 嗯，
1: 你知道最后到什么程度？
0: 到什么程度？
1: 报假警
0: 啊，
1: 差点没让人抓起来。他报假警的目的是啥？大半夜的，
0: 嗯，
1: 他想让警察陪他聊会儿天。
0: 嗯，
1: 结果最后被处罚了。
0: 对，这个警力资源是不能随便的啊，来什么的。哎，那听着这事儿还是有点乱，你给我们详细说说咋回事儿。
1: 他是我们医院的患者啊，72岁，
0: 嗯，
1: 长期失眠，然后那血压血糖指标就一直不稳呢、啊、后来听说褪黑素能睡好觉，他上市场一挑，挑啥？
0: 高含量的
1: 啊。对呀、啊嗯、这个就是人的惯性思维，但是在褪黑素这儿不好使，
0: 而且他会比较哈、啊、你看那高含量的，诶、哎、这个价是不性价比高点儿、啊、哈。
1: 那对呀、啊、对呀、啊、关键是高含量也就罢了，他还加倍吃，就是完全不了解褪黑素。
0: 哦。
1: 嗯，结果失眠越来越严重，三高指标越来越高，晚上就睡不着了。睡不着怎么办呢？你说一个人在那熬夜，
0: 嗯，
1: 怎么个熬法？熬不住，就给孩子们打电话。孩子加班他也打，孩子睡觉他也打，根本就完全不分场合，不分地点。
0: 哎呀，这折腾人呢，这怎么整？你说。
1: 对，他那个孩子啊，就是因为他半夜总打电话，后来血压高住院了。
0: 孩子都高血压住院。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个是女儿，因为总打电话差点工作都丢了，
0: 嗯，
1: 气的呀，后来气的心蹦蹦跳，上医院了。最后这儿子女儿都没有办法，晚上怎么办呢？直接关机。
0: 嗯，
1: 你说是被迫关机。
0: 对。
1: 然后老爷子就觉得，你看儿女电话打不通怎么办，他就报假警，
0: 给警察打。嗯，
1: 对，为啥？因为之前哈、啊、他有一回腿摔了，
0: 哦，
1: 摔骨折了。
0: 嗯，
1: 那个时候给孩子打电话，孩子也不及时，他给警察打的电话，警察很快过来，然后帮他打120，给他送到医院啊。然后他就觉得警察特别管事儿，
0: 嗯，
1: 他很感谢警察。所以在晚上实在是没有办法熬下去的时候，他又给警察打电话。
0: 哎，
1: 但是他打电话的时候跟人说的是，我又摔倒了，你们来帮帮我。
0: 哎，
1: 是不是报假警？
0: 对呀、啊，
1: 他实际上就是希望警察能陪他过来聊聊天，就这个意思。
0: 哎呦，那他这浪费警力报假警，这不得罚他？
1: 肯定得罚他。
0: 嗯，
1: 但警察首先做的还是把这个事儿通知到他家人。而你一看这种情况怎么办？那是没招没招的了、
0: 嗯、
1: 找不着我们找警察，谁受得了啊？
0: 嗯，
1: 后来就干脆吧，给他找个权威的地方，好好给他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然后直接把老爷子就给带到协和老年病科了。
0: 嗯，
1: 我们协和专家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完全是长期失眠引起的指标异常，然后加上你说他有没有焦虑症，他有的，睡不着觉他真焦虑啊，有躯体化症状。其实这些问题你倒到那个根儿，是不是还在睡眠上？
0: 对，嗯，那协和肯定有办法。
1: 对，我们就是老年病科，它的理念是什么呢？叫睡稳了、
0: 嗯、
1: 慢病才稳、哦、所以给他制定了一个叫综合的治疗方案。你别看他事儿不大，但是你真想调好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所以什么叫全方位的综合治疗方案呢？就包括他几点太阳底下做操啊，泡澡，

0: 后调整作息面都给他照顾到了，
1: 嗯，
0: 给他制定了一个作息表，你什么时候该干啥你就照着这个去做，
1: 嗯，
0: 结果三个月以后老人睡眠改善得很好，
1: 哎，
0: 啊，情绪也很稳定，随之而来的三高指标就逐渐稳了，再也不用半夜打电话找儿子找女儿了，
1: 嗯，要不说还协和呢哈，要换别的医院啊，拿着给你大把大把还得给你开药，
0: 对，是的，
1: 这打靶得打到靶心才对，
0: 对，所以我为什么觉得协和是把患者当成一个整体的人来看，
1: 是，
0: 嗯，
1: 你看生活习惯也管，
0: 也管，
1: 也
0: 不然你影响治疗效果，
1: 嗯，
0: 因为协和的目的是什么，它是让患者能够真正治好病，
1: 对，
0: 对不对，它追求的是临床的治愈率和有效率，
1: 嗯，
0: 而不是我卖多少药我挣多少钱，
1: 是，
0: 这完全是两件事儿，
1: 嗯
0: 嗯，
1: 所以你看刚才您说的这个患者他睡得好了那就一家人都解脱了，
0: 确实是这样，你说老人报假警求关注这个事儿，听着是不是挺离谱，一般人干不出来，
1: 离谱，嗯，
0: 对吧，但实际上他真反映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很多老年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心里边是更害怕的，为啥呀，他怕自己突然间倒到家里边都臭了都没有人知道，怕不怕，
1: 怕
0: 怕，
1: 嗯，
0: 而且他也怕连累儿女，越严重连累的越严重，对不对，这样的恐惧心理他不会挂在嘴边上到处跟人讲，但是他的身体都表达出来了，不然他不会焦虑，不会有所谓躯体化症状，然后就一遍一遍的跑医院呐，一遍一遍的折腾儿女啊，一遍一遍的花钱呀，都是在干就是协和精准的两毫克褪黑素重新给他校正生物，折腾我们干啥，是不是你矫情我不耐烦，
1: 嗯，
0: 啊，花姨说中了一来二去的母慈子孝就变啥了，鸡飞狗跳了，
1: 是真是这样啊，老人总是觉得儿女不孝，而儿女觉得老人矫情，
0: 对呀，
1: 啊，
0: 但是你就没想为啥老人原来挺好挺好现在这么作呢，我跟你讲睡不着啊，啊，这个只有睡不好觉的人才能够体会，
1: 对，
0: 长期睡不好情绪能稳定吗，那种痛苦心理的煎熬没人能够真正体会，说也说不明白，只有你经历过你才知道，白天人昏沉沉的心里边就莫名其妙就烦躁啊，
1: 嗯，
0: 看谁看啥都不顺眼啊，所以儿女就觉得这怎么越老脾气越大呢，
1: 嗯，
0: 老了不都应该温和了吗，没有啊，脾气越来越大，其实是啥，长期缺觉，他那个情绪调节的功能都出问题了，但是你不理解啊，很多家庭矛盾不就表现出来了吗，表面上看是老人特别矫情事儿多，其实根儿是啥，睡不好觉精神崩溃，
1: 嗯，
0: 然后躯体化症状就是身体替他喊疼啊，
1: 嗯，
0: 我难受啊，你帮帮我呀，
1: 哎呀真是，今天咱们说了这些哈，鲜活的案例给我们都提个醒哈，你看家里老人指标不稳啊，身体特别不舒服难受的时候，咱做儿女的也别一味的指责，也别不耐烦，咱也想想自己光顾忙了，多久没给老人打过电话呀，没关心过老人啊，你现在想想好像我们的父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哎，你吃的怎么样啊，最近啊，睡得咋样啊，倒真的是一字千钧啊，
0: 老人关心儿女这样的话多，儿女很少跟老人讲这样的话，
1: 嗯，哎呀，可不，
0: 但其实需要关心的恰恰是老人，
1: 嗯，
0: 关心老人是啥，就吃喝拉撒睡这点事儿，你帮他整明白了他就很舒服的度过晚年，啊，
1: 是，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父母都是的，哎呀过几点几点你别给我打电话了啊，我手机可能关机了啊，他真是他觉得睡眠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0: 嗯，
1: 所以咱们做儿女的啊，平时也问问父母睡得怎么样哈，如果说睡眠不好的话很可能就会造成内分泌紊乱啊，
0: 确实
1: 一定要重视，
0: 嗯，老人自己呢，你出了身体浑身不舒服这样症状，三高指标控制不住啊啊等等，你别着急，对吧，我们初期都是可以通过纠正生活方式正确用药，它是可以调整过来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劝大家一定要早，要积极早预防早治疗，
1: 嗯，
0: 别拖嘛，原因就

0: 在这儿啊。儿女们也有他们的生活，日常沟通没啥问题，但别无休无止啊，不能过度打扰。为啥？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生命它其实都是独立的，
1: 对，
0: 他也有日常的工作要忙，像你讲话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啊，自己独生子女照顾两个孩子，
1: 嗯，
0: 甚至于现在有的家庭都三个孩子，
1: 对，
0: 他是很沉重的负担的啊。所以现在年轻人和老人之间真得相互体谅相互理解。
1: 嗯，
0: 你看我们协和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就因为睡眠障碍引起身体各种问题的人，通过专业医生指导用什么精准两毫克的褪黑素，然后配一些非药物性的治疗，帮他制定一个整体的调理方案。
1: 嗯，
0: 然后呢都恢复的挺好啊。
1: 嗯
0: 啊，各项指标都稳定了，你这个虽然有点三高，但是它不影响正常生活啊，能够每天心情愉悦的跟孩子也保持一个很好的沟通，你有生存的质量比什么都好，
1: 哎，
0: 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1: 嗯，所以你看我们每期节目哈，我总结一句话，就是咱们节目当中啊，不仅给大家传递健康理念，还要教大家活得明白。
0: 嗯，
1: 我们不能稀里糊涂的哈，就睡眠不好还不当回事儿。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给大家总结啊，敲黑板，一定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第一点，你看失眠可绝对不光是睡不着的事儿，直接会拉高三高的指标，包括增加心脑血管风险啊，这可不是胡说。你看我们今天举了那么多的案例哈，而且毕老师说了，它是写进国内外指南的医学共识。
0: 对对，
1: 哎，第二呢，褪黑素它不是越高越好。你像我们说什么10毫克20毫克那种啊，很多时候是越吃越没用，还有风险。
0: 对，是的。
1: 嗯，这点大家得记住哈。而且这个剂量多少呢？两毫克是卫健委的一个合规剂量，精准补充，不依赖，不伤身。
0: 对对对。
1: 嗯，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啊，那些所谓的矫情啊，瞎折腾这个表象啊，大家一定要看清他的本质，这根上很可能就是没睡好觉。
0: 嗯，
1: 你这个觉睡好了，指标才能稳，家里才能太平，是吧，毕老师？
0: 对。
1: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啊，我们稍事休息，
2: 近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0: 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1: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0: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1: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把心底认。
0: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不用找黄牛，不用排长队，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医院给患者开什么，我们就给您发什么。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4: 咱们节目里提到那个褪黑素，是不是协和医院院里正用的那款呢？
3: 啊，这个您放心，协和院内用什么，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什么，一模一样的，丝毫不差，这点您完全可以放心。
4: 医院都开好了，那什么时候发放一波啊？我想多订几盒。之前我二姐在协和开过这个褪黑素，送了一盒给我拿过来了。我吃了以后，不光那个睡觉好了，感觉头脑都清楚多了，就连我血压都稳当了。
3: 是吧？那挺好。您之前是啥情况？跟我说说。
4: 哦，之前就是感觉自己那个觉太少了，每次要睡觉躺到床上哈，就脑子里根本就停不下来了，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那脑子里都想起来了。谁上学欺负过我呀？退休金怎么又没涨啊？而你上次打电话态度怎么不对呀？这脑子跟过电影似的。你说睡着了吧，好像他还记住点事儿；你说没睡着吧，好像也迷糊了一会儿，就那种。每天加起来也就能睡个3个点的觉吧。
3: 哎呦，
4: 睡醒以后脑袋昏昏沉沉的，身上也不松快，特别难受。
3: 所以您这个是啥呀？都要睡觉要睡觉了，那思想还放飞自我呢，是不是？哎，怎么收收不回来？我跟您讲，这就是典型的缺少褪黑素这个睡眠启动的信号了啊。所以您那个大脑啊，就没法从清醒的模式快速切换到睡眠模式，所以你睡不着。说白了啥呀？就生物钟失灵了呗，对吧？该睡觉的时候这大脑就关不上机呀。
4: 对对，就是这样。再一个吧，我就感觉我记性也越来越差了，整天丢三落四的，那手机都丢了30个。上次出门把水龙头忘关了，把楼下邻居的家都给淹了。
3: 哎呦。
4: 直到去年吧，那女儿带我去体检，查出来什么脑白质变性，还有什么淀粉样沉积。那个医生说这属于老年痴呆前期，一把我吓得我更睡不着觉了，哭了好几天。
3: 我跟您说哈，大夫说的是对的啊，所以他也在提示您什么呀，千万别小看失眠这个事儿。我们协和老年病科做过相应的临床调查，80%的老年痴呆患者在发病的前几年都有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因为你大脑白天工作就会产生贝塔淀粉样蛋白，这个对脑细胞来讲是一种毒性蛋白呀。你只有晚上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的类淋巴系统才会启动，把这个毒性蛋白给它清理出去。那你要不睡觉呢？长期失眠，毒素根本清理不出去，它就会损伤我们的脑细胞啊，就会造成认知的衰退，就会出现什么老年痴呆的问题。
4: 哎呦，我可不能老年痴呆呀！你看我在单位一。

0: 167，我吃药都控制不住了。
1: 嗯，您这个也是啥，血压的波动它也跟睡眠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失眠可以造成内分泌失调，你一味的用这个降压药压制它，这个效果未必好，对吧？您不管怎么样还得从根上做起，把睡眠调好了，晚上啊让副交感神经去接交感神经的班儿啊，因为交感神经让你兴奋，副交感神经让你安静下来，你这个安静下来了，血管不会紧张收缩，你这血压自然就稳了。
0: 嗯，还真像你说的这样，毕老师，你看我二姐之前在协和开过褪黑素嘛，
1: 嗯，
0: 她就没吃了，就还剩一盒，就给我拿过来了。她就怕我一直不睡觉，我就磨磨蹭蹭的再出现什么问题。吃完这盒褪黑素，我不光能睡着了，就睡得还踏实了，就感觉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的，血压也没额外加药，真就稳定下来了。
1: 嗯，其实褪黑素对您来说不光是起到一个稳压的作用啊，对您已经出现的老年痴呆的前兆，脑白质变性，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它也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的。
0: 哦，这对老年痴呆还有好处呀的。
1: 哎呦，那个好处可大了啊，我跟您说一定得重视这个事儿。我们协和神经内科专家呀曾经编写过一个行业指南，叫阿尔茨海默病合并睡眠障碍诊疗规范，就可以说是全国各大医院诊疗老年痴呆病都要用到这本教科书。在这个书里面特别强调说，这类患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睡眠问题，因为深度睡眠就是大脑清理代谢毒素的唯一窗口，你觉睡不好，大脑里的垃圾清不掉，你吃啥、
0: 啊、活了我。哎呀，我一想到这我就着急。
1: 用的非药物手段就是褪黑素。
0: 嗯，这我还误打正着的用对药了，这还。
1: 对呀、啊、要不然您怎么会打电话来找我，您自个儿都知道用上以后有效。

0: 释放八小时再发挥作用。什么意思？就你吃完以后能覆盖你整晚睡眠的时间，让你不会出现瞪着眼睛睡不着啊，不会出现突然间惊醒然后醒了以后怎么了又睡不着的这种情况，让你这一宿觉都可以睡得安安稳稳的啊，踏踏实实的，大脑整宿都在代谢毒素，就延缓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的这个进度，控制老年痴呆的进程，也能缓解什么呢，你记忆力减退、头晕头疼这些已经出现的症状。你想啊，你要是睡好觉了，这几十年哪怕咱们就给它控制住不往严重的发展，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维持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呀、啊、
1: 对对，是啊，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能维持现状不往严重发展我就很满足了，这个退黑素太适合我了，那什么时候能发呀，我想多买点就存着。
0: 哎，我发现啥呢，最近打听退黑素的听众特别多啊，我估摸着呀受失眠困扰的人也是特别多的。
1: 嗯，
0: 我这边也在跟厂家研究这个事儿啊，你也先别着急，每天关注节目，一旦有确定消息的时候我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嗯，好好好，太谢谢你了毕老师。
0: 哎，客气了，应该的。好，那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嗯，好，谢谢您，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这个说产品管用，那个说配方好，买一堆该病还病，因为不专业不权威。今天国家队正式下场，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泰斗院士研发，科室主任把关，这才是真靠谱。告别假冒伪劣，告别无效花费。栏目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毕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嗯，我有这么事儿我想问问你。
0: 嗯，您这样别着急也别紧张啊，您跟我说说多大年龄。
3: 我73。
0: 嗯，
3: 我在66那年突然间早晨上厕所鲜血便所全是，我就谁也没告诉我就走了。连走三天，后来这一浪我雇了一个小孩给了200块钱。
0: 嗯，
3: 完事一检查就是肠镜直肠离肛门4厘米，完有一个3厘米的那个大的就破了，那0.2的没破，完事就鲜血嘛。后来我住了10天院，完了给那个西药嘎去，嘎去以后呢，完事这个肛门，那我这么想是瞎的，就上便所就费劲。这个肚子整个眼儿，
0: 嗯，
3: 完半年以后又结回去的。刚结回去的时候，那肚子不好，总是往外流。完后来好了以后，就是干燥，你就得使劲儿，我买点那个对肛门那个隔里头，完了往外流。后来现在是咋事呢？你要比如今天要是有这一天老上便所，肛门就疼，
0: 嗯，
3: 不使劲，你这便你就出不来，那肛门就费劲。头两个月做一个那个肠镜和胃镜，他没啥，他就是整个肠都有点红，他说是没洗净，完了肛门呢反哪也没长啥。
0: 嗯，
3: 就我在45、6岁之前，就是白菜萝卜土豆我都没吃过，一天一天不吃饭，都给我丈夫不搁家，我带孩子，孩子爱吃蒜好我就炒一点，爱吃啥我自己连个鸡蛋也没吃过那几年。完等这50多岁以后了，现在行，什么都吃，从66往镇了，胖了36斤，现在112了。
0: 哎呀，那您原来也太瘦了。
3: 70斤，我原来不吃东西，就一个苹果都没吃过。
0: 那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啊，您知道啊。
3: 我下乡回来，完参加工作以后，那伙食倒好，我咽不下去，一直都不吃东西。
0: 嗯。
3: 那家就海参、大虾、大鱼，老师我咽不下去。
0: 你是没有食欲，对不？
3: 对对对，我就瞅你们谁都吃，我就尝都不尝。
0: 明白，就一点欲望都没有，
3: 对
0: 吧？对，
3: 没有，一天不知道、嗯、不知道饿。
0: 嗯，所以您今天的这个就是肠道的问题啊，跟什么有关系啊？跟您这个饮食也有关系，还有就是跟您这个心理的压抑有很大的关系。
3: 对，啊，就一个人100天就上班，自己整个孩子，
0: 可不是呗？你这种压力啊，啊，然后这种有的时候。

0: 人都需要个肩膀靠一靠，对不对？有一句两句温暖暖心的话，但如果这个咱们都没有的话，其实心里面是很压抑的。人体的肠道蠕动不蠕动，胃肠消化功能跟什么有关系啊？它是受植物神经控制的，不受我们意识控制。没有人说，哎，你胃疼一下，然后它就疼一下，它不听话的，对吧？但是它受情绪调控。
1: 那时候的人哈，他没有那些想法，就寻思让丈夫工作好好干。沈阳森蓝膜连续4年，完了到那儿分个大房子，就别的没想过，给他整的干干净净的，自己到孩子15、16岁都没买过一件衣服。
0: 你看，其实你觉得好像，哎，我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你的身体有没有反应？潜意识里面是有的，要不然为啥一点食欲都没有啊？
1: 是，
0: 啊，我们之前有大山楂丸，您用没用？
1: 那个同事说今天能到。
0: 啊，哎呦。那我知道了，您那个什么啊，放心，大山楂丸拿到手以后一定好好用。
1: 怎么吃？
0: 您这样啊，早中晚从一粒儿，然后逐渐加到各两粒儿就行，一天6丸就可以。
1: 吃完饭多长时间吃？
0: 你这个饭前饭后都没关系的
1: 啊，
0: 您可得坚持用一段时间了。
1: 啊，行。
0: 啊，它解决的就是你这个脾胃运化的问题。你脾胃运化好了，吃的东西多一点，肠道自然往下排
1: 啊，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没事啊，在家练提肛运动啊。
1: 啊，
0: 哎，这个对您是很关键的一个。
1: 完事你说我还用像肛肠一样看看肛门不？
0: 你现在就是排便的时候说那种疼是怎么个疼法啊？
1: 老上便所他就疼，我后来我是喷的啥，就想要喷嗓子那个，
0: 嗯，
1: 你喷上了，后来我就买了2管那玩意儿，天天喷，天天喷肛门呢，完这几天不疼了。
0: 那个就是啥呀？排便多了，刺激那个黏膜了，黏膜有损伤，有点炎症。
1: 啊、对，
0: 这个倒问题不大，但是你如果不放心呢，你就上那个肛肠医院做个直诊。
1: 啊。
0: 就是让大夫给稍微检查一下就行，也不用做什么镜啊，
1: 啊
0: 这个那个的，那、
1: 啊、
0: 几十块钱就下来了。
1: 啊，
0: 你要不放心就去做一下。
1: 啊
0: 啊，你要是喷上点那个药就缓解，那就说明完全是黏膜的那个炎症损伤，就排便排的太多了。
1: 我天天就疼一下，我晚上半夜喷，别人喷，完这两天不疼了、
0: 嗯。对，就有点像啥呀？像那个卧床的人，那汗呕的。啊，皮肤有点那个，就是我们过去讲小孩皮肤打了，就那个感觉。
1: 啊，
0: 嗯，
1: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
1: 啊。
0: 再有啥问题的时候，咱们就随时联系，好不好？
1: 啊，行。
0: 哎，
1: 谢谢啊。
0: 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好。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
3: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早上5点，我是大麦，我为早起的您点个赞。
4: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如果你正有糖尿病的困扰，不妨试试这个神秘的紫色黄金。热线22526600，22526633。
5: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8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6: 见证山海有奇，感受天辽地。

0: 醒目一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1: 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2: 经典评书隋唐演义，有请单田芳。
3: 书接前文，隋唐演义续集69回，夏明王窦建德听说程咬金又回来了，真是喜出望外呀。他心里头想着，难道说真达成协议了？李密这个色鬼真想用玉玺换萧妃，要真那样，这个便宜我算捡大了。他兴冲冲迈步来到外头一看，果然是程咬金。程咬金一看窦建德出来了，老窦，这回我回来你能猜着八九不离十啊。李密同意了，我这个人有啥就说啥，这回祸患祸两头乐呀。我把东西带来了你看。屁话还没等坐稳的程咬金把金镶玉玺就献出来了。窦建德眼睛一亮啊，双手接过金镶玉玺，左看右看，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国宝啊，历代相传能传到我手上，哎，这就说明我窦建德将来是真龙天子，我真能做皇上，哎呦美极了。这窦建德连北都找不着了，好好好好好好，我说话算数，马上把萧妃交给你。来人，把萧美娘带上来。那儿去带人，程咬金就问，哎，我老窦啊，我就这么领回去也不行啊，你得准备宝马香车呀，将人看着观之不雅。行行行，一切我负责。这面套车做准备，那面把萧妃给带来，有人扶着他上了车，把车帘放下。程咬金一想，我干这事儿太不地道了，这要张扬出去，瓦岗军都得把我给骂死，我算个什么人呢我呀。哎，好人难做呀，谁让我爱交朋友呢，帮忙就得帮到底了。他告诉窦建德，我说老窦，这事儿你要守口如瓶，不管到哪一天有人要问起这件事来，你可不准说是我办的，你明白吗？一定，我一定守口如瓶就是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程咬金上了马，压着宝马香车起身回营盘，他这心里跟揣个兔子一样，奔奔直蹦啊，不敢走阳关大道，绕小路，哪儿背景走哪儿，偷偷摸摸回到营盘，不敢走辕门，从后边转着圈往里边走，终于回到寝帐了。老程回到屋里头稍微休息休息，急冲冲来见李密。说这话呀都晚上10点多钟了，李密如坐针毡，是坐立不宁啊，就盼着程咬金的信儿呢。一看老程回来了，赶紧迎上去，王兄怎么样？行了行了行了，这算了了你的愿了，买卖做成了。来人来人，带进来。有人搀扶着把萧美娘搀进寝帐，借着灯光李密一看，哎呀

我的美人儿哎，你可想死了姑家。您说这位脸皮有多厚，当着程咬金的面呢，他不管不顾过去把萧美娘就揽在怀中。这萧美娘是个荡妇，根本不在乎这个。又没想到死中得活呀，身子一软扎到李密的怀里，是痛哭失声啊。这两个人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程咬金还坐得住吗？李密，够朋友不？我可该做的都做了，往后就看你的了。老程一甩袖子回自己的帐篷。咱们长话短说，李密当天晚上和萧美娘如期似交，两人是形影不离，同床共枕。自从他得了萧妃，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比得玉玺要高兴数万倍。李密一看呢，该办的事儿都办了，该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再在这住下去没意思了。第二天传旨，拔营起寨，兵退紫金山。为什么上紫金山呢？地势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粮饷都在紫金山呢。这是头一步，先到这安营扎寨。他这一兵退紫金山，其他的反王一看都在后头随着，今儿个这个来了，明儿天那个来了，陆陆续续也兵屯紫金山。到了现在群龙无首啊，那么将来这江山是谁的还很难说，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主意。按下旁人不说，单说李密，到了紫金山之后啊，每一天跟这萧美娘都追欢取乐呀，形影不离呀。什么国家的政务、军国大事，全交给军师和大帅，他是不闻不问也不管。不有那么句话吗？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能说大家不知道吗？这风声就传出来了，满营众将为之哗然呐、哎！各位兄弟啊，听说李密玉玺换萧妃呀、啊，好不容易得的金镶玉玺他不要了，他换了个臭娘们儿，你没看见吗？他连面都不露了，天天在寝帐里跟这个臭娘们寻欢作乐，这可太可恨了，真的，哟，这是可杀不可留啊！重色不重友，这是个无道的昏君呐、啊！这保他作甚呢、啊？我们瓦岗军怎么落到他手里头了？保这么个酒色之徒还有什么前途？就是，众将义愤填膺。每当谈到这件事情，一个个是咬牙切齿。对前途都丧失了信心，说当初一个个满怀信心想要打江山，到了现在都是冷水泼头啊，干脆吧，每天咱就喝酒吧，纪律也涣散了，都是以酒取乐呀。哎呦，这一来可不好了，纪律这一松弛，当兵的难免不受约束，老百姓也算倒了霉了，有的士兵公开出去抢劫，有的赌博，虽然元帅三番五次明令公布军纪，也处罚了一批人，但是压制不住。你看当国王的都这样，底下的人能听话吗？后来秦琼跟徐茂公一商量，不行，不能迟延了，应当请示王爷，叫他改邪归正啊！长此下去，这还得了吗？数十年打下的江山化为一旦呢、啊，应该就要找李密，还没等找的时刻。这一天天还没等亮呢，

听紫金山四面八方炮号震天，嘟嘟嘟嘟咚咚嘟嘟嘟嘟嘟咚咚。嗯，怎么回事？报事的蓝旗官跑进来了，报大帅军师可了不得了，西府赵王李元霸、李世民率大兵150,000包围了紫金山，把山口全给堵死了。指名点姓要求见各位王爷，说什么交出金镶玉玺他就退兵，如果不交出金镶玉玺他要锤震紫金山，杀咱们一个也不剩。怎么样，大祸来了吧？哎，秦琼马上传令在东山口开兵亮队。瓦岗军这一出现，其他的王子也带着心腹爱将排兵亮队。此刻天已放亮，往山口外头一看，兵似冰山，将似将海，是旗帆招展呢。往秀旗下定睛观看，为首领兵带队的正是傻小的西府赵王李元霸，在后的跟着他二哥李世民和骏马柴少。再看这李元霸跟个雷公崽子似的，手里端着一对擂鼓瓮金锤，是一马趟翻，正越无扬威，手下列。秦琼把马匹带住啊，跟徐茂公商议了多时，双脚一点飞虎颤，往前匹马呼雷豹，来到李元霸马前。对面可是赵王李将军吗？李元霸把马也带住了，把双锤往左右一分，抬头看了看。是谁呢？那了半天是恩公啊，恩公啊，恕我有盔甲啊在身，不能下马十一全礼，请你原谅。赵王不必客气，咱们都是朋友啊，你无缘无故带着这么多的军队兵围紫金山，所谓何故啊？你问我干什么呢？那啊，有话啊，我就直说。你是知道的，谁都想得天下，谁都想做皇上。那我的看法，除了我爹李渊得配天地，有资格做皇帝。其他的人呢都不配。你说不配是不配，那玉玺可落到你们这方面了。今天我是奉命而来呀、啊、不为旁的就索取金镶玉玺，咱们好说好散，把玉玺交给我，我马上撤兵。如果压阿崩半个说个不字，这真要翻了脸。恩公啊，除了你之外，一个也不剩，我全叫他们死在我的锤下。你看那磕巴，说的还挺清楚。秦琼点了点头。我说赵王啊，实话跟你讲，玉玺没在我们手中啊，你别听传言，我们是得而复失，又没了，落到谁手我不清楚。你说话，我相信，不管落谁手，反正落到你们这帮人手里头了，不管是谁，在谁手里也得交出来。这行吧，你们谁手里有玉玺，快献出来，我数三个数，如果不献出来，我可要

0: 动手了啊！一、二，就见着李元霸那脸了就沉起来了，脑筋蹦起多高来，两眼放出凶光，再看他背后的唐兵唐将，一个个舞枪弄刀，都做好了战斗准备。这十八路王的心里跟明镜一样，这颗玉玺落到夏明王窦建德手里头了，都知道玉玺换萧妃呀，没有不透风的墙，大伙甩脸刷都盯着窦建德。窦建德有点挂不住了，窦建德心说哟，他娘的真丧气呀、啊、李元霸呀李元霸呀，你可是我外甥啊，我是你亲娘舅啊，难道说你不知道玉玺在我手里吗？你这堵着紫金山索要玉玺，那明明是跟你舅舅过不去。我看着样忍不下去了，我想眯着也不行，大伙都知道这件事儿，干脆我就说话吧。有道是爹亲叔大，娘亲舅大，我怕你吗？你个混小子，你耍什么威风？窦建德想的是把宝马良驹花斑豹一提，手中舞动金背七星刀，玉哎，先别数数了，李元霸舅舅在此。其实李元霸心里跟明镜一样，早就得着报告了，玉玺在他舅舅手里头。李元霸一乐，哎呀，我当是谁呢？那傲了半天，亲娘舅，舅舅你可好啊？算了算了算了，都是一家人啊。我说小子，听说你来要玉玺来了，对了，我奉我的爹爹之命来索要玉玺呀、啊。这事儿不能让人呐，舅舅，你搭腔是为什么？难道说玉玺在你手中不成吗？对了，孩儿啊，你说对了，这玉玺果然在舅舅手中。我不相信，你也得拿出来，我亲眼目睹。孩子，我能骗你吗？窦建德说到这儿，从怀里一伸手把玉玺掏出来，这玉玺他上茅房都带着，他怕丢了，在掌心一托高高举起。元霸，你过目，你看看这是不是玉玺呀、啊、李元霸翻着小眼睛看看，金乎乎的，谁知道是不是。哎，假如就是吧，就舅舅你就把它给我吧。什么？给你？冲什么？凭什么呢？我舍死忘生得的金镶玉玺，你就这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就给了你了，岂有此理。元霸呀，你马上收兵撤退，你回去见你爹，你跟你爹李渊说一说，你说玉玺没落到旁人手里，落到舅舅手了，咱家是自己的亲戚，等改日我跟你爹坐在一起，我们哥俩商量商量，这玉玺给他不给他，怎么个给法，那是我们老哥俩的事，跟你这孩蛋子毫无干系。元霸呀，你听明白没？赶紧收兵撤退了吧。刚说到这，李元霸眼睛就瞪圆了，你说什么？我的爱着这么多的军队从扬州赶来啊，你这两句话就把我支走了，没门儿。我告诉你舅舅，你哎把玉玺给了我，咱是亲戚，玉玺不给了，俺就是仇人，我认得你，我的双锤可不认识你。什么小兔崽子，你真是六亲不认呐、啊！连亲娘舅你都不认了，我就不给你，你能把我怎样？你敢？按说三个不给， 你要说不给我可真下家伙了。三个不给，三十个三百个我也敢说不给不给，我啊就是不给。好啊，窦建德，你找死。再看李元霸飞马舞动双锤，是直攻窦建德。窦建德一看排兵布阵，这么多人眼睛盯着呢，他的脸上也挂不住啊，抡刀变舵，结果这一刀正砍到擂鼓瓮金锤上的，他比李元霸怎么比？李元霸是本套书头条好汉，力猛锤沉嘛，刀一碰到锤上，揉下这刀就飞了。朕的窦建德是膀臂发麻，哎呀，拨马想走，李元霸催马就把他撵上了，把大锤高高举起，你还想走？你给我在这儿！手腕的一番锤砸下来了，窦建德双手抱着脑袋，咕噜从马上咕噜下去了，人躲开了，马没躲开，这一锤正好砸到马背上，啪！一下把马给砸死了，起来，马哀鸣了两声，四条腿一蹬，鼻子眼冒出血来了。这李元霸再次把大锤举起啊，就要下手。窦建德一看，算了，算了，我保命要紧呐、啊！我为了个玉玺跟他闹翻了，我就是不给他，他也得夺了去。哎呀，时也运也命也，元霸住手，我答应给你也就是了。哎哎哎，这多痛快，你竟叫我费事，给我吧。哎哎，这窦建德没办法，横着心闭着眼睛把玉玺往上一递，李元霸拿到手中，左看右看不知道真假，拨马回归本队，直奔李世民来了。二哥，你瞅瞅，这叫玉玺吗？李世民拿过来一看，四弟啊，一点不假，咱的目的达到了。那就行，要真的，我就饶了他。这李密也在两军阵前呢。李密心里头还高兴呢，你看怎么样，我们要得了玉玺，我要不换萧飞，今儿个我们也倒了霉了。你看这差价吗？李元霸谁惹得起？给他也得给他，不给他也得给他呀。看来倒霉的是窦建德呀，看来本王有先见之明啊，哈哈哈。他暗自庆幸。可窦建德叫人搀扶着回归本队，另换马匹不提，这李元霸还不撤兵，堵着伤口把大锤一晃，呆，我啊，你们都听清了啊，我爹得配天地，应该做皇上，你们都是他手下的臣子。今天我们得了金镶玉玺，这就是天意。既然有金镶玉玺了，我啊爹就是正牌的皇上。二话没有可说的。现在你们必须放下武器，跪在马前，双手投降，俯首称臣。谁称臣了，谁服了，就放你们过去。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人过半百，最关心的就是健康二字，父母的健康，爱人的健康，子女的健康。

0: 康自己的健康。健康是生命的本钱，你可以向银行贷款，却不能向健康透支。一旦透支，你就没有偿还的可能。人死后，有鲜花和礼赞，崇敬和孝心，乃至隆重体面的葬礼，固然不错，但毕竟是马后炮，对死者形式上的追加补偿，无非是给生者的一种安慰。拥有健康不代表拥有一切，但失去健康就等于失去一切。让我们一起为所爱的人储蓄健康吧，关注自身健康，关注他人健康，储蓄健康从现在做起。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庭健康伴侣节目，关爱自己，关爱健康，关爱家人健康。今天有两位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依然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仙梅老师，还有一位是张喜娥老师，欢迎二位老师，你们好，有请二位老师。谢老师好，张老师好，
2: 主持人早上好，薛梅老师早上好，收音机前的新老用户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中相会，我是您的朋友张喜娥，也欢迎大家收听家庭健康伴侣节目，由我和薛梅老师一起为大家服务，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交流，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在八点之后拨打电话23874843咨询。
3: 主持人你好，张老师你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薛梅，欢迎大家与我和张老师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让我们继续通过电波交流健康，传递健康，分享健康。对我们的健康讲解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八点之后可以拨打23874843，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咨询，微信号是 XHS， 也就是新华盛拼音的首字母小写 XHS23874843。接下来的时间，我有两个好消息要告诉给收音机前需要我电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的朋友们。第一个好消息是关于货源的情况。国庆假期一结束，公司啊就将沈阳专营处需要的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货已经发出来了。那现在呢，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沈阳及抚顺专营处已经有现货供应给大家了。第二个好消息就是大家所关注的优惠信息情况。收音机前的老朋友都知道，每年的9月份都会开展奥诺康多西酸中国上市周年庆的优惠活动。那今年的多西酸已经在中国上市有24年了，9月份的二十周年庆活动也如期的举行了。但是由于啊，咱们沈阳8月还有9月的前半个月没有广告节目的播出，不少用户啊还没有咱们专营注的微信，所以不知道优惠活动如期举行了，错失了周年庆的买一赠一优惠活动。等大家想起这事儿来一问呢，活动也结束了，专营处也没有货了，又赶上国庆放假了。所以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啊这几天的讲座，期待、有好消息的到来。那我这里啊现在就有好消息告诉给大家。那公司考虑到今年的特殊情况，特决定将奥诺康多西酸中国上市24周年庆买一赠一活动延长7天，就是从12号到18号重阳节这天，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就今天12号到18号重阳节一共7天的时间，这7天你如果再错过了，那就只能再等一年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互相转告一下，把握这难得的延长七天买一赠一购买机会。那具体的多西酸中国上市24周年庆买一赠一优惠活动执行情况是这样的，给血管除垢除垃圾，让心脑血管健康的多西酸一盒有四瓶，售价是1980元，在今天执行1440元一盒，并且购买两盒以上多西酸买多少将赠送多少。比如说买两盒八瓶多西酸2880元，另外还要再赠的是两大盒八瓶同品质的奥诺康多西酸，以及奥诺康钙维15盒200元的代金券。买多西酸一个礼包四大盒16瓶5760元，另外再赠送一个礼包16瓶的多西酸50盒奥诺康钙维以及价值500元的代金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一大盒10瓶3980元，买一大盒10瓶，另外再赠送一大盒10瓶同品质的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以及三大盒的巴马竹芋粉300元的代金券。买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一个礼包两大盒20瓶7960元，另外要赠送的是24瓶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以及八大盒的巴马竹芋粉700元的代金券。买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是买得多赠送的会更多，此次的优惠赠送力度啊，这是全年最大的一次，不但享受买一赠一的优惠政策，而且还有代金券的赠送，让我们又实打实的节省了很多钱。老用户都知道咱们执行的买一赠一优惠政策有20多年的时间了，这20多年的时间里物价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奥诺康系列产品的售价也一直在上涨，但买一赠一执行的优惠价格20多年来从未改变过，所以今年我们依然执行的是最初的价格，那明年还能不能享受这个价格那是未知数了，所以给大家延长的这七天购买机会千万把握住了，12号到18号这延长的七天你再错过了那只能再等一年了。优惠购买地址沈阳道和平区13纬路15号新华盛医疗，也就是光荣街与13纬路交通港东行100米即是，送货电话2387-4843，抚顺的朋友到新抚区西路恒昌商厦一楼恒昌大药房30号柜台，服务电话5791-0221。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讲一讲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在我们健康方面的作用。说到多西酸，很多朋友非常熟悉这个产品，在沈阳到今年就有24年的时间了，它1988年在美国加州注册上市，一经上市啊就热销全球，至2002年在中国各大中城市上市后一样得到了众多患者的一致好评，一直畅销热销至今。那这都源自于奥诺康多西酸在我们健康方面的增功实效，赢得了我们众多患者的检验和肯定。所以我们很多奥诺康多西酸的患者不但自己在服用，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都在选择服用，所以多西酸能够热销20多年，帮助无数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做到了健康和长寿。了解奥诺康多西酸的新老朋友知道，奥诺康多西酸之所以在心脑血管病症方面作用显著，就是因为它不是暂缓

0: 管病症的，而是真正的从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来为我们进行修复和调整的。任何病症，如果我们一味的只是针对于病症的解决而不去治疗根源，那您的病症，你说它能好吗？那心脑血管疾病的根儿，我们都知道就在血管。不管我们说的您是冠心病也好，脑血栓了，脑梗了等等，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根儿都在血管上。你看他们统称为心脑血管疾病，也就是说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出问题了，有病症了。所以我们想让心脑真正的安全稳定下来，我们要解决血管的问题，要治理血管。那血管出什么问题了？就是动脉硬化，血管上刮了很多的血垢垃圾，血管变硬了，管腔内径变狭细了，从而我们狭细的管腔血液流通受到了阻滞，心脑缺血缺氧了，所以出现了一系列的心脑血管问题。由于血管狭细，我们血液又容易凝结在一块形成栓子，再以脱落的脂类斑块在血管当中到处流窜，哪一处血管特别狭细过不去，那堵塞的情况就发生了。那堵塞一发生，后果是极其可怕的，不是致死就是致残，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就在这儿。所以我们想真正的让心脑健康，那我们是不是要解决血管硬化、血管垃圾堆积、血管狭细的问题呀？只有这样，心脑血管通了，我们心脑才能舒服起来，我们心脑堵塞的几率才能真正的降低。那咱们奥诺康多西酸就这样，不扩张血管，不活血化瘀，不稀释血液，不暂缓病情，而是真正的能够将刮积在血管壁上游动在血液当中的脂垢垃圾给它分解融化，并且真正的将其运载出体外去，让我们狭细的变硬了变窄的管腔重新的尽量的恢复光滑柔软有弹性的健康状态，让心脑的供血足起来了，从而心脑不闹腾了，我们整个心脑通畅了，危险的几率也大大降低了。而且多西酸采用的原料都是天然的，都是人体血垢垃圾的天敌和克星，人体的必需营养素，所以对身体还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又真正的本源解决问题了。所以我们很多的用户，大家都从开始的怀疑到半信半疑到完全的信任，那这都是我们身体所改变，大家改变认知的一个周期用下来，我们的身体告诉给我们答案了，两个周期用下来，三个周期用下来，身体的变化越来越明显，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能感受到的。所以大家通过检验充分的认可堆酸了，而且我们尝到了甜头，知道从根上带来了好处了。所以众多的新老用户不但自己吃，也愿意把它推荐给身边的好友。而且我们保养血管后，大家发现不但心脑健康了，还让我们做到了推迟衰老，让身体全面受益了。所以大家也把堆酸这个保姆就一直雇佣下来了。那收听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是心脑血管病症的患者，如果您步入中年进入了老年，想让心脑健康，从源头解决问题，给血管洗澡，吃奥诺康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是多西酸的姊妹产品，都是我们奥诺康明星产品，它专门啊解决的是中老年朋友的骨关节问题。骨关节病症也是中老年朋友最为高发的一类病症，骨关节疾病虽然说它不要命，可是它的致残率非常高，而且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虽然说骨关节疾病治疗方法非常多，但是真正有效的却并不很多，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开头说的没有治到根上去，只有病根的解决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康复起来。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针对骨关节疾病就是抓根的， 不是暂时的缓解症状，而是真正的从骨关节疾病发病的源头去进行修复调整的。骨关节疾病疼痛在关节，病根在软骨，这是全球骨病专家一致所公认的真正的发病源头，是我们每一处活动关节处的软骨磨损了，再加上没有营养进行修复所导致的结果。谁想骨关节真正的健康，要修复软骨，而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就能够将我们破损的软骨、没有的软骨进行修复和再生，并且还能将关节所需要的营养全部进行填充，让关节从本源上全面的获得健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我们骨病患者用上后给其高频的原因，真正的从源头斩断问题了。那更多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奥诺康多西酸在我们健康方面的作用，八点之后可以拨打2387-4843，下面时间留给朋友们。
1: 好，这位朋友。
2: 雪梅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早上好啊。哎呦，您辛苦了，
1: 谢谢。
2: 嗯，我是你们这个多西酸的老用户了
1: 啊。
2: 从现在看吧，我吃的这个多西酸就是吃对了。
1: 多西酸吃的效果挺好，很满意哈。好。
2: 对对对，我这是冠心病
1: 啊。
2: 哎呦，好多年了
1: 啊。
2: 原来也是天天吃药。
1: 嗯。
2: 还是总犯病。
1: 啊，
2: 哟，身体就可不好了。
1: 嗯，
2: 还有这个血压也高嘛。
1: 啊，
2: 我这吃了多西酸这有个2年了。
1: 啊，
2: 现在对这个多西酸就是很满意。
1: 这两年血压、心脏调了都不错了哈。
2: 对对对，
1: 行。
2: 最近就是差不多有半年吧，
1: 啊，
2: 有半年左右。
1: 嗯，
2: 我这个心脏吧就一直很稳定。
1: 啊。
2: 还有这个血压也不高了，
1: 啊，
2: 血脂这个指标也合格了。
1: 嗯嗯，哎呀，真好啊，非常难得听您讲，说是多年了啊，一直靠药维持，但也不是特别的理想。通过吃多西酸呢，咱现在调整的是非常的稳定。像你讲的，这大半年血压、心脏，包括各项指标也都正常了，那说明咱整个啊这段时间身体呢是非常好受的啊。

0: 我这用下来也没什么副作用，
1: 嗯，
0: 然后我这也想这个一直用下去了嘛。
1: 嗯，行，嗯。
0: 啊，沈明老师
1: 啊，
0: 我这也听到这个有优惠了嘛
1: 啊，
0: 啊
1: 是，
0: 购买一个这个歌西山这个大礼包，
1: 嗯、
0: 还送一个歌西山大礼包。
1: 没错啊，确实这个机会呢非常难得。买一赠一的周年庆优惠活动，一年只有一次机会啊，就在九月份。由于八月以及九月的上半旬，很多人没有听到节目啊，不知道呢周年庆的活动正常进行当中，所以错失了买一赠一的优惠活动。公司啊，经研究决定，特给大家延长了这七天的买一赠一周年庆活动，这是全年最大优惠幅度啊，购买咱们奥诺康产品的机会，一年呢就这么一次。那这次给大家延长的七天机会啊，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次机会你再错过可真就是没有了。
0: 好好，那我就愿意继续买、
1: 嗯、好，
0: 谢谢你了，
1: 不客气，祝您身体更健康。
0: 好好，
1: 再见啊。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沈明老师您辛苦了。
1: 谢谢
2: 沈明老师啊，我今天问你点事儿啊。
1: 哎，您说。
2: 如果吃了咱们安糖钙那个硫酸软骨素胶囊、
1: 嗯、
2: 这不三个多月了吗？
1: 啊，
2: 我没啥感觉了
1: 啊。
2: 你说我这风湿啊，这、
1: 啊、
2: 手啊关节都变形了
1: 啊，
2: 买那个安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啊、
1: 嗯、
2: 之前嘛、
1: 啊、
2: 完了我的手啊也不知道咋回事，
1: 嗯，
2: 关节都肿了
1: 啊，
2: 哎，肿胀的都疼啊，又吃药又是抹药水啥的哈、啊、
1: 嗯，
2: 大家都不好使
1: 啊。
2: 完了我也是听收音机、
1: 嗯、
2: 我这才买的硫酸钙那个安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的
1: 啊、
2: 嗯，哎呀，我想这反正不管哪样吧，试试吧
1: 啊、嗯
2: 嗯。我现在万一是好了、
1: 嗯，
2: 那多好啊、
1: 嗯！
2: 完了我就买了十瓶送一瓶那个。
1: 嗯，
2: 你说吃上之后啊，我就感觉这个安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
1: 嗯，
2: 真起作用了呢
1: 啊、
2: 嗯嗯！哎，就疼痛吧，减轻点了
1: 啊、
2: 哦。完了肿呢，你说也消了
1: 啊、
2: 嗯，真的好好谢谢你了，薛明老师。
1: 不客气啊。嗯，对您来说呢，这风湿关节病症确实挺遭罪的啊，也没少用办法，但是收效不是很理想。没想到咱安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吃上了，收获这么好哈、啊！我告诉给你啊，您吃的时间很短啊，这才短短的一个周期就已经见效了，越用越好。它跟您以往所采用的止风湿的方法不一样，它可不是单纯的给我们只是缓解呀疼痛，帮助我们消肿或者祛风，它是把我们整个引发的关节疼肿的根儿啊彻底给斩断的，而且让咱们整个关节的免疫能力得以提升，让整个风湿关节疾病彻底的好起来啊！这是它治根，让咱这个病症完全好，是起这个作用的。现在呢才一个周期已经初见成效了，你也是有信心了，下一步呢咱们就趁胜追击，彻底把这个病啊给它治好的是没问题的啊。
2: 大学妹老师啊，我就刚才听您讲啊，就、
1: 嗯、
2: 是今天有买一送一的那个大优惠，
1: 没错，
2: 安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说买20瓶送24瓶，
1: 对，
2: 那真太划算了。
1: 没错啊，这是庆祝奥诺康产品中国上市周年活动，一年就一次啊，这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价格最低的一个机会。由于九月的前半月啊，大家没有听到节目的播出，不知道周年庆的活动如期举行了，所以公司特延长了七天的买一赠一的活动给大家。今天到18号这延长的七天购买机会呢，一定要把握住了，如果再错过了，那可真是没有了。
2: 行，那我今天我就去买去。
1: 哎，
2: 我买了个20、24瓶那个。
1: 嗯，行，买这个是更划算，它是买的多，挣的多。既然咱们已经认可安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了，也想把我们的骨病彻底治好它，那咱买这两大盒，这个是最经济实惠的啊。那你就去参加活动吧。
2: 嗯，那行，那谢谢你了，兄弟老师。
1: 有事再打电话，祝您身体更健康，再见啊。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谢金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您这个多功能仪器啊，
1: 嗯，
3: 用的真不错
1: 啊。
3: 我是风湿症的关节炎，
1: 嗯，
3: 就说起来都几十年了
1: 啊。
3: 原来啊，一变天要下雨我就疼，
1: 嗯，
3: 你那个天气预报都准
1: 啊啊。
3: 通过这个治疗一治疗
1: 啊，
3: 我现在不疼了
1: 啊。
3: 再一个
1: 啊，
3: 我这个肠胃不是不好吗？
1: 啊，
3: 这个肠胃也
1: 治了啊，用治疗仪把风湿肠胃疾病都给治大了哈。

0: 好，
1: 对对对，糖、
0: 嗯、
1: 也改善了不少呢。
0: 嗯，行。
1: 我还在吃多西酸呢，因为我这病啊，我跟你说，高血压、心脏病，一天这脑袋迷糊。
0: 啊，
1: 我吃了不少的药呢，多尿、低药我都吃了。
0: 啊，
1: 就是这个血压问题一直不好。
0: 啊，血压很顽固。嗯，
1: 对，老是你看这个脑袋迷迷糊糊的。
0: 啊，
1: 心口嘛就是一阵一阵憋得慌。
0: 啊，
1: 我吃多西酸以后，慢慢慢慢的感觉到。
0: 嗯，
1: 好肿了，胸口那舒服了，没那么憋了
0: 啊，
1: 脑袋也没那么以前那么迷糊了
0: 啊，
1: 血压也平稳了，感觉到这个心脏稳当了，就是快走几步也不会突突突的跳了
0: 啊。好，嗯，
1: 这身体好
0: 啊，
1: 心情也好了。
0: 嗯，
1: 我是打心眼里谢谢旭伟老师。
0: 不客气啊，这东山呢确实啊，它逐步的让血管里面的垃圾啊能清理出去，血管通了，所以逐步的咱心脑啊它带来的症状就会越来越少，最后呢血压也稳定了，心脏也不再难受了，整个人都健康起来了啊，真好啊。
1: 哎呀，多亏了你给我们的这个好产品。
0: 嗯，
1: 旭伟老师，
0: 哎，
1: 我听你讲买一个多西酸大礼包的话、
0: 嗯，
1: 还可以送一个大礼包的多西酸呢。
0: 嗯，没错，不但买一个礼包赠个礼包，还有50盒奥诺康盖维，盖维赠的特别多，另外还有500元的代金券，所以这个活动是一年当中仅有一次的机会，是全年最低价格购买的啊，是公司整个把利润全部给咱用户了，价格是最划算的一次机会。本来这个买一赠一的活动啊仅限在9月份，由于今年呢9月的头半个月啊没有节目的播出，很多老用户啊错失了这个机会啊，经公司啊研究决定特在12号到18号重阳节之际啊延长了7天的买一赠一活动给大家，这次的机会呢听到了，如果要买就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这是个铁粉难逢的好机会，太合适了。
0: 是没错。
1: 我现在要订货，
0: 啊、
1: 我订上让给我送过来吧。
0: 啊、
1: 我订一个这个多西酸大礼包。
0: 啊，行，好，我给您寄了。嗯，
1: 我还要订10瓶的那个增效液，在10包的那个增效垫的。
0: 嗯，我都给您寄上了。然后呢，您排队，到时候你等专业处打电话吧，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嗯、
1: 谢谢小云老师啊、
0: 哎，
1: 谢谢你，
0: 不客气，
1: 谢谢，
0: 祝您身体更健康，
1: 啊、
0: 再见、
1: 啊
0: 啊。你好，这位朋友，
2: 旭伟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旭伟老师，
0: 哎，
2: 你这不听到优惠了？这次买一送一这个大活动，我说我一定得参加，是吧？
0: 嗯，是，只要咱老用户买过啊，都知道这个是最划算的机会啊，这是全年能够最低价购买咱店产品的一个好机会啊。12号到18号重阳节这7天延长的买一赠一机会啊，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如果再错过那可真就没有了啊。
2: 点
0: 咱听到了，那咱就赶快行动吧啊。
2: 是，因为什么呀？我是你们店的老用户，
0: 老用户，怪不得的呢啊啊、
2: 嗯！你看，我和我妈，
0: 嗯、
2: 我们娘俩这不都吃了多西酸、
0: 啊，
2: 真是受益了
0: 啊！好，
2: 嗯，主要是我妈，
0: 啊、
2: 我跟你说，我爸去世早，
0: 嗯，
2: 我妈真是挺不容易，你说一个人拉着我们姊妹嘛哈，
0: 嗯，
2: 也没改嫁，要不我说我妈的这一辈子不容易，
0: 嗯，
2: 可是老了老了吧，得了脑血栓，
0: 嗯、
2: 你说住院什么，是说。
0: 嗯，
2: 我们姊妹们都轮着伺候，但是毕竟我妈不是跟着我住嘛，
0: 啊、
2: 嗯、啊，反正也吃了不少的药，
0: 嗯，
2: 但是怎么说呢，也不能说一点效果没有，反正没见好，
0: 啊、
2: 嗯，那后遗症要说吧，不算太严重，
0: 嗯，
2: 就走路他那个腿吧画圈，
0: 啊、
2: 嗯、
0: 啊，
2: 嗯。
0: 嗯嗯

0: 然后那个左手就是伸不直
1: 啊、
0: 哦，那手臂像平时的时候，心理老师、没事我就赶紧给他按摩，主要是什么，我的身体也不行，心脏也不好、就是说可能也是肩胃操心，尤其我妈闹这个病以后、我晚上也睡不好觉，也是那什么，后来这不也是无意中听收音机的时候听着您讲的好，要说这个在沈阳能卖了好多年，人家到今年都22年了、这样的产品肯定是少，
1: 对，
0: 这么着，然后我说怎么也得给我妈，就说我们就买，试一试的这种心情，也得吃吃这多细酸，这么着买了个大礼包，哎，还别说，徐明老师，吃上有半年左右哈，你看我妈这个以前。

0: 嗯，再一个什么，不管是不流口水这个明显哈、啊
1: 嗯，
0: 主要是这个血压吧，
1: 嗯，
0: 调的挺稳定，
1: 嗯，
0: 嗯，不高了，不像你说、他为什么得脑炎，就是血压太高才得的，因为他年轻时候就一直血压高，
1: 嗯、
0: 吃的降压药什么的，这么多年了，
1: 嗯嗯。
0: 嗯嗯，但是现在不高了。
1: 嗯，
0: 我一看我妈用的好，
1: 嗯，
0: 然后我呢，我也觉得这多西三既然我妈吃好，我说我也吃上吧。
1: 嗯，
0: 我后吃的
1: 啊，
0: 我吃了以后，你看现在心脏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就觉得浑身也有劲儿了。
1: 嗯，
0: 最起码出去你说买个菜啊，回来做饭啊，
1: 嗯，
0: 哎，走路什么的，
1: 嗯，
0: 拎点东西不觉得那么累了，现在
1: 气脉都够用了哈。嗯，
0: 对，从那之后又买那个多功能治疗仪嘛。
1: 啊、
0: 哎呀，我说、这回好了呀，一会儿流了，一会儿流了，
1: 嗯、
0: 你总擦也不见干那一块。
1: 嗯，哎呀，治疗仪因为它对准穴位啊，所以它按摩呀、针灸啊、推拿呀，它效果就更好。这样呢，
0: 对
1: 它整个脑血栓。肢体的康复就更为有利了，可比咱按的要强多了啊！
0: 是这样、
1: 嗯，
0: 还有就是那钙镁啊、
1: 嗯，
0: 这个吃着也效果也挺好
1: 啊。
0: 嗯，不过就这样怎么说、有点不够吃。你看每回哈，
1: 啊、
0: 一会儿够了吧、
1: 啊，
0: 我就赶紧换那个钙镁
1: 啊。
0: 那换了吧，好像娘俩吃，
1: 嗯、
0: 就觉得有点太少，不够吃。雪梅老师，
1: 钙镁呢确实挺好，咱很多老用户正是吃的好都想不够吃啊。
0: 对，
1: 这次买礼包呢，会给50盒钙镁，数量是最多的。另外呢，就像您的办法是可以，咱只要积分够了，可以用积分换嘛，是不是？啊，
0: 是。要不说雪梅老师真的谢谢你啊，尤其你看这回这个优惠这么大，
1: 啊、
0: 买一送一，我觉得最合适了。
1: 对，
0: 我说说什么，我去再买一个那个不算大礼包。
1: 是
0: 这样的话、你平时买也得买，赶上这个这么大的那个、买一送一的那个合适的机会，为什么要错过、
1: 确实是啊，只要咱们想继续吃，那这省钱的机会确实是不容错过。而且咱们堆酸是每个月它有促销活动，但是买一赠一的周年庆活动，买过一次的朋友都知道，全年就这一次机会，而且这个价格可真是太低了，那可比平时的优惠呢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啊，这是公司将利润全部的让给了我们的用户朋友们。除了咱沈阳专营处、抚顺专营处，在任何城市这个价格你是根本买不到的啊！所以每年啊，这个活动一开展，很多老用户啊，都给外地的亲戚啊

0: 买一赠一周年庆活动，就12号到18号，所以没买上的朋友，今天到18号这宴城的七天机会一定要抓住了，错过你可需要再等一年了，而且明年未必能以现在的价格去参与买一赠一了。现在这个价格已经执行20多年的时间了，这20多年里咱们奥诺康的产品已经上涨过很多次价格了，但是买一赠一的价格从未涨过，所以明年呢还能不能以这个价购买可是不好说了，所以今年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而且这一次不光是买一赠一，咱还给代金券呢，代金券是顶钱花的，是真金白银啊，所以就赶快去吧。
1: 是是是，那不跟您说了，雪梅老师，
0: 行，
1: 谢谢参加了。
0: 好，那我祝您和拉姆的身体更健康，不客气，再见啊。节目最后提醒需要多烯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的朋友们，沈阳专营处这两样产品现已全部到货，并且在今天12号到18号重阳节这七天时间里，购买这两样产品将继续享受多烯酸24周年庆买一赠一的优惠政策。奥诺康产品中国上市买一赠一的优惠政策，老用户都知道是在每年的9月份执行，由于今年8月份以及9月份的上半个月没有节目的播出，再加上很多老用户没有专营处的微信，不知道周年庆买一赠一的活动在9月份如期的举行了，所以考虑到今年的特殊情况，公司啊特在今天到18号延长了7天的买一赠一优惠活动，这个机会啊错过可真就没有了，大家把握住了。那具体优惠详情八点后拨打238。
2: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大麦，正在做饭吧，新的一天从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开始，也从贴心的市民您早开始。
3: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烫创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4: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沈阳之声早间节目开启全新一天，清晨5点1045评书联播精彩呈现，早6点首届全国民生30响节目百姓生活的小秘书市民您早清新登场，早7点沈阳新闻与您一起关注沈阳的新闻时事，权威发布沈阳的最新动态，7点30分1045新闻热搜，搜身边事聊炫生活，欢迎关注 FM 104.5 AM 792沈阳之声早间节目。
5: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6: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5: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7: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6: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5: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6: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最贴近的声音，关注全新时事变化，最全面的报道，了解各类生活资讯，充实的一天从市民您早开始。
8: 新的一天从市民您早开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苏阳，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5 沈阳之声来收听市民您早，每天早上6点准时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现在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和大家伙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啊。我们沈阳现在可是有雾的天气啊，所以早上出门开车的朋友们啊，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现在呢，我们沈阳实时的天气7.18度，有雾的天气，然后是东北风一级，空气质量指数是138，轻度污染。那么现在的天气呢，出行还是不是特别的有利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安排好您的这个行程，因为今天早晨周一嘛，这个上班工作日，所以呢路上估计会比较拥堵。那么今天白天的天气呢是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0度。明天星期二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2度。后天是星期三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是9度。

简单了解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天气的形势啊，可以说是晚秋日光不再灼热，被云影辗转穿梭，秋风呢现在是已经掌控了天气的节奏了，凉意轻轻接过时节的信签儿。今天白天呢，这个云层是比较厚的啊。刚才和大家已经汇报过了，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呢，将会光临沈阳的大部分区域，雨水为咱们沈阳大地晕开了一层秋的湿润。降水过后呢，冷空气接踵而至。明天我市的气温会有一个明显回落的一个态势，最高气温呢是17-18度，最低气温呢就是2-3度左右，依然是北风相伴，凉意陡然加重了。那么随之而来的接下来的几天，晴云与阵雨交替赴约沈城，气温起伏是比较大的。可以说风是秋日的信使，时而携云漫过街巷，时而带雨轻落枝头，把晚秋的多变娓娓道来。最近呢，这个晴雨转换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大家出行随身备好雨具，早晚外出需要适时的增加衣物。

各位，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来给大家汇报一下，世界关节炎日。我在这梦的光点，这个日子的设立呢，目的是为了提高公众对关节炎的认识，强调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那么据统计啊，全球关节炎的患者现在大约是 3.55 亿人。

好，北京时间6:08，素阳和各位一起走进今天市民您早今日早报这个环节。那么我们今天头一条新闻一定要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哈，就是昨天晚上的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决赛，大家有没有看呢？没错，郑钦文非常的争气啊，她再次创造了历史，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北京时间10月11号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了安德烈娃，夺得了冠军。在击败安德烈娃之后呢，郑钦文啊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一千赛冠军的头衔。因为这个2026中网的这个比赛，它是属于级别呀、WTA 1000这个级别的赛事。网球呢，它有很多什么样的头衔，什么样级别的冠军，都是按它参赛的这个级别和体量来的。像比如说这个几大满贯、温网、澳网、美网，是大家伙知道的，这是四大满贯赛事之一啊。那么我们中网的女单的级别是属于 WTA 1000级别的赛事，这个1000呢，就是在夺得这个冠军之后能收获1000个他整个这个赛事的积分。所以说呢，这个 WTA 冠军的头衔也是郑钦文第一个一千赛的冠军的头衔。那么郑钦文也得了不少冠军，职业生涯以来，像之前有 WTA 250，有 WTA 500，包括奥运会的冠军啊。但是这个 WTA 一千赛事的冠军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在蒙着眼明天的笑脸，幸福的起点。另外呢，还有几个创造历史的点，就是首个本土球员夺得了女单冠军。我们中国网球公开赛呢，已经举办了20届了，在北京举办，可以说在咱们家门口举办，这次是迎来了第一位我们自己国家的球员，赢得了女单的冠军。在这次中网单打冠军奖杯上，也是首次刻上了中国球员的名字。而且在颁奖仪式上呢，郑钦文现场还清唱了《神兵小将》的主题曲《梦的光点》，就是这首歌。之前大家也都应该知道，这个郑钦文的排名因为伤病啊，还有方方面面的一些原因，整个的状态呢也不是最佳，而且呢是呈现一个走入低谷的这么一个颓势啊。一度他在世界的排名是跌出了前150名，应该是最低到达了160名这个排位。明天的笑脸。那么这次中网的女单决赛呢，郑钦文是大比分2-0击败了安德烈娃夺冠，她的即时排名升到了第23位。那么好消息是收获明年澳网的种子席位，就不用再从资格赛打起了。可以说今年澳网的郑钦文赛前因伤退赛，还有复出之后的接连遭遇法网、温网连续的一轮游，还有很多 WTA 各站的一些赛事表现都不是特别的令人满意啊，等等起起伏伏、跌宕起伏的这个剧情，它的排名导致啊是有大幅度的下滑。那么自从这次参加的美网从资格赛打起呢，到现在他一路整个这个打球的感觉状态，包括手都挺热的，所以他的状态火热，也确实是在本土参加比赛呢，他在赛后的采访过程当中也说，家乡人民啊，咱们中国的球迷也是给了他很大的力量。2026中网赛事呢，这个随着女单比赛的结束，整个的赛事也全都结束了。那么之前决出来的男单德约科维奇夺冠，那么这回女单是郑钦文夺冠。这两个人挺巧合的是啥呢？就是上次两个人同届赛事分别夺取了男单和女单的冠军，这个赛事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这是缘分啊。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女单决赛进行之前，这次中网赛会头号种子西尼亚科娃还有张帅啊，这个张帅是我们国家的网球运动员，他们二位组合的女双的这个对决，但是呢有点小可惜，就是不敌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妮的组合，收

过了女双的亚军，不过也不错啊。张帅这次携手他的搭档进入女双的这个决赛呢，也是开创历史的。那么其他方面的新闻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就是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啊，收官日结束了之后，有一些相关的数据非常的亮眼。这届赛事呢是中网第20届赛事，国家网球中心入园总人数是超过了45万人，同比增长了 25%。 那么截至目前呢，中网整体的票房预计是超过了 1.32 亿元的，同比增长了 48%， 开创了历史新高。赛期综合消费流水额呢预计是超过了5500万元，同比增长了 55%。 据中网组委会执行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杰的介绍说，这次中网赛事赛期长，比赛满，亮点特别的多。9月13号到10月11号这四个星期，不仅是涵盖了 WTA 1000 ATP 500的男子和 ITF J300 的这个稍微级别低一些的职业赛事，还举办了 MT400 的大师赛、2026新星杯中国区外卡赛，以及一站一座轮椅网球赛，还有菲乐钻石杯等各类网球赛事。赛期的总场次是超过了1600场，开创了历届之最。那么中网在国庆呢，也是成为了全国网球迷的一个盛大嘉年华，很多人都趁着假期去北京去欣赏郑钦文，包括这个自己喜欢的球星，还有这个德约

科维奇时隔11年再来中网，参加男单的冠，拿到了如愿以偿，拿到了男单的冠军。那么赛期呢，国家网球中心入园的总人数也是连次的在增长，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有一个巨大的增长量，而且境外观众也是有近万人啊。连续的赛事，比如说六天的这样一个单独的六天统计啊，单日入园人数是超过了3.5万，像10月1号、2号都是每天突破了4万人。那么同时也在国家网球中心的另外一个莲花球场超半数场次，以及首创钻石球场这一个主赛场，12个比赛日中有8场都是实现了满场。6:15，中网的赛事呢，我们说到这儿。苏阳接下来和大家说其他的新闻。沈阳工业博物馆发出了一个通知，将在10月17号闭馆，10月16号铸造馆的部分展区以及铁西馆是临时闭馆的啊，这么一个具体的规定，10月18号这一天是正常开放的。所以如果您呢有这个参观行程的话，请您留意这条通知，去人家的这个官方公众号上去留意一下相关的安排。从今天开始啊，咱们老北市景区凤舞九天科技飞行秀演出的时间调整了，调整成了晚上的6:30和晚上的8:00，每天2场。所以还是提示各位，根据新的演出时间合理的规划您的行程。还有一个调整的，就是因为棋盘山东北有戏景区啊，从10月8号开始闭园时间调整到了晚上的8:00，所以呢，为了适配景区运营时段，保障游客便捷出行，从现在开始呢，公交定制专线的运营时间对棋盘山东北有戏啊这块专线的运营时间有了一个同步优化的调整。植物园站发车时间调整为晚上的6:00到7:00这段时间，棋盘山东北有戏返程末车的时间调整为了晚上8:30。这些通知啊，如果您在假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空余时间去安排到这些景区去游玩，还有的就是我们沈阳人特别的讲究啊，就是让景于且，是吧，把很多的一些景致好的一些去处呢打卡点都让给外地来的朋友们，我们自己的沈阳本地人选择去外地出行或者是留在家中，让很多的外地来沈阳的朋友有一个很好的旅行的体验。那么如果您选择错峰出游，这些相关场馆，无论您是去到我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地方，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相关文旅场馆一些游园的安排，都请您在安排时间预约订票之前，去你去往的这个目的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只要是官方发布信息的平台上查询一下，人家在这个错峰出行的这段时间，就是过了节之后的这段时间，有没有运营时间调整啊，这个开关门的时间调整啊等等，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避免跑空了。来关注一下辽超的比赛，2026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我们就简称是辽超啊。那么它也是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的资格选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11号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举行，大连队与本溪队为一个四强席位展开了对决，最终呢，大连队是以0-1战胜了本溪队，输给了本溪队啊，本溪队是拿到了这次辽超的四强门票。另外一个就是在这场比赛之前进行的10月10号的那场比赛也是辽超四分之一决赛的回合是葫芦岛啊，这个辽宁财贸学院进行的这场比赛是我们沈阳队5-0大胜了葫芦岛队，以2个回合总比分8-1淘汰了对手晋级四强。

北京时间6:20，您这里锁定的频率依旧是 FM104.5 沈阳之声，每天早上6点准时为各位直播的市民您早节目，我是苏阳，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来几条非常好的信息要分享给大家，就是关于血糖不稳定的听友们的福利啊，现在给大家送上来了，大家一定要留意听，千万别走神了。秋天血糖容易忽高忽低的，皮肤有溃烂的哈，糖尿病还有这个尿蛋白高啊，成天提心吊胆，就怕血糖高和并发症等等相关的一些症状，大家一定要重视咱们血糖的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它呢是纯植物控糖宝，辅助稳糖，科学控糖，可以说是风靡世界的。苦瓜辣木叶双重核心成分，其中的苦瓜降糖多肽有260毫克，它也被称为植物胰岛素，控血糖的同时还能养胰岛。辣木叶提取物180毫克，帮我们调节代谢，降三高，让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超低温冻干技术，纯植物提取，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还高。用量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就可以了，辅助管理我们的血糖，能提高胰岛素活性，让我们减少对降糖药的单一依赖，指定稳定你的指标，让日常饮食也能少一些顾虑。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成分，品质相当有保证，安全又放心。现在呢，给我们沈阳听友送来的福利机制是这样的，买

0: 丹皮草养生枕，买五瓶呢送给您一瓶，而且还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糖仪，精准监控我们的血糖。打进电话的朋友还送您精美丝巾一条，这送的真的是非常的丰厚啊，但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所以您一定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016-1817。话说腿无血管病，晚年一身轻啊，这个秋冬气温骤降，又到了各类下肢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了。那么您有没有遇到腿凉、脚冷、酸胀、麻木、走路腿疼、青筋突起的情况呢？是不是以为这个就是哎呀我天冷受凉了，可能哈也不太当回事儿，说认为是年纪大了正常的现象，拖着不治啊，真的是越拖越重，想治疗又不知道去哪儿正规，去哪儿能放心。现在好消息来了啊，北京权威血管病专家王少军教授联合沈阳复大医院特别开启了冬季下肢血管病专项大型专家会诊活动，把北京的前沿诊疗技术专属治疗方案带到咱们本地，让咱们家乡父老的患者不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看北京的大专家。这次会诊呢，重磅福利来袭，王少军教授全程都是一对一亲诊，精准看诊，对症分型，原本近千元的下肢动静脉彩超专项血液全套检查，活动期间是全免的，同时治疗费用至高减免掉1000元，真是实打实的给大伙省钱来了。针对静脉曲张、老烂腿、脉管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患者，独家引进欧美先进雷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技术，治疗仅需30分钟，全程安全微创，无痛无痕，随治随走，无需住院，身体舒服了，自己不受罪了，儿女也会更加安心。那么如果您有腿部青筋突起、腿两脚动酸胀沉重麻木肿痛、久站、腿累、腿部溃疡长期不愈合等等一些问题啊，您通通可以报名参加。预约热线024-8662-4666 8662-4666 8662-4666。这次的活动时间是本月10号到本月30号，原价200元的专家挂号费，活动期间仅需10块钱。北京专家名额极度紧张，全部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不接受空降啊。所以有腿病大家千万别再硬扛了，早查早治早康复，赶紧拨打预约热线，抓住本次冬季专家公益会诊福利，养好双腿，安心享受健康晚年。预约热线024-8662-4666 8662-4666 8662-4666。各位想错峰出门旅行的，现在机会又来了啊！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这可真不是吹牛的。十月赏秋黄金季，咱们广播八方游重磅推出了问鼎河南纯玩双卧8日游，带您走进郑州、开封、洛阳，赏古都胜景，寻千年文脉，登顶云台山、老君山，纵览奇峰云海，畅游清明上河园、开封府，品味北宋烟火，探秘红旗渠和绝壁长廊、郭亮洞，感受人类智慧，更有白马寺、龙门石窟、少林寺等千年地标，一个都不落，而且是全程开心畅玩，没有购物。10月26号出发，火车卧铺往返，电话3152-1045。明天节目再会。
1: 更精彩，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烫双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22-8022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沈阳发放2000份航天功能款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航天蒸汽眼贴，大家快打电话领取400-722-8022。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

0: 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眼贴更是添加几十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重点说一下，这2000份眼贴咱沈阳听众人人都能领，而且现在只要400-722-8022订购，直接送您四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同步护眼。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福利限时发放，错过不再有。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1: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526600，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2: 别让生命闯红灯，请勿酒后驾驶。
3: 您家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闲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年轻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恭，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

0: 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2: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1: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3: 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最重要的指标啊，这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着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4: 做生
1: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税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5: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那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6: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7: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0: 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紧贴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3: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事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4: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3: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5: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3: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6: 茯苓丁呢，这种都是我们上的。
3: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秀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7: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骑着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他就敢种。
3: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8: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3: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

0: 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2: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三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3: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本文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百分

0: 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 今天6:30，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2: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3: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市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钟瑶、李欣报道。
5: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6: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5: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7: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5: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8: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底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线校分级培训，辐射全民。
0: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在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9: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

0: 不难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开处理。
1: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 53%， 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 30% 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金穗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金穗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五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一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金穗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 97%。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7月上升 2.45 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3: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根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3: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仲青能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 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4: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3: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0: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1: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0: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FM104.5 AM792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4: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全媒体互动服务，震撼发声，多视角聚焦沈城，温暖相伴。最新闻，最沈阳，声震八方，生动精彩。 AM792 FM104.5 沈阳之声，与您一起向上、向前、向未来。

0: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 104.5 AM 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1: 沈阳广播电视台，
2: 沈阳广播电视台，
1: 沈阳新闻。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大麦。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林月。
3: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波792千赫，调频104.5兆赫，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之声正在直播的沈阳新闻节目。
2: 天气预报。
4: 来关注沈阳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
3: 在今天的沈阳新闻节目当中，您将了解到以下内容：供需两旺，产业链长，甲醇汽车正在沈阳加速跑；
4: 马珊珊以四部两直方式检查背街小巷；
3: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把计量鉴定服务搬进集贸市场，把诚信秤给百姓看；
4: 秋景未深，城市公园抢先解锁沈阳秋日氛围。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甲醇，一种透明的液体燃料，在沈阳它正被加进出租车、网约车、私家车和公交车，每升2块多，加满不到200块，使用成本仅仅是传统燃油车的1/3。而更重要的是，没有电车的续航焦虑，没有冬季的启动困扰。正是由于这些优势，越来越多的行业和车主选择了这种新能源出行方式。请听报道。
5: 在位于和平区胜利南街的沈阳燃气甲醇加注站，记者看到陆续有车前来补能，加油员熟练的插枪扣扳机，和加汽油没什么两样，可枪里加的是很多人还觉得陌生的东西，甲醇。每升2.65块，加满一箱不到200元，能跑600-700公里，成本只有油车的1/3。甲醇出租车司机刘先生
6: 用4个月了，开得挺好，价格也挺便宜，续航还可以，没有焦虑。
5: 和刘师傅一样开了小半年甲醇车的还有247路公交的张师傅。今年4月，沈阳首批甲醇插电式增程混合动力公交车上路，目前全市已有200台甲醇公交车分配给客运集团、地铁公交和地铁巴士。甲醇正在从营运车辆开始进入这座城市的公共出行体系。甲醇动力公交车司机张女士：
7: 非常安静的起步啊，那个很平稳，3天加一次，哇，我们公司都已经上线很多了。
5: 便宜、安静、没有续航焦虑，是甲醇车吸引营运从业人员最直接的原因。但新车主进站问的最多的还是加注站还能多建点吗？据了解，沈阳目前已建成36座甲醇加注站，其中15座已正式投入运营，分布在主城核心区、各区县、高速服务区及物流园区。今年年底，沈阳甲醇加注站将扩容至50座，未来全省计划投入使用200座，实现全域覆盖。沈阳燃气

0: 胜利甲醇加注站站长孙丹。
1: 预计10月份左右，我们将在铁西区陆光二街宝工加气站呢，我们也投入一个甲醇那个加注站，然后现在正在施工期。站里有专门的那个甲醇侧漏检测系统，浓度超标呢会自动报警。管道用的呢是不锈钢管，不怕那个甲醇腐蚀。加注机和储罐区呢都有紧急切断系统。
0: 一边是车的保有量在增加，一边是加注站点在加密。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正在沈阳慢慢转起来，而越来越多出现在街头的甲醇营运车和站点，也让个人消费者开始关注这种新能源车。为了推广绿色低碳甲醇车型，降低市民购车成本，提振全市汽车消费活力，我市还拿出4亿元专项资金来补贴购车。市商务局特种商品管理处副处长马志宇。
2: 我们投放4亿元专项资金，开展全市的甲醇新能源乘用车消费补贴。一方面呢，是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部署要求，助力双碳目标落地；另一方面呢，提振全市的汽车消费活力，带动沈阳甲醇汽车产业链的发展。
0: 以沈阳吉利工厂生产的星耀 6EF、星舰 7EF 两款甲醇车为例，补贴后最高不到10万元，这个价格门槛对有购车需求的家庭并不高。然而除了价格优势，真正能让甲醇车打开私家车市场，还需要更多人的了解和认可。沈阳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车辆工程教研室讲师吴子尧。
3: 在于极寒条件下，包括我们像前一阵子东亚会的时候，哈尔滨的那个300多辆的甲醇车的示范运行，也给我们在寒区使用甲醇汽车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前瞻啊。所以呢，甲醇汽车在极寒条件下，在补能条件下，还有一些长途货运重载这些场景下，都是有自己先天的优势。
0: 记者王娇报道。
4: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马珊珊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深入和平区、皇姑区部分背街小巷，实地调研城市治理，现场督办问题整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沈阳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抓实市容环境精细化管理，以常态长效治理提升城市品质。马珊珊先后来到和平区玉屏路和红霞早市，沿路查看围挡圈地、路面破损、卫生环境脏乱等问题，并与周边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诉求。他要求相关地区和部门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实行标本兼治，抓紧整改整治，把精细化管理贯穿城市治理全过程各环节。在皇姑区金川江街和西山路附近，部分垃圾压缩站异味明显，清运不及时，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等问题突出。马珊珊要求相关地区和部门要举一反三，因地制宜，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机制，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马珊珊在调研中强调，背街小巷彰显城市肌理，连着千家万户，是城市的里子，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充分激活街道社区一线力量和网格员末梢作用，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做到底数轻、措施实，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要坚持系统观念和整体思考，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打通多方治理壁垒，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树牢精细管理导向，下足绣花功夫，统筹推进道路修复、垃圾清运、环境整治等工作，系统解决城市顽疾。要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围绕群众出行安全、通行舒适、环境整洁需求，以干净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刚参加。
5: 10月10号，东北好生活群英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走进东北产业合作大会暨辽宁五彩消费季金秋消费月启动活动在沈阳环球港超级运动中心举办。来自全国各地商协会、家居家电、文

0: 体育、科技创新、金融投资等领域的近千名企业家专家代表齐聚沈城，为沈阳全面振兴新突破汇聚强大市场力量。本次活动坚持政企协同，以商招商，充分发挥大会桥梁纽带作用，把行业盛会转化为招商引资的重要窗口。大会现场，政企代表、行业大咖围绕产业协同落地、激活新型消费、三新场景培育，开展主旨分享与深度圆桌对话。与会企业家实地观摩沈阳环球港超级运动中心、东北好生活街区等实体消费场景，沉浸式感受沈阳培育新型消费的实践成果。作为群英会系列活动的重要板块，大会同步启动辽宁五彩消费季、沈阳金秋消费月活动，围绕商圈街区、电商、首发经济、精品购物、餐饮、沐浴、会展七大篇章，推出110多场主题促销活动。辽宁好物市集、丰收主题展、民俗文艺展演轮番上演，将产业交流的流量有效转化为激活城市消费的增量，全方位丰富消费供给，点燃秋日消费热度，为与会嘉宾和游客市民打造一场全程联动、精彩纷呈的秋日消费盛典。
1: 东北超作为2026年沈阳的城市新 IP， 吸引了无数球迷和游客到沈阳感受城市的风貌和烟火气。在这个过程中，沈阳的商家和相关部门也以实打实的服务让游客在沈阳放心消费。市场监管部门把计量检定服务直接搬进了辖区农贸市场、早夜市，主动上门检定台秤，既免除了商家来回跑的时间，又消除了消费者的疑虑。请听记者王娇的报道。
2: 东北调小了啊，正常的话应该是5克5克一磅，它现在2克2克一磅啊，破格分辨率的事儿啊。
3: 在沈河区一家客流密集的副食商场，计量器具检定台前，技术人员逐台查验，精准校准。对检定合格的，市计量院工作人员现场贴上标注有检定日期的合格标签，并加封签。有误差的当场进行调试，不合格的就停用更换。一台电子秤因为分辨率异常，被当场判定为不合格。沈河区市场监管局盛京皇城文化旅游区市场监管所所长傅丽婷：
4: 秤吧出现误差分好多种，如果说是他是在现场作弊的当中，那让我们发现了这种的话，我们是当场就是没收的，而且的话对他进行下一步的就是处罚啊。如果说是在这种就是检秤的过程当中有误差的话，要求他联系厂家的业务员马上过来给他调试。
3: 按照要求，计量器具要一年一检，合格标签上要标注有检定日期。按照通常的业务流程，商户要自己把秤送到计量检定部门进行检定，这样一来就会占用部分经营时间，而超期不检还可能带来计量失准、消费纠纷。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在走访中发现，商户普遍存在检定不及时、误差校准难、法规了解少等问题，于是联合市计量院把检定服务搬进市场。当天共检定电子秤35台，三台不合格，商户已各自联系厂家进行调试校正。市场商户肖继红、吴晓霞：
5: 3-5分钟来一个顾客，这样子又不耽误我们做生意，不用去来回是去跑的，所以我们觉得挺高兴，上门来给我们称这个秤。完了，到时我的秤呢，就是总眼见顾客看到我的有这个商标，在这里头买东西有100个放心。
6: 检测3分钟，而且不影响那个顾客买东西，方便，很方便，节省大家的时间，也节省我们给顾客提供服务。
3: 沈河区市场监管事务服务中心主任王芳：
7: 我们沈河区市场局把计量器具检定的服务会常态化的开展，然后我们在监管方面也减少了很多的涉嫌这个缺斤短两这样的风险，让这个商户卖的舒心顺畅，也让市民游客买的放心。
3: 在沈阳，计量惠民的动作不止于个案，近年来沈阳持续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整治和免费上门检定服务，覆盖全市农贸市场、早市夜市，上门免费检定电子计价秤数以万计。沈阳市市场监管局还发布了致全市电子秤使用商户的公开信，明确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提供就近预约免费上门。

0: 门检定服务，并公开了沈阳计量测试院及各区县检定机构的咨询电话。市民梁文：
1: 技术都给的不错，挺好，他的唱都讲过去，哎，都相信他们，哎，就回家就不用腰了。尤其我是以前做过买卖，一看就明白咋回事，咱老百姓上沈阳买东西特别挺放心。
2: 10月10号晚上，辽超8进4比赛中，沈阳队客场5-0战胜葫芦岛队，顺利闯入四强。赛场内外，年轻球员切磋交流，宾主球迷友好互动，尽显辽宁足球温情。请听报道。
3: 比赛现场，沈阳队火力全开，多点开花，拿下大比分胜利。整场比赛节奏流畅，攻防转换节奏快，场上球员奋力拼搏，场下两队球迷隔空助威，互相致意，成为了一道温暖的风景。沈阳队球迷张佩然：
4: 通过辽超这个赛事，我们辽宁省各地球迷之间的友谊越来越深厚，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辽超最大的意义。
3: 沈阳队球员李涵墨发挥亮眼，年轻球员收获了宝贵的大赛历练，完成自我成长。10月17号，沈阳队将在主场迎战半决赛对手朝阳队。辽超沈阳队队员李涵墨：
5: 站在辽超的舞台上感觉很激动啊，有这么多人看我踢球，比赛累了听着球迷的呐喊，然后就感觉就又有劲了，然后为家乡出力，为沈阳。
3: 辽超沈阳队主教练陈波：
6: 今天我们球员啊执行力非常好啊，这是跟全体球员啊在场上的拼搏和努力分不开的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四强的比赛啊，朝阳队我们也非常熟悉，我们有很多啊东北超，他们都是代表沈阳队的，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这周或者两周的时间，针对朝阳对手，我们去分析，接下来呢，可能围绕着去训练，去准备。
3: 记者谢秋雨、李静报道。
7: 眼下沈阳街头树木尚未大面积的流金泛黄，但城市公园里早已提前解锁缤纷秋色。请听记者王珊珊的报道。
8: 在和平区中山公园，市民刚一走出地铁站，就沉浸在绚丽多姿的菊花天地中。各色秋菊层层叠叠，色彩缤纷，错落有致的花艺景观铺满整座公园，阵阵菊香扑面而来，为秋日城市增添了浓郁诗意。和急于打卡拍照的游客不同，家就住在附近的市民郑小敏和同伴们正兴致勃勃地扭动着欢快的大秧歌，身边花团锦簇，手中彩扇飞舞，越扭越轻盈，越扭越带劲儿。
1: 就是每年这个季节吧，就给咱们这个花园就是增加这个鲜花，这个菊花展啊，咱们感觉特别开心，大家伙在一起，哎，就是感觉特别幸福。
8: 老年人有老年人的身姿，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动感。在花展另一边，一个规模不小的舞蹈团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市民千惠告诉记者，他们这个团已经在中山公园跳8年了，这里有带娃宝妈，也有刚退休的叔叔阿姨。眼见着公园越修越好，给他们带来了更美好的舞动氛围。而抬眼看向整个公园，遛娃、跑步、唱歌、赏景，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
9: 跳完这个舞蹈之后呢，就是人就是特别有自信，然后呢也特别阳光开朗，特别是现在那个赶上这个一年一季的中山公园菊花展，然后闻着这个菊花的香气，然后大家在这个载歌载舞，心情都特别好。
8: 赏花的视角转向大东区的东塔园，作为古典与时尚风兼具的新晋网红打卡地，东塔园把每一季的氛围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近日，园区从夏日荷花盛景一键切换到秋日花海模式，明媚的向日葵与古朴白塔遥遥相望，勾勒出氛围感十足的油画风浪漫画卷。吉林游客赵雨涵是第一次独立外出旅行，面对这大片治愈系花海，独自一人的身影一下子就被温暖的光照亮了。
10: 来到这儿，我感觉就是身临其境，很放松，没有就是旅游带来的那种紧张感，特别的治愈，就是感觉什么烦心事儿都不见了，
11: 氛围特别好，特别出片，尤其向日葵这个布景特别漂亮，
12: 那个温暖向上的氛围。
8: 不止自然。

0: 美景园区配套景观也同步上新，冰淇淋、印章、打卡墙全都增添向日葵主题，美景与文创内外呼应，相得益彰，让游客入园即入画，随手一拍就是秋日月幕大片。
1: 我觉得特别好，可以带小狗过来，然后这个文化氛围也比较浓，可以静下心来感受一下这个沈阳这个历史文化，还是不错的。
2: 由市科学技术协会、市教育局主办的沈阳市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圆桌沙龙近日在东北大学举行，活动聚焦科技教育到底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沈阳市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代表以及来自驻省高校科研处、中小学科技教育示范校、科普基地、科技型企业的30多名专家齐聚一堂，为沈阳市申报科技示范校的中小学出谋划策。本次活动达成多项初步共识，在推动大中小学贯通培养、建立课程、教材、师资、活动、评价一体化机制、建立需求清单加资源清单对接机制、让高校科普基地、企业资源精准进入中小学等建议都具备可操作性。市科协将推动形成常态化协同机制，促进高校资源、科普资源、企业资源与中小学科科技教育深度对接，为沈阳青少年科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的科普功能。
3: 近三年来，铁西区持续加码老旧小区国债补贴电梯更新改造工作，2024年和2025年完成431部电梯更新改造，今年又推进1140部电梯换新落地，到年底全都交付后，将有15万居民告别老旧电梯。铁西区对全区运行15年以上的住宅电梯开展全方位摸底排查，建档立卡，重点针对使用超20年、频繁出现困人故障、维保成本偏高、12345政务热线投诉集中的问题电梯，优先纳入年度改造清单，分别批次精准申报国债补贴标准。改造项目完工后，统一竟由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检验取证，确保设备合规达标运行。项目合同中还明确了设备五年免费质保要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铁西区房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竣工后将同步移交物业接管，建立月度常态化巡检台账，同时为部分电梯加装智能检测模块，实现电动自行车进入阻挡、困人故障主动报警等功能，全面提升电梯运行安全性。在电梯交付投用后的3个月、6个月，铁西区开展专项回访，收集设备运行故障、居民使用反馈等问题，全程督促维保单位限期整改、闭环落实，持续巩固改造成果，保障电梯长期安全稳定运行。
2: 聚焦群众夜间出行这一关键小事，新民市对全域路灯设施开展专项讲修维护，用一盏盏暖心灯光补齐城市细节短板，擦亮民生幸福底色。市园林管理处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的路灯线路配电箱开展拉网式排查、逐路排查、逐灯体检，建立问题听单，实行台账式消耗管理，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扰民，保障道路畅通，维修团队优化施工方式、错峰作业，严格规范抢修流程，精准更换老化电缆、破损灯头，加固松动构件，排查泄露隐患，在精细施工中体现

0: 城市治理温度。同时针对老旧街区故障多发，运维南塘巡查频次，变故障抢修为常态守护。截至目前，已顺利完成南环路600米、东环路380米故障电缆更换，更新辽河大街9盏破损灯头。目前新民市还在持续推进照明提质后续施工，完成辽河大街八里铺桥南西侧100米线路和阳光城西侧50米线路的更换施工，实现区域内路段全线亮灯。
1: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践区和实验校名单，沈阳市大同区成功入选科技教育实验区，是沈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区域。这是继2024年获评首批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后，大同区斩获的又一国家级殊荣，标志着大同区双科驱动发展战略迈入提质升级新阶段。
0: 近日，苏家屯区总工会联合沈阳市服务业工会、民主街道总工会在瑞新驿站举办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关爱活动暨外卖配送行业法律服务活动。本次活动开设会员市集，设置建会入会、法律宣传、金融保险、健康体检、市集服务五大功能区。新业态劳动者可现场咨询法律问题，参与健康体检，办理工会入会登记。流动司法小课堂同步开讲，是个体私协外卖配送专委会志愿者为现场新业态职工宣讲法律知识与交通安全法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沈阳新闻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编辑刘哲、赵颖，监制朱学谦、刘尚武，主播林月大麦，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1045新闻热搜。

0: FM 104.5 AM 792，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1: 省钱种好牙，做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齿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泰清宫协助面诊室。
2: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2-1045，024-3152-1045。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4: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4: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1: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
7: 爸妈我录取啦。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9: 我今晚上加班，
10: 我正开会。
5: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

0: 廉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信恒金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1万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FM 104.5 AM 792，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智能时代，信息快速闪动，
2: 调整搜索引擎，捕捉全网热度，你准备好了吗？
1: 热点、观点、爆点、新锐盘点，爆款来袭，
2: 资讯快递贴心定制，热沈阳最新鲜。
1: 104.5新闻热搜。

日资讯新鲜说，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听1045新闻热搜，我是苏阳。您现在锁定的频率是 FM104.5 沈阳之声，1045新闻热搜在周一到周六每天早上7点半准时直播。

0: 1045新闻热搜，我们先来和大伙儿搜天气，了解一下天气情况。现在沈阳还是有雾的天气啊，北风一级，目前的气温是9度，空气质量指数149，轻度污染。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6度。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多云转晴，气温下降了啊，2到18度。后天晴转雷阵雨，9到18度。大后天是星期四，多云转晴，气温还是又回落4到21度。今天沈阳下完雨，冷空气马上就来啊，断崖式降温也是接踵而至。咱们这个气温明显回落，而且刮的还是北风，一下子感觉就冷了啊。接下来这几天晴和阵雨呢是交替来回进行，气温起伏比较大，起起伏伏的，真的是大伙要多留意了。对南方来说呢，这股冷空气影响不太大，副热带高压还很强，所以10月中旬呢，南方持续偏暖，江南、华南最高气温能达到30度左右，华南部分地方还是会超过33度，局地还有高温，还是挺热的。不过我们这边慢慢变凉了，选择错峰出行的朋友们最近选择去南方去旅行，哎，这个季节还是不错的，而且这个雨啊下的就不像夏天暑假那么猛了啊。
1: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第一时间让你跟上生活脚步。

1045新闻热搜慢热快搜，我们一起来搜热点。沈阳南运河明年五月份就能通航观光了，到时候呢，市中心的市民和游客能坐船看两岸风光。现在啊，这个南运河综合提升工程里的三清桥和鲁迅儿童公园改造已经开工了，改完能够消除桥梁安全隐患，为全线通航和两岸滨水空间贯通创造条件。最近呢，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在施工现场看到老桥呢，现在正在拆除，车辆是走便桥。老桥桥面离河面才1.5米，没法行船。新桥会用钢箱梁桥板修成拱形，桥面离河面就变成了2.5米了。今年年底改造完以后呢，能打通慢行系统断点，两岸慢道就这样连通起来了。鲁迅儿童公园提升项目今年年底也会建好，明年五月试通航试运营，会打造公园加商业加 X 的模式，和辽宁彩电塔联动起来，变成诚心休闲好去处。

考古博物馆累计接待了省内外170多个参观团队，受到了广泛的好评。那么为了进一步优化展陈空间，提升观展体验，打造更有深度和温度的考古文化传播平台，辽宁考古博物馆近期会正式闭馆，进行展陈升级和场馆改造。改造完成以后，会推出全新的主题展览考古。这个展览啊，不只是文物和展板的陈列，而是一次完整考古工作的全景呈现，会带大家走进考古工作者的世界，看发掘现场怎么揭开地层里的历史迷雾，看实验室里怎么修复破损的陶罐，看考古学家怎么从散落的碎片里拼接历史原貌，还会展示辽宁考古70余年的辉煌成就。暂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逢，闭馆改造呢，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呢，也是馆方向大家表示深表歉意了啊。等到新展开放的时候呢，会以全新的面貌，邀大家共赴一场更有深度、更有温度的考古之约。具体的开闭馆信息会通过官方公众号发布，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暖心服务升级，辽超丹东主场的球迷福利延期了。以前我们在这个，不管是在我主持的《市民您早》，还是这两天的1045新闻热搜当中，都和大家提到过。原来呢，拿着10月11号的辽超丹东对阵鞍山的赛事票根啊，只是10月10号到12号，包括今天啊，就这几天三天能够享受景区的优惠。现在呢，有部分景区把优惠期限延长到了今年年底，到12月31号了，一张球票就能漫游丹东。那这里面包括很多的景区啊，虎山长城啊，太阳岛景区，三道湾景区，大梨树景区等等。而且刚才我说到了，延期到年底的这个优惠呢，也不是全部的景区都这样，大家可以去官方平台查阅一下，您看您想去哪儿，具体它这个票根优惠到什么时候，我们详细掌握。在省级统筹推进之下呀，大连市把游艇产业作为壮大海洋经济的新增长点，不断完善码头、泊位等基础设施，培育海上休闲新业态。现在呢，大连登记注册的游艇总量达到了1983艘了，数量是位居全国第一的。常年在大连的游艇啊，有1497艘，海上休闲消费的氛围越来越浓厚了。

在10月10号这天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这里边啊有三个重点，苏阳提炼出来分享给大伙，一个是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校长园长是第一责任人，食堂可以外包，但是责任不能外包，中小学幼儿园要建立陪餐制度。第二个方面呢，重点就是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把直播带货纳入管理，要求外卖商家用视频公开做饭过程。第三个重点呢，是主要处罚条款改成了按货值金额倍数来罚款，更加匹配违法规模。食品安全关乎大家健康，让我们一块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吧。现在啊，老师的办公室多了个 AI 备课搭子。10号呢，教育部开了一个现场会，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升级上线，启动了教师 AI 素养全覆盖培训，人工智能加上教师发展被纳入教师发展国家行动了。比如说啊，天津的一位物理老师感慨说，以前买的 AI 产品贵还不合需求，现在呢专区里能看优秀老师分享用法，还能定制功能，全国老师一起交流啊。再比如说广西的一位语文老师说了，以前收集实践作业呢特别的麻烦，现在用平台工具能自己做互动平台，收集作业给评价，推个性化任务都方便。教育部说了，培训不是教点以下的工具啊，只而是引导老师把 AI 融入教学全流程，守住底线，让 AI 帮着因材施教。其实 AI 还是要

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啊，它还是到目前为止由于技术方面等等各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因素，不能完全代替咱们实体的这个老师来受教啊，来教授一些文化课，不能发挥主角的作用啊，以辅助为主。我们大家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用 AI 都是这样，你真的不要把这个你整个的所有的重心重点全都所有的任务量都推给 AI， 这样呢他会给你惹大麻烦，有的时候他真的是胡说八道。我不知道大家在国庆出行的时候，不管你是文旅的场馆还是其他什么地方的文创相关的一些小店哈，冰箱贴你在这个假期买了多少？有人说我从来不看那个玩意儿，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占少数，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反馈就是，你就别说这个国庆期间啊，我一直都收藏这个玩意儿，一直上哪儿我都买这个冰箱贴。有一个数据啊，国庆假期呢，这个国博凤冠冰箱贴，大伙儿猜一猜卖了多少？350多万件。这一届年轻人真的是爱上博物馆的文创了。国庆假期看成都博物馆呢，是把天回医检做成了互动场景，能体验问诊抓药。湖北省的博物馆的蒜鸟毛绒包挂融合了镇馆之宝，山东美术馆的马彪彪一头潦草秀发很讨年轻人的喜欢，国博的闹鹅金钗冰箱贴卖了14万多件，凤冠冰箱贴卖了350多万件。哎，你有没有买到啊？有没有我说的这些新闻给你种草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神二十三乘组的出差日常，实验、训练、锻炼啊，都是给安排的满满当当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现在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着，各项工作都在稳步推进。国家太空实验室里，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的实验也正在进行。上周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的更换和处置。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的专业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呢，三名航天员还按计划学习了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等相关内容。

最近呢，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通知征求意见稿。最近这些年呢，汽车产业竞争特别的激烈，出现了部分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的现象。这次文件呢，重点就针对三个方向，一个是研发测试验证，明确测试周期和里程的硬件要求，新申报的产品必须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

0: 汽车安全提出要求了。今年以来有很多项的标准和监管措施陆续出台。1月28号有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获批发布。6月份呢，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获批发布。7月份我国首部 L3 L4 级自动驾驶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那么7月底开始，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汽车产品公告申报从严审核，新申报乘用车不得原厂配置辅助驾驶小蓝灯，还开展了生产一致性的检查，整治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可靠性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从门把手、组合驾驶辅助到生产一致性检查和研发测试验证，今年出台的一系列标准和措施指向明确，创新可以快，但是试验验证必须充分，汽车安全底线也是必须守牢的。
1: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品、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对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珠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1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绢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2: 别让生命闯红灯，请勿酒后驾驶。
3: 您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闲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明清元明明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恭，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
7: 妈妈我录取啦，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我今晚上加班，
9: 我正开会。
5: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0: 智能时代，信息快速闪动，
11: 调整搜索引擎，捕捉全网热度，你准备好了吗？
10: 热点、观点、爆点、新锐盘点，爆款来袭，
11: 资讯快递贴心定制，热沈阳最新鲜。
10: 1045新闻热搜。

北京时间7:5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5沈阳之声，来收听苏阳为大伙儿主持的1045新闻热搜。我们的节目啊，在周一到周六啊，每天早上的7:30准时直播。

热资讯新鲜说，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一条刚刚火热出炉的一条旅游方面的信息分享给你。在节目当中呢，我常说最近一段时间错峰游啊，可以说有一波小热度。这不嘛，我们广播八方游重磅推出了问鼎河南纯玩双卧八日游，出发时

河南纯玩双卧八日游，出发时间10月26号，是吹牛的啊，十月赏秋黄金季，来和咱们广播八方游和咱们的听友一块一起享受这个纯玩双卧八日游，问鼎河南啊，带大家走进郑州、开封、洛阳，赏古都胜景，寻千年文脉，登顶云台山、老君山，纵览奇峰云海，畅游清明上河园、开封府，品味北宋烟火，探秘红旗渠和绝壁长廊、郭亮洞，感受人类智慧，更有白马寺、龙门石窟、少林寺等千年地标一个不落，而且还能带大伙品尝上百种河南地道美食、风味小吃，全程开心畅玩，没有购物啊！这是大家伙愿意和咱们广播八方游一起出去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需求，就是能玩得好，而且没有那么多的套路啊！八方游全程陪伴您左右，10月26号出发，火车卧铺往返，铺位随便选，30个人精品团，咱们的听友专属价2280元，仅此一次。咱们的办公地点是在沈阳广播电视台啊，在这个青年大街展览馆对面文化立交桥桥底下的那个是我们沈阳广播电视台，在3号街和文体路的交叉口，在交通局这个位置的也是我们沈阳广播电视台，一南一北，那苏阳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这个原来的老广播电台，这个就是我们的沈阳广播电视台的南院，我们的广播八方游的办公地点就是在这儿，也就是在沈阳市交通局旁边，在3号街的南头，不在文化路立交桥底下啊。所以大家不管是咨询的啊、过来交钱的，还是相关方面，只要你过来的，千万别走错地儿了。有一个报名热线，大家可以先打电话咨询起来这个事儿，024-3152-1045 3152-1045，记好了没？3152-1045。

黑金卡啊，没有这些像商场似的那种各种会员卡的划分啊，大家伙千万别上当了。为啥这么讲呢？最近网上出现了金色社保卡金卡，说办了呀，你就给你提高医保报销，你领更高的养老补贴，享更多的文旅福利。还有人冒充人社人员要你的信息，然后干嘛呀？让你转账了。人社部出来说了，明确辟谣，社保卡没有金卡、银卡、铜卡、什么黑金卡、白金卡这些分类啊，不能花钱去升级你的社保卡，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儿。大家千万别信谣言，别给陌生账户转账。你就记着，但凡不管是因为这个事儿还是什么，因为其他事儿，左右是给你增加一些福利呀、啊，反正就是有好事儿降临到你头上，这些你看打进来的这个电话啊，都是一些外地的啊，南方的电话居多，一些陌生的号码，座机号呢也是那种外地的，有的你可能是没有听到没有接到，你回拨过去呢，这种电话基本上就是不会接得通啊，有的可能他给你打电话好使你。

26年9月底有记者去采访去看，园区荒凉，只建了三个钢架棚，两个暖棚，暖棚薄膜都破了，也没人施工。村民说呢，开工后就没怎么干过活，就业承诺也没给兑现。查了一下，这个承建公司注册资金是550万，注册时间比开工早了9天，就是专门为接项目注册的一个空壳公司，现在还联系不上人了。施工人员说，这类公司自己不投钱，网上发外包信息，招施工队垫资进场，现场装得很正规，最后拖着不结工程款，直接失联。这个事儿还在调查当中啊，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我们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哈，这个仅退款这项啊，不是让大家不可以售后啊，但是如果说你恶意的仅退款，经常这么操作，被抓了啊，你是要负责任的。有一名女子就专门去干这个事儿。三个月申请了120多次仅退款。而是今年6月份，上海的一位王某在生鲜平台买水果，觉得不好吃，他就申请仅退款，平台很快同意了。尝到甜头以后呢，他三个月申请了120多次仅退款，涉及399件商品，金额8000多块钱。现在他因涉嫌诈骗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再来了解两条消息，新皇岗口岸今天正式开通，连接深圳和香港，能大幅提升通关效率，助力粤港澳大湾区要素流动。截至到10月11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310亿元，《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暂列年度前三。